0: 桃县很重要的第五站是金水河。
1: 春水小潺潺，菊丝长，红菊丝花。
0: 北京中轴线的核心是天安门，

0: 条线上还有重要的一站，就是天坛。同学们除了将北京中轴线各个重要地标建筑介绍给了大家，还通过非遗表演、中国风歌舞等其他形式，生动展现了北京中轴线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厚历史意义，同时也抒发了少年儿童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暑假到了，又一批留在老家的小候鸟要奔赴爸爸妈妈外出打工的城市了。就在前两天，山东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正式开班，28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来到青岛，与在当地建筑工地务工的父母团聚。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迎来开班第一课，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近距离体验球形无人机、巡检机器人等设备。为让280多名小候鸟度过安全而充实的假期，青岛在全市布设17处驿站，60余名志愿者为孩子们量身打造10余天的成长套餐，课程动静结合，形式丰富，每日内容各不相同。这份暖心关怀已在青岛持续开展11年，今年相关活动迎来重要升级，青岛首个标准化小候鸟驿站正式揭牌。驿站结合儿童需求规划建设，合理布局，设置阅览区、手工区、多媒体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域。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雨润滇香、智媒筑梦，中国传媒大学推普服务队开展推普教学与科技助学活动，乡下避暑好去处，来甘孜道孚凉一游。
1: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多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日前入选教育部2026年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重点团队的中国传媒大学雨润滇湘智媒筑梦推普服务队，走进了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以及杨宗海地区的乡村社区小学与幼儿园，开展推普教学与科技助学活动。
1: 在宜良县阿乃小学，一堂数字推普课正在进行。推普服务队的大学生们分成两组，带领小同学说绕口令、读古诗、练朗诵，很快就拉近了和小同学们的距离。通过这些形式多样的语言素养训练，推普服务队希望能够帮助当地同学们强化普通话应用水平。
2: 我们也知道今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订正式施行的第一年。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进到这个田间村户进行普通话的推广的同时，也进行了这部法律的普及。智能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融入了数字 AI 的推普，就是希望把我们的数字人留在阿乃小学，形成长效机制，让孩子们永远都能够有一个数字人哥哥大学生来帮他们做好普通话的培训和提升。
1: 推普课上，大学生们还利用鸿雁助学 AI 智慧平台，教授当地师生借助数字人教师实现24小时普通话教学服务。这一公益平台的引入，得益于国社科教育学项目《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民族地区普通话表达能力提升策略研究》的支持。推普队员们还指导师生访问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等数字资源，用科技力量助力破解民族地区优质语言教育资源不足的难题。
3: 普通话就是一个通行证嘛，没有普通话是走不通的。我们学校是以彝族学生为主的一个寄宿制小学，政府也好，我们各级大学也好，每年都到我们学校推广普通话，这样促使我们的整个普通话的运用范围就越来越好，学生学的效果也更加的好了。
1: 正值暑假，前来参加推普活动的同学们大多是附近山乡的留守儿童。现场开展的诵读展演和朗诵互动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假期生活，更点燃了大家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热情。
4: 这节课跟哥哥姐姐们玩了绕口令，他们还教了我们发音，还跟数字智能小雨哥哥学了古诗，这节课我很开心。
5: 因为我们学校的少数民族有很多，学习普通话能让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玩耍。我以后也要带着身边的小朋友们学习普通话。
1: 在近10天的推普活动中，推普服务队的师生们走进了杨宗海地区的多所小学、幼儿园，还结合当地红色文化、文旅宣传和乡村振兴等多领域推广普通话，走村入户开展语言国情专项调查，普及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青春力量书写推普同心促发展、法润中华强国行的生动实践。
2: 这次我们推普服务的对象呢，有小学生，也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就根据不同的年龄来设置不一样的课程内容和有趣的一些教学环节，让更多的小朋友们能够接触到普通话，讲好普通话。
6: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能够了解到他们对于普通话的需求，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思考，就比如说怎么用我们的这个专业所长去更好的服务社会。
7: 我自己本身来自云南，从小呢接受了良好的普通话教育，普通话能使我走得更远，所以对于普通话推广的意义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呢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2: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和他们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也是把这种团结的力量、奋进的力量更好地植入小朋友的心中和大学生的心中，让他们共同地为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这个夏天，四川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四川甘孜盛夏，气候宜人，是天然避暑胜地。咱们来看看甘孜的夏天都能玩些什么。甘孜道孚县独特的地貌与气候，让当地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24摄氏度左右。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除原野风光外，当地赛马会人气十足。此外，草原集市同样别具特色，现场设置手工

工艺制作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品鉴、音乐休闲派对四大区域。夜幕降临，麦粒广场锅庄晚会点燃现场气氛，上千群众围成同心圆，跟随机器人领舞，踏着统一节拍载歌载舞。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如果绘本会说话，
2: 我喜欢火车。讲故事的时间到啦，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想听故事吗？一起来听红果果讲这本绘本故事吧。来看看上面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动物，能猜出来它是什么动物吗？
3: 小狗。
2: 没错，就是小狗。那小狗举着它最心爱的玩具，那这个玩具是什么呢？
3: 火车。
2: 太棒了，想不想知道小狗和小火车之间的故事呢？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喜欢火车，红果果也喜欢火车，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小狗在玩它的什么呀？最喜欢的火车。地上呢有一个长长的轨道，呜咕嚓咕嚓咕嚓咕嚓。所以啊，它说我喜欢玩火车。哦，我喜欢把所有动物都放进车厢里，让他们出发去旅行了。小朋友快看一看火车上都有哪些动物呢？这个是
3: 小恐龙。
2: 这个
3: 长颈鹿。
2: 哦，那这个呢？
3: 小马。
2: 没错，小朋友们太棒了。好的，小火车要出发了。哦，突然小火车变了，变成了什么呢？
3: 纸箱子。
2: 哇，这只小狗太聪明了，用纸箱子做成了小火车，是不是？大家都上车吧。小朋友们，你们的家里是不是也有这些纸箱呢？赶快叫上你们的小伙伴一起来玩这样的游戏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哦，小狗挨着它的妈妈在听跟火车有关的故事。
4: 我也喜欢读关于火车的书。
2: 那火车的书都有哪些呢？长长的火车，短短的火车，长着人脸的火车，快车，子弹头火车，货运火车，慢车，还有参加比赛的火车。哇，原来火车的种类有那么多呀。可是最棒的还是自己到车站去坐火车。我们看到小狗来到了哪里呢？
3: 火车站。
2: 是的，它来到了火车站。当然啦，火车站里就有什么呀？
3: 火车。
2: 是的，

0: 我们买了两张票，找到正确的站台上车了。我们选了窗边的座位坐下，然后火车就出发了。小朋友，坐火车的时候你喜欢靠窗还是喜欢过道呢？坐火车的时候我们要遵守规则，要怎么样啊？要尽量安静哦。
1: 透过窗户我看见了什么？
2: 房子。
1: 对，房子和花园，还有
2: 卡车
1: 和小汽车。哇，这边有
2: 大楼
1: 和工厂。哦，这个很简单。还有
2: 船。
1: 是的，还有河里的船。哇，我看见田野和树木。下面是什么呢？
2: 羊群和马。
1: 还有马。我看见隧道里黑漆漆的。哦，还看见另一列火车呼啸而过。是谁在向你招手呀？
2: 小猫咪。
1: 没错，就是小猫咪。火车渐渐慢了下来，然后停住了。终于我看见了。小朋友们猜一猜，他看见谁了？
2: 他的奶奶。
1: 对了，奶奶。小狗看到奶奶特别的高兴，扑进了奶奶的怀抱里。哇，奶奶的怀抱真的是太温暖了。我把一路上看到的都讲给奶奶听，还画了一张画给她。
3: 奶奶，快看看我画的画呀。
1: 然后刚好时间还够，去我最爱的游乐场。当然啦，游乐场里有我最喜欢的
2: 火车。
1: 是的，火车。
3: 我好爱和奶奶一起玩火车呀。
4: 孩子，奶奶也喜欢。
1: 最后我和妈妈要和奶奶分开了，好舍不得呀。
3: 奶奶再见。
4: 乖乖再见，希望你早点再来看奶奶。
3: 好的，奶奶，下次我还要再坐火车来看您。
1: 怎么样，小朋友，这本故事是不是很好听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我们一起来和他说一声再见吧。
3: 再见喽，
1: 我喜欢的小火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0: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自行车在马路上走着走着，身边的汽车超过了它。自行车说：“哎，汽车居然

0: 超过了我。不远处一列火车也超过了他，他又说道，怎么火车也比我快。天空中又飞过一架飞机，这下自行车变得很沮丧，他说，怎么都比我快呀，哼，我是最慢的。这个时候小猴子从他身边路过，看到自行车很沮丧，于是小猴子问道，
1: 自行车你怎么了？怎么不开心呢？
0: 自行车说，我看到汽车、火车、飞机都比我快，我觉得大家都不会喜欢我了。小猴子听完以后对自行车说道，
1: 虽然你不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但是我们都很喜欢你，因为你既能帮我们锻炼身体，还能让我们亲近大自然，欣赏美丽的风景。
0: 自行车露出了笑容，然后对小猴子说，谢谢你小猴子，这样我以后又可以和大家一起去郊游了。

0: 我先用剪刀剪的自行车轱辘，然后再涂颜色，最后用支架搭的自行车就做成一个自行车了。
1: 小朋友们，你看我做的自行车好看吗？
2: 小飞机飞得好高呀，嘿，哦，飞喽！小飞机，小嘟嘟想要去找太阳公公，可以飞得再高一点吗？嘿，哦，怎么好冷啊？哦，太阳公公住得好远呀！啊，好冷，好冷！这里好暖和呀！哎，太阳公公，你好，我是小嘟嘟。啊，在你身边好暖和呀！
1: 我见过飞机，飞机是这样飞的。
3: 这是我坐的玩具飞机。
4: 要去很远的地方，就要坐飞机。
5: 这是我的彩色飞机。

0: 飞机、自行车、公共汽车，有好多好多的交通工具啊。
1: 是啊，托托，你乘坐过什么交通工具呢？
0: 托托坐过汽车和飞机，还没有坐过火车呢。
1: 哈哈，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玩开火车的游戏呢。
0: 啊，托托也想去玩。
1: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1: 小积木一块块，小朋友们真可爱，发挥超级想象力，各种积木都有趣，乐高积木可叠加，磁力片也有玩法，一块一块搭建好，一块一块叠高高。
2: 搭火车，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各种积木。
2: 这是我用塑料积木搭的火车。
3: 你好厉害呀，你可以教教托托吗？
2: 我拿了不同颜色积木，然后教他们贴在一起。你看我压下去就好了。我的火车完成了，呼噜呼噜呼噜，小朋友们你们看我搭的好吗？
3: 哎，这位小朋友又在玩什么呢？
4: 这里有很多磁铁片，它们是有磁力的，当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它们就会粘上。
3: 哦哈哈，你好厉害呀，小朋友们的想象力都好棒啊。乐高积木和磁力片都能搭火车呢。
4: 我的火车就搭好了，这是我用磁铁玩具搭的火车。
3: 哦，又

0: 一位可爱的小朋友。
1: 我先找了一块长长的积木，然后我就找到一个长长的积木，他们拼在一起，我的火车就完成了。这是用积木搭的火车。
2: 用不同积木搭火车的游戏，能锻炼小朋友们的眼手协调能力，在游戏的过程中提升了小朋友们的专注力，最最重要的是开发了小朋友们的想象力，不止搭火车，还可以搭很多其他的东西。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快和你们的爸爸妈妈或者小伙伴们一起玩吧。哇，小朋友们还要玩什么游戏呢？鹏鹏好期待呀。小凳子围成圈，小朋友们坐下来，跟着音乐来击掌，小火车的队伍长，击掌之后快跟上，成为火车的车厢，跟着节奏做游戏，小朋友们真开心。
1: 击掌开火车。
2: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小椅子。
0: 哇，小朋友们围成一圈坐好了，要玩击掌小火车的游戏。

0: 是托托，这个游戏怎么玩吗？
1: 我是火车头，我跟小朋友们击掌，踢完掌后，他们变成火车厢，我们一起开火车。

0: 火车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小朋友们玩得好开心啊！对了，小朋友们，火车鸣笛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
1: 火车是长长的，前面还有一个司机。
0: 小朋友们坐过火车吗？
2: 我坐过火车去天津，
3: 我坐过火车去重庆，
4: 我没坐过火车，
5: 我坐过火车去河南，
6: 我坐过火车去长沙，
7: 我坐过火车跟爷爷奶奶回老家。
8: 小朋友们，太棒了！机长小火车的游戏，让小朋友们在音乐节奏中集中注意力，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灵活性。在游戏的过程中，小朋友还需要随时集中注意力，让小朋友们越来越协调，越来越灵活。小朋友们真是太棒了。

0: 热热身吧。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1: 小嘟嘟在浇花呢。
0: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1: 好啊，
0: 来跟我一起。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3: 小朋友们，快来跟鹏鹏一起跳舞吧！
0: 哎，兔兔，你在干嘛呀？哦，快来跟我们一起跳舞吧！

车的轮子转起来了。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坐稳喽，我们要穿过山洞啦。

0: 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哦，哈哈，坐火车好开心啊。
1: 搭房子。
0: 哇，这些房子好漂亮啊，原来是小动物们的家。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盖房子的吧。快看，小鸟衔来了树枝，小熊在劈柴，小蚂蚁在挖通道，大象正在用长鼻子运木头。小朋友们，我们也来搭一座房子吧。先搬来一些木柴，再将木柴劈开，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搭房子喽。加油啊，房子就快搭好了。我们完成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yeah!
1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喝卓然。

0: 最后一站，
1: 我们也想尽一份力。
0: 嗯，
2: 谢谢你们，可俺们依然不是无敌怪兽的对手呀。
3: 呸！俺们甚至都不了解无敌怪兽的弱点呢。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应该是发现了无敌怪兽的弱点了。
5: 啊！
4: 那个时候，
3: 没错，只要破坏了能量石，不仅能夺回俺们的能力，也能把无敌怪兽打败。
5: 可我们依然不是无敌怪兽的对手。
3: 哎，咱们可以这样，

0: 无敌怪兽正在破坏森林，咱们得赶紧去阻止他们。可是俺们还没训练好呢。嗯，现在训练恐怕是来不及了。你们对付无敌怪兽，天才为交给我。走，大家拿装备。哈哈哈哈，无敌怪兽的训练进步如此之快，明天的比赛赢定了。
1: 居然赢定了！
2: 无敌怪兽，咱们走。
0: 我的无敌怪兽真是太完美了！
3: 你们主人是天才呀！哼，
2: 那还用说？嗯，怎么停了？天才威，他们不会再让你破坏森林了。
0: 又是你们！哼，无敌怪兽，
2: 把他们全部解决了！兄弟！
4: 跳！
5: 啊！

0: 好机会，
1: 这次我们可以一起对付无敌怪兽了，
0: 行动。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0: 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敌怪兽果然厉害。
1: 喂，别做无谓的抵抗了。
2: 哼，俺是不会放弃的。
1: 去吧，无敌怪兽！
2: 导游骑，快过来呀，一只怪物！机会就让俺阻止，为啥偏偏这个时候没了力气？
0: 就凭这种雕虫小技也想阻止无敌怪兽？无敌怪兽最终必杀，
2: 明明就在眼前了。
3: 是不会让你破坏森林的，
2: 熊二。咋办？俺该咋办呢？光头强、熊二，还有大伙儿，俺要保护大伙儿，还有这片森林。

0: 我绝对不会让你破坏这一切的！哎，真是无谓的挣扎！什么？躲过了无敌怪兽的攻击！
1: 怎么可能，兄弟！哎呀，终于打败他了！
0: 我的无敌怪兽，不，都怪你们！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猜，
1: 天才威啊！
2: 不好，他们都恢复能力了。
3: 主人，情况不妙啊！
2: 你们，
3: 主人快走！
0: 给我等着瞧！
4: 光头强，光头强！啊！哎，光头强，你醒了！
5: 你们，
1: 光头强，我们已经恢复能力了。
5: 那熊大熊二他们呢？
1: 在那儿。
6: 没了无敌怪兽，动物们再也不用担心会被夺走能力，森林总算清静了。
7: 只可惜让天才威逃走了，下次俺一定不饶他。
0: 太过分了，他们竟然把我心爱的无敌怪兽扔进了垃圾站，不肯饶恕，太臭了。
3: 主人，我找到了。啊，
0: 找到了。
3: 主人，
0: 找到能量石了。
3: 我只找到怪兽头部的残骸，能量石应该在爆炸中毁掉了。
0: 我的心血全部被毁了，你们统统都要付出代价，我绝不会认输的。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啊。
0: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兄弟，你咋一路上都在打哈欠呀？
1: 还不是你，一整晚都在打呼噜。
2: 俺咋没察觉呢？
3: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狗熊领到了。今天参观的是最新旅游景点
4: ——吃光头强。
1: 有人类在。
5: 这不就是一块空地吗？
3: 不不不，这可不是普通的空地。看这巨坑，看这树桩，看还有这东倒西歪的树，都是我和无敌怪兽战斗的痕迹，刺激吧？
6: 哼，这些话连小孩都不会信吧？
7: 哇塞，这么厉害！
3: 无敌怪兽非常可怕，它又高又大，会飞，会跑，还会游泳，破坏力超强。
8: 这个导游也太能扯了。
7: 然后呢？然后呢？
3: 然后啊，多亏了熊，不对，是多亏了我，一拳击毁了无敌怪兽。
8: 宝贝，我们去前边看蝴蝶。
7: 嗯。
3: 哎哎，我还没说完呢。唉，
9: 这帮游客可真难伺候。
3: 哎呦，啊，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在这儿？
0: 光头强，明明是熊大打碎的能量石，咋成你打碎的呀？
3: 那个，哎呀，谁打碎不都一样吗？强哥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要不是我强哥，游客回来了，你们快走，别打扰我工作。
0: 这个光头强，明明是熊大你的功劳。
1: 哎，算了。
0: 熊大，你咋不走了？
1: 哦，没啥，只是看到这。

0: 曾经站到过的地方，想起天策威了，也不知道他又在谋划啥。
1: 哎呀，熊大，你想太多了。走了，叫奉命去。
2: 熊大，俺好长时间没看见赵林了。
0: 他暑假好像要去西域游玩。
3: 嘿，终于走了，在哪儿呢？啊？找到了！主人看到这个，一定能高兴起来。然后。

0: 我的天哪，看来天才大赛到了！
1: 我的设计图，哎呦，别拿你那些垃圾来丢人现眼了！
2: 我的无敌怪兽是真实存在过的，那你拿来呀！我劝你呀，还是去医院看看你的妄想症吧。
0: 希望这个能让主人重拾信心。主人，你看我找到了什么？我正忙着呢，别烦我。是能量石。能量石？快给我！这碎片。哎，碎片啊！碎片能有什么用？呀！
3: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瞧！啊，太好了，主人终于有精神了。
0: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赢过。
3: 嗯，
0: 我的无敌怪兽。
3: 主人，你的压力太大了，还是先去睡个好觉吧，
0: 把烦恼全发掉。
3: 嗯，
0: 是吗？
3: 嗯嗯。
0: 唉，好吧。

0: 手机呢？手机呢？刚刚明明放在这儿啊，哪儿去了？哎，哇，这么干净！哎，我没大扫啊。
1: 不对，
0: 机械零件，三辆运气，电池发动机，我的东西呢？怎么全没了？东东腰，
2: 耶！软软的枕头来了。
0: 耶！我的东西呢？
2: 什么东西？
0: 我实验室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2: 真的全都不见了？奇怪，会不会是谁溜进来了？
0: 切！我的实验室里重重关卡，可不是谁想进就能进来的。
2: 我是熊大熊二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你说什么？
2: 没什么，没什么。
0: 还真有人闯进来了，不管是谁都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谁给我出来。垃圾桶，还真是啊！哎，不过垃圾桶怎么会自己动了？我不记得我改造过垃圾桶啊！怎么回事？他把枪吃了！
2: 主人，他一定是把枪当成了垃圾。他过来了，快跑啊，主人！
0: 放开我，我不是垃圾。董耀，快来帮我。不要拽啊，你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捣乱的？好痛啊。你不要过来啊。董耀，快牵制住他。
2: 主人，先帮我一下。

0: 不要过来啊！救命啊！
1: 走开，走开呀！啊！
0: 那是碎片。
2: 怎么停下来了？
0: 可能是因为他。

0: 原来如此，能量石碎片竟然可以激活物品，使其陷入疯狂。邓德妖，这次你立大功了。
1: 真的吗，巨人？
0: 这还多亏了那次爆炸，
2: 爆炸产生的高温让能量石变成了新的物质晶体，从而让它拥有了激活能力。
0: 我现在将它命名为星源。
1: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垃圾桶活过来了，那我们就能激活损坏的无敌怪兽了。
0: 不，我现在有个全新的计划，那就是搜集散落在狗熊岭的所有晶圆，制造成超级无敌怪兽，然后在天才大赛上震惊世界。啊！
2: 不过晶圆还有个缺陷，激活物品后晶圆便消耗掉了全部能量，无法再次激活物品。
0: 但是没关系，我有其他办法。
1: 主人终于振作起来了，
2: 出发，我们去找晶圆。
3: 疯狂的游览车。
4: 亲爱的游客们，午餐地点到了，大家自由活动，到点在这集合。
5: 这地方真不错，
6: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5: 好啊。
1: 哇，真漂亮。
4: 终于可以睡午觉了。谁呀、啊、这个时候打电话来。
7: 老板，喂，老板，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8: 刚才接到游客投诉，说你满嘴大话哄骗小孩。我对你期望很高啊，可是你太令我失望了啊！所以这个月奖金没了。
7: 老板，老板，我说的明明都是真的呀。
1: 打烊师叔，打烊师叔。
4: 谁呀、啊？又来吵我睡觉。
7: 小朋友，你找叔叔有什么事啊？
1: 我很喜欢你刚才讲的故事，这个送给你。
4: 送我？
1: 嗯。
4: 这是什么？
1: 叔叔，我先走了。再见。
7: 谢谢。
4: 这石头还挺好看的。

0: 你
1: 怎么回事？汽车怎么自己启动了？你停不下来，怎么解不开呀？救命啊！快给我停下！
2: 就快到了，那个蜂窝超级大，
1: 快闪开！
3: 工作长，
4: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
5: 竟然在森林里飙车！光头强，哎，光头强，你咋开的车？你赶紧下来！

0: 光头强，光头强，哎，快醒醒啊！
1: 熊大，救救我！这车疯了！
2: 你在说啥呀？车子咋会疯了呀？
0: 别想糊弄俺们，明明就是你在飙车。
1: 我说的是真的，这车子自己动了，我踩油门刹车都没用。
0: 光头强，你耍俺们呢？
2: 下次开车注意点儿。
1: 又是动了！
3: 欢迎乘坐光头强游览车。
0: 啊，不好，前面是斜坡。
3: 亲爱的游客们，白桦林景点马上就要到了，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下车请注意安全。
1: 我的车子怎么变样了？
0: 郭德强，你的车是咋回事啊？
1: 我早说过车疯了，是你们不信。
4: 哎呀，又是撞到森林里的小动物，咋办呀？
0: 咱们赶快分头去找。
5: 快点，这边。
2: 没有。
6: 主人，车得找到什么时候呀？
7: 主人，快看！
5: 谁开车这么没素质啊？
7: 主人。
3: 欢迎乘坐光头强游览车，出发！
7: 主人，
1: 跑哪儿去了？
0: 我的车！
1: 我受够了！
5: 这车也太奇怪了！哎，又一块晶圆。难道这游览车被激活了？
3: 景点已到达，请做好下车准备。
7: 主人，你没事吧？
0: 天才威，
7: 光头强，
1: 我的车是不是你动的手脚？那可是我花了整整188块钱租来的豪车呀！
5: 我没有啊，你可别冤枉人。
1: 那我的车为什么会发疯？
5: 发疯？看来光头强还不知道晶圆的事儿。
1: 你说什么呢？
5: 没什么，我猜一定是你行车不规范造成的。你那辆游览车功能齐全，但不适合在山地行驶。你呀，一定是没看说明书吧？
1: 车是我租来的，租赁公司也没给我看说明书啊。
5: 那我就说吧，自己操作失误还赖我，多亏我人帅心也善，就帮你一次吧。
8: 宝宝，这次咱们可是大丰收啊，走，今晚咱们涮火锅。
9: 金地光英明。
8: 宝宝的食材，你怎么开车的？快陪宝宝的蔬菜。
3: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下一站虎跳石。
9: 不要啊，这离我家很远的。
8: 怎么回事啊？
7: 这是哪儿啊？
9: 熊大，快想想办法吧！
8: 就是，本王因为这车走了几万里路才回来。
7: 不会是那怪车来了吧？
0: 交给俺们吧。咱们上。
3: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了。下一站，白杨树林。
10: 他们已经坐过了，换头熊吧。
3: 白杨树林到了，请下车。
11: 这已经第二次了，
10: 俺的腰啊！
5: 哎呀，你们真是没用啊！这事儿啊，就交给本天才吧。
0: 光头强，你咋和天色威在一起？
1: 他说他想帮忙，已经改邪归正了。
0: 就他？
2: 他说啥你就信呀？
0: 不管咋样，咱们跟过去看看吧。
7: 主人，看我的吧。
3: 接下来的项目是速度与激情，请大家系好安全带，我们即刻出发。
5: 星源的能力果然不同凡响，本

0: 天才更有信心了。让你见识一下本天才的新装备，无敌威力枪，冰冻弹、黏黏弹、声波射线、旋风风暴的完美结合，秒天秒地的存在。
1: 主人，别乱讲，我还在里面呢。
2: 哼，放心，本天才自有分寸。
1: 主人，你救队友啊！
0: 有破绽，看我一招定胜负，黏黏弹模式。发射！
3: 他搞啥名堂呢？
2: 大功告成！
4: 车居然不动了！
1: 主人，你成功了吗？
2: 那是当然。
1: 真不容易啊！被军人激活的物品果然疯狂。
2: 救了他，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全世界。
4: 无敌怪兽！
2: 到那时候，我要跟动物们算算总账，让他们知道妨碍我天才威是什么后果。谁啊？
0: 我的警员呢？
5: 胆子不小啊，想毁了俺们的狗熊岭，先问问俺同不同意。
0: 呀，居然被他们知道了。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枪毙、
5: 光头强呀，
0: 豆豆腰给我上。
5: 熊二呀，
0: 砍枪啊，把警员交出来。
1: 主人，
0: 快把金元给我！
6: 熊大，趴下！
7: 他们就在前面！
1: 主人，他们来帮手了！
0: 豆豆腰，我们先撤。你们给我等着瞧，好戏才刚刚开始！
4: 熊大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0: 让我从头讲。
1: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0: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0: 很重要，
1: 着装整洁
0: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麦

0: 您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吃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吃高钙饼干系列。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1: 户外活动向远眺，
1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才计划。
1: 晶圆有很强大的能量，可以激活物品。按推测，天才威要集齐散落的所有晶圆，用来制作新的无敌怪兽，再次破坏森林。
2: 啊，原来是这样。天才威这个大坏蛋就想害我们，
1: 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小心天才威来抢晶圆，也要注意身边有没有晶圆。我们组建一支森林护卫队怎么样？
3: 好主意，是不是啊，光头强？
4: 这事可别拉上我，强哥我还有自己的事呢。
2: 嘿嘿，那就本王来当队长吧。
5: 支持支持。
4: 吉吉，你别闹了，当队长可不是开玩笑的，你太不靠谱了。
2: 本王怎么不靠谱了？
6: 俺推荐熊大当队长。
7: 赞成。
2: 哼，没眼光。
1: 那晶圆谁来保管啊？
2: 本王来保管。熊大，你也太让本王失望了。
1: 晶圆不见了，又哪儿去了？
3: 啊，在那儿。
6: 这晶圆咋没把鞋激活呀？
1: 是啊。
4: 也许晶圆只能激活一次。
1: 那咱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你放起来，好好保存。
4: 我每天带团很累的，哪有精力看着这东西啊？
1: 俺觉得你是最靠谱的。
4: 真的吗？
1: 当然了。你的点子多，肯定比俺们更适合。
4: 可是这个……
6: 俺再送你两筐水果。
8: 那好吧，就放我这吧。
4: 都快早上了，强哥我还没休息呢。
0: 主爷。主爷，我探听到了晶圆就在光头强家。
2: 太好了，立刻去把晶圆抢过来。
1: 熊二，快点，咱们把水果给光头强送去。
2: 哇，俩熊也要去光头强家。动动腰，你去支开熊大熊二。我先赶到光头强家，待会儿会合。
0: 放心吧，主人，保证完成任务。
1: 熊二，你听，啥声音啊？
9: 好像是谁在哭。
1: 走，去看看。你咋了？为啥坐在这儿哭啊？
5: 求你们帮帮我。
1: 帮你？
5: 我是从外地来的小羊羊。
1: 哦，
9: 俺好像闻到了动动腰的味道。
5: 我听说狗熊岭的蜂蜜好，就想来找找，谁知道就把膝盖摔坏了。
1: 膝盖？你有膝盖吗？
5: 不，是脑袋，我浑身都疼。好心人呐，帮帮我吧。
6: 真惨，俺们送你去救助站吧。
5: 不用，只要给我吃一点蜂蜜，我就不疼了。
6: 好，你别哭，俺们现在就去哈。
1: 等会儿。
6: 咋了熊大？
1: 俺咋觉得他好奇怪啊？
2: 他会把晶圆藏在哪儿呢？这里？还是……
0: 主人。熊大熊二他们被我给……
2: 趁光头强还在睡觉，你就偷偷的。
0: 是。
1: 果然，
9: 熊大，他们是来偷晶圆的。
1: 别急，俺去找森林护卫队过来帮忙，你在这看着。
2: 快去。

0: 轻点儿。
1: 别动，举起手来。这里可是自然保护区。
2: 原来是在说梦话呀。
1: 不准乱丢垃圾。

0: 哎呀，别吵了，让我再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1: 好险呐、
2: 啊！不要。

0: 小宝贝儿，快睡觉。
1: 天才威，
2: 哼！早知道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3: 主人，对不起。
2: 快找警员。
4: 哎呀，虽然本王没当上森林护卫队队长，但还是要尽职尽责，对吧，毛毛？
5: 森林护卫队不能没有吉吉国王。嘿嘿，
4: 也不知道光头强有没有藏好星元呢。毛毛，走，跟本王巡视巡视。
5: 好。
4: 光头强在家吗？光头强，我进来了。光头强。光头强，你怎么还睡呀？喂，快醒醒，太阳晒屁股了。
6: 我有点不舒服。
4: 难怪声音怪里怪气的。哎呀，光头强，你家乱成这样，该打扫了。警员还安全吧？
5: 安全，当然安全了，但是我忘记放在哪儿了。
4: 你这么糊涂还保管警员呢？
5: 是啊，

0: 金针菇啊！
1: 啥声音？
0: 金针菇啊！
2: 金元到手！豆豆妖，快撤！天才威，艾雪儿不会让你。
3: 去哪儿啊？
4: 主人，怎么办呢？
2: 跑！好久不见，放开走！
3: 天才威，把金元交出来，我就放你离开。
2: 到手的金元怎么可能给你？瓶盖，再来一瓶！
5: 上当了，快撤！
2: 这是什么呀？好，冰冻弹！旋风风暴！
4: 主人，我来帮你。主人，
2: 豆豆妖，
4: 放开我，放开我！主人，我来救你，看这儿。
2: 你们给我等着，会拿到所有晶元的，到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6: 都结束了。
3: 哎，郭都行，你到底把晶元放哪儿了？
7: 当然是我身上最安全的地方了。还好我没告诉吉吉，要不又被他说漏嘴了。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5: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真假晶圆。
1: 熊大有必要每天都安排巡逻，放半天才喂吗？
2: 就是，耽误叽叽国王睡觉。
3: 你们看，是天才微风动动腰。
4: 上次差点就拿到光头强手上的晶圆了，好不甘心啊！
5: 主人别着急，我们可以等待时机再次行动。
1: 他俩准是在找晶圆，走，跟上去看看。
3: 他们把森林破坏成这个样子，太可恨了。
1: 这是天才微的平板电脑啊，说不定里面有什么秘密。是天才微。
6: 我又试了一次，晶圆从激活物上拿下来之后，真的无法再激活物体了。看来只能集齐所有的晶圆了。
5: 主人，我们一定能集齐所有晶圆，完成超级无敌怪兽的。
6: 然后在天才大赛上震惊世界，顺便用超级无敌怪兽好好惩罚那帮动物们。
1: 这家伙还是那么坏。
2: 这就是新无敌怪兽吗？
5: 看起来比之前那个可怕多了。
6: 除了高热量爆炸，晶圆很难被摧毁。
4: 喂，你们不知道未经同意拿别人的东西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吗？
1: 快上，
4: 别动。
5: 主人，
1: 大家快跑。
7: 吉吉他们咋还不来？
1: 熊大，熊大，我们看到天才微的新无敌怪兽计划了！哎呀，
2: 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4: 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1: 轻点儿，
7: 跟我的判断一样。看来啊，凭咱们很难摧毁晶圆。
8: 那要咋办呢？
7: 俺觉得不如咱们收集所有晶圆。先天才微一步集齐晶圆，这样他就没法造出新的无敌怪兽了，对吧？
1: 真疼啊，这些动物们偷袭完我就跑。
5: 主人，探测器坏了。
1: 好，你们都过来，你们看

0: 这就是金源，按这个去找，千万要小心，不要让它激活物品。大家分头行动，出发！哎，既然动物们都去找金源了，那我们就来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熊大，你看，啊，还找到了蜂蜜！嘿嘿嘿嘿，
1: 啊，
2: 感觉有人在那边。
0: 熊大，快来！嗯。
3: 哇，差点没发现了！找到了，你们看，赶紧给熊大他们看看。
4: 出来，那是真的金源吗？
0: 那还过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停，前面有动静，
4: 原来是青蛙呀！小心，红红红红，哟，红红掉下去，啊！哇！
3: 现在安全了，我们走吧。啊，嘿嘿，这里好像有东西。你看，这里好像有东西。你看，小心！手指会打人，什么东西抓我手啊？不要啊！萝卜头，啊，碎片在飘。
5: 这不是金源，找到金源了！哎，赶紧拿个东西测试一下。嘿嘿。
3: 喂，光头强不是告诉你们不要激活物品吗？嗯，球自己会动，
4: 我这就捡回来。
3: 奇怪，怎么感觉有东西挡着，软软的？
5: 怎么了，毛毛？
3: 球不见了！难道有怪物？毛毛护驾模式，快撤啊！
2: 居然敢抓我！
4: 主人，
2: 他们走了，又是假的！跟上他们，
4: 都没有。
2: 不知道他们那边情况咋样了？
6: 熊大熊二，光头强，
4: 有个树枝，我自己动，还追着我打，你们看，都长包了。那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抓住我的手，还掰开，把我手里的晶圆给抢走了。球还会自己动，还会消失，
6: 还有一堵看不见的墙。
2: 哎，我在想，会不会是天蚕威？
4: 很有可能，咱们要更加谨慎了。小心是天蚕威来抢晶圆。
2: 现在大家继续努力去找晶圆。找到晶圆了！嘿嘿，这俺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呀？
3: 哎呀，拿个东西试试不就知道了？
2: 不行，姐姐，你不能这么做，小心弄出啥乱子！
3: 不会的，快！鞋子会动，真的是巨人，
2: 快追！一定要比他们先抢到！熊大，抓住那只鞋子！哎呀！
3: 还不是被霸王抓到了！嘿嘿嘿，嘿，这是有什么东西抓着本王的手？
2: 又来了，看不见的东西又出现了！熊大，快救救姐姐和我！快来，他在这里！哎呦！
3: 天蚕威，你居然来抢我们的晶圆，太坏了！快放开我！
4: 这块真是晶圆吗？
3: 真的，我亲眼看见他激活了雨鞋。等我出来，看我不……
7: 主人，再坚持一下！
3: 来啦！主人，我来救你了！
4: 是天蚕威的机器人。

0: 快把惊人交出来！
1: 快跑！
2: 前面没路了，
0: 你们跑不掉的。
3: 有了，咱们人多，只要跑起来。
0: 都给我出来！我知道你们就在附近，乖乖的把情人交出来，我可以不伤害你们。发现你了，人呢？啊！躲躲藏藏的，那我就陪你们玩玩。乖乖把惊人交出来！
4: 主人，是惊人！
0: 还不是被我发现了？哎，想跑？
1: 秃秃，接住！
4: 接住了！
0: 站住！该！惊人，我的惊人！什么？哼，原来是你，这只地鼠。豆豆妖，快出去看看。
4: 是。
3: 熊二。
5: 保护惊猿成功。
3: 不容易啊。
0: 我的惊猿。
1: 不见了，刚才不是拿在手上的吗？
4: 金元在我这儿。
0: 做得好，豆豆妖，我们走。后会有期。
3: 让他跑了，
1: 熊大熊二，光头侠。
6: 雨鞋会走，是因为青蛙藏在里面。
3: 那天才飞拿到的那块金元是？
0: 啊，这费了半天劲，原来是块破石头。
7: 制作完成。
4: 主人，这是什么？
0: 这是晶圆探测器，能探测到散发出能力的晶圆。
4: 太好了，以后晶圆都是我们的啦。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海是大大的，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3: 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喷水恐龙。
1: 哎，没有啊，清源应该就在这附近啊。快点吧。
2: 主人，这散落在狗熊林的清源也太难找了。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3: 动动腰。
1: 谁让你偷懒了？
2: 对不起主人。
1: 抓紧时间找清源。
4: 天才威，怎么这么多坑？天才威又在搞破坏，我要去告诉熊大他们。
5: 喷水恐龙什么时候能送到啊？
6: 别催了，快到了。
7: 这是什么路啊？

0: 这么热的天气，要是能下雨该多好呀！
1: 别抱怨了，抓紧时间浇水吧。
2: 熊大熊二，熊大熊二，天才威在森林里到处挖坑，破坏森林。
1: 这个天才威一定是在找新源。熊二，你留下继续浇水。你可别偷懒啊！
3: 放心吧，俺熊二可是勤劳小蜜蜂。
4: 哎呀，还是先睡会儿吧。
5: 咋回事呀？恐龙！森林里咋会有恐龙呀？是精远。

0: 不行，得赶紧告诉熊蛋。哎，他会喷水，要是能让他帮俺浇水的话，俺就轻松了。
1: 泳池好了吗？
2: 好了，吉吉国王。吉吉国王，你没事吧？
3: 这么点水怎么游啊？
2: 快跑！
4: 吉吉，
0: 毛毛，吉吉，毛毛，你们看到一只会喷水的恐龙了吗？
5: 往那边跑了。不对，森林里怎么会有恐龙啊？
0: 它是被晶圆激活的，俺想抓住它给小树苗浇水。
5: 原来是被晶圆激活了。既然如此，能喷水的话，那本王就可以玩水了。那好，本王跟你一起去抓。
6: 各位游客们注意了，
7: 这里呀，盛产一种美味的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还能美容养颜、强身健体，只花一分钱就能吃到饱。
8: 啊，可以美容，是真的吗？
9: 别信这个，都是导游的套路。
10: 就是。哎，我们还是自己去逛吧。
7: 哎，等等，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哎，
11: 这些游客可真难忽悠。
12: 熊二，哎，你们在干嘛呢？
0: 俺们在找恐龙。
11: 恐龙？
7: 别逗了，谁不知道恐龙都灭绝几千万年了？
0: 是被晶圆激活的恐龙雕像。
7: 什么？哇，真是个大宝贝，用这个来吸引游客一定能成功。
2: 请叫熊大一起来抓。
5: 不行。
2: 为什么？
5: 熊大肯定不会同意的。
7: 看我的。
13: 你这办法行不通，
5: 这次我们要智取，先观察对方的特点。原来如此，他看到会动的东西就会喷水。
13: 那咋抓他呀？
5: 这个嘛，有了。成了，给他戴上眼罩就行了。
7: 好主意。
6: 嘿，大块头，来追我呀！
0: 这边，嗨，大块头。
7: 吉吉，快点儿，
5: 别催了。
7: 别闹了，
5: 成功了，耶！
14: 天三威，果然又在破坏森林，住手！
5: 啊，熊大，快撤！
14: 站住！
5: 看来我们甩掉熊大了。
2: 走！哎呀，
5: 我只是太大意了。这里有埋伏。这不像是熊的声音啊。恐龙。晶圆。原来是被晶圆激活的恐龙雕像。
15: 森林是我家，保护靠大家。森林是我家，
5: 咱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15: 靠大家。
2: 不好了，光头强。
5: 毛毛。晶圆是我的了，
7: 大家小心！

0: 带着恐龙喷的，尝尝喷水恐龙的厉害。
1: 手误，
2: 有意思。现在就剩下我和你了，没人会来帮你的，乖乖的把晶圆交出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0: 休想拿到晶圆。
2: 晶圆我就收下了。怎么还有鱼和螃蟹？
0: 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吗？
3: 主人，我来救你！不准伤害我主人！
2: 他的水喷完了，还愣着干嘛？快去拿晶圆！
3: 是。
4: 这是咋回事啊？
2: 晶圆到手了。
4: 是晶圆。
2: 熊大，你来迟了，撤。
3: 是主人。
4: 别站住！
2: 超级无敌怪兽计划又进了一步。
4: 森林里咋会有个恐龙雕像啊？
0: 那是被晶圆激活的恐龙。
4: 出现晶圆咋不告诉俺？
5: 我们正想找你，就碰到天才威了。
4: 是不是有事瞒着俺？
5: 没有没有。
6: 熊大，俺们就是用喷水恐龙帮忙干了点活。
5: 啊，哎
4: 呀，哎，咱必须好好重视这晶圆。天才威多一块晶圆，对森林就危险一分。
5: 虽然没有拿到晶圆，但我们又多了一个游乐设施。要发财喽。
0: 好啊，原来是你偷了我的恐龙。
5: 什么？不是，
0: 你还狡辩，你没偷，难道他会自己跑到这里来？
7: 冤枉啊！
8: 按摩机器人，
2: 又得到一块晶圆，距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进一步了。
9: 恭喜天才威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3: 恭喜主人，恭喜主人。
2: 探测器虽然对没有激活的晶圆反应没那么强烈，不过我是不会放弃的。动动腰，咱们得抓紧时间找到剩下的晶圆。
3: 是主人。
2: 没人能阻止我，包括动物们。
10: 毛毛，还要走多久啊？奔跑是脖子。
11: 吉吉国王，你再坚持坚持，找到光头强，用他的按摩机器人按一下就好了。
5: 这位亲爱的老板，怎么样，舒服吗？
12: 还不错。
5: 这是我的新创意，按摩机器人为您在旅途中扫除一切疲惫。老板，不瞒您说，这项服务啊，别的地方可没有哦。您要是满意的话，一定要给我五星好评。
12: 没问题。
11: 光头强，快过来。
5: 我去准备一下，待会儿带您去参观啊。你们找我什么事儿？
11: 吉吉国王他脖子疼，
10: 快把你的按摩机器人去本王用一下。
12: 你给他按一按不就好了？我的机器人还要赚钱呢。
10: 等等，一串香蕉怎么样？
12: 啊，就一串？等着机器人服务的客人可是很多的哟。
10: 给你五串行了吧？
12: 最少得两筐我才见你。
10: 两筐？行吧，本王答应你。
12: 成交。
10: 本王的香蕉
5: 老板，
7: 去那边转转，我一会儿提供免费香蕉吃。
13: 快点儿！
11: 金鸡果，感觉好点了吗？
13: 力度也太小了吧！
14: 电量过低，自动关机。
13: 居然没电了！加油，毛毛，推到充电桩那儿。怎么回事？毛毛，你在干什么？
11: 金鸡果，对不起。
13: 哼，都怪光头强。什么情况？
7: 这机器人变得好帅呀！
11: 金鸡果，你提到什么了？
14: 乐意为您提供按摩服务。
13: 这个力道，本王脖子都不痛了。毛毛，这个太棒了，
11: 真的。
6: 哎呀，熊蛋，警员咋这么难找呀？
13: 别急，要有耐。
6: 哎，熊蛋，
15: 哎呀，俺的老腰啊！
6: 你没事吧？
13: 还好还好，
15: 就是蹲太久了，腰有点扛不住了。
11: 好痛啊！
15: 是毛毛的声音，快去看看。
11: 好痛啊！
13: 你要学会享受，毛毛。
14: 中式按摩
11: 结束了。
13: 这招没见过，
7: 好像快点试一试啊。
15: 毛毛，
11: 毛毛，
15: 琪琪，毛毛在呼救，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3: 毛毛在那儿享受按摩呢。呼救那是因为太舒服了。
6: 那是啥？
7: 那是光头强的按摩机器人，他按的太舒服了。
15: 真的，那俺的老腰有救了。俺去试试。
14: 腰部专享按摩。
6: 俺的老天呀、没事吧？
13: 放心，这是瑜伽。
15: 熊二，快把它关掉啊！
13: 你们真不懂享受，
6: 快关掉，关掉呀！
13: 找到了，耶！
6: 咋没反应呀？都说，警员，
11: 难怪他那时会突然激动。
6: 你，哎呀，快放下呀！呀呀呀！
14: 探测到顾客有严重脚气，需要足底按摩。
13: 有新招式，你们快下来，可轮到我享受了。
14: 按摩完毕，特意为您提供按摩服务。
13: 狗王在这儿呢。
14: 探测到潜在客户。
13: 你要去哪儿？快给本王回来！
2: 清月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14: 乐意为您提供按摩服务。
2: 这机器人是被清月激活。
14: 客人长期久坐。
2: 动动药。
3: 主人，我来救你了。
14: 顾客持续激动，需要马上紧急按摩救助。
15: 可恨的星远，咱们得赶快去阻止那个机器人袭击其他动物。
6: 光头强，
5: 你们看，我今天又得了一个五星好评。毛毛，你们这是怎么了？
11: 事情是这样的，
14: 放松去按摩。
13: 看着就很过瘾。
16: 小薇，

0: 许靠近霸王的按摩机器人。别来点事儿，快放了本王，不然有你好看。
1: 是我的啦。
2: 天才威，
0: 可恶，又是你们，开招，
2: 快分散。
0: 你们好狡猾。
3: 金鱼王，
4: 对了，金鱼员，哎呀，抢得好紧呀。
5: 这里为您提供按摩，
4: 快跑。
0: 他中毒了。
2: 姐姐，
0: 有本事冲本王来。
2: 不能让姐姐白白牺牲，为了保卫森林，大家各上。
6: 主人，咱们不去抢金元吗？
0: 真笨，等他们精疲力尽了，我们再上。
5: 功夫按摩模式，
6: 不愧是主人。
5: 功夫按摩模式，哇！
4: 咋会这样？救命呀！救命！救命！救命！
0: 不要过来！
4: 天才威，你又破坏森林！
6: 主人，快点，挡住熊二！
5: 长时间久坐，需要拉伸按摩。
0: 快放了我！
2: 对了，趁现在偷偷的摸过去。这次真是多亏了熊二啊！
7: 这没啥，
8: 太好了，又拿到一块金元。
9: 黄铜墙，以后本王再也享受不到这种按摩了。
8: 哎呀，等充满电再给你免费按一次。
10: 可是没有了金元，那按摩机器人的力度就像挠痒痒一样。
6: 主人，快醒醒，快醒醒啊！主人，主人，
0: 等等呀！
6: 主人，快醒醒啊！
0: 快点叫救护车来！
6: 主人，这里电话打不通啊！
0: 打不通啊！

0: 终于听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

0: 知道玻璃海苔。
1: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2: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8: 俺老孙来也。
9: 冰，
3: 是旺旺碎冰冰。
8: 吃我一棒！
10: 碎冰冰，
3: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1: 时光海苔，
1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16: 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15: 让我从头讲。
16: 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
15: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16: 脚手干净，指甲修剪
15: 很重要，
16: 着装整洁
15: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重要的是，
2: 一定要盯紧天才威，免得他又去找金元。吃豆豆腰。
3: 没弄坏，这可是主人为重要的事准备的。
2: 重要的事？难道跟金元有关系？琪琪，你赶紧回去告诉熊大。要小心。
3: 主人，东西搬完了。
4: 我都说了别。
5: 喂，你好，意外保险了解一下。
4: 不需要。
5: 那个先生，可能您还需要另一种保险。我，
4: 你才需要。都。
6: 你好，恭喜您中了500万，请按一下方式。
4: 全送给你了，不用谢。
7: 现在这诈骗电话可真多。
4: 你有完没完啊？不需要。
8: 嚯，天才位。咋这么大的火气 啊，
9: 评审员先生，您同意来看我研究超级无敌怪兽的实验了？
8: 是啊，超级无敌怪兽这个名字很有噱头，很适合参加天才大赛啊。下午3点见面吧。
9: 好嘞，我一定准备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和你最喜欢吃的蛋糕。
8: 哎呦，我时间安排比较紧呢，希望能看到无敌怪兽实质性的研究结果。
9: 嘿嘿，一定一定。
8: 太棒了，
3: 伟大的发明者，您为什么选择在那么偏僻的狗熊岭呢？
9: 因为伟大的发明者都有神秘感。
4: 叮叮叮叮叮叮叮，我伟大的发明将被世人所认可。
3: 主人，你要去哪儿呀？
7: 去镇上买个蛋糕。叮叮叮叮叮。东东腰，你留下。把基地打扫干净。下午3点，评审员先生要来评测，等他见证了超级无敌怪兽，所有人都会认识我的，我要表示出诚意来。
3: 好的，主人。
2: 这个天才威去镇上去了这么久，噔噔噔
9: 噔噔噔，评审员先生看到我的诚意，肯定会对我大加赞赏的。噔噔噔
2: 噔噔，他手里提的是啥？难不成是制作无敌怪兽的材料？噔噔噔噔噔
9: 噔噔，距离3点还有半个小时，时间充足。噔噔噔
2: 噔噔，天才会高兴成这样，他手里的东西肯定有问题。噔噔噔噔噔噔，
9: 原来是熊二啊！想跟踪我没那么容易。
2: 你说啥？
9: 我明明甩掉你了呀！
10: 这片森林俺最熟悉了。呀，
9: 想追上我还早呢。
10: 你别想甩掉俺！
9: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有很重要的人要约见，我没有功夫陪你玩。
10: 这些是不是用来研究新无敌怪兽的？
9: 啥？什么新无敌怪兽啊？就是一袋水果，真烦人！
10: 给俺看了俺才相信，
9: 别挡路！
10: 哼，你不给俺看，你就休想走！
9: 我可赶时间。看我干嘛？快点！你怎么吃了？
10: 不吃咋检查里面呀？
9: 要不是赶时间，我送你了。不就一袋水果吗？别缠着我了，还有20分钟，还来得及。
10: 等一下，
9: 你又干嘛？
10: 那是啥？
9: 只是个蛋糕。
10: 让看看盒子。
9: 那可不行。
10: 就说有问题吧，你都不敢给俺看。臭气蛋、烟雾蛋、黏黏蛋、冰冻蛋、僵硬丸，
9: 给你看，这下行了吧？
10: 好香呀！你真的是蛋糕？
9: 这是啥？好了，我得赶紧走了。
10: 那个小人是啥呀？ 俺要检查。
9: 那只是蛋糕的装饰品。
10: 俺不信。嘿咦！哎
9: 呀！嘿咦！嘿咦！啦啦啦啦啦！哈哈！哎
10: 呀！站住！俺还没检查完呢。
11: 主人，
9: 主人，不是让你打扫基地吗？你跑来干嘛？
11: 基地已经布置好了，就等主人回去了。
9: 快走。
10: 站住！还没猜错，蛋糕果然有问题。兄弟，快拦住他们！蛋糕有问题。
12: 明白。站住！
10: 快把蛋糕交出来！
9: 快给我让开！
12: 谁止住东东腰？

0: 现在为交给俺。
1: 知道了。嘿，
2: 嘿，哇！啊！别偷袭我！别跑！
3: 休想打中本王！嘿，打不着！嘿嘿嘿！啊！
2: 给我出来！出来！嘿！
3: 干得漂亮！停手！快把蛋糕还给我！等着！想抓我没门啊！只剩五分钟了，看本王的香蕉皮！我躲，我躲！嘿，有完没完？
4: 呀呀呀呀呀！
3: 我的天才发型！啊！不，
4: 拿到了！嗯。
3: 袖子里，哎呀，你哎呀，什么？你快放手！
4: 小二，拿到了，
1: 太好了！
0: 快打开检查一下。
3: 我的衣服，我的头发，我还怎么见人啊？你们欺人太甚！把蛋糕还给我！
0: 老王，
3: 站住！别跑！
0: 啊，熊二！
1: 蛋糕！
3: 蛋糕！
5: 真的只是装饰物呀，
6: 这是咋回事？
5: 俺误会了天才威，原来真是蛋糕，这可咋办呀？
6: 想个办法补救一下。
2: 主人，你快点醒过来吧！
3: 熊大熊二呢？
2: 我来的时候只看到主人你。
3: 知道了，快走。
7: 怎么那么久啊？
3: 应审员先生。应审员先生，没想到你来得这么早啊！
8: 你还有没有点时间观念？
3: 路上遇到事情耽搁了，对不起啊。对了，我给您准备了美味的欢迎蛋糕，希望您能喜欢。
8: 你迟到就是因为这个？
3: 是的，是的。
8: 什么味儿啊？不要再搞这些表面功夫了，有这时间不去好好做研究，你太让我失望了。哼，这次评测的事就算了。
3: 喂，别走啊！您听我解释，评审员先生，您听我解释。别走啊！
8: 熊大熊二，
3: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我去！
6: 有人在念叨咱们，熊二。你这次误会天才威了啊，还把他蛋糕给弄坏了，你赔他一个啥样的蛋糕啊？
5: 俺送了他一个特制的大蛋糕。
6: 哦，那就放心了，
5: 天才威一定会喜欢的。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 对呀、
0: 啊。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2: 人行道的最安全。
0: 斑马线上别打闹。
3: 快速通过最重要。
0: 遇到井盖不要踩。
4: 绕行通过更稳妥。
0: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旺旺，
6: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4: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7: 户外活动向远眺，
16: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神秘大道。
1: 喂，谁啊？
2: 强子。
1: 你和老爸都还好吧？
2: 挺好的，就是好久没听见你的声音了。吃饭没？
1: 吃了吃了。
2: 那就好。你工作咋样啊？
1: 工作很顺利啊，挣了不少钱呢。等过年了，我给你和爸一人包一个大红包。
2: 哎呦，不用不用，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自己留着吧，照顾好自己。
1: 好嘞，你们也是。
3: 最近旅游淡季，收入惨淡呀。嗯，
1: 妈，
4: 是我，大舌头，我今天要去保护区摆摊收旧物，有空来帮我捧捧场哈。
1: 收旧物？
4: 对，越旧越值钱。
1: 越旧越值钱？好好好，我一定去。赚钱的法子有了，我家别的没有，旧物那多的是，用了10年的水壶，小时候摔坏的面盆，还有小时候奶奶送我的存钱罐。发财了发财了。
5: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哎，主人，快醒醒，感测器有反应了。
1: 感谢各位认可我的发明。
0: 颁奖啦！
2: 感谢爸爸，感谢领导，感谢你笑什么呢？
0: 没有，是有新职员出现了。
3: 再见。
4: 你慢走。趁着这会儿没客人，赶紧锻炼一下吧。啊！我的金牌呢？刚刚还在呀。奇怪。谁？啊！
3: 金金国王，金金国王，你看，我找到了好多宝石。
5: 宝石？本王看看。这么闪，本王决定把这些宝石镶在本王的王冠上。哎呀，
3: 金金国王，金金国王，你没事吧？
5: 连苹果都敢欺负本王，怎么浪费。对了，本王的宝石呢？
3: 就在，怎么不见了？
5: 什么？
6: 老同学，我来了。
7: 啊？中心带来啦，
6: 拥有10年历史的牙刷，82年的矿泉水，还有我上小学的，
5: 我是烧古董，不是收破烂。
8: 熊二，还磨蹭啥呢？今天轮到咱们巡逻了，咱们不能放松警惕，让田森飞找到晶圆，研究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
9: 哎呀，你再等俺一下嘛，咱哪儿都找不到呀，俺的蜂蜜呢？昨天晚上还在的呀。
8: 巡逻要紧，快走快走。
9: 喝俺的蜂蜜。
8: 熊二，打起精神。熊二，熊二，
5: 今天一定要把本王的宝石找回来。
9: 是姐姐和妈妈，你们这是咋了？
5: 就在刚刚，本王的宝石丢了。
9: 黑风，你咋也来了？
4: 我的金牌丢了，我正在找。
9: 俺的蜂蜜也丢了，
8: 咋回事？
4: 当时我在健身，听到背后有动静，一回头金牌全不见了。
5: 我们这是找小偷了呀？
4: 会不会是天才威干的？这事儿就交给俺们吧。
0: 主人，到处都找不到。
2: 可显示就在附近啊。有反应了，哪里跑？
5: 我的手，我饶不了你。
0: 主人，金元，
1: 小猪乖乖，不要怕啊！
5: 抓住你了！别想跑，这力气怎么这么大？抓住小猪，别跑！
0: 主人，等等我呀！
5: 这小猪一眨眼跑哪儿去了？谁呀？
8: 好你个天才威，你为了找晶圆是不是偷了大家的东西？
5: 本天才怎么可能偷你们的东西？快放开我。
0: 哼，快放了我主人。
9: 是晶圆，
8: 快抓住他。
0: 主人，你没事吧？
10: 这才是越旧越值钱的宝贝，有300年历史的夜明珠。
9: 哇，好漂亮啊！
10: 我还有更值钱的宝贝，今天就让你当成戒指。
9: 快给我见识见识。
10: 你等着，我去拿。对了，帮我开会摊哈。
9: 这么多好东西。哎呀，
8: 怎么回事啊？刚刚什么砸了我？哎呀，惨了惨了，得赶紧收拾好才行。哎呀，万一摔坏了我可赔不起。
2: 哪儿去了？
8: 这不是我的存钱罐吗？怎么变这么大了？它居然在吸古董，这是怎么回事啊？
9: 喂，你别吸了，快停下。
8: 光头强，晶圆把存钱罐激活了。
2: 东东妖，快去抢存钱罐！
0: 遵命。
8: 休想！
9: 等一下，换个地方再打，这些可都是值钱的东西啊，我可赔不起。

0: 你居然破坏树，差点就啊！好，怎么这样啊？不要啊！没在这个箱子里。
1: 准了，我这是明明就放在这儿的呀！外面这么热闹，没想到光头强给我招来这么多游客呀！这可怎么办呀？有了！哎，我手上有300年前的夜明珠，来呀来呀！
2: 兄弟，靠你了！
3: 俺有体重拖住自首，快松手啊！
4: 杜杜妖，快来帮忙！好机会，抓住你了！哎，他怎么变大了呀？快停下！
3: 存钱罐怎么变大了？吃了10天的东西就会变大吗？啊！
4: 啊！把眼睛还给我，那可是我新买的限量款。
5: 追，
4: 动动腰，拦住那个存钱罐。
5: 是，主人。
4: 冻住了，走了。
6: 只能智取了，是时候让你们看看我的经济实力。哇！我让你过来，没让你撞我呀！我的卡，还我卡！放我下来呀！快停下！救命啊！
5: 主人，
6: 好厉害，吃这么多东西都不拉肚子，变这么大了，根本拦不住啊！
5: 土兵吼，冻牛，闪着天才威吗？
7: 那还用说吗？那
5: 你钻进存钱罐，从里面冻住它。
4: 我拼了，主人，来了！
5: 闪住了！哎呀，好大一颗呀！
4: 你们给我等着！我飞得好高呀！对了，蜂蜜，哎，奇怪，俺的蜂蜜呢？哎，想起来了，是俺昨晚给吃完了。光头强，光头强，那就先走了。哎，我找着了，快看，你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天，这么高的太阳，你站住！
5: 你听我解释嘛，
4: 这是什么？ 不，算了，咱们同学一场，我算你便宜点。光头强，咱们这么好的同学，谈什么钱呢？这个存钱罐看着不错呀，来来来，咱们好好聊聊。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你最近一次见到年画是在哪里？欢迎走进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看一看中国年画多好看。杨柳青木板年画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年画之一，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博物馆里

0: 珍藏了从明代以来的年画万余幅，
1: 画板6000多块。
2: 值得一提的是，杨柳青木板年画还为中国春节加入世界非遗贡献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杨柳青木板年画中的门神守护着古人家宅平安的心愿。天年画可以说是古人迎春纳福的标配，一张图看懂古人如何过年。这幅新年多吉庆，阖家乐安然，是年画，也是画年。包饺子，蒸花糕，清蒸鱼，涮火锅，古人的年夜饭还怪丰盛的。身着年味穿搭，贴对联，挂花灯，囤年货，满满的过年仪式感。古代小朋友过年都干啥呢？当然是拜年领压岁钱啦。哎，这只胖乎乎小猪怎么也要进门？肥猪拱门可是寓意财神上门的好兆头。年画也少不了晒娃，这个憨态可掬的大胖娃娃也是年画里的老演员了。报纸的大鱼是鲶鱼头、鲤鱼身、金鱼尾，再加上一旁的莲花，看图猜谜，连年有余的吉祥画就这么水灵灵地画出来了。工、刻、印、绘，一幅幅年画在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下活了过来。快来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博物馆感受年画中的非遗传承吧。奇趣博物馆，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4: 真是太可怕了！
1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嘎嘎，快点跟上！
1: 来了，
0: 来吧！
1: 哎。

0: 我的大萝卜跑哪儿去了？啊，我想起来了，当当，怎么不见了呢？是我记错了？哇，找到了！
1: 熊蛋，休息会儿吧，吃了饭再巡逻呗。
2: 刚才不是吃过饭了吗？
1: 饭是吃了，甜点可还没吃呢。哎，
3: 你有蜂蜜？
1: 嘿嘿，蜂蜜。
4: 熊二，
0: 这里边有东西。嗯，
1: 太吓人了，熊大，他们该咋办呀？
4: 熊二，你别急，这事情没那么复杂。这世上咋会有怪物呢？有可能是天策飞干的，他想把咱们吓跑，好找清源。
3: 对，这个天策飞太坏了，俺们得去找他算账。
4: 天策飞不好对付，叫上光头强一起帮忙。
5: 希望他们能成功。
6: 十二。十二，十二，
7: 对号号码是
6: 十二，十二，十二，
7: 十三。恭喜这位彩票得主获得500万大奖。
8: 我的500万呢？难道我听错了？我花了整整4块钱买的彩票。
3: 又来。难道是小偷？谁呀？有本事就给我出来！快出来！你出来！我看到你了！
9: 别躲了，我真的看到你了。
3: 莫非是熊二？
9: 熊二又想来强哥家蹭吃蹭喝？出来嘛，我请客。这就对了，跟强哥躲熊熊，看强哥的厉害！还敢吓唬强哥吗？
3: 怪物啊！救命啊！别过来！吓坏我了！赶快离开这儿！
2: 熊二，
9: 误会，误会！
2: 原来你也遇到了那个怪物。俺们就是为了这事来的，
9: 所以他到底是啥东西啊？
2: 俺怀疑是天策飞干的，想把俺们都吓跑，方便收集金元呢。
9: 有道理，
3: 走，找他算账去。
5: 熊大，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
2: 俺们现在没空。
5: 这急着去干嘛呀？
10: 主人，你渴吗？累不累呀？要不要休息一下？
5: 毒妖，你能不能给我专心点？今天一块晶圆都没找到，你存心气我？
10: 主人，我没有。
5: 不管怎样，今天必须找到晶圆。
10: 是，主人。
5: 发现晶圆了，太棒了！快找。
10: 是。
5: 手啊！你干什么？
10: 主人，那边有怪物。
5: 我看你是想偷懒。
10: 不，都在你后面。哼，
5: 想骗我？要是背后没有，看我怎么惩罚你。看吧，我就说没有。
1: 怪物！
10: 主人，主人，快醒醒，快醒醒啊，主人！
5: 你想干嘛？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10: 主人，要不我们别找金元了，怪物太可怕了。哼，
5: 肯定是光头强他们故意吓唬我，让我们放弃找金元。既然这样，我们就将计就计。
10: 嘿，
2: 特飞的轨迹。
0: 他们怎么不怕呀？看我的！
10: 小狗，我得帮帮主人。
2: 这个体型，一看就是动动腰嘛。
1: 哎呀，好可怕呀！
11: 走你！
0: 形势不妙，走为上策。
2: 站住！
11: 果然是天才为假扮怪物吓唬大家，熊大猜的没错，
0: 明明是你们先抓怪物吓唬我，
11: 被俺们抓到还不承认？
0: 我没有。
8: 你，
0: 就是他啊！不要过来啊！
2: 那个好像是稻草人，快追！
10: 激活了稻草人！
0: 我的手，我的手！
10: 主人，是金元激活了稻草人！
0: 那还愣着干嘛？赶紧追啊！
8: 我哪去了？
2: 要不这样，咱们引他出来，然后将他抓住。
1: 那谁来当诱饵呀？
11: 还敢笑？
12: 不怪熊大和光头强。非让俺装扮成这样。
1: 人谁
2: 来了？
1: 谁在那儿？怪物！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拉，哈利，
8: 我痛呀！
2: 熊大，搜他身。
6: 金元，被俺们找到了。
2: 熊大，小心！
0: 那可是我的金元。
2: 熊大，接着。

0: 熊二，别让他跑了！
1: 害怕，好可怕呀！
2: 不能这样，冷静，冷静，熊二，熊叫有个熊样。
3: 看不见脸就不害怕了。俺拿到金元了，
0: 熊二干得不错吧？
3: 俺也能像熊大那样勇敢了。
1: 哦，又来了！
4: 原来本王的玩具在这儿啊！就这也能把你吓成这样，
0: 奇迹！哎，熊二，你呀还是太胆小了。
4: 这就是本王的玩具，还装了声音呢。
5: 原来是你的呀，
1: 晶圆，给我等着瞧，我一定会拿到所有的晶圆的。
6: 失控的手机。
7: 喂，老板，游客我都送走了，他们都给我打了五星好评。您不是说过收到五星好评会有奖金吗？
8: 我正要找你了，我们公司的口碑可全靠你了，奖金不要担心，公司先帮你保存了。啊，
7: 公司又不是银行。哎呀，这个时候没电了。哎呦，我的头啊！手机呢？啊，在这儿。
9: 怎么又有电了？奇怪，算了，等会再给老板打回去，先回家吧，肚子好饿。
1: 在哪儿呢？奇怪，信号怎么越来越弱了？难道物品被激活了？快，是这边。
9: 嗯，好饿呀，一上午没吃东西了。
10: 谁啊？
11: 你好，您点的外卖到了。您这儿也太远了点吧？
10: 我没点外卖呀，送错了吧？
11: 没错，就是这个地址。刚才我跑了这么远的份上，请您一定给个五星好评啊！再见。
10: 怎么回事？谁送的？
7: 难道是老板良心发现，附加工资加福利？
10: 那么抠的人绝对不可能。算了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
3: 哎呀，太好吃了，这顿吃的跟过年一样。
12: 汪东强，
3: 你
12: 有你的快递，给你放院子里了。
10: 我什么时候网购了？双十一还没到呢，去看看。这么多，怎么回事啊？不会是公司真的发福利了吧？
3: 不管了，反正是别人送我的。那
10: 又谁呀？哎，
13: 您好，您的网络支付欠费1元。
10: 什么？我的钱全没了？难道这些东西花的都是我的钱？不！
0: 光头强怪叫啥呢？
14: 是啊，俺们不就是找他一起巡逻吗？哎，好多快递！哎呀，光头强最近是发财了吗？啊！光头强，你都买了些啥呀？让俺们瞧瞧行不行呀？光头强，
0: 光头强，
10: 兄弟，光头强咋了？
15: 主人，
10: 嘘，注意隐蔽。
0: 光头强，光头强，
1: 光头强，
10: 破产了，
1: 你咋的了？
10: 破产了，我的全部身家呀！
0: 光头强，俺跟你说话呢，
10: 熊大，
1: 手机中毒了，花光了我的钱，
0: 中毒了，
10: 让俺看看，
1: 你也真丑，
7: 好可怕，好可怕，
10: 熊二，你为什么要扔我的手机？
0: 啥声音？
1: 手机呢？手机呢？
10: 在这儿。嗯，手机又响了。
0: 郭多祥，怕啥呀？接电话呀。
8: 光头强啊，你如果对我有意见，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吗？你发的大头照片呢，把我儿子吓坏了。
10: 啊，哎，老板，我没有，我没有啊。
8: 那不是鸭蛋，是光头。好了，下不为例啊，奖金我再考虑考虑。
9: 啊，明明不是我发的，这手机绝对有问题。
1: 啊，晶圆，原来晶圆在光头强的手机上。
14: 光头强，你也太奢华了，还给手机镶宝石。
0: 这不是宝石，这是晶圆。
9: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闹的，
0: 赶紧把晶圆拿下来，可别被天才威看到。
10: 熊大熊啊，天才威，
1: 晶圆交出来，
0: 快跑，郭东祥，
1: 给我站住。
0: 这时候还有心情耍帅？
1: 董督腰，追！
13: 啊，是追！
14: 熊大，哎呀，你快想想办法呀！
1: 快，就在前面！跑哪儿去了？
9: 还好没发现。都怪你，把我害惨了！看我不把你扣下来！
0: 你快关掉！
1: 哟，原来躲在这儿啊！让你尝尝冰冻蛋的厉害！啊，快把手机交出来！
9: 别想，这是我强哥花钱买的！哎，你还你……
1: 嗯，看你往哪儿躲！在这儿！哎，我都看见你了，快出来！
9: 哼，想骗我，门都没有！
1: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那儿，
9: 赶紧关机。
0: 怎么自动开机了？哎呦，被发现了。
1: 就你那锃亮的大光头啊，太明显了。董督腰，你躲起来偷袭。
13: 是。
1: 游戏结束。
3: 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给你的。
1: 谁要求你啊？是你们，看来得先解决掉你们了。
0: 光头强，快跑，俺们拖住他。
9: 明白。
1: 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9: 小军呢？
13: 在这儿呢。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存在？
9: 快把手机还给我。
13: 胳膊大胳膊大，手机。
9: 快放手！
13: 你放手！
9: 你放手！
13: 你放手！欢迎来到光头强直播间。
1: 没打着，看招！
0: 哎呦！
14: 都准你欺负熊大！
1: 好啊，你敢偷袭！
5: 这光头表情也太有趣了。
9: 哎，哎，这人怎么欺负动物啊？居然是个动物虐待狂，
1: 太没素质了！举报揭发他，
12: 对，揭发他。
1: 啊，好痛啊！
9: 鞋子！哎，啊！
0: 哼，这回我可不会让晶圆毁掉我的生活了。
1: 不交出晶圆，谁都别想离开这儿。
0: 俺们不会让你完成新无敌怪兽，再破坏森林的。哎，
1: 谁这时候找我？什么？
15: 竟敢虐待动物，太坏了！
1: 行起来，
15: 保护动物。
1: 明明是他们欺负我，怎么只有我欺负他们的视频？太气人了！为啥镜头只盯着我拍呀？哼，摆明了是要诬陷我天才威！你们太卑鄙了！
13: 主人，你
16: 生气的时候，他们早就溜了。
17: 我一定要收集所有的晶圆，到时候有你们好看的。
9: 没想到我的生活被一块晶圆搞得天翻地覆，不仅没了存款，还得罪了老板，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18: 郭东强，你别难过，俺们会帮你渡过难关的。
19: 是呀，再大的困难，你还有俺。
18: 喂，再抱下去就要出事了。
17: 是老板的电话，手机。
8: 光头强老弟，喂喂，
9: 我的心都碎了。喂，老板，
8: 老弟，你发达了，现在网上到处都是你的表情包啊！我决定马上给你200块钱奖金啊！以后你就是我们旅行社的门面，要好好给我们做宣传了。
17: 耶，我发达了！
18: 这还真是个开心的意外。

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yeah, ，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
13: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14: 对呀。
12: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瞧，
15: 人行道的最安全，
12: 斑马线上别打闹，
16: 快速通过最重要，
12: 遇到井盖不要踩，
17: 绕行通过更稳妥。
12: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希望。
1: 又找到一块晶圆，现在已经三块了，而且这块还是没使用的晶圆，终于到手了。东东妖，马上启动设备。
2: 是。

0: 现在可以进行第一阶段的测试了。啊！改变序列代码，输入新的指令。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1: 好。
0: 对对对，就是这样。是，对了，降温系统，豆豆呀，
1: 主人，这个东西好奇怪呀。
0: 这哪里奇怪了，本天才的作品只有完美。走，我们出去试试它的威力。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啦啦啦。雷弟，你没事吧？
2: 没事。易拉罐，
0: 谁呀？乱扔垃圾。
3: 香蕉来啦，叽叽狗王。嗯，香蕉来啦。
4: 毛毛
3: 看不见了。
4: 什么东西？
5: 熊二，吃多了牙不好。
6: 你也来一点。
5: 熊二，奇怪，这是电池？
7: 咋会这么多垃圾啊？
4: 对呀，到底谁扔的垃圾？砸到了毛毛。
3: 毛毛的头好痛啊。
0: 对呀对呀，都砸到我们家雷弟了。
5: 怎么这垃圾貌似有攻击性啊？齐刷刷，你这是咋了？
7: 不知道哪里飘了好多垃圾，然后就这样了。
8: 为啥今天大家都被垃圾给攻击了呀？
5: 会不会是光头强又没管好游客，乱扔垃圾？咱们去找他。
9: 光头强，
10: 游客，在下是狗熊岭最优秀的导游，找我。
5: 熊大熊二，找我干嘛？森林里到处都是垃圾，是不是？
10: 呵呵，森林里有垃圾就怪我的游客。你们看看，我有游客吗？
4: 真的，一个人都没有。
5: 你们都没有看到是谁扔的吗？不是游客，又不见踪影。
8: 要不俺们去其他地方找找线索。
4: 本王带头走。
10: 反正也没事，我也去看看。
4: 刚才这里还没有垃圾，怎么会这样？
2: 琪琪，那边有情况。
4: 这是什么？
10: 这是垃圾桶，
4: 垃圾的垃圾桶。那就对了，是你到处扔垃圾害人。别想逃！好臭啊！
3: 不许乱扔了，亲。
10: 不许欺负毛毛。
3: 你们说这事会不会跟天才威有关
11: 啊？
5: 俺刚也这么猜测。
2: 不好了，吉吉他们被怪物给抓了。
10: 啥？
5: 什么？熊大熊二，我们马上去救他们。
3: 吉吉，吉吉
12: 国王，吉吉国王，不要再转了，我头好晕呐。
13: 吉吉，毛毛，洗刷刷，
14: 熊大熊二，光头强，
3: 熊大熊二，快救救我们！
14: 小心那个怪兽，他会垃圾攻击。
10: 什么？
14: 你们要小心呐，他很厉害的。
8: 这东西看起来很可爱呀，
5: 长弹簧脚的垃圾桶。
2: 他真的很厉害，我们都被打了。
11: 他不就是个垃圾桶吗？有啥好怕的？
15: 金远，
8: 他打开盖子了。
0: 怎么不攻击了？
15: 救了！这怪物是被金元激活了的，
8: 所以到处吐垃圾。
10: 你不是可回收垃圾桶吗？激活了，不是该收垃圾吗？你反而吐垃圾，还不分类？你，
11: 现在俺可不怕你，垃圾桶，
10: 熊二，加油，
5: 加油，
3: 熊二加油，
14: 熊二，
0: 熊二。
10: 看我的！
3: 熊二！
15: 天才威，又是你！
0: 对，又是我。各位对我的实验怪兽还满意吗？
15: 你对星元做了啥？
0: 没干啥，就随便玩玩。再给你们看点别的。
15: 好，俺们的书。
0: 星元不但能放大它的功能，还有攻击力。这次实验
2: 完美。
14: 能不能有个人先救我呀？
0: 不好，他失控了。
8: 俺可没动哈。
2: 他好像着

0: 起来，给我起来，下次你们就没这么好运了。
1: 为什么每次倒霉的都是我？
2: 这就是天才威说的超级无敌怪兽。
1: 我猜这应该是测试品。
2: 测试品都这么厉害，看来咱们应该早一步收集所有晶圆，阻止天才威完成新无敌怪兽。
3: 主人，大怪不行了！
4: 主人，我们的实验是不是失败了？
0: 不，我们并没有完全失败。我已经获得了一些有用的数据，这些数据将帮助我不断完善超级无敌怪兽。通过这次测试，后续要完善操控设备和新无敌怪兽的本体材料，这样才能承受晶圆赋予的能量。
3: 哇，这太厉害了！
0: 有了超级无敌怪兽，天才大赛我赢定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熊二的弟弟。
1: 一大早就出来巡逻，饭都没吃，好饿呀。
2: 坚持一下，马上就能回去吃饭了。
3: 奶要吃两罐蜂蜜。
2: 那是啥情况啊？有人在破坏森林，这是谁干的？
4: 主人，你太厉害了。
2: 是天蚕威。
5: 去看看有没有晶圆。
4: 是，主人。
2: 熊二，你去那边，咱们来个前后夹击。

0: 奇怪啊，刚刚明明有信号。既然这里没有，那就去前面看看。我们走。
1: 是。
2: 天才威哪里跑？

0: 兄弟，
1: 俺没事，快睡。哎，跑哪儿去了？熊二，咱们分头去找。哎，
2: 到底跑哪儿去了呀？呀，难道是天才威？哎，哪儿来的熊呀？跟过去看看。他一定是饿了。
0: 哎呀，你轻点，黄豆蜂窝，要不掉地上就没得吃了。哎，你咋长得跟俺这么像呀？你不会说话吗？
3: 那俺来帮你摘蜂窝哈。嘿嘿，哎呀，这样就行了。嘿嘿，你是新来的吧？这林子呀，俺可熟了。
0: 嘿嘿，哎，别走呀。
3: 哎呀，你咋比俺还笨呀？
2: 哎呀，这又馋又笨，还没有朋友，他也太可怜了。
3: 俺来做你的朋友吧，俺是熊二，以后俺就叫你熊三吧。哎呀，你同意了？
1: 天才飞跑哪儿去了？啊，这脚印之前没见过。
4: 熊大，熊大。出大事了！
1: 别急，慢慢说。
4: 警局门口的雕塑不见了。最近保护区门口新立了一个大狗熊雕塑，可是我今天一早带着游客去参观，却发现雕塑不见了。我担心雕塑被金元激活了。
1: 难道这个脚印？
4: 我就是顺着这个脚印找来的。
1: 看来天才威找的金元就在雕塑身上。
4: 那我们得抢在天才威前面找到雕塑。
1: 嗯。
5: 哼，大狗熊雕塑嘛。
3: 熊二，是吉吉和毛毛。嗨，吉吉毛毛，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俺的新朋友。
6: 哎，熊二，你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大块头的朋友啊？
3: 哎，
2: 俺刚认识的，他老可怜了。
3: 他叫熊三。
6: 你这个朋友可真壮啊。真没礼貌，撞了本王也不道歉，你给我站住。好痛好痛好痛，这熊是石头做的吗？怎么这么硬？
0: 妈妈，你还好吗？
6: 你这个熊怎么回事？喂，本王让你站住听不懂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道歉，

0: 霸王今天还有事要办，先帮你一马。咋可以毁坏树木呀？俺要去说说他。
1: 这就是被晶元激活的熊吧？主人，加油！啊！主人，怎么办？怎么办呀？
2: 找到了，快停下！别再破坏树木了。
3: 哎呀，很啊！主人，
2: 熊三，熊蛋，总算追上了。光头强，
3: 熊啊，那头熊是被晶元激活的雕塑，
2: 被晶元激活的雕塑，赶紧想办法把晶元取下来。熊三，我这有蜂蜜哦，快过来呀！接着，熊大熊二，把他引到空旷的地方，再找机会撂倒他。

0: 好像变快了，不，追上来了。熊二，接住！哎，哎呀！糟了，掉泥潭里了！
1: 什么？不好，熊二，快拦住他！
0: 不可以过去，危险，熊三，快回来！
2: 熊二会陷进去的。可是
0: 熊三他，咋办呀？他沉下去了。
3: 郭子祥，别光站着呀，快来帮忙！
2: 使劲拉，再拉。
4: 小心！别想跑！哎，看哪，你们这么努力，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呢。哎，哎呀，
0: 什么？
4: 统统腰，从上面攻击！
5: 看我的！
4: 你家。熊二，看中！
5: 大队人！
4: 啊！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0: 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成功了。
2: 小二，你去撂倒他。
3: 包子试试。哎呀，
2: 抓稳了。

0: 总算把雕塑找回来了。
1: 哎呦喂，咱们又把天才们给打跑了，还得到了一块晶圆，太棒了。
2: 小王，这是咱们应该做的，保护森林熊熊有责嘛。嗯，
3: 俺以后要更努力。
4: 哎呀，你们别腻腻歪歪的了，赶紧回去吧，我还约了游客，一会儿就该到了。
2: 熊二，咱们回家吧。
3: 嗯，熊大，咱们晚上吃点啥呀？
1: 俺的晚餐铃又要响了。
2: 俺给你摘果子吃。
1: 好哎。
5: 主人，我们这次又失败了。
6: 天才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0: 电光火神，
1: 我会守护大家，守护正义之心。
2: 超级无敌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

0: 绵宝宝，
1: 海绵宝宝，
2: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0: 谁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0: 谁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0: 谁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2: 你准备好了吗？
3: 太棒了！
4: 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5: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4: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5: 是晶圆。
4: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5: 保护森林，熊熊有责，咱们上。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对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3: 喝卓然。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神探队。
1: 点点搜寻行动，
2: 咯咯，真厉害！点点去，哦，真棒啊，点点，真棒啊！听到了吗，点点？不会是捕食者来偷我的蛋吧？点点，你待在屋里看好蛋，我去外面看看。
3: 看看谁最乖呀？
4: 你呀，你最乖啦！
3: 来吧，可爱的玫瑰点烟红们，快喝水。
4: 阿姆，哪有这样称呼盆栽的？
3: 怎么了？那可是他的学名呀。
4: 起个好听的名字吧，比如斑斑、小点或者铁柱。
3: 啊，快看，神探队徽章。
4: 晚点再给你起名字吧，小盆栽。先去处理动物案件。
5: 啊，特工们来得正好，有一桩新的动物案件，而且这个案子很棘手。一只狼蛛的宠物蛙在丛林里失踪了。
3: 哦，等等，狼蛛还有宠物呢？
4: 当然啦，算是吧，其实更像一种共生关系。
3: 什么关系？
4: 蛙保护狼蛛的蛋，狼蛛保护蛙不受捕食者的威胁，比如鸟类，这样的关系就叫共生关系。
5: 所以你们要尽快找到这只蛙。
3: 您就放心吧，总监。
5: 祝你们好运。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南美洲丛林。
1: 天天天天天天，
2: 姑娘，动物特工队，我们来帮忙找你的蛙。
1: 谢天谢地，点点一个人在外面是很危险的。
3: 别担心，我们会全方位搜寻的。
2: 对，话说回来，张贴寻蛙启事的海报真是个好主意。
1: 可是这海报不是我贴的呀。
3: 不是你，那是谁呢？
4: 阿笨来也。
2: 难道是飞鼠阿笨？
3: 阿笨，
5: 各位乡亲们好，帮我一下。
4: 谢兰。
2: 阿笨，寻蛙启事的海报是你贴的？
4: 当然了，荒野飞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且我能体会宠物走丢的心情。
1: 是吗？
4: 几周前，我的宠物鼻涕虫小鼻涕就走丢了。啊，小鼻涕，我每天都在想你黏黏糊糊的小脸蛋。
2: 有个帮手来一起找点点也不错。
3: 没错，姑娘，您就在家等点点回来，我和小西阿笨去丛林里找他。
4: 哈哈，出发了。哎，我那个宠物小鼻涕，它简直是世上最好的。
1: 啊，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啊。
3: 快看呀，丛林里到处都是蛙。
2: 记住，点点是一种鸡蛙，它的体型比较小，灰色皮肤，布满斑点。
3: 这只蛙体型太大了。这只蛙又太小了。
2: 这只蛙身上没斑点，
1: 这只斑点又太多了。
4: 你们俩加油，我在这块灰色斑点的小石头旁边休息一下。
3: 阿笨，这块灰色斑点小石头是一只蛙？
4: 是吗？是呀。
2: 可能是点点，快带回去给狼蛛瞧瞧。
1: 这只蛙看起来很像点点，但
4: 他在干什么？
2: 他在用腿上特有的绒毛触摸。

0: 能分辨出蛙的种类。
1: 不是，这个肯定不是点点，它和点点都不是同一种。我的点点是一只鸡蛙，只有这种鸡蛙才能保护我的蛋。啊，等一下，光顾着担心点点，我竟然都没有注意到蛋也丢了一枚。啊，
2: 蛙早丢了，蛋也不见了。
3: 点点和蛋之间说不定有什么联系，快去找找线索。
0: 怎么啦，阿本？有线索啦？
2: 没，但我闻到什么了，闻起来像是蚂蚁。怎么了？我和小鼻涕曾经养过一窝蚂蚁。
0: 哈，闻起来确实像蚂蚁味。启动气味影像，看蛋旁边有蚂蚁的气味痕迹，蚂蚁肯定溜进来偷了蛋。
1: 天哪！
3: 快，顺着那条气味痕迹，说不定能找到丢失的蛋和点点。

0: 在那边呢。
1: 如果我们保持安静，悄悄接近他们。
2: 阿梦，阿梦，我又把果酱撒在面包机上了。
3: 妈，别说话，我们正要偷袭蚂蚁呢。啊，
4: 什么声音？有人吗？
1: 不用偷偷摸摸了，走吧。
5: 不要乱动，蚂蚁们。
0: 狼蛛的蛋在哪儿？
6: 啊，好吧，好吧，我们偷了一颗蛋。
4: 不过蛋现在已经不在我们这儿了，真的。
5: 没错，一只灰色的蛙突然冒出来，把蛋拿走了。
6: 一只蛙？
1: 原来如此，明白了。狼蛛去外面赶走捕食者时，蚂蚁们偷偷溜进屋，偷走了一颗蛋。但点点要保护蛋呀，所以他跟随蚂蚁深入丛林，把蛋拿了回来。
0: 哼，那点点在哪儿？
1: 不知道啊，他带着蛋哪儿都可能去。
3: 哦，天哪，可怜的小娃娃迷失在丛林里，和小鼻涕一样可怜啊。
0: 阿笨，你发现了蛙的粘液痕迹，可能是点点留下的。
3: 我发现的，没错。
0: 也许能找到点点，跟着粘液痕迹走。
1: 点点肯定朝这边去了。
3: 妈呀，这些家伙嗓门真大。
1: 这么多只蛙，怎么才能找到点点呢？
0: 别忘了，点点是一只鸡蛙，它的叫声是这样的。我们要找到的声音需要完全匹配。不是，不是，也不是这只。啊，找到了，一只鸡蛙的声音就在那里。
1: 点点，
0: 它还护着蛋呢。
3: 来吧，小家伙，我们送你回家，那里安全又……
5: 猫头鹰把点点抓走了。
3: 坚持住，点点，我们来了。

0: 站着不怕。呀，别怕，点点，阿笨来也！
1: 啊！哦，接住了！没事了，点点，你安全了。
2: 嗯，狼蛛说的没错，点点，你应该待在家里，他可以保护你。走吧。
1: 哦，点点，真的是你，把我担心坏了。

0: 点点，想和我一起玩吗？
1: 妈呀，这让我想起了和小鼻涕玩耍的快乐时光。
2: 你猜怎么着？小鼻涕回家了。
1: 小鼻涕回家了。等着，我这就回去。小鼻涕，我来啦！
3: 回见了，阿贝。阿姆，看来又一桩动物案件结案。
4: 我想好给小盆栽起什么名字了。
5: 点点。
4: 谁最漂亮呀？
3: 是你呀。谁身上有可爱的小点点呀？你，是你。
4: 看看你，真可爱。
6: 动物档案，耶！鼠小队动物档案。
7: 大闹，
8: 小闹，
9: 多快，
10: 很妙。
11: 系统设定，
12: 开到爆。
4: 新档案，狼蛛。
13: 动物档案。
4: 狼蛛其实并不会养宠物，
0: 但有些狼蛛确实会和某种鸡蛙生活在一起。
13: 动物档案：
4: 狼蛛保护鸡蛙，鸡蛙保护狼蛛的蛋，
0: 这是一种共生关系。
13: 动物档案：
4: 狼蛛通过触摸来分辨蛙的种类。
0: 千万别碰我！
11: 故障，上传失效，
14: 怎么修好？
11: 一起跳。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户外活动向远眺，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粒爽。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岩洞之谜。
1: 哥哥，真是太好看了！明天我们再看一部关于飞行的电影，行吗？
2: 嘘，马上天亮了，我们也该好好睡一觉了。啊，
1: 可是我一点都不困。
2: 晚安啦，宝贝。
3: 妈妈，那是什么声音？

0: 遇到身处险境的豪猪时，千万不要触碰它的。啊、
1: 哎呀，我懂的。阿嬷，快来看关于豪猪的安全知识讲解。
2: 来了，爆米花撒盐吗？
1: 哦，来点吧。嗯，再来点。啊？再来点。啊。再来一点点。
2: 这些足够了吧？小溪，
1: 怎么再加点盐吗？
2: 不，快看，
1: 总监有新的动物案件了。来点爆米花吗？
3: 咯咯，
4: 特工们，非洲的一处洞穴里发生了奇怪的案件，鼠小队刚传回视频。
1: 啊，确实太奇怪了，蝙蝠通常晚上活动，白天睡大觉，它们怎么白天四处飞呢？搞什么鬼名堂？
4: 听到了吧，就是这个神秘的声音让蝙蝠无法入睡，需要你们二位去查个水落石出。
5: 放心吧，总监，一定彻查到底，
4: 祝你们好运。
3: 啊，
4: 太险了。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非洲草原。
1: 谢了，强强。洞穴在那边。
2: 不是吧，你还带爆米花了？
1: 我一直都带零食呗。走吧，快去破解谜团。
3: 看着点脚底下。
1: 哎呀，对不起。
2: 请问有人在吗？
4: 啊，我好困呀。
2: 我是特工雪豹阿姆，我的搭档是狐狸小西。你们睡着了？啊，
1: 可怜的蝙蝠一定特别困。
5: 我们蝙蝠通常白天休息，这时候我们本该睡觉的，要不是那个声音。
1: 哇，现场听更响了。
2: 我们能四处转转吗？
5: 请便，只要能让那个声音消失就行。
1: 你们抓紧时间休息吧，案子很快就能告破了。

0: 哇，这地方可真大呀！
1: 阿嬷，我发现了一些脚印，看起来像是羚羊的。
0: 是吗？我这里还有一些水牛的脚印，
1: 还有猎狗的脚印。看来很多动物都来过这里，可我……小心脚下！
0: 等等，小溪，你这是发现了新的脚印？
1: 真的吗？
0: 对，这脚印还不小呢，这会是谁的脚印呢？
1: 难说啊，这脚印不完整，很难辨认。
0: 这么说，这只是半只脚印。你听说过什么大型生物会来洞穴吗？
1: 没有，有可能是全新的洞穴物种，说不定是我们最先发现的，动物学家梦寐以求的时刻，是吗？
0: 不用了，从这儿都能闻到咸味儿。你别说，整个洞穴都开始有股咸味儿了。
1: 走吧，去寻找那个洞穴生物。
0: 看到这些痕迹了吗？
1: 看起来像爪印，刚留下的。会是那个大嗓门洞穴生物的痕迹吗？
0: 这么说，这家伙是个大块头，大嗓门，还有锋利的爪子，足以划破岩石。
1: 这些岩石看起来很像。
0: 看，
1: 快追，别让他跑了。
0: 我说，咱们去追这个大型洞穴生物，真的没事。
2: 小心，当心啊！

0: 这边，
1: 当心，阿姆，乃是个大家伙。我刚才就想这么说呢。死胡同，他去哪儿了？我怎么闻到了一股怪味儿啊？
2: 嘿，你们好，
0: 一只屎壳郎。
2: 不用管我，我来弄点便便。
1: 便便，
0: 你的意思是动物的粪便，
1: 也可以叫臭臭。
0: 原来我们一直追的神秘生物是屎壳郎呀！手电筒的光让它的影子变大了，可是它这么小，怎么那么大声啊？
1: 可是这些便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0: 是个好问题。粪便又大又圆，还有大片木屑，感觉有点像……不对，
1: 像什么？
0: 像是大象的粪便，但这不可能呀！
1: 大象的，
0: 刚刚发现的脚印可能是大象的，那墙上的划痕也许不是爪印，而是象牙划的。可大象不住洞穴里，他们来这里干什么？救命！有人在吗？不知道啊，但有人需要帮忙了，快走！这就走了？好吧，全部归我了。
1: 头像啊！
3: 你在下面还好吗？
1: 我被困住了。我本来和家人在一起，但是天太黑，我迷路了，然后就掉下来了。
4: 可是，你们一开始为什么来洞穴里呀？
1: 我们来找盐吃啊，就在墙上，你没看到吗？
4: 原来如此，是盐啊！
1: 我们用象牙摩擦岩石表层，就能吃到下面的盐，那可是难得的美味。
4: 这是个大发现，我都不知道大象吃盐。
3: 你先别乱动，我们叫你上来，
5: 快想办法。
4: 给，拿好了。
5: 小西，现在可不是吃……哦，我懂了。

0: 抓紧时间，上面的岩石眼看就要塌了！啊！它真的太重了！
1: 咱们两个力量不够啊！要帮忙吗？啊！
2: 象鼻来了！
0: 啊！
2: 找来的
3: 这个很简单，我们来附近找我的宝贝，顺着爆米花一路来到了这里。味道不错，再加点盐就更好了。
2: 你们的口味和我一样呀。哦，太好了！真好吃。快来尝一下洞里的盐。
1: 算了吧。
2: 好了，你们不会再被噪音吵醒了。
4: 谢谢你们帮忙，神探队。
1: 不用客气，只要你们能睡个好觉。
2: 阿嬷。
5: 动物案件结案了，
2: 带点盐回去吧。
6: 动物档案，耶！
7: 鼠小队动物档案，
8: 大闹、
9: 小闹、
10: 壮观、
11: 很亮、
12: 系统设定、
13: 拍到。
14: 新档案，大象。
15: 动物档案，
14: 在非洲的某些地方，大象也会寻找洞穴。
1: 他们进入洞穴是去寻找盐。
6: 动物档案，
14: 洞穴的墙壁上有盐，
1: 大象用象牙把盐刮下来食用。
6: 动物档案，
14: 大象的身体需要盐分来保持健康。
1: 他们吃的盐比我们多得多。
7: 故障，上传失效。
16: 怎么修好？
7: 一起跳。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5: 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

0: 胜酷热，吃夏日奇兵，喜之郎的夏日奇兵。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我们是夏日奇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兵，喜之郎的夏日奇兵。

0: 搜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怎么回事？嗯。
1: 哇，看来我们被袭击了！快看啊，
2: 卫星天线被咬断了，这下怎么联系总部啊？
1: 我有个办法，就是有点老套，用摩斯电码。
2: 感觉像是在演电影，太酷了！
3: 一只无辜的小母鸡，蛋被偷走，而罪犯逍遥法外。
4: 是谁这么心狠手辣呀？嗯，
5: 这只母鸡在哪儿见过？啊，
2: 我知道了，蛇吃掉了鸡蛋，所以才会有爬行动物的鳞片。
5: 阿姆，你忘了附近还有只蜥蜴呢，同样是爬行动物，也吃蛋。破案可不是靠猜的。
2: 我可没有猜，小蜥，这是一名侦探的直觉。
5: 阿姆，你总说不能只凭直觉做事，事实证据也很重要。神探队徽章，
6: 一会儿再说这个吧，快找找总监有新动物案件了。
4: 打扰二位观看培训视频了，那段视频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2: 等一下，视频里的母鸡是不是你？
4: 咯咯，我们刚刚收到鼠小队发来的消息。
5: 新歌，我喜欢。
2: 这不是歌，是摩斯电码，其中蕴含着一条消息。
4: 没错，他们说的是车遭到袭击，北美洲失地，卫星天线丢失，请求绑住。
5: 绑住？
2: 我觉着最后那个词是帮助。
4: 你们要去查清楚是什么袭击了鼠小队的车，并找到丢失的卫星天线。
5: 放心吧，总监。
4: 哦，我还让臭臭特工为你们准备了特制的沼泽摩托车。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湿地。

0: 相信你好。
1: 沼泽摩托车骑得怎么样？
2: 臭臭特工太棒了，有了这个我就不会把身上弄湿了。
3: 哦，真不好意思。你们好。
2: 大闹小闹，你们没事吧？
4: 我们没事，但车有事儿。
3: 看看这些咬痕，不管是谁真的很凶猛啊。
2: 给我们讲讲昨晚发生了什么吧。
4: 我们正在做一首新曲子，像这种
2: 好吧，然后发生了什么？
3: 好像有砰砰两声巨响，我好像看到外面有东西，长着深色鳞片和一个大圆鼻子。
4: 我觉得是浅色鳞片，咧着嘴，牙很长。
3: 这应该是尾巴的痕迹，一定是那家伙留下的。神探眼镜判断这是两条尾巴的痕迹。什么东西有两条尾巴？
2: 不管是什么，他把卫星天线给咬走了，必须找回来才行。
3: 先去问问本地人。走吧，按摩。抱歉。
2: 打扰了，您知道这是谁弄的吗？您在干什么？
3: 我想摆手表示不知道，可我没有手，我什么都没看见。你们见过这个天线吗？
5: 没有，没有，
6: 没有。
2: 昨晚这辆车被咬了。
3: 被咬了？
2: 别走。
7: 对，我知道谁咬掉了这个大圆盘子。
3: 真的？
7: 对，恶妮妮，我前几天就被他咬了，他肯定错把我当晚餐了。哦，我的一口。
3: 看起来很像车上的咬痕。恶妮妮是哪种动物？
7: 很凶的那种动物，他没准正在那边晒太阳呢。
2: 走吧，小西，第一条线索有了。
3: 原来如此，恶妮妮是只短吻鳄。
2: 昨天晚上肯定是他。打扰一下。
8: 干嘛？你们是谁？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别过来。
2: 大姐，您最近咬过什么东西吗？
8: 可能吧，也可能没咬。
3: 您咬过这个吗？
8: 那个，没有，没见过这种东西。为什么问我？
2: 抱歉大姐，但是我们……
8: 你们最好问问住在那边的老鳄鱼，听到没？去问鳄鱼。赶紧走，赶紧走。
2: 啊哈，尾巴的痕迹。小西，恶妮妮长着圆鼻子，深色鳞片，和小闹说的一样。看来我们找到嫌疑人了。
3: 应该说是第一个嫌疑人，我们需要全面考虑。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恶妮妮在沼泽里散步，突然发现了一个亮亮的东西，鼠小队的车，她咬了卫星天线，然后溜走了。这一切都对上了？
3: 不一定啊，阿姆。不能只通过鳞片颜色就下结论，而且他说还有只鳄鱼呢。
2: 鳄鱼、短吻鳄不都一样吗？
3: 错，短吻鳄的鼻子又宽又圆，鳄鱼的鼻子更尖，露出的牙齿更多。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既住着鳄鱼，也住着短吻鳄。仔细调查一下。
2: 好吧，去问问那只鳄鱼。
3: 那儿，就是那只鳄鱼。看它露出的牙齿更多。打扰一下，我们是动物神探队，想问您几个问题。
9: 啊，听说你们正在找我，过来吧，我有你们要的线索。康威船长就是我，你们最好离我远点，不然小心被咬。又吓到你们了吧？
3: 这才是我们的嫌疑人，嘴大，露牙，鳞片是浅色的，和大闹说的一样。
2: 但你说过不能靠鳞片颜色判断啊。
3: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康威船长攻击性很强，看到鼠小队的车就一口咬上去，把卫星天线咬掉了。你得承认，阿姆，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嫌疑人。
2: 没错，都指向短吻鳄鳄妮妮。
3: 不，都指向鳄鱼康威船长。
2: 鼠小队发来了新消息，新线索，快回到车上。
3: 肯定是车上。走吧。
9: 有空常来玩呀。
4: 看这个，
8: 我们发现了卫星天线的信号。 现在可以追踪了。
2: 真的吗？怎么追踪？
3: 管他呢，能追踪就能找到小偷。
2: 对，不过信号有。

0: 去。
1: 真是奇怪，每次我们跟着信号它就反着走，好像同时在两个地方。
0: 这不可能呀，除非……原来如此，明白了，不是一个信号，而是两个，这是怎么回事？
1: 咱们分头行动吧。想逃没那么容易。
0: 他去哪儿了？我只看到了一堆木头。那不是木头，而是康威船长那只鳄鱼。
1: 玩玩鳄，鳄妮妮，
2: 就是我，别费劲儿了。
1: 等一下，你牙缝里是什么？
2: 这个嘛，哎，他都烦了我一天了。
1: 鼠小队的天线，
0: 天线在哪儿？康威，
3: 没证据，别乱说。
0: 卫星天线是你干的，而且
3: 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小西，难以置信，我的侦探直觉搞错了，是鳄鱼干的。
1: 阿姆，其实你一直都是对的，是短吻鳄干的。啊，好吧，所以咱俩都没错，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0: 他们同时攻击了车辆，各自咬了一半卫星天线。
3: 哎，其实是我先咬的。
2: 都怪你的大尾巴挡住了我的视线，我还以为咬到了什么好吃的，结果却害我塞牙一整天。
3: 我的肚子也疼了一整天，
4: 所以才会有两条尾巴痕迹。
2: 难怪我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啊！谢谢二位。
1: 又一桩动物案件。
5: 行。咦哈！呼
0: 哈！留下玩几天吗？康威船长要教我们用勺子演奏。
2: 鳄妮妮会用鼓表演。
0: 我们想留下，但是还得回总部接着培训呢。
1: 明白了吗，阿姆？记住，直觉未必靠谱。
0: 我不知道谁偷了鸡蛋，但我很肯定那个演员是配爪爪总监。
6: 我的鸡蛋呢？咯咯。
7: 动物档案，耶！鼠小队动物档案，
8: 大闹、
2: 小闹、
7: 装款、
2: 很亮、
7: 系统、设定、
2: 开到爆。
0: 新档案：鳄鱼和短吻鳄。
7: 动物档案：
0: 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既生活着短吻鳄，也生活着鳄鱼
2: ——北美洲的大湿地。
0: 短吻鳄的鼻子又钝又圆，
2: 鳞片的颜色更暗。
7: 动物档案。
0: 而鳄鱼呢，鼻子则又细又尖，
2: 而且会露出更多牙齿。
7: 故障，上传失效，
9: 怎么修好？
7: 一起跳。

0: 蜜獾突击行动，
1: 咯咯！
2: 又一桩动物案件，
3: 姐，这案子真神奇。还记得你救下蛇宝宝的时候吗？你可真给力！
2: 还是你从角马大迁徙中全身而退更猛。不过最精彩的还得算是
4: 神探队大战油猪。
2: 好了，小西，咱们赶紧回总部写报告吧。

0: 找着总监。抱歉，我们还没回总部，因为
1: 特工们，我忘了通知你们，飞机里全是蜜蜂。
2: 知道。
1: 从鼠小队传回的照片判断，蜜蜂会攻击闯入领地的人。
2: 知道，蜜蜂刚刚攻击的就是我们。
1: 你们要查明蜜蜂为何突然出现，并把它们安全转移。
0: 好吧，我们本来打算回，
1: 全靠你们了。咯咯，
2: 看来又有动物案件要处理了。
0: 这可难不倒咱们，开始调查吧。
2: 这么多蜜蜂。

0: 里面干什么呢？
1: 去问问强强，说不定他知道呢。呼叫强强，能听到吗？
2: 我心中故障，太多蜜蜂，苍门即将封锁。
0: 苍门锁住了。
1: 强强，说话。
2: 蜂窝模式启动。
1: 啊，蜂窝模式。
2: 我是一只蜜蜂。
1: 什么？
0: 蜜蜂占领了强强。
3: 我觉得你们两个快疯了。
0: 啊，
1: 小心阿姆，那是一只蜜獾，很生猛的一种动物。
4: 没错，我超级猛，不管谁来找麻烦，我都能把他们吓跑。像是豪猪啊、蛇呀、啊，甚至豹子，都是手下败将。
0: 那你要打架吗？
3: 别紧张，我是来帮忙的，也只有我能帮你们。
1: 帮忙？
3: 对，我们蜜獾可是执行突击任务的专家，我对蜜蜂略知一二，可以进去探个究竟。
0: 你觉得这家伙靠谱吗？
1: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蜜獾确实很擅长闯入某些地方。
0: 啊，好吧，那就行动吧。
3: 真是明智的选择呀！我会潜入你们的飞机探明情况。
1: 先佩戴好装备吧，蜂蛰计数器可以记录蜜蜂蛰你的次数，蜜獾被蛰很多次也能安然无恙，但也有极限。
3: 没错，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时候撤退。
1: 蜂蛰计数器快满的时候，你就该撤出来休息了。
0: 这个线索宝摄像机可以传回实时画面，谢谢你帮忙。对了，请问您怎么称呼？
3: 你可以叫我大甜甜。
0: 大甜甜？
3: 对，因为我喜欢吃甜食，比如蜂蜜，而且听起来很猛。怎么，我的名字听起来不猛吗？
1: 那可不是一般的猛，
0: 相当猛，
3: 对吧？我也是这么觉得。
0: 这是强强的图纸，主舱门已经封锁，所以你得另寻门路了。
3: 你们只管放心，来，我看一下。嗯，通风口就这里了。
0: 别让他听见了。
5: 我听见了。
1: 抱歉。
0: 来看看视频吧。啊，那些蜜蜂很不欢迎他。
1: 大甜甜，你还好吗？蜜蜂正在蛰你，计数器正在增加。
3: 好得很，我的皮肤很厚，几乎感觉不到被蛰。
0: 好，你前面是一扇安全门，往旁边看，有个键盘，密码是252。
3: 别麻烦了，已经开了。
0: 哦，确实厉害。
3: 当然了，小猫咪。好了，我已经能看到下面了。
1: 状态报告：
6: 蜂蜜生产进度28%，蜂巢建设进度39%，蜂后至尊，嗡嗡嗡嗡嗡嗡。
1: 啊，那是蜂后。阿姆，这线索很重要。
0: 线索？什么线索？
1: 有蜂后在，就说明蜜蜂正在建造新巢，他们要定居了。
3: 我去问问蜂后是怎么回事。哦，等我跳。
1: 大甜甜，赶紧出来！蜂蛰计数器快爆表了。
5: 收到，我马上撤退。
0: 蜜蜂已经在里面造新巢了，为什么呀？
1: 你问得好，能找到旧蜂巢就好了，这样就知道他们为何搬家了。
3: 旧蜂巢就在水坑旁边。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3: 我在那边见过一个蜂巢，我当时正跟一群猎狗打架呢。啊，对，没错，
1: 水坑离这里不远，我去看一下。
0: 那正好，大甜甜的计数器下降了，她可以再去侦查一下，我也想和她一起去。
1: 联系臭臭特工，他们说不定有办法呢。
0: 好主意。
7: 阿姆呼叫臭臭特工。
8: 你好呀，阿姆。
7: 啊，你们好啊，我需要接近蜜蜂，但不想被蛰，有没有防蜂装备？炫酷的盾牌，哦，或者超强弹性防护服。
9: 哦，最有效的防蜂装备就在眼前。
0: 啊，大甜甜，

0: 我有一件秘密武器，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会用到。
1: 没错，蜜獾可以放出很臭的屁，对驱赶蜜蜂有奇效。
2: 像臭鼬吗？
3: 没我们的屁那么持久，所以你得快点。
2: 等下，你的意思是让他用屁崩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0: 要么挨崩，要么挨蛰，你自己选呢。
1: 抽出喷雾倒计时，3、2、1。
4: 啊！啊哈！旧蜂巢已经被毁掉了，看来是冲着蜂蜜来的。这种爪印是什么动物留下的呢？不是食蚁兽，也不是豺或者狮子。啊！我的苍天哪！赶紧告诉阿姆。
2: 不过这屁挺管用的。
0: 这就是蜜獾的套路，虽然不好闻，但是效果奇佳。
5: 蜂巢进度58%，今日午餐是蜂蜜配蜂蜜。
6: 和昨天一样，真不错。
5: 蜂后至尊，嗡嗡嗡嗡嗡。
2: 得让强健恢复正常。
7: 早就想到了。
8: 阿嬷，赶紧把大甜甜从里面弄出来。我解开蜜蜂占领强强之谜了。
4: 摧毁旧蜂巢的就是你眼前的蜜獾，
8: 大甜甜。
2: 如此明白了，怪不得他知道旧蜂巢的位置。也难怪他这么热心的想帮忙，他是想吃蜂蜜。
6: 怎么又是你？
0: 别过来，要不然蜂后就要被屁崩了。我只要蜂蜜。
6: 你敢放屁，就蛰你。
8: 阿嬷，想想办法。
2: 好了，大家冷静一下，不要放屁，也不要蛰人。大甜甜，你的计数器快满了，不能再被蛰了。不如不要蜂蜜，直接回去吧。
0: 不可能，阿嬷，我是一只蜜獾，不管用什么手段，我都要吃到甜甜的蜂蜜。
2: 蜂后陛下，不如直接给他一些蜂蜜。
6: 什么？我赠送蜂蜜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其他动物就会蜂拥而至的。
2: 配合一下嘛，陛下，我们的飞机都变成黏糊糊的蜂巢了。
6: 我别无选择，我们也不想搬家，但他毁了旧蜂巢。
8: 蜂后陛下，做个交易吧。
0: 交易？
8: 对，我们修好旧蜂巢，大甜甜负责把其他动物赶走，回报就是蜂蜜。
6: 有点意思。
8: 大甜甜是个好保镖，不管是谁他都不怕。
6: 好呀，我觉得这个办法应该可以。
0: 别这么着急，我可不愿意天天守着一群蜜蜂。
2: 可以理解。既然你没兴趣，那我们就找更猛的。
0: 什么？我才是这里最猛的。皇后陛下，我就是您的贴身保镖。
8: 陛下，新蜂巢怎么样？
6: 一切顺利。没有了偷蜂蜜的贼，建造就快多了。这样大甜甜就有更多蜂蜜了，他吃起甜吃来狼吞虎咽的。
0: 阿嬷，草西，我得谢谢你们，这差事真的太赞了。
6: 蜂蜜，糟了！
0: 哎，走开，伙计！
2: 看来这样安排非常有效嘛。这样的话，
9: 又一桩动物案件
10: 结案。
2: 这次是真的要回家了，
9: 座椅有点黏。不过还好，强强完全恢复了。
11: 目标：动物神探队总部。
2: 你正常了，强强。
11: 都是你们二位的功劳呀。皇后至尊。
2: 不会吧？
12: 动物档案，耶！
11: 鼠小队动物档案。
13: 大闹、
14: 小闹、
15: 壮观、
16: 很妙、
11: 系统设定。
17: 海盗报，
6: 新档案蜜獾。
12: 动物档案，
6: 蜜獾很凶猛，厚皮肤让他们几乎感觉不到蜜蜂的攻击。
2: 不过被蛰得多了也会感到疼痛。
12: 动物档案，
6: 他们很 擅长闯入某些地方，
2: 尤其是蜂巢，因为有蜂蜜吃。
12: 狗档案：
6: 蜜獾可以发出蜜蜂不喜欢的臭味。
2: 耶，我也不喜欢。
1: 故障，上传失效，
10: 怎么修好？
1: 一起跳。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9: 神秘的蓝色大道，哥哥。
10: 好漂亮的蓝色海螺壳呀！
11: 你好，请问里面有人吗？
10: 那就归我了。

0: 赶紧收拾收拾搬家喽。小菜一碟。
1: 哦不，我的新房子哪儿去了？

0: 什么？
1: 我们给线索宝升级了保护性的蓝色涂装，
2: 还配备了顶级的脚印鉴定扫描仪，看着。
3: 他能探测脚印，
0: 他怎么臭臭的？
1: 是我干的，
2: 是他干的。
0: 他挺喜欢你，阿果。
3: 我也喜欢他，线索宝真乖呀、啊，对不对？太乖了。臭臭特工，先告辞了。配爪爪总监又有新动物案件了。
4: 特工们。鼠小队刚刚查获一份令人担忧的报告。
0: 您很开心啊？
4: 我正在画神探队总监肖像画，必须保持微笑。
0: 咯咯，请您别乱动好吗？
4: 有只陆生寄居蟹的新家，这个海螺壳凭空消失在了澳大利亚雨林里。你们要查明情况，找回丢失的海螺壳。
3: 放心吧，总监。
4: 很好。糟糕，

0: 已经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澳大利亚雨林。
1: 谢了，强强。
2: 哦，谢天谢地，神探队来了。
3: 特工雪豹阿姆，
1: 特工狐狸小西，
4: 寄居蟹先生。
2: 不用这么客气，你们叫我阿壳就行了。
1: 好吧，阿壳，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哦，你们应该能看出来，我的壳太小了。
1: 所以你需要找个新壳搬进去。
2: 我已经找到了，可是一转身的功夫就不见了。
1: 丢失的新壳是什么样的？画图有助于搜寻。
2: 是个漂亮的蓝色海螺壳，空间宽敞，厨房亮堂，可惜天空消失了。
4: 看来是被偷走了。别担心，我们可以通过脚印来查出盗贼。

0: 啊？
1: 怎么了？他不是能鉴定脚印吗？
2: 说不定问题不是他能不能鉴定脚印，而是根本就没有脚印。
1: 也许被风吹散了，我们去打听一下，肯定有人见过海螺壳。
2: 阿可，别担心，我们一定查明真相，把你的新家找回来。
1: 我们去去就回。打扰一下，您有没有见过这个海螺壳？
3: 没有，不过我的蓝玫瑰昨天晚上被盗了。
1: 打扰了，您见过这个海螺壳还有玫瑰吗？
4: 没有，不过我的蓝色信箱被盗了。没有了信箱，我还怎么扔那些垃圾邮件呢？
1: 借过一下。你好，您见过这个海螺壳、这些玫瑰花还有这个信箱吗？
5: 没有啊。
2: 那您丢东西了吗？
1: 没有。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问您几个问题呢？我的笔不见了。
2: 我感觉这案子比海螺壳要复杂多了。
1: 说得对，我超爱那只蓝色笔。
2: 那么是谁？为什么？拿了哪些东西？来理一下线索吧。丢失的物品：
1: 蓝色海螺壳、蓝色玫瑰花，还有信箱也是蓝色的。

0: 还有我的蓝色笔，这个我没画，因为我的笔丢了。
1: 原来如此，明白了，丢的东西都是蓝色的。
0: 阿嬷，咱们面对的是一个蓝色大盗啊，知道怎么抓蓝色大盗吗？用蓝色诱饵。
1: 说的对，就找超棒的蓝色物品当诱饵，让蓝色大盗无法拒绝。
0: 我知道用什么了。
1: 不行，没门，绝对不行。
0: 放心了，阿嬷，计划肯定成功，你的线索宝会完璧归赵的。
1: 好吧，那就布置陷阱了。
0: 布置完毕，这个蓝色大盗插翅难逃。毕竟这是神探队的天罗地网。
1: 我总感觉遗漏了什么。
0: 你说说看。
1: 在海螺壳失窃现场没有任何脚印，对吧？那么是不是没有风吹散脚印，而是蓝色大盗不需要走路，压根儿就没留下脚印呢？
0: 也就是说
1: 他会飞。糟了，快别让他溜走了。
0: 看我的厉害吧，蓝色大盗，快把线索宝还回来。
1: 坚持住啊，爸爸来了，神探队来了。再就不坏，线索宝，脚印扫描仪。他好像落在这里了。
0: 搞什么鬼名堂？这肯定是蓝色大盗的老窝。
1: 有人来了，你得做好战斗准备。
2: 我妈妈说我弱不禁风，骨瘦如柴，抱歉，我拿了你们的洗碗机什么的。不过你们还有没有蓝色的东西给我的？
1: 真是没想到啊。
0: 阿嬷，蓝色大盗是一只园丁鸟。
2: 对，理解万岁。我不是什么坏鸟，而是园丁鸟。我就是看到蓝色的东西就想拿走。这也不能算是坏吧。
1: 其实也不怎么好。
2: 那好吧，你们好，我叫小丁。
0: 也不能全怪他，雄园丁鸟会收集某种颜色的物品来吸引雌园丁鸟，而他就喜欢蓝色的，比如我的笔。
2: 对呀，真的很漂亮。
1: 所以小丁，你偷蓝色的东西是为了女孩子？
2: 她可不是普通的女孩，她叫圆圆。如果我的好东西足够多，她就可能做我的朋友了。对不起，我也不想惹麻烦。
0: 我们能理解，这就是园丁鸟的天性。
1: 不过你得把这些东西还给大家，然后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帮你重新装扮你的家。
0: 好耶，大家主动帮忙，你就不用偷东西了。
2: 真的吗？那就开始吧。

0: 错，伙伴们，就差最后一件东西了。
1: 你也想帮忙吗？可是。有一说一，我的蓝色线索宝真的是锦上添花呀。
0: 说的没错。
1: 哎，要不你留着它吧。
0: 哈哈，谢谢你。
2: 真让人刮目相看啊，阿姆。
0: 圆圆来了，躲起来。圆圆。你好。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小丁，你这里可真漂亮，到处都这么蓝。那我们有机会再见吧。
1: 我们辛辛苦苦忙活一通，他就这样放下了。
3: 别着急，你看，

0: 鼠小队动物档案，
1: 大闹
2: 小闹，
3: 壮观
4: 很亮，
0: 系统设定
4: 开到爆，
1: 新档案园丁鸟
4: 动物档案。
1: 园丁鸟吸引异性同类的方法很特别，
2: 他们会精心搭建大大的鸟巢，
4: 动物档案，
1: 然后搜寻奇特的物品进行装饰，
2: 有时是同一种颜色，
4: 动物档案。
1: 如果鸟巢不能引起雌鸟的注意，
2: 那么它们就会翩翩起舞。
0: 故障，上传失效，
4: 怎么修好？
0: 一起跳。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嗨，哇！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不明发光物之谜，
3: 哥哥，希望有人邀请我跳舞。
8: 哦，
9: 好的，各位来宾，接下来这首舞曲献给在场。
10: 我要行动了，我要请他跳舞了。
3: 这是什么？

0: 有我的吗？
1: 还是你那些神秘杂志，线索周刊、神探画报，还有飞碟月刊，就是外星人开的那种飞碟吗？
0: 就是被称作不明飞行物的那种飞碟，有什么好笑的？
1: 没什么，真没想到你会对那种东西感兴趣。
0: 你随便笑，小西，反正不明飞行物是个未解之谜。哦，
1: 说到未解之谜，你看，
2: 神盾队徽章
3: 配爪爪总监又有动物案件了。
4: 广告，哦，鸡蛋保龄球季刊。二位来得真及时。萤火虫舞会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0: 萤火虫舞会是什么活动？
1: 萤火虫具有生物发光特性，自己就能发光。雄性和雌性萤火虫有规律的发光，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好感。
4: 说得对，不过你们看，那个奇怪的光源突然出现，把萤火虫们吓坏了，他们的闪光规律全错乱了，舞会也开不成了。
0: 那是个飞灯。
5: 飞灯在我看来是一种不明发光物，
1: 不过很快就能查明了。配爪爪总监，我们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4: 祝你们好运。

0: 您将抵达生物群落目的地北美洲丛林。
1: 谢了，强强，请调暗灯光，避免打扰到萤火虫。
2: 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
1: 不过还好已经走了。
3: 好了，各位，大家不要惊慌。
1: 天上，地

0: 萤火虫们不要怕，我是特工雪豹阿姆，
1: 我是特工狐狸小新，动物神探队是来帮忙的。
2: 哦，谢天谢地，你们来了！奇怪的光亮突然出现，把我们的舞会都搞砸了。
1: 别担心，我们会让一切恢复正常的。那就开工吧。
0: 先在附近搜寻线索。
3: 那东西好像来无影去无踪啊。
1: 阿姆，
3: 没有脚印。
1: 阿姆，
3: 也没有毛发或羽毛。
1: 阿姆，
3: 怎么了，小新？
1: 你看。
3: 那难道是
4: 阿笨来也？
1: 阿笨，你在森林上空飞行时有没有看到神秘亮光？
4: 神秘亮光。哎，这么一说，我还真看到了神秘亮光，而且我记得，就在那边。
1: 快走。
5: 发光屋就在前面，大家保持安静，这样就能靠近飞灯，然后……
4: 抱歉，真抱歉，马上安静。
6: 阿笨宝宝，家里的洗碗机要坏了。
4: 妈，我忙着呢。
6: 算了，
3: 走吧。
1: 看你往哪儿跑。
7: 晚上好。
1: 真没想到啊，这里没什么飞灯，只是一个营地。
7: 没错，大家打个招呼吧。
8: 你好。
3: 萤火虫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些火光吧。
1: 哎，麻烦把火光调暗点行吗？
9: 没问题，正好也该睡觉了，大家注意熄灯了。
3: 哦，完事儿了，又一桩动物案件。
1: 姐，
4: 尝一块吗？
3: 好了，萤火虫们，营地火光不会打扰你们了。哇！

0: 觉得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你看，
1: 是飞刀。
0: 又来了。
2: 那是什么东西？
1: 快走，别让他跑了。
0: 搞的什么鬼名堂？
3: 飞灯竟然消失了。
1: 这件事肯定有合理的科学解释。飞灯会不会是某种发光的生物呢？就像萤火虫一样。
0: 确实有很多生物都会发光，某些蠕虫、某些蜗牛和鱼，可这样的森林里并没有。说不定发光的不是那个动物本身。你们看，有些动物的眼睛很特别，能反射光线，在黑暗中也能看清，它们的眼睛看起来非常明亮。
3: 比如这样。不要学我。
1: 所以飞灯的光可能是眼睛反射的。不过那东西有很多道光，什么生物有那么多眼睛？
0: 不知道，不过得尽快查明。手电筒打开。
3: 这是我的牙刷。

0: 去哪儿了？
1: 我在这儿，我被这个黏糊糊的东西可困住了。
0: 这东西应该是用网做的，说不定是蛾子的卵蛋，或者是蜘蛛的。
1: 飞单，
2: 快，别让那个不明发光物跑了。

0: 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没错，飞灯就是蜘蛛。
0: 纠正一下，我是蜘蛛妈妈。
2: 看来刚才的卵袋是你的。
3: 没错，看它背上还有一大群宝宝呢。哦，
0: 很可爱，对不对？
2: 原来如此，明白了。萤火虫的光还有手电筒的光被他们的眼睛反射，形成了不明的发光物。
4: 啊，原来这场麻烦是这样啊。
0: 麻烦？真没想到我们会惹麻烦，我只是带宝宝们散散步而已。
2: 不用担心，只要你和宝宝们不靠近那些萤火虫的舞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把老帅来也！冰，
2: 是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D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0: 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我带萨萨参观升级了的房间时，忽然门外传来很大的动静，我俩应声而出，发现了一个紫色怪蛋。没有半点犹豫，我们马上采取抓捕行动，但因没有任何准备，在过程中弄得一团糟。最后发现紫色怪蛋竟是卷卷和旋风，一切都是误会，看来做事情不能太冲动啊。
1: 悠悠的心事，龙卷风吹得可比以前厉害呀。
2: 可能是因为熟悉的客人再次光临，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1: 没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再见到我最喜欢的芭蕾舞者了。哦，他到了。各就各位。

0: 脚踝受伤，我想那一定很痛，对吧？但对于你来说，不能跳舞才是最痛苦的。
1: 啊！打住了，过来，不能跳舞。
0: 哦，别！我很抱歉，我知道你答应了要跳舞给朋友们看。不过，既然他们都是你的朋友们，会理解的。
2: 是的，我相信只要和你在一起，他们就会很开心了，悠悠小姐。
0: 要不我们去你的梦幻芭蕾房看看吧，我想你一定可以在那里重拾快乐哟。
2: 悠悠小姐，这边请。

再次来到你美轮美奂的梦幻吧。

0: 想你竟然暂时没办法跳舞，那这个房间未必也会让你快乐了。
1: 嗯，不如大家一起去美容区休息一下怎么样？
2: 对呀，好主意，暖壶。哦，今天是美容日。

0: 再见。
1: 真抱歉，你的朋友没留下来，悠悠。
2: 不能找我吧？
1: 不，不是的，大家都很心疼你，绝对不会因为你不能跳舞而疏远你的。悠悠，我知道你最擅长的就是优雅的芭蕾舞，但大家不只是因为芭蕾才喜欢你的。暖壶，我们得做点什么让它振作起来。
3: 也许可以让悠悠再做做泡泡穿梭梯，我看她挺喜欢旋转的。
1: 旋转，没错，我们要想个办法让悠悠不用腿也能旋转起来。哈，看我的泡泡魔法！

0: 来享受最有弹性的泡泡之旅吧。现在悠悠能绕着酒店旋转跳跃，但又不会伤到脚踝了。
1: 是的，做得好，泡泡。

是我看错了，还是悠悠加速了呀？

0: 小姐，麻烦你停下来。
1: 停下！我想他停不下来了，他的弹性跑跑失控了。别害怕，我们来了，悠悠。糟了，有旋风哪去了？
0: 悠悠小姐。

0: 哦天哪，如果悠悠继续这样，他会飞出泡泡岛的。
1: 我

0: 团结就是力量。
1: 蜡烛，谢谢。
2: 放心吧，悠悠，现在没事了。
1: 蜡烛，谢谢大家。
3: 您太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悠悠小姐。
2: 你们做了一个花篮、一副脚套和纸杯蛋糕。哈哈，
0: 其实你的朋友们不是疏远你了，悠悠，他们是想为你准备礼物，给你个惊喜呢。
1: 打不住，关心我？
0: 当然关心你了，我们都爱你。抱抱时间。
2: 跳了这么久肯定累了，
0: 我想大家都应该休息一下，我有一个好到冒泡的主意。接下来是旋转美白面膜泥，
1: 打到的啦，谢谢你。
0: 不客气，悠悠，你开心我就开心，今天可是最棒的美容日。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3: 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悠悠的脚踝受伤了，没办法跳舞。他的朋友们知道后，开始远离他。悠悠难过极了。后来，当悠悠看到朋友们为他精心准备的礼物时，才知道，原来大家都很关心他，想悄悄地给他一个惊喜，才避开他的。其实，真正的朋友并不会轻易离开我们。

0: 大家早上好。哦，天哪，泡泡，你起得真早。
1: 什么情况？现在已经是早上了，我都还没有睡呢。
0: 不是吧，我光是听你这么说都开始觉得困了。
1: 哦，等等，暖壶，别打哈欠了。求你别再打哈欠了，暖壶。猫科动物的哈欠声可是全宇宙最强的催眠术，设计好寻宝游戏前我还不能睡觉。
0: 寻宝游戏听起来很有趣。
1: 我知道了，来吧，我带你去看。看，我在很多地方藏

0: 好，珍珍。
1: 早上好。
0: 戴娜现在正在照顾迅迅的海马宝宝们，但是他们的精力实在是太充沛了。哦。所以我为他们弄了场寻宝游戏，这样戴娜就能休息了。
1: 哇，谢谢你。
0: 不客气。谁想要找宝藏？

是你的休息日，你可以先躺在这边休息一下。趁他们在玩寻宝游戏，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了。哇，他们都还挺擅长玩寻宝游戏的。

0: 完了。但是你得休息啊。
1: 爸爸，没事的。
0: 不不不不不不，这怎么会没事呢？你需要休息啊，丹娜小姐。我要设计一个终极寻宝游戏，来消耗海马宝宝们的精力。哇哦，现在的寻宝游戏可不是简单模式了，接下来宝藏会在任何地方，
2: 范围是整个泡泡酒店。
0: 你说的没错。蔷薇，你确定我们可以在你花园藏宝吗？现在该下山喽。
2: 现在不是吧？你确定要放在那儿吗？
0: 这样才

0: 要我给你变个枕头吗？
1: 看得我也有点想睡觉了。
0: 不不不，暖和，别打哈欠了。
1: 这么快就全部完成了？给您造成不便，我们致以诚挚的歉意。我现在立刻为您解决这些问题，你看可以吗？
0: 怎么了？这什么情况？
1: 泡泡，管管你的泡泡。
0: 什么？我的？哦，大家保持冷静，我马上放你们下来。啊，至少泡泡都还没飘出去。哦，糟了。哦，对了，寻宝专家们，来一次更难的寻宝游戏吧。泡泡小翅膀。雪橇，可就位，预备，泡泡飞起来！
1: 你哦，你好啊，泡泡。
0: 嗨，暖壶，嗨，可米，准备好进行救援了吗？

0: 准备降落喽！
1: 大家都没事吧？我真的太抱歉了。
2: 没关系。
1: 对不起，我没法消耗小海马们的精力。
0: 我就知道我的终极寻宝游戏计划成功了。
3: 我妈妈常说会睡的小猫才是好猫，而我经常

0: 还是把这个收起来吧。
1: 数不清的海马。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

0: 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俺老孙来也。
2: 是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棒。
4: 碎冰冰，
2: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第23集，传送风波。
1: 我们的英雄排名已经升到前300名了。耶！
0: 上次真的好险，虽然最后我和菲菲及时稳定了精神力，打败了靖王，还是让师父再帮我们多训练一下吧。
2: 我同意。
0: 你们这是？
3: 这是怎么回事？
4: 孩子们，是我发明的小型传送仪出了点问题，我这就修好它。哎呦！
2: 师父，我们想加强精神力训练，拜托你了。
5: 你们有上进心是好事儿，只是我今天很忙。你们看，地

0: 上又脏又乱，垃圾也要收拾，一切也要清洁。还有装饰，哎呀，好吧，你们也累了，先喝杯茶吧。请。
1: 看来训练已经开始了。
2: 师傅，请指教。
3: 恐怕你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了。
4: 哎，我们还没逃出去呢，现在又多了一个拖油瓶。
5: 哎，你说谁是拖油瓶呢？
6: 喂，对呀，小娃娃，你不是来复制三代英雄的能力吗？复制到了没有？能带我们逃出去吗？
5: 暂时还没得手。
4: 比起你那磨磨蹭蹭的复制方式，还是我的能力更胜一筹。
5: 可你的伪装只能保留一种能力，而我能保留无数种能力。总有一天，我会成为宇宙最强。长官，没错，到时候你们都得尊称我为靖长官。
7: 站住！啊，加老！
5: 快打掉他！我讨厌这种黑乎乎的生物。
4: 你别过来！我把他打得蟑螂须都不剩了。
5: 监狱有漏洞。

0: 好一招锁腿制敌呀、啊！嗯，
1: 嘿，哎，
0: 嗯，刚柔相济，反应不错。
1: 师父承认了。
0: 那么，其他人呢？
2: 炮棍。
0: 为什么还未出招就想着退缩？你们三个太让为师失望了。看来你们还不明白，你们不够强，正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
3: 师父，别走，
4: 给我们一次机会。
5: 不，为什么我的伟大发明总是多灾多难呢？
0: 哦，这可真是个糟糕的意外。
6: 博士，他们被传到哪儿了？
5: 能量过载导致传送坐标错乱，武灵锁信号也受到了影响。我只能保证他们还在正义之星的范围内。

小小，快把我们变小，从这里逃出去。自由的感觉真妙啊！

0: 躺着吧，别想通风报信。这可是复制能力的好机会。
1: 谁能告诉本帅哥这是哪儿？
2: 小队队，
3: 总算联系上了。
0: 为了确定，他们在正义之心监狱。
4: 那就麻烦博士再把我们传送回去。
5: 传送仪目前还在测试阶段，如果他们赶时间，可以先去找监狱出口。
4: 走吧，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1: 你们不是应该待在牢房里吗？
6: 要怪只能怪你们正义之心建筑老旧，让我们能借助
0: 借助我们的聪明才智成功逃出牢房。
4: 既然这样，我们就再把你们抓回去。
7: 超级武林侠变身。

0: 钢铁之躯。只有你们这三只小猪根本没什么好怕的。耶，
1: 你自己也会被电的，
2: 可恶。你是打不着我的，但你这么大的目标我就不会失手。麻痹毒针绝招，话可别说得太早。看来是我小看你了，那就手底下见真章，乐意奉陪。
3: 大块头，我知道你的弱点。
0: 哼，很遗憾，我也知道你的弱点，那就是上半身全是漏洞。哎呀，
3: 你这是嫉妒我的胸肌。
0: 哼，是你嫉妒我的胸肌才对。
2: 哼，你以为这样就困住我了吗？可以让你变成烤猪，烈焰、雷暴、冰刃。
1: 我感觉我现在有三个对手。
4: 新战甲撑不了多久，我们没时间和他们纠缠了。
5: 看来是时候使用精神力了。
3: 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4: 一击止突刺绝之突如其来，
1: 外向合一之斗转星移。
4: 糟了，还有一个呢，
2: 雷暴。
4: 必须赶紧通知猪猪侠他们。
6: 这里有人受伤了。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是我的另一半，
9: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海的味道我知道，不。

0: 第十四集，监狱危机。什么？金华他们越狱了？
1: 不仅如此，他们还打伤了不少守卫英雄，
2: 就连我帅气的头发都被电焦了不少。
3: 别担心，我们立刻赶过去支援。
4: 不，你们去不了。这是一个空中监狱，逃狱警报启动后，所有出口都已封锁，不接受任何人出入申请。
5: 拥有解除权限的只有完美小子一人，可是他正在外面执行任务，所以你们可以。
6: 我们的伤势已经完全恢复了，就交给我们吧。
7: 没错，就算只有我们，也会把他们抓回去。
8: 这竟然是个悬浮监狱，这种地方根本就没有出口。
9: 什么？
3: 别担心，这些通风管道就足够我们变小飞出去了。
9: 好耶！
3: 不过，在离开这里之前，你们就不想让那些讨厌的英雄们也付出点代价吗？既然这是个悬浮监狱，如果我们把悬浮系统毁掉，
8: 监狱就会立刻坠毁，
9: 到时候这里所有的英雄，包括那些讨厌的小猪猪，一个都跑不掉。
3: 你们休想得逞，
7: 你们只会被我们再次抓住，
1: 然后在牢房里痛哭流涕。
9: 又是你们这些讨厌的小猪，休想坏我们好事。
8: 这就让你们痛哭流涕。
10: 超星武力侠变身。

0: 他们为什么看起来比我们还要生气啊？
1: 嘿嘿，这就叫最后的挣扎。
2: 缩小视线，好戏在这儿呢。超级电击，
1: 闪开！
2: 悬浮控制器原来在这儿，这次看我的，缩小视线！
1: 嘿，看来你的眼神不太好哦。
2: 抱歉，我们的目标其实不是你们，而是这里的悬浮系统。
3: 什么？
4: 警报，悬浮系统损坏，监狱将于一分钟后撞击地面。
2: 这监狱好像在坠落。
5: 武灵侠，没时间解释了，我现在就指导你们拯救空中监狱。你们立刻前往监狱正下方的地面控制室。正义之星作为一个巨型空间站，使用的是虚拟重力系统，只要拉下地面控制室的重力拉杆，就能让虚拟重力消失，减缓监狱的上下速度。
6: 完成了。
7: 看来我还在做梦啊。
2: 撞击时间成功延长至两分钟。
5: 接下来只要在控制台启动监狱外部喷射系统，就能让监狱重新升上去。
0: 控制器，你是说这玩意儿吗？可是好像没反应啊。哎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把控制器交出来。
8: 拦住他们。
2: 缩小视。
0: 怎么还没反应啊？

0: 什么现在都没了。
1: 警报，监狱将于40秒后撞击地面。
2: 我们失败了。
3: 最后，我们不能放弃。
0: 超级无敌侠变身！

0: 起帮小呆呆他们争取时间。
1: 明白。
2: 已经来不及了，你们快跑！
0: 伙伴们，还不到放弃的时候，我们很强。

0: 信我们一起一定能够解救这次危机。
1: 还有你引以为傲的轻功呢，使出来呀。
2: 为什么会这样？
3: 为什么我不能像猪猪侠和菲菲那么强？
4: 为什么我总是拖后腿的那个？
5: 永别了，小猪猪。
6: 看来你们还不明白，你们不够强，正是因为不够相信自己。

0: 什么？
1: 我最讨厌别人把我的发型弄坏了。耶、
0: 他们居然还能站起来。
2: 我终于明白师父的意思了。
0: 原来我们不是不够强，而是不够自信。
1: 只要我们足够自信，我们也能
3: 完成任务。
4: 超级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0: 灵犀只突自己。

0: 和一只都转心仪。
1: 蜻蜓点水之泰山压顶。

0: 的精神力就要用光了。
1: 我也一样。
2: 精神力也终于稳定了，真是太棒了。
3: 我们成功了，
0: 接下来就把那几个罪魁祸首
4: 送回监狱。
5: 什么？又让他们给逃了？
6: 好臭啊！
2: 可恶的小猪，下次我一定要揍扁。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

0: 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奸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北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丰盈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

0: 第十五集，进阶招式。呀！
1: 我呀！哦！哎！
2: 哎！哎！用筷子夹苍蝇算什么训练呢？
3: 苍蝇像会耍功夫一样，
2: 太难了。
4: 孩子们，坚持一下。
5: 没错，这都是为了帮助你们领悟更深层的精神力，打出进阶招式。要知道，决定精神力强弱的因素就是，

0: 拜托说完再睡啦。
1: 决定精神力强弱的因素就是你们自己，因为精神力就在你们体内，只要足够相信就一定可以领悟。
2: 这比做任务还要危险啊。
3: 几天不见，传送时又乱了不少啊，老葫芦。
1: 不用你操心，安宁小子，做你的任务去吧。
4: 任务？
5: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
4: 可以加入呢。
6: 就算你们这么拼，
7: 暗影游侠也不可能这么随便就带你们去执行高级任务的。
3: 嗯，好的，你们三个跟我来。
6: 什么
4: 呀？喂，我们执行任务去了，就不陪你们训练了。
5: 再见，
4: 不要太想我们哦。
1: 好吧，做任务也是一种修行，祝你们好运。

0: 幻影游侠，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是要讨伐凶猛的宇宙怪物，还是要抓捕狡猾的宇宙逃犯呢？啊，
2: 我们是来抓捕蜗牛的。
3: 抓蜗牛？
2: 嗯，这颗星球上最近出现了一种外星蜗牛。如果放任不管的话，这里的竹笋会被他们全部吃光的。
1: 请问，这些竹笋被吃光会对宇宙的安全有什么影响吗？
2: 没有影响，但是这里的竹笋是我的宝贝们唯一喜欢的食物，要是都被蜗牛吃光了，他们也太可怜了。哎呀，总之，我们要把全部的蜗牛抓住，转移到真正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去。我去那边抓蜗牛，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1: 所以我们第一次参与的高级任务就是抓蜗牛。哎呀，这可一点都不帅气。
0: 那你要回去抓苍蝇吗？
1: 物种入侵是很严重的灾害，我超人强保护竹笋义不容辞。即使是抓蜗牛，我也要做最帅的那个。
0: 超人强，你摔倒的姿势的确很帅。
1: 你摔得不仅难看，还很恶心呢。
4: 这些粘液看起来是蜗牛分泌的。
1: 好啊，小小的蜗牛竟然敢害本帅哥摔跤。这就把你们全部抓起来。什么？可恶，超星武灵侠怎么可能连蜗牛都抓不到呢？
4: 什么？我们也开始工作吧。

们跳得再快，我也能抓住他们。哎，别小看我，我的青蛙公主也不是好对付的。

0: 小宝贝。
1: 好痛！哎呀！
2: 这些小猪也太搞笑了，居然会被蜗牛戏弄。
3: 青蛙，别忘了正事。我们千辛万苦从外星球抓来这些蜗牛，可不是为了看热闹。
2: 知道了。时机不是还没到吗？
4: 马上就要到了。
5: 这些外星蜗牛也太难抓了。
6: 别丧气，小呆呆，那边有只比你更惨的猪，它都还没放弃呢。好厉害的速度，这只蜗牛比我们刚才遇过的任何一只都要快。
5: 等等，超人强的能力啊。
7: 站住，竟然害我被蚂蚁咬，今天我一定要抓住你。

0: 小呆呆，你快看，蜗牛全部被震晕了。
1: 这难道就是师父所说的进阶招式吗？
2: 太厉害了，超人强，你做到了。
3: 伙伴们，能来帮我一下吗？刚才出招太猛，我的猪屁股好像震麻了。这次任务做得很好。
4: 没错，这都是多亏了大帅哥我。
0: 你们看呐，地面在发亮。
1: 这种蜗牛的粘液竟然是夜光的。
3: 我们的影子也消失了，就像站在银河上面一样，真神奇呀！

0: 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神奇的时刻。
1: 俊娃，
0: 现在没有影子，暗影游侠的影子穿梭能力就没了诱舞之地，这样我就能打败他，然后再复制走他的能力了。
2: 你这个坏蛋，有我们在，你休想！哎呀！
3: 没想到吧？还有我。
0: 好了，接下来。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么。

0: 吵架了。
1: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3: 吧。
4: 相爱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念之际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1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铃。
1: 哼，小猪们现在在我们手里，暗影游侠，你最好别轻举妄动。
2: 哼，大费周章地封住我的能力，还抓人质来威胁，你们就这么没有自信打败我吗？
0: 只要能达到目的，我们才不在乎用什么手段呢。你给我蹲下倒立，然后学小狗叫。
1: 哼，晋王，现在是玩耍的时候吗？赶紧按计划一起打败他，再把他的能力复制过来。
0: 不要命令我。怎么，你难道不在乎小猪们？
2: 你妈妈没有教过你吗？永远不要小看对手，更何况他是暗影游侠。
3: 哎呦，可算是停下来了。
4: 我们不能乖乖地待在这里，得赶紧出去帮助暗影游侠。
3: 我们还是先帮帮自己吧。
4: 一定是我们身上沾到的粘液，让蜗牛把我们当成同伴了。

0: 时间和蜗牛玩耍了，我们要马上出去帮助暗影游侠。灵犀指突刺绝之，突如其来。
1: 我来试试从里面拧开盖子。幻象合一之斗转星移，哎呀呀
0: 呀，身体变小，我们的功夫威力也变小了。哎，
2: 还得是靠大帅哥我呀。蜻蜓点水之雷霆万，
3: 这些发光粘液就能战胜我吧？
4: 那家伙故意不断地使用扫堂腿，就是为了扫掉地下的发光粘液，制造阴影。可恶！你不是说这个陷阱万无一失吗？
5: 哼，他逃不掉的。
4: 明白了，我喜欢玩打地鼠游戏。逮到你了！哼，附近的影子就这几块，要预判你会在哪儿出现，简直太简单了。缩小射箭！
6: 现在，就算你是再厉害的地鼠，也钻不回老鼠洞了。
4: 啊！想逃？你这臭虫子，看我踩扁你，踩扁你！
7: 呀，暗影游侠也被他们变小了，这下真的危险了。
0: 这里空间不够，超人墙没办法打出进阶招式破坏瓶子，这可怎么办？
1: 那就只能我们俩打出进阶招式了。
0: 超人墙，你当时是怎么打出进阶招式的？
7: 我当时一肚子火，心里只想着抓住那只蜗牛，别的事情就通通不记得了。啊！
8: 精神力就在你们体内，只要足够相信，就一定可以领悟。
0: 超人强从来没想过自己做不做得到，只是一心一意地完成目标。
7: 我当时一肚子火，心里只想着抓住那只蜗牛，别的事情就通通不记得了。
0: 原来如此，我们本身就拥有强大的精神力，只是需要一个契机把它激发出来。
1: 小呆呆，
0: 波比，也许我们也应该什么都别想，一心一意地去打破这个瓶子。灵犀指突刺绝之，突飞猛进。
4: 什么？他们竟然出来了。
2: 没错，坏蛋们，你们的末日到了。
4: 身材这么小，口气倒挺大，
6: 我们能抓住你们一次就能抓住第二次。
9: 超星武林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2: 哈哈，这一招还是跟蜗牛学的呢。
0: 小的猪猪竟然也这么讨厌。
10: 谢谢夸奖，我们还可以更讨厌。
4: 你又在笑个什么劲？
11: 我给你通下学费吧。
4: 快点讲，我们妈妈麻了。
2: 如你所愿，大帅哥来喽！
0: 真是些卑鄙的小猪，我不会再让你们有机会靠近我了。风暴，冷冻！等我把你们变成冻肉，看你们还怎么反抗！
10: 哎呀！我们现在又小又轻，根本无法抵挡风暴和冰冻的双重攻击。
0: 你们完蛋了，小猪猪！哎呀，哎！
11: 也许我们也应该什么都别想，一心一意的去打破这个瓶子。
10: 一心一意，
0: 看我把你们打成爆冰！
10: 踩！
4: 什么？分成了两个？
10: 万象合一之日新月异。
11: Hey, hey.

0: 机会。灵犀值突自觉知，突飞猛进。
1: 还有大帅哥我呢。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抱歉，这个姿势我很难憋得住他。哈哈，我们恢复了。哎呀，
2: 真不知道他是被砸晕的还是被熏晕的。
3: 小猪猪还想对付我，下辈子吧。
4: 小娃娃，你是不是忘了我？
2: 好机会，抓住他。不见了。
3: 可恶的小猪，可恶的暗影游侠，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好痒，好痛
2: 啊。哎，蜗牛任务是完成了，遗憾的是又让坏蛋给逃走了。
4: 但你们拯救了宇宙英雄联盟的三大领袖之一暗影游侠。
1: 这么说，宇宙英雄联盟很快就会流传我们的英雄传说了，而我肯定是其中最

0: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
1: 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
2: 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0: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
3: 然。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齐刷，我灵性第一剑客，他的剑法是切西瓜练出来的，真是匪夷所思啊！
1: 师父，我们这样做真的能够练出精神力的进阶招式吗？
2: 对精神力来说，任何训练都只是形式，只要足够相信自己，就能突破极限。
1: 又是这种话。
3: 真羡慕小呆呆他们，高阶任务一定很刺激。
0: 近日，完美队长伤人视频在网络上疯传，不少网友爆料，这位伟大的英雄屡次在完美星街头横行时髦。
4: 岂有此理！这一定是
5: 石头友，
1: 小无灭，
6: 师父，我们必须帮完美队长查明真相。
7: 老葫芦，劳烦您准备传送，我们
3: 一定是去调查完美星的可疑伤人事件吧。
1: 请让高级英雄菲菲协助您抓住真正的罪犯。
7: 你们怎么知道？
3: 我们边走边说。
8: 好吧，如你们所愿，

0: 哇，这里就是全宇宙最伟大的英雄的家乡，完美星。
1: 好多完美队长的玩具呀、啊！哎呀，
2: 这些是。
3: 隆重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完美星的特色，能够为游客解决一切旅游问题，并且和我一样拥有完美身材的完美队长智能人偶。
4: 抱歉，完美队长，我没想到是您本人，我还以为
5: 你误以为完美队长是失控的智能人偶，因为他刚刚手舞足蹈的样子就跟那些失控人偶一模一样。
4: 没错，因为
5: 完美星最近发生了不少智能人偶伤人事件。原来如此，这些智能人偶才是伤人事件的真凶。
4: 奇怪，我明明什么都没说、啊。
3: 据我所知，这些智能人偶可从未出过差错。
5: 要查明真相，只能去事发地点亲自看看了。猪猪们，我们分头行动。
6: 没问题。
7: 哎呀，人偶为什么会失控？我还希望你们告诉我呢，告诉我为什么他会突然冲进我的游戏厅，把我打成这样。
6: 哼！啊！完美街头游戏攻略！啊！正义冲撞，正义旋风腿，正义螺旋步！啊！
7: 没错，这些招式完全根据完美队长的能力设计，是这款游戏最大的卖点哦。
8: 我要玩。
9: 拜托，我们不是来玩游戏的，还有正事要做呢。
10: 当时我看见他横冲直撞，
1: 突然冲过来撞飞我，
4: 还会进店铺乱翻东西。
9: 哎，还是一无所获。
6: 我们也该休息一下了，不如
0: 就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0: 完美工厂。原来有关那个肌肉队长的产品都是在这里生产的，嘿嘿，或许这里就有我要找的这位肌肉队长的致命弱点。
1: 啊，这个完美新米露看起来不错啊。
0: 嗯，口感确实顺滑，但是太甜了，建议少糖。
2: 啊，谢谢您的建议。
0: 哎呀，不客气。
3: 游戏大师，
0: 又是你们这些小猪。这回我要一雪前耻。
3: 小心他的头子，超新武力侠变身。
0: 接下来，给老鹰出场了。

0: 戏失控的智能人偶也和游戏大师脱不了干系。
1: 所有角色到位，我宣布老鹰抓小鸡游戏正式开始。
0: 好耶！
2: 他说请我们吃小鸡炖蘑菇哦。
1: 不是我们被绑架了。如果逃避我的游戏，我可不保证那些小鸡的安全呢。
0: 真卑鄙！
1: 谢谢夸奖。那么我们继续游戏吧。忘了说了嘛，没保护好小鸡的鸡妈妈是会变成烤鸡的哟。
3: 菲菲，只能打倒那个大块头了。
0: 对不起了，完美队长。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3: 大力金刚腿之流光飞扬。很好
1: 哟，想跟完美老鹰比凶残，我乐意奉陪。哼，
0: 擒贼先擒王。
1: 正义重撞！啊，
3: 完美队长在游戏里的招式。
0: 战甲胸部受到损坏。
1: 接下来是正义旋风腿。老鹰抓小鸡的好机会，
0: 小心！糟糕，要是连这只小鸡都保不住的话，
1: 没错，你们会彻底变成烤鸡。
3: 我一定会保护你。

0: 是天助我也。
1: 其实我早注意到这些裂缝了，我是故意摔倒将它引过来的。
2: 干得不错。
0: 出来出来呀，
1: 不能让它出来。大力金刚魂阵流光飞影，
2: 逆转乾坤之顺水推舟。
1: 游戏大师，我们赢了，
2: 接下来该解决你了。什么时候？
0: 当然是你们不注意的时候啊。
1: 可恶。
0: 今天的游戏十分愉快，我还有任务在身，你们就留在这里陪伴你们敬爱的完美队长吧。
3: 操心不下道义，无零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间正义，那就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1: 然，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0: 分享最快乐。
1: 你要点餐了吗？
2: 好，我想一想，我有个问题想问你。美味虾堡儿童餐啊，是不是真的？真的很可爱呀、啊。
1: 很可爱，
2: 比普通的美味虾堡还可爱吗？
1: 是的。
3: 潘德兴，快点蟹堡儿童餐，看，这是个普通的美味蟹堡，这是儿童美味蟹堡，它可爱30%哦，而且只贵1块钱而已呀、啊。
2: 好，我想吃。
1: 一共4.99元。嗯，
2: 这样够不够？
1: 不够。
3: 抱歉，派大侠。
2: 讨厌，我只有这么多钱。
3: 我有个好办法，我们可以一起买，一起分享。
2: 分享它？
3: 对呀，因为分享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情。
2: 好好好，我知道分享代表什么意义。分享太好了，海绵宝宝。哦，
3: 对呀对呀。你要不要留一口给我吃？
2: 什么？
3: 没事。
2: 嘿，玩具在哪儿？
3: 他并没有负责玩具。
2: 什么？这是抢劫吗？我要你们退钱。
4: 要退钱？你出了什么问题了？
2: 我的儿童餐居然没有送玩具。
4: 你想升级到有附赠玩具的那种，对吗？
3: 可是谢老板，儿童餐都没有附赠玩具啊。
4: 是吗？请问这叫什么？
3: 蟹堡王正式授权商标的玩具。我一生的目标就是拥有你当我的玩具。
4: 好恶心。觉得它真的很特别吗？它会是你的，只要你付出。
2: 美人，
3: 哦，我爱你，蟹堡王正式授权商标的玩具，不，太正式了。现在我决定要嫁你，哦，蟹堡宝。
2: 你了吗？
3: 哦嘿，派大星，见过我的新玩具没有？
2: 是我们的新玩具才对。
3: 我们的新玩具，
2: 我们刚才明明讲好的。分享，
3: 分享，
2: 哼，记得吗？分享是全世界最美好最快乐的感觉，就像和神奇的海马一起共舞，穿过魔法海草花园一样。海绵宝宝还记得这些话吗？
3: 我没那么说，不过我们可以分享蟹宝宝。我可以看他一眼吗？
2: 什么？我们不是要分享他吗？
3: 什么时候轮到我？
2: 你不是应该去工作？
3: 你说的对。轮到我了吗？
2: 没有。
3: 那现在呢？
2: 没有，明天再说吧。
3: 晚安，蟹宝宝。
2: 不准摸，我们明天见。说晚安，蟹宝宝。晚安，海绵宝宝。
3: 晚安。可怜的派大星，他只剩今晚可以跟蟹宝宝玩了，可是他会睡着，然后就永远不能再玩他了。

今天是我的蟹宝宝日，一定会好好玩的。小蛙，轮到我玩蟹宝宝，派大星当然会给我玩的。小蛙，你的想法实在太悲观了。我听。

0: 蛋大仙。
1: 我是大姑在家，听到低声后留言。
0: 蛋大仙是我，海绵宝宝。今天轮到我玩玩具了。
1: 我不能出门，我才刚洗好头发。
0: 你是个大光头，快出来！派大星，轮到我了。
1: 你有身份证明吗？
0: 我带了我的奶昔搅拌机操作员执照。
1: 嘿，伪造证件，拜拜了，老兄。
0: 好吧，我只好摸摸鼻子走掉了。我要走开了，我走了，我走远了。
1: 你确定？
0: 很确定。嗨，派大星，分享时刻到了。
1: 你骗人，你根本没走开。
0: 你根本没头发可洗。
1: 我洗了，你看。好了，满分。
0: 我练过了。
1: 我该走了。
0: 站住，发展者。把玩具交出来，轮到我玩了。
1: 不行，蟹宝宝已经跟我太亲密了。
0: 小窝说的果然没错，你是个自私鬼。
1: 小窝那么说，我不跟你做朋友了，小窝。

0: 交出来，派大星！今天轮到我跟蟹宝宝玩耍了。
1: 我不给你，这不公平！
0: 如果我只玩半天时间怎么样？我们每隔一小时轮着玩，每隔半小时，每隔15分钟，5分钟，1分钟。
1: 不要！
0: 好吧，最后底线，我们每隔1秒轮流玩。
1: 1秒。
0: 1秒。
1: 1秒。

0: 海绵宝宝不让我玩我的玩具了，
1: 他不让我玩我们的玩具。
2: 你们需要的是协调者，最好坐下来解决纷争。你们会起争执，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欠缺沟通，只有在了解彼此的情况下才能化解冲突。所以我要你们分别说出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1: 协调者小姐说得很对，
0: 说得太对了，
1: 我们必须要了解对方，
0: 沟通是最重要的。哇！
3: 给我！
0: 他是我的，
1: 到我了！
0: 我不能拥有他，谁也别想拥有！
4: 怎么回事，小朋友？你们两个到底吵什么吵啊？
1: 派大星吃掉了我们的美味蟹黄堡玩具，蟹老板，我现在不能玩它了。
0: 是海绵宝宝先不让我玩的，
1: 那是因为你霸占了他一整夜。
0: 我没有，
1: 你有。吃玩具坏蛋，
0: 搞撞鬼！
4: 我好了，不要吵了。你们两个都是为了抢玩具玩，你们不应该为这种芝麻小事吵架的。你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如果我再给你们一人一个玩具玩，你们会开心吗？
0: 会，
4: 算你们走运。看你们那么喜欢我做的玩具，我特意做了一大箱出来，结果畅销得不得了，一个只要13.5元。
0: 这次我来付钱。
1: 太太心，那是我的钱。
0: 海绵宝宝，你到现在还没学会分享哦。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

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

0: 通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海绵宝宝，一份特大号的炸海薯条，
1: 还有，
2: 求你了，
1: 没那么困难的，对吗？
2: 不对，很难。
1: 特大号炸海薯条，对吗？

0: 听好了孩子，我叫你进来是为了蟹堡王企业的公事。每年我们小气鬼螃蟹协会都会开会讨论在公共场所当小气鬼的新方法，最重要的是他们会颁奖表扬小气天王，今年大会提名了我。
1: 小气鬼提名你颁奖，
0: 所以我打算出城去参加颁奖典礼，你要跟我一起去
1: 旅行。
0: 在旅程中，我会把我所知道的小气鬼知识传授给你，把你当我不想要的儿子看待。
1: 哦，可以叫你爹吗？
0: 不行。
1: 爸。
0: 不行。
1: 老爸。
0: 不行。
1: 老爹。
0: 不行。
1: 我老爸。
0: 不行。
1: 我干爹。
0: 也许。
1: 我的父亲。
0: 不行，这对你来说会是很棒的学习经验，用脑袋好好学。
1: 遵命，谢老板。
0: 这场研讨会有个传统，大会要求我们要节省旅费，我要教你史上最节省的旅行方式。请注意，小气鬼同事们，我谢阿金，这趟旅程的旅费我只花了1张1分钱的油资。谢谢，我倒想看看谁能赢我。小气阿基，
2: 谢谢你让我搭便车，老谢，让我1分钱旅费都没有花到。
1: 漂亮，
2: 祝他好运吧，小子，他很需要。
1: 祝好运，谢老板。
0: 快走了。
3: 房间到了，先生。
0: 看到没有，小子，他这种长长的手对真正的小气鬼来说就是最危险的事物之一，他想要小费。
1: 什么是小费？
0: 那表示他没有做事却想要钱。注意看好了，省着点花，小子。哦，
3: 1块钱，先生，你可真是个小气鬼啊。
0: 谢谢赞美。多学着点，小子，要先放他走，然后用力抽回来。
3: 哎呀，这种小气鬼招式我今天见过10次了。
0: 来吧，你试试看。
1: 遵命，长官。省着点花，小子，白花花的。1块钱。
0: 你的1块要走远了，不要再混了，我还要去赢大奖。
1: 我的钱。
4: 还是你小气。
0: 哎，大家好。
4: 你应该还记得小气鬼握手式吧？
0: 那当然了，
4: 我最爱钱，我最爱钱。哎，啊！嘟，小气，小气，小气！
0: 哎，我给你介绍我的厨师海绵宝宝，我一直亲自指导他。
5: 啊，教他小气鬼的艺术是不是？你是在向大师学习，孩子。
1: 我会做美味蟹王堡。
5: 很好，你好棒，再聊吧，老谢。
0: 孩子，这里充满了省钱智慧，试着多看多学习吧。不过无论如何，不要借钱给别人。
1: 25块，26块。
0: 我没说。
6: 请注意，爱钱的朋友们。
4: 爱钱的朋友。我们都是小气鬼。
6: 表扬年度小气天王的颁奖时刻到了。获得提名的有谢阿金的高明片结束。哦。
7: 走一步1块钱，我付不起啊！
8: 哎呀，付不起啊！
9: 付不起，付不起啊！
7: 我要怎么走？
0: 谢谢。
6: 下一位是讨价还价阿福的便利商店文字游戏。
10: 钱高出了3倍呀、
11: 啊！没错，3倍好吃的美味就得付3倍的价钱。
12: 太棒了，太有想法了，真棒！
6: 已经省钱阿达了，大龄省钱妙招。
0: 没想到今年的竞争对手都这么厉害，我需要你帮我说点好话。
12: 可是这样是有违传统的，不过好吧。
6: 现在我们要听取证词，有请蟹堡王餐厅的员工。
0: 我要你给我作证，说我有多么小气，你只要稍微夸张一下。没听懂对不对？夸张一下就是讲事实，只是你加了点修饰，让它更真实。
1: 你是在教我说谎？说谎是不对的，蟹老板。
0: 不，夸张一下跟说谎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讲的是事实，只是加了点料，说了点小谎。我是说，要是你在美味蟹堡上撒了一点盐，它也不会变成盐味蟹堡，对吧？
1: 对吧？
0: 啊，好极了！你一定要夸张一下，让我得到奖。
1: 蟹老板他一直非常黄色。
0: 别夸张一下。
1: 很蓝色。
0: 不说我小气的事儿。
1: 蟹老板是个很慷慨的好老板。
0: 不，反方向夸张一下。
1: 夸张一下。他那么做不是为了钱，他那么做是为了他忠诚的好员工。员工旅游、定时加薪、年终分红，对他来说都是非常乐意送给我们的小礼物，那样他就可以看到我们领钱时候满足的笑容了。
12: 不要再说了，你被淘汰了。
11: 太没面子了，太伤人了。
1: 蟹老板，这是你留在床头桌上的泪滴。
11: 谢谢。
1: 开心点，蟹老板，虽然你没有得奖，可是你教会这个小海绵好多小气绝招。哦，我差点忘了带走饭店的盥洗用具，千万别忘了这些饭店的毛巾哦。
11: 可是那是偷窃。
1: 偷窃，我们只是夸张了一下。
11: 我们可以夸张一下这个枕头吗？
1: 你只要帮我夸张一下这部空调就好了。
11: 没问题，何不夸张一下这一整面墙呢？好了，虽然我没有得奖，不过一起夸张一下的感觉真好，孩子。
13: 你这个袋子里有没有任何饭店的财物啊？
12: 你太无理了，这全都是我的。
0: 看样子他夸张的有点穿帮了。
12: 怎么，你要搬走饭店的房间吗？
1: 夸张一下而已。
12: 真是我所见过的最小气的行为了。我宣布你是新的得奖者。明年再见啦。
0: 谢谢您毁了一切让我得奖，握个手，海绵宝宝，好小子。
1: 好啊。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妈妈，
3: 哎，
2: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有充分相亲，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俺老孙来也。
12: 旺旺碎冰冰，
13: 吃我一半！
1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0: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号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怪物奇遇记。

0: 好无聊。
1: 嗯，好有趣。
2: 我也是。我们去章鱼哥老兄的工具间找点事做吧。
3: 哦，章鱼哥老兄的工具间。
1: 对呀、啊。
3: 哦，那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3: 我不知道，派大星。
4: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喽！来喽喽！
1: 章鱼哥老兄来了！
3: 躲起来！
4: 啦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
5: 嗯，我的泥铲呢？
1: 海绵宝宝，
3: 什么事，派大星？
1: 这就是泥铲吗？
3: 没错，派大星，

0: 在这儿啊。
1: 别伤害我们，章鱼哥。
2: 我们好无聊。
1: 我只是想来玩你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0: 不，不行，你们两个傻瓜可能只会。你们两个想玩我的除草机？
2: 行。
1: 谢谢你借我们除草机玩，章鱼哥。哦，我的翻肉饼小手。
0: 你们随便玩吧。

不好意思，魔王，这是我400年来第一个相亲的机会，我一定要英俊挺拔。这件有点太破了，因为这是我被埋葬时穿的衬衫。想当年，算了，这件有点腐臭了。污渍，破洞，太短了。哎，找到他了，这是我为特殊场合准备的华服呢。你好帅呀、啊。

等等，谁？惊扰我飞行。

0: 谁胆敢惊扰我飞行荷兰人？
1: 你才不是飞行荷兰人呢。
2: 对啊，飞行荷兰人有一大把胡子。
0: 我看起来不像飞行荷兰人，是因为你们剃了我的胡子。
1: 哦，让你看起来年轻一千岁。
0: 我不喜欢年轻，我讨厌年轻，说不定还会长出大烂痘呢。
2: 你的胡子会长回来的。
0: 你们根本就不懂，这些胡子是我花了好几千年才长起来的。
1: 对不起，是我们不理解当怪物的心情。
0: 那就试着去了解吧，在我的胡子长出来之前，我要把你们两个傻子变成怪物。你们准备吧，变成怪物。
2: 变成怪物？哪有说变就变的。
0: 够了，不准你们这么开心。
2: 我们是美人鱼，
0: 你们是怪物。
1: 我们是怪物。
0: 我把他们从呆子变成呆呆怪了。

0: 是海绵宝宝，
1: 我是派大星，我们是怪物。
0: 我们要纠缠你。他真的太扫兴了，
2: 我就知道不该借他们除草机。
0: 晚安，派大星。当怪物真的会让人累坏的。
1: 晚安，兄弟。
0: 怪了，这又怎么进家门？挺方便的嘛。哦，我好了。

0: 派大星，我昨天晚上睡得很不好。
1: 我完全没睡觉，我可以看穿我的眼皮。我的眼皮！哦，
0: 我上班迟到了。
1: 我的眼皮！
0: 别担心，谢老板，我来了。
2: 啊！美人鱼！
3: 海绵宝宝，你迟到了！你怎么这么绿？你的腿怎么了？
4: 他是个怪物，蟹老板。
3: 怪物？你还可以做蟹宝吗？
0: 可以，蟹老板。
3: 那就快进厨房工作去吧。
0: 遵命，不怕怪物的活老板。
3: 扁。
0: 哦，

面。

0: 现在不想再当怪物了，拜大仙。
1: 我也不想，我什么都吃不到，食物会直接穿过我。说不定怪怪乌猫男可以把我们变回来。
0: 对，我们去找飞行荷兰人吧。
2: 至少我还可以保有我的好个性。
1: 别回来，我们不喜欢，
0: 求求你，拜托你，荷兰人先生，我们受不了了，整天不断的呻吟哀嚎的，
1: 活像个隐形人，
0: 摸不着也吃不饱，怎么可以有人这样活着？
2: 你们了解我的痛苦了，我帮你们解除咒语吧。
0: 哎，我们还是怪物。
2: 不然呢？等我胡子长出来，诅咒就会消失了。
0: 可是我们现在就想变回正常人。
2: 我现在就想去相亲，可是你们两个害得我不能去了。
0: 我们还是怪物，是因为你无法去相亲。
1: 你无法去相亲，是因为你很丑。

0: 谢谢你们，我真爱我的新胡子。好了，我要去相亲了，别等门了。
1: 我听不懂。
2: 几个月之后，
3: 我们是几个月后的我们了，不知道荷兰人跟他的新女友怎么样了。
0: 我办不到，他想跟我在一起，可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

0: 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棒的一天。拉格里，拉格里，拉格里，拉格里，拉格里，拉格里，拉格里。
1: 早安，蟹堡王。嗯，哦，抱歉，章鱼哥，我没看到你。
0: 不要紧，海绵宝宝，一点都不要紧。
2: 特餐，今天没有特餐。
0: 早上好，先生，欢迎光临蟹堡王。
2: 我想点一份美味蟹堡。
0: 一份美味蟹堡马上来。
2: 章鱼哥先生，你今天心情特别好啊，是不是又邮购了精美的香皂什么的？
0: 比那个更棒，我今天下班后就要立刻去参加竖笛独奏会，什么都毁不掉我的好心情，宝贝。
3: 哦，真是太对不起了。
0: 没事没事，看，没有弄湿。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2: 我说过一大清早没有什么特餐，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可恶，
0: 这让我忍无可忍。
2: 什么？
0: 这个？
2: 很高兴你恢复正常了。
0: 我实在太气愤了，我决定不再忍受我的私人物品被这家餐厅里的用餐人员破坏毁损。我要求找个地方放我的物品。
2: 嗯，好吧，你可以把东西放进芝士锅里。好多年没人靠近那里了。
0: 那你看过这个吗，老谢？
2: 比奇堡雇佣劳工规范。好恶心呐！别让那东西靠近我了，它害得我全身起疹子了。
0: 上面明确规定，所有的雇主都必须提供他或他的员工一个安全又整洁的空间放置他们的私人物品。
2: 你讨厌章鱼哥，你让我无话可说，看来我只好帮你想办法了。
1: 耶，煎出香甜肉汁。哇哦，这是什么？
2: 我的旧海军置物柜，跟新的一样。
1: 那是谁，谢老板？
2: 那很显然是史达林大兵小子，我忘了把他关在里面了。章鱼哥，置物柜准备好了？哦，
1: 我们可以和共用法网一样共用这个置物柜吗？
0: 绝绝对对不可以。
2: 话不能讲得太快，章鱼哥，法律规定所有员工都可以拥有放置私人物品的安全空间，所以根据法律你们必须用啊。
0: 既然法律这么规定，我可以勉强跟他共用。嘿，这东西太脏了吧，你不会奢望我清理它吧？
1: 对，他不会，但是我会。

0: 亮晶晶跟新买的一样，归你们了。
1: 的确是很不赖，你的小脏手不要伸到我这边来。
2: 没问题，章鱼哥。哦，我终于有个干净的地方可以放牙刷了。
1: 不要碰我的树敌就好。
2: 我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1: 上菜了，海绵宝宝。海绵宝宝，你在干什么？你应当当小厨师的。我叫你不要碰我的东西。
2: 我没有，我戴了防护手套哦。再说，你不觉得他现在很典雅吗？
1: 丝绒，
2: 虽然我现在很想在这里陪你谈天说地，章鱼哥，可是我必须执行蟹堡王的工作，希望你以后可以尽量不要打扰我，拜托。
1: 这是找你的零钱，女士。那个傻瓜又在干什么？希望你不是想要把那些箱子塞进柜子里。
2: 太迟了，塞进去了。
1: 要是你弄坏我的树敌，老天原谅我。
2: 你放心，章鱼哥，还有很多空间。我扩建了一下。
1: 这里是整齐又舒适，可是我的树敌呢？
2: 非常容易，只要简单的参考分类卡就能找到。章鱼哥的树敌放在第36.8号B室。

0: 你要记住，绝对不可以让它发生任何的状况。
1: 别担心，兄弟，绝对没问题。
0: 吃吧。他又在干嘛？
2: 我可以点餐了吗？
0: 好，你要点什么？
2: 我要点你还是看看后面那里没事吧。
0: 没事，只是在进行整修改装。我的兄弟，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有了第36.8号 B 室纸条。
1: 该物品在整修改装期间暂时移至他处，移至位置为第1018.2号 E 室。
0: 海绵宝宝，第1018.2号 E 室。哦，又是纸条。
1: 都糟了，我说第1018.2号 E 室吗？应该是第2019.3号 E 室才对。抱歉。
0: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等等。你把我的树敌怎么？海绵宝宝，我不喜欢玩游戏。嗯，我在哪儿？这是什么地方？我的树敌？什么？嘿，回来！我要我的树敌，回来！你在哪儿？海绵宝宝，
3: 我是这座树敌环境的守护神，请你表明你的来意。
0: 我想要我的树敌。
3: 你的树敌？
0: 没错，我的树敌，我是个自豪的树敌主人。
3: 树敌是自己的主人，我奉劝你最好说明真正的来意。
0: 你是在说我说谎？
3: 我很不欣赏你的态度。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冒犯你的。
3: 这是个神圣的地方，树敌可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你必须学会尊重。
0: 我学会了，我学会尊重了。
3: 我不信你。
0: 傻瓜。

0: 嘿，你在这里做什么？
1: 你快点告诉我，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你怎么变得那么大？
0: 嗯，一定是压力造成的。
1: 你在胡说什么？
0: 一定是压力造成的。
1: 我要离开这里。
0: 你要去哪儿？你个傻海星！

0: 咬你啦！
1: 给我老婆灌了迷魂汤，骗她用20块买了个美味蟹堡。
2: 嗯，章鱼哥，你没事吧？
3: 好，可怕的。
2: 章鱼哥，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想进去拿我的宿敌，不可能的。
2: 你的宿敌，是这个吗？
3: 你在哪儿拿到的？
2: 你气急败坏的说它很重要，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亲自保管它。这是为了表达善意。
1: 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善意，你知道我忍受多少惊吓吗？我要让你好好尝尝。

0: 你准备好了吗，章鱼哥先生？
1: 好了，我准备好了。我跟你说，你绝对不会相信我吃了多少苦头才能。
2: 嗨，章鱼哥，你不会相信我吃了多少苦头才来到这里。我只是想帮他送他的宿敌来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再等两分钟就好了，派大星。
1: 对，
2: 看他来嘞。
1: 谁呀、啊？
0: 谢谢你，巡警先生。
1: 对啊，谢了。
3: 什么事？
0: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1: 对，什么事？
3: 先生，请出示你们的水母猎人执照。哇！
0: 快点先看，我捉到稀有品种了，闪亮亮的三点水母。
1: 我也捉到了，你看，海绵宝宝。
0: 太担心，你猜怎么着？
1: 你真喜欢这里，现在你感动到好想高歌一曲。
0: 对，你怎么猜到的？
1: 因为我也感受到相同的感动哦。
0: 我们来放声歌唱吧。
1: 你是说唱水母歌是吗？
0: 答对了。
4: 水母有五里，水母快乐无比，大家一起唱。
5: 我每天早上都来捉水母，
1: 整夜都在捉水母，
0: 整个下午都在捉水母，捕捉水母让我好快乐。
4: 水母有五里，水母快乐无比，快乐唱水母歌。水母有五里。

0: 墙。这些美丽漂亮的生物可以住在美丽漂亮的水母田，是不是很棒啊？
1: 好吧，走高速公路更方便啊，看大看板就知道了。
0: 看板我没看到，哦，我的天哪，好大的看板！
1: 上面写贝贝超级公路建造预定地。
0: 超级公路，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吗？
1: 我知道，它就像一条大马路，只是路上没有红绿灯。
0: 我知道超级公路是什么，我是指对水母来说，对我们，对水母田来说。抱歉。
1: 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按照原定计划建造一条直接穿过水母田的新超级公路，那样的话，把水母田当作栖息地的所有动植物都会被迫搬离他们形成的生态系统，遭到可怕的破坏和摧毁。
0: 那算是简单的说法，没错，差不多。所以我要在这里郑重的宣誓，我要阻止他们兴建贝贝超级公路，想都不要想。
2: 第1397下，第1398下。
0: 小宝，你一定要帮我阻止兴建公路。
2: 现在不行，兄弟，我还有4098下举重要做呢。
0: 海超人、海洋游侠，只要你们利用你们的超能力，就能阻止他们建超级公路了。
3: 很抱歉，海绵宝宝，我真的很想要帮助你，可是我现在实在太忙了。
0: 太忙着做什么呢？
3: 太忙着跟你说，不要

0: 海绵宝宝水手你好啊。
1: 蟹老板船长你好啊。
0: 海绵宝宝，这一点都不像活泼开朗的你啊。
1: 我只是有点难过，因为他们要在水母田上新建超级公路。
0: 哦，海绵宝宝，我不想让客人看到你的苦瓜脸，有没有什么是我能帮上忙的？
2: 真的吗，蟹老板？
0: 真的吗？
1: 哦，蟹老板，我知道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阻止坏坏公路直接穿过水母田的。
0: 你指的不是贝贝超级公路吧？
1: 对，怎么了？
0: 我因为其实我是赞成兴建超级公路的。没错，我已经计算过，等它改好以后，我会有很多客人。你可以看看我的一连串图表和数字就知道了。
1: 图表和数字，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看什么？
1: 这个，根据新建公路计划，在贝贝超级公路直接穿过水母田之后，它会直接跳过蟹堡王。你看，你在那里，好可怜的住在破纸箱里，然后它就会绕个大圈圈，接着就会一路直直的通往海之霸大门。
0: 什么？谁批准这个计划的？
1: 本计划的批准者、赞助者为皮老板企业集团不快乐大财团的分公司。
0: 跟我来吧，我去给那个皮老板一点颜色看看。
1: 你给他瞧瞧我的黄色吧。
0: 好了，皮老板，我霞金带来了，管他叫什么，赶快给我出来。
3: 我不行。
0: 快点给我出来，不然大家就走着瞧。
3: 我真的无法站出来了。
1: 为什么？
3: 因为我已经站出来了。你们两个大呆瓜，这个眼睛看清楚，拜托了。
0: 抱歉。
3: 你们跑来这里干什么呀？
0: 不要跟我们装傻了，大坏蛋，大家都知道你不安好心，快给我招了吧。
3: 好吧，这五年来我一直偷走你的邮件，那又怎么样啊？
1: 不是。
0: 什么？您做了什么？
1: 我们在说的是你计划新建的那条新超级公路。你可能不知道，它将会摧毁水母田，更别提你的计划是超级呆又傻又呆。
0: 等一下，你做了什么？
3: 听你从你嘴里讲出来一大串骂人不带脏字的话，真有意思。不过坦白说，亲爱的海绵，我一点都不在乎。
0: 啊？他说他不在乎。
3: 算了吧，就算我现在后悔了，不想兴建贝贝超级公路，那也是不可能的啦。
1: 为什么？
3: 因为全比奇堡都已经同意兴建了。你们自己看吧，播的正是时候，精彩回顾片段。
4: 肃静，肃静，肃静，请保持会场肃静。现在有请赞成直接穿过水母田兴建贝贝超级公路者举起你们的右旗喊赞成。
5: 赞成。
4: 其他人给我乖乖坐好，不要吵。
6: 我喜欢公路，
7: 我喜欢超级的东西，
8: 我喜欢喊赞成。
0: 我干嘛喊赞成啊？
3: 看来大家都喊赞成了。抱歉，失陪一下，我要去准备参加超级公路兴建工作了。拜拜。
1: 现在该怎么办，谢老板？
0: 我要做我唯一能做的事，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力挽狂澜，我只好躺平大声狂哭。
1: 谢老板，平常我也会躺平大声狂哭，这次我绝不放弃，因为还有一位比西堡市民不会对这不公不义令人愤怒的事件坐视不管。
9: 海之霸最讨厌大公路，我快飞走，百合花大披萨，杨玉林和海番茄，
10: 我们想表达的是请给水母田一个机会。
11: 番茄酱、护目镜、收费亭、大蛀牙、盖哥乌路、甜吐司、海蟑螂、垃圾桶、柑橘类、战斗靴、猫头鹰、猩猩装。

互相帮，喊口号，几天不穿上衣，做自己，蹲下来，吃饱了，捶一捶，去超市购物车。

市长、蜗牛奖、章鱼迪、美斯乐、摇摇椅、洗一洗、空空的、绝样毛、绿森林、小跳蚤、起床了、柠檬片、没时间、慢慢线、站出来、手牵手，我们想表达的，致敬给水母天。

0: 门。哎，等一下，这是我们发出去的传单，他们用我们的传单来扔我们，这代表什么呢？
1: 我真的不知道。
2: 我告诉你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哎哎哎哎哎哎，
0: 它代表你讨厌林谷。
2: 错，它代表。
3: 好了，你们讨厌咕噜是不是？
0: 没错，我们有正当理由，长官。因为失去水母田，水母群就要找新家，然后。
3: 够了，你们两个被捕了。
0: 为什么？
3: 违法无照使用西塔琴。
0: 可是这西塔琴是奶奶给我的，她本来就没执照哦。
3: 对对，警官也一样。
4: 咕噜咕噜咕噜。

0: 海德星，我好胖。
1: 海绵宝宝，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伟大的克雷叔公在参加大聚会后临走前说的话。
0: 是什么呢？
1: 那就是一大群人，他们相聚在一起。
0: 我知道聚会是什么，派大星，你叔公说什么了？
1: 他说，请不要让你的心离你而去，要让你的心跟你的脚步一起走。
0: 哇哦，你叔公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派大星。你伟大的叔公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2: 永别了，长发嬉皮。
0: 拜，后会有期。
1: 我说的是假发。
0: 派大星，他们把我们丢在荒郊野外了。
1: 这里并不是荒郊野外，其实我们是在荒郊野外的边上。
0: 起码这里还没有下雨。我现在还是不打算放弃，派大星。
1: 我打算，
0: 但愿我们可以想出更能感动人心的方式，让大家都能看到和听到。
1: 你是指大聚会吗？
0: 哦，大聚会。派大星，你怎么会想出这么棒的好点子呢？
1: 因为有一帮人走过来了。

0: 比起跑的乡亲们。
1: 什么上面？
2: 看呐，在那上面呢。
0: 今天是一个。谢谢，还是我所说的，今天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3: 清新的热柏油味儿啊！耶，宝贝儿！哎，前面的，你想要被我压成大肉饼吗？啊！
4: 我不会让你动工的，皮老板。如果你要铺路压过水母田，你就要先压扁我的身体。

0: 有趣了，派大星。
1: 我曾经梦想超级公路就经过我的餐厅门前。
0: 对呀，可是这里现在就像公路出口。
2: 好了，我要离开这里了，待在水泥阴影下冷得要命。
1: 可是章鱼哥，你不能走，如果客人上门了怎么办？
2: 真的，这条公路完工之后，我们店里连半个客人都没有。
0: 章鱼哥，是超级公路才对。
2: 我不管什么公路，我要走人了。
0: 可是章鱼哥，
1: 不不不，海绵宝宝，他说的对，我们接受现实的时候到了。
0: 让我来，蟹老板。
1: 哦，孩子，你误会了。
0: 蟹老板什么意思哦？
1: 蟹堡王再也撑不下去了，这样不行。
0: 真的？
1: 海绵宝宝，我们现在应该执行 Z99.99 计划。
0: Z99.99 计划。
2: 阿金 Z99.99 是什么计划？更重要的是对我有什么影响？
1: Z99.9 计划就是我我
2: 要把
1: 美味蟹堡的祖传秘方卖给皮老板。
2: 阿金无路可走了，不要再叫我阿金了。
0: 跟我说我在做噩梦。
2: 你没在做梦，小家伙。
3: 再低一点，再高一点，好舒服啊！谁会在我享受胜利的时候来吵我呢？来的正是时候。
1: 皮老板，我是来跟你谈美味蟹堡秘方的售价。
3: 好吧，让我先对时一下。
1: 为什么？
3: 因为我要享受着每一分每一秒啊！
2: 你听见了吗？
3: 凯文是你吗？
1: 在上面。哦，天哪！
0: 首先，我失去了水母田，然后又失去了。
2: 有什么？
0: 现在我又失去唯一想做的工作了。
2: 我们这么想好了，我现在可以不必每天看到你了。哈，这可能是美好一切的美好开始。你在搞什么？
0: 章鱼哥，你看，
2: 我看到的是，
0: 原来是从前住在水母田里的所有水母全都跑到比奇堡来了。
2: 对，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是来这里送礼的。
0: 哦，真的？
1: 你知道，皮老板，我们以后再谈吧。我现在应该去逃命了。
4: 皮堡现在陷入一片混乱。没错，各位，新闻记者班布兰尼今天来为帕奇·伯金斯代班，因为他严重消化不良，今天请病假。我们现在看到比奇堡混乱现场已经连续三天危机。
5: 还没有
3: 等我上电视了吗？
4: 对，先生，没错，请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感想呢？
3: 黑妈、黑爸、黑施乐医生、黑詹妮弗、黑丽萨、黑法兰西斯、黑美宝、黑朱莲、黑叶盖尔。
0: 现在他们不听不行了。
3: 还有我牙托纳的兄弟，布迪弗里拜的好朋友吗？
4: 谢谢你。你好，小男孩，对于现在的危机，请你在镜头前面讲几句话好吗？
0: 好的，抱歉，我有一点紧张。
4: 我们可以理解，慢慢的说清楚。
0: 好的，那行吧，我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别再
6: 疯狂下去啦。
7: 我们一定要把水母田还给水母群，只要我们复原他们的自然栖息地，他们就会平静地回家去，我们的家园也可以恢复安详与宁静。怎么样，各位乡亲，要不要帮我？
8: 不要。
7: 你们开玩笑吧？
8: 对，
0: 太棒了，大家跟我来吧。一起跟比奇堡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大浩劫说声再见吧。
7: 你不赖，海绵宝宝，可是你拆不掉我的公路，它是拆不掉的。
1: 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有办法。
0: 想吧。

0: 没错，兄弟，还不只是我。
1: 山地小姐，泡芙阿姨，海超人和大洋游侠，泡豆师，还有章鱼哥。
2: 没了，没人了，
0: 推呀、啊！
3: 小方块的话了、
4: oh! 不等他，我没想到你们会团结起来。我的喉咙，住手，不要、啊 oh!
5: 赞美海神，
4: 师父已无力，师父快乐无比，快乐唱水母歌，师父无忧无虑，师父快乐无比，大家一起唱，师父无忧无虑。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嗯，有乃父之风啊。
15: 来，大家
16: 分享就是种快乐，
17: 还不是遗传我的。
18: 分享就是种快乐。
1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9: 喝卓然。
20: 海是大大的，
2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同学们用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中轴线的历史文化故事。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7月25日，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并非某种传世名瓷，也不是单一孤立的窑口，而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焦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至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说起北京中轴线，大家都能想到它那均衡对称的格局和井然有序的城市景观。今年是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来自北京中学、清华附小、朝阳区人潮分东坝学校、西城区复兴门外一小等学校的数百名少年儿童，用歌声、舞蹈、非遗表演等艺术形式，演绎了北京中轴线由北向南各个地标性建筑的历史文化故事。2024年7月27日，在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纵贯古都7.8公里的文化脊梁，是全人类共享的历史瑰宝。一首清澈委婉的合唱歌曲《北京中轴线》拉开了活动的序幕。随着悠扬的歌声，北京上空的小雨燕带领大家从中轴线的第一站出发，他们来到了中轴线的最北端钟鼓楼。
1: 北京钟鼓楼，晨钟暮鼓几百年。
0: 北京中轴线的第二个重要地点是万宁桥。
2: 万事安宁如所愿，古都北京第一桥。
0: 中轴线第三个重要地点来到了明清城内最高点的景山，可以纵览全景中轴线。
2: 景山啊景山。
0: 北京中轴线的第四个重要地点是紫禁城，太和、中和、保和殿，东西华门、连云天。
1: 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御花园。
0: 宫殿屋顶小神兽，日夜守护齐望天。
3: 枪手滚滚背后面。
0: 中轴线很重要的第五站是金水河。
2: 春水笑潺潺，至死长虹去似花。
0: 北京中轴线的核心是天安门，

轴线上还有重要的一站，就是天坛。同学们除了将北京中轴线各个重要地标建筑介绍给了大家，还通过非遗表演、中国风歌舞等其他形式，生动展现了北京中轴线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厚历史意义，同时也抒发了少年儿童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暑假到了，又一批留在老家的小候鸟要奔赴爸爸妈妈外出打工的城市了。就在前两天，山东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正式开班，28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来到青岛，与在当地建筑工地务工的父母团聚。青岛建设工地小候鸟驿站迎来开班第一课，志愿者带领孩子们近距离体验球形无人机、巡检机器人等设备。为让280多名小候鸟度过安全而充实的假期，青岛在全市布设17处驿站，60余名志愿者为孩子们量身打造10余天的成长套餐，课程动静结合，形式丰富，每日内容各不相同。这份暖心关怀已在青岛持续开展11年，今年相关活动迎来重要升级，青岛首个标准化小候鸟驿站正式揭牌。驿站结合儿童需求规划建设，合理布局，设置阅览区、手工区、多媒体互动区等多个功能区域。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雨润滇香，智媒筑梦，中国传媒大学推普服务队开展推普教学与科技助学活动，乡下避暑好去处，来甘孜道府凉一游。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在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翅，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日前入选教育部2026年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重点团队的中国传。

0: 梅大学雨润天香智梅筑梦推普服务队走进了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以及杨宗海地区的乡村社区小学与幼儿园，开展推普教学与科技助学活动。
1: 在宜良县阿乃小学，一堂数字推普课正在进行。推普服务队的大学生们分成两组，带领小同学说绕口令、读古诗、练朗诵，很快就拉近了和小同学们的距离。通过这些形式多样的语言素养训练，推普服务队希望能够帮助当地同学们强化普通话应用水平。
2: 我们也知道今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修订正式施行的第一年。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进到这个田间村户进行普通话的推广的同时，也进行了这部法律的普及。智能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融入了数字 AI 的推普，就是希望把我们的数字人留在阿乃小学，形成长效机制，让孩子们永远都能够有一个数字人哥哥大学生来帮他们做好普通话的培训和提升。
1: 推普课上，大学生们还利用鸿雁助学 AI 智慧平台，教授当地师生借助数字人教师实现24小时普通话教学服务。这一公益平台的引入，得益于国社科教育学项目《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民族地区普通话表达能力提升策略研究》的支持。推普队员们还指导师生访问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等数字资源，用科技力量助力破解民族地区优质语言教育资源不足的难题。
3: 普通话就是一个通行证嘛，没有普通话是走不通的。我们学校是以彝族学生为主的一个寄宿制小学，政府也好，我们各级大学也好，每年都到我们学校推广普通话，这样促使我们的整个普通话的运用范围就越来越好，学生学的效果也更加的好了。
1: 正值暑假，前来参加推普活动的同学们大多是附近山乡的留守儿童。现场开展的诵读展演和朗诵互动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假期生活，更点燃了大家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热情。
4: 这节课跟哥哥姐姐们玩了绕口令，他们还教了我们发音，还跟数字智能小雨哥哥学了古诗，这节课我很开心。
5: 因为我们学校的少数民族有很多，学习普通话能让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玩耍。我以后也要带着身边的小朋友们学习普通话。
1: 在近10天的推普活动中，推普服务队的师生们走进了杨宗海地区的多所小学、幼儿园，还结合当地红色文化、文旅宣传和乡村振兴等多领域推广普通话，走村入户开展语言国情专项调查，普及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以青春力量书写推普同心促发展、法润中华强国行的生动实践。
2: 这次我们推普服务的对象呢，有小学生，也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我们就根据不同的年龄来设置不一样的课程内容和有趣的一些教学环节，让更多的小朋友们能够接触到普通话，讲好普通话。
6: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能够了解到他们对于普通话的需求，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思考，就比如说怎么用我们的这个专业所长去更好的服务社会。
7: 我自己本身来自云南，从小呢接受了良好的普通话教育，普通话能使我走得更远，所以对于普通话推广的意义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呢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2: 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和他们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也是把这种团结的力量、奋进的力量更好地植入小朋友的心中和大学生的心中，让他们共同地为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这个夏天，四川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四川甘孜盛夏，气候宜人，是天然避暑胜地。咱们来看看甘孜的夏天都能玩些什么。甘孜道孚县独特的地貌与气候，让当地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24摄氏度左右。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引各地游客前来，除原野风光外，当地赛马会人气十足。此外，草原集市同样别具特色，现场设置手工艺制作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特色美食品鉴、音乐休闲派对四大区域。夜幕降临，麦粒广场锅庄晚会点燃现场气氛，上千群众围成同心圆，跟随机器人领舞，踏着统一节拍载歌载舞。

0: 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关注成长的健康，科学守护日常。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健康知识，收获养护小技巧。
2: 今天请到了许许多多的嘉宾，食品科学博士、国际乳品联合会、中国国家委员会营养与健康委员会专家，同时呢，他也是飞鹤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掌声欢迎李菊芳博士，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飞鹤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菊芳，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现场。
2: 除了李博士之外呢，大家看到了中间有一位啊，哎，很熟悉，好像是运动赛场，而且在领奖台也见过，做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体操运动员何可欣。
2: 这名字大家很熟悉了，对吧？
0: 旁边的帅哥呢，
4: 这是我先生郭航。
5: 大家好。
2: 这位呢，
4: 小核桃。
0: 小核桃、小核桃几岁了？
4: 小核桃一岁多一点。
0: 现在可欣是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
4: 对，我退役之后先去的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然后学习完本硕以后，我就留在了那里任教。
0: 那作为一个北京小妞啊，你看身后获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多大？
4: 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
0: 十多年前的事儿了。
4: 对，可不嘛。然后一晃就过去好多年。然后其实我中间还参加了伦敦奥运会，就2012年，在比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就已经报了大学。啊。后来等留校了以后呢，我就通过算是进修，然后就觉得校园生活特别好，然后吸引我。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说的话，前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运动赛场，就很少有这种像大家一样能在校园里啊这种熏陶，就一直都渴望再次回到校园里，因此就选了这个职业继续下去。
0: 我就看呀，人先生特别爱你啊，你看承担了这么重要的照顾宝宝的超级奶爸的工作。郭老师是在哪工作呀？
5: 我之前一直在湖南长沙。现在因为他我就来了北京。
2: 其实现在的朋友观众啊，对小核桃也挺熟悉，
0: 特别熟悉。
2: 对，
0: 因为都有小视频。
2: 对，我们视频，对吧？从他降生大家就知道，哦，小核桃来到这个地球了。哎
0: 呀，应该欢迎一下小核桃。
2: 哎，你好。
0: 你真棒。我想问问可欣啊，你曾经写了一封信是给宝贝的，信里写什么了？
4: 就是当时生完宝宝以后，信中写到，就是其实奥运冠军已经不是我的终点，是我人生的新起点。所以小核桃来了以后，给我一个生活上的改变是挺大的。
0: 刚才我看呀，是奶奶抱着来的，平常是老人帮着照看，是吧？
4: 啊，对，我们
0: 那像你们年轻夫妇在照顾孩子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和老人有那个不一致的一些趣闻？今天咱们有专家呀，可以请专家给指导指导。
5: 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没有怎么喂母乳，但老人就觉得说，喝母乳越长的时间，那就对孩子越好。哎，
0: 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呀。
2: 有这说法。
5: 对，
0: 他喝了多长时间母乳啊？
5: 他只喝了一个月，但是都没有亲喂，因为他当时身体也过敏的。
4: 其实怀核桃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要很快复工，其实我已经做好不喂的准备了。生他以后很快就有奶水了。为了他，我做了这个改变的，我是愿意亲喂的。而且在月子里的前期，其实我们一直都是混合的。当时呢，就是我一直胀奶胀得非常厉害，月子中心的那个老师就说，要不你就敷敷土豆吧。就一上土豆坏了，当时就是所有的这个皮肤全都裂开的，以后你一敷土豆他就过敏了，就这样。后来确实也是就很快就做了一个决定，就不喂了。
5: 就我们家两代人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你快说说。
5: 喂奶大家都知道嘛，两个小时要起来一次，一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只要一喂奶一晚就睡不了觉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心疼他的。但是包括他自己的父母，我的父母

0: 都觉得哎，你能喂还是多喂一下，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差别。就是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工作也很忙，确实有的时候喂奶这个事儿，他不能喂那么太长时间。哎，我们黄伟哥哥也是有一个宝贝女儿的，他喂奶喂了多长时间？
2: 喂到一岁多。老人和年轻人之间啊，他可能确实有一些知识方面的，他有一些碰撞。咱家长都想给孩子最好的，
1: 对，
2: 但怎么样是最对的？可能今天咱们得来聊一聊。
3: 那我给大家出几道问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平时对这些问题是怎么理解的。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大家，那你觉得宝宝吃得多就一定好吗？
1: 吃得多好
3: 吃。
2: 我的概念，小孩不爱吃饭，他如果能自己主动多吃，那就说明他身体需要。
0: 我觉得不对，
4: 因为我做过运动员，我知道肯定是吃的精才是好的，
1: 要
4: 肯定不是多，肯定要各种营养搭配才是最好的。
3: 何老师、郭老师判断是对的，何老师和金老师是错的。
1: 哦，不能这样是吗？
3: 不能这样，因为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学校里有很多小胖子，你要是吃的太多了，那成年之后呢，孩子的这种代谢性疾病发生率也会比较高。所以说呢，我们对于中国的宝宝它是有一个发育曲线的，我们要参考这个发育曲线，只要我们的孩子在正常的范围内就是可以的，不要讲究拼命的多吃，我们要吃的精，比方说你的蛋白质、脂肪怎么样搭配的，
1: 还是运动员对这些方面他有一个理性的思考。
3: 对，
2: 明白了。下一题，
3: 何老师这块就是你现在在喂宝宝，那你觉得同款奶粉对于所有的宝宝喝下去效果都一样吗？
4: 肯定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应该是不一样，
2: 应该不一样。那中国宝宝、外国宝宝，它体质也不一样，
4: 肯定不一样，
2: 对吧？
3: 对，当然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奶粉设计的时候，您比方说欧美的和我们中国的配方差异是很大的。
1: 咱们是为中国宝宝专门设计的，根据中国宝宝的体质。
3: 恭喜大家都答对了。
1: 好嘞，下一题。
3: 6个月以内的宝宝，那我不管是吃母乳还是喝奶粉，那除此以外他需要喝水吗？
4: 喝。
3: 6个月以内也喝吗？
4: 也喝。
0: 我说不喝。
1: 不用喝。
2: 你喝。
4: 他不是他喝。
2: 你俩一家的。
3: 只有何老师是错的。
1: 你错了。
4: 哎呀，完了。可是我记得我亲喂过他水喝，
1: 亲自问过
2: 你咋喂的？
4: 当时我记得我喂他奶完了之后，然后呢，他
1: 是喵喂的奶粉了哈。
4: 对，然后就得喝20毫升的水。
1: 谁告诉你这样做的？
4: 月嫂。
1: 哦，那这样的做法对吗？
3: 不对。尤其是6个月以内的宝宝，他是完全可以从母乳当中摄取到足够的水分的。
1: 所有的，
3: 所有的，从科学喂养角度来讲，我们是6个月以内不需要给宝宝喂任何水的，母乳和奶粉里面的水其实是足够了。
1: 那孩子如果真干了，粑粑干，我靠什么来调整呢？
3: 因为首先从母乳和奶粉的差异上来看，奶粉它本身就要比母乳，包括从宝宝的那个粪便上看，它是要偏硬一点。为什么呢？它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因素，比方说我们的蛋白质，蛋白质牛奶里面它的酪蛋白会含量高一点，含量高一些呢，它就难消化，或者是会形成大的絮凝，会让我们宝宝便便干。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母乳低聚糖，这个糖呢在牛奶里是几乎没有，然后在母乳里面它的含量是很高的。那其实我们婴配粉的生产过程当中，这个低聚糖呢，我们是通过其他的益生元来调配的。在早期的那些奶粉里面，可能连这个益生元都没有，但是逐步有一些像用什么低聚半乳糖、低聚果糖来添加，这些益生元呢，其实就是调节宝宝肠道，让宝宝的这个粪便更松软。
1: 太好了，现在知道了。
3: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那我们在挑选奶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看一下我们挂装的日期，我们觉得就能判断出这个奶粉的新鲜度了？
2: 这还不得看挂装日期吗？
0: 我们都为这个事情吵过，因为我买了一箱奶粉回去，他发现有2瓶日期跟其他4瓶不一样，就差了一点点，他硬要我把这一箱都退回去了。按道理我们男生就觉得说，
2: 这一点点差多少呢？
0: 差2个月还是几个月吧？
1: 先喝那个日子早的，再喝那个日子晚的，对吧？
0: 但是我还是
4: 喝到肚子里都是日子晚的了，
1: 全晚了。
2: 知道看日期，
1: 其实那个日期啊，因为我们啊去厂里参观过，它是奶粉哈进了这个罐，然后封盖。各种检验都完成之后才有这个喷码，它实际上是叫出厂日期。
3: 我们现在像这个产品，它在底部就有一个2维码，我们去扫一下码，飞鹤继萃起萃罐底专属的2维码，它查的不仅仅是这一罐产品的一个生产批次和它的罐装日期，它能够更加

0: 直观的看到除了我们的灌装日期以外的很多的功能核心原料的一个生产日期、生产工艺以及质检报告，一逛有两个日期，这些数据呢都是直观的、透明化的，消费者一扫码就能看到。所以说飞鹤的这个起萃、寄萃和卓瑞都实现了关键原料的自产，并且能够给妈妈提供更加新鲜、更加安全、更加营养好吸收的奶粉。这里面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这罐奶粉它不等于生牛乳。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概念，就觉得我奶粉就是直接把牛奶喷成
1: 晒干。
2: 晒干
1: 就是喷干、
0: 烘干。对，其实不是。
1: 不是、啊
3: 哎。我问一下，你们知道奶粉就是那怎么从牛奶液体变成粉的吗？
4: 完全不知道。
2: 不知道。
3: 我们去了那工厂。哎。首先那个工厂啊，里边我觉得得有4-5层楼那么高。
0: 对。
3: 哇。有一个塔。那塔喷出来之后，在里边高温高压，这个牛乳在里边
1: 转，
3: 最后落到底下就已经是粉粉了。
0: 对，
3: 但那个粉不是直接装罐儿。
0: 不对，您说的那个它其实已经是就是这个粉了，基本。但是在那前面呢，它是有生。
3: 添加。
0: 对，有生牛乳，然后里面再加一些强化的蛋白类，像乳清蛋白呀，还有一些酪蛋白、磷酸肽，还有一些脂肪类的物质，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糖类，它加进去。
3: 先加进液体里。
0: 对，最后一道上喷物。
3: 喷出来那个。
0: 对。所以说奶粉呢不等于生牛乳，它是我们配方当中呢牛乳只能占到20%-30%，剩下的全部都是通过我们的蛋白呀、脂肪呀不断的这些额外的一些核心原料添加去给它调配出来的。
1: 都是什么原料？
0: 比方说蛋白里面的乳清蛋白，乳铁蛋白，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还有一些其他的蛋白类，还有一些脂肪。脂肪的话有一些是植物油，然后还有一些像现在比较更接近母乳的叫结构油脂，还有一些糖类，我们要额外加乳糖，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母乳低聚糖，现在非常火的 HMO， 这些成分其实都是需要调配进去的。
1: 好，刚才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可心工作特别忙哈，让宝宝一个月之后就是喝奶粉长大的。那从半岁以后都吃了哪些辅食啊？
5: 我们核桃其实一直肠胃开始都不太好，包括他吃我的母乳，为什么后来断了也是一直稀便，后来就是我们还是改回去又喝的这个奶粉，然后呢我加上自己的情况就给断了。断了以后呢，我们开辅食也开得晚，也是因为肠道不好，然后一直就是感觉吃那个米粉就过敏啊，给我们愁得不行。那米粉人家说了一次不行你就多尝试，后来又换了米粥的那个糊糊上面那一层，那样才慢慢的就是吃到了那个辅食。所以等于后来那个米粉它都是被动式的加入，然后掺到那个糊糊里，然后没吃多久米粉我们就开始上辅食了啊，就一些就这个
1: 什么泥
5: 蛋羹是最晚上的啊，就是先吃苹果泥开始。
1: 对，各种泥只要就变成泥的他就都吃下去了。
5: 然后吃了最多的就是南瓜泥和胡萝卜泥，结果吃完了脸蜡黄。
1: 是吗？
3: 会有这影响
1: 啊？那为什么呀？
5: 他就不能总吃这一样为主？对，然后后来我们就给他换着别的吃了。他就是敏感体质，每一样食物要监督3天。哎呀，大家觉得我好像过于苛刻或者严谨了，但是他就这样的体质，你不监督他，他就会出现问题。
0: 母乳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对孩子，因为它不光是对我们孩子提供一个基础的营养，它其实因为我们小宝宝他的整个机体在不断的发育过程当中，包括我们的免疫系统呀、肠道呀，还有我们的大脑，其实在不断的发育过程当中，而母乳呢它除了能够提供基础营养之外，它对我们这些机体各个器官的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比方说对于我们免疫系统的发育，蛋白质其实是对免疫系统发育非常重要的，因为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物质的基础。像这个产品它里面是模拟了母乳大概有2500种的蛋白质，其中有28%是专门管自护的提升免疫力的这个蛋白质。当然另外我们熟知的一些蛋白质，像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些蛋白质呢都能够从母乳当中获得，是对我们宝宝的免疫系统发育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其实呢，作为细心的妈妈，这么观察着也能摸出一些规律来，对吧？总之是要科学喂养。
0: 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基会以及我们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出生之后要早开奶，尽量1个小时之内就能开奶。
5: 我就是这样的。
0: 出生后的前6个月最好是纯母乳喂养，我们建议呢是6个月之后要加辅食。

0: 食，所以我们建议呢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喂到一岁半或者两岁。
1: 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这个时间表啊，各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得认真的得温习一下。但是如果您家呢有比较特殊的情况，母乳不够或者类似的状况，也不要慌。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这个科学技术，能够弥补这些小小的不足。
0: 那在母乳研究上，飞鹤开创性的推出了中国母源仿生配方，为中国宝宝提供更适合的营养方案。目前呢，飞鹤已经做到了2500种乳源蛋白模拟母乳，其中28.1%呢是自护蛋白，专门是帮助提升宝宝自护力的，并且它从结构和种类上跟母乳是非常一致的，目的就是打造更加接近母乳的新鲜营养品。
2: 还有就是我在月子里啊，宝宝经常就是胀肚，就是很多妈妈都有这样的困扰。
0: 胀肚胀气这件事儿，其实也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原料新鲜度是有一个直接关系的。像我们蛋白质，刚才您看配料表里面的这些乳清蛋白，它如果放置的时间久了的话，确实会发生一些变性呀、氧化呀。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再加入到牛奶里生成奶粉，宝宝吃了之后，确实我们会发生这种胀气、便秘、消化不良等等一系列的情况。
3: 那就溯源非常重要。
0: 刚才我讲的这些可能比较复杂，比较专业。那一会儿呢，咱们会进行一个小实验。哦，我通过这个实验呢，更直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
3: 好嘞。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总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这里就是我们的实验室。
4: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说这个蛋白质新鲜和不新鲜，到底直观的会是什么样的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用到这些材料。这四个呢都是鲜牛奶。这个呢，我们为什么把它放在冰块里呢？是为了模拟它的鲜。然后这三瓶呢放在室外。一会儿呢，我们会做这样一个实验。首先呢，我们把这些鲜牛奶给它倒到那个壶里，给它煮，
3: 加热，
4: 加热，加热。我们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模拟不断的这个热加工过程当中，或者是受热的过程当中，先给它处理一下这个蛋白。其实这个里面变化呢，就是它蛋白质变性了，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就是想模拟一下这个过程。哎，我们看一看这个蛋白变性和没变性遇到胃酸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情况。
5: 好，那咱开始
4: 开始吧。第一步，我们就先给它加热这个奶，两瓶，两瓶倒进去。
6: 果然是新鲜的。
3: 像这种新鲜的奶能直接喝吗？
4: 如果是正规的，有包装的出厂的，
3: 自营牧场的，
4: 对，但是牛挤出来的那个不能直接喝。
5: 刚挤出来得80消毒。

0: 哎，对，得消毒，
1: 盖上。
2: 加个。
3: 加到多少度合适？
0: 让它煮沸了吧。
3: 好，稍等片刻。
4: 到不了一百度，90度，行，开始。
3: 那您这盆冰是干什么用的？
0: 这盆冰呢，就是为了咱们把它拿出来之后给它降降温，因为这样会更快，让它基本两个达到一样的温度之后，我们给它。
3: 它不能热着就放酸。
0: 对，这样的话就会模拟的更真实一些，让它先给它降降温。对，这个煮奶的过程其实就是模拟受热的过程，让它反复的煮。
3: 所以现在我们也明确为什么平常啊，家里万一有这个新鲜的奶呀，一定要放入冰箱。
0: 对对。这里其实我想给大家再科普一个小知识点，就是说蛋白质变性呢不等于营养流失，它就像煮熟的鸡蛋，我们来提供这个基础的营养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吃到我们肚子里呢也是容易消化的。但是呢，蛋白质变性等于的是活性丧失，很多的功能蛋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乳铁蛋白呀、免疫球蛋白，这些蛋白的功能就没有了，不能去发挥它杀菌呀这样的一些作用。
4: 这牛奶刚取出来之后挤出来的奶，这个巴氏消毒其实就是高温。
0: 巴氏消毒它的温度还是比较低一些的，
2: 80多度。
0: 对，80多度。
2: 但是有一些可能就会那个超高温。
0: 比方说乳铁蛋白或者免疫球蛋白这种，就是很对热很敏感，它有特定的结构才能发挥作用的。这样的话，它的活性就会丧失。
3: 好。
0: 好的，这个已经加热的差不多了，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试验一下。
3: 好，
0: 何老师帮帮忙，从这个壶里取一些倒到杯子里。
5: 取多少？
1: 取半大半杯。
3: 把这个冰的哈，
0: 对，
3: 倒到这边。
0: 够了吧？
3: 够了。
0: 这两杯奶已经准备好了。
4: 这一杯是我们这个烫的奶，
0: 对，
2: 加热过的。
0: 加热过的，这一杯是新鲜的。下一步骤，我们就模拟一下我们喝到肚子里的情况。我们先用这个酸来模拟胃酸，看看它遇到了胃酸，这两种奶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出现我刚才说的变性蓄凝呢？
4: 您说的变性蓄凝是什么？
0: 蛋白质就是给它加热，经过热处理之后呢，它的结构会聚集到一起，会形成一些蓄凝状，一小块块。
2: 遇到胃酸之后会出现这个叫蓄凝。
0: 对，是的。下一步我们就来加点酸，何老师、郭老师来帮忙加一点。
3: 多少合适
0: 啊？一管，它吸一下。
3: 是这么多，
0: 差
3: 不多。挤。
0: 对。
3: 好，再吸一柱。好。
0: 对。
3: 松。OK，
0: 对对对，
5: 我们俩一人搅拌一个，
3: 对，一人搅拌一个
0: 啊，大家看一下，
3: 哎，那边怎么要成酸奶了？感觉
5: 跟豆腐花一样
0: 的，对，是的，
5: 豆腐脑，
0: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蓄凝。
1: 这个冰镇的就没事。
3: 这种絮状的对人的身体有好处吗？
0: 这种絮状的对于我们成人来说，肠道发育非常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咱们试想一下，就像刚才何老师讲的，他家宝宝的肠道发育很娇嫩，那如果说像这样的块块模拟的就是我们酸，那他一到了孩子肚子里，是不是就形成这种块了？那这种块对于我们宝宝肠道来说其实是非常有负担的，
3: 那就是不好，
0: 有负担，刺激肠胃。但如果说对于一个很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可能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基本营养没有问题，活性的蛋白一定是没有了。
4: 所以咱们爷爷奶奶还经常说，买回来奶得给孩子热呀，热完了喝才好啊，消毒杀菌呢。
0: 但是我们在适度加热是可以的，比方因为中国人
2: 适度，
0: 对，不要开45度、50-60度。
3: 明白了，
0: 热变性，变性之后蛋白质结构丧失，那我们的功能活性也完全没有了。
1: 好，那我作为宝妈，然后代表大家一问，就是我们做了这么直观的实验，然后我们呢如何能够辨别这个不做实验的情况下宝宝他喝的奶到底是否是健康的？
0: 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宝宝的大便一眼就能判断，所以我们平时呢也可以多留意一下宝宝的便便是什么样的，来判断我们喝的这个奶是不是好的新鲜的。好的，那咱们回到会客厅，咱们来玩一个宝宝便便的小游戏。
3: 好。这个好玩啊，婴幼儿便便图鉴表。
4: 对，刚才说这个小朋友的便便啊，
3: 能看健康，
4: 是晴雨表。
3: 对
0: 对，是的，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些 哎，宝宝便便的形态、颜色，哈，
3: 都挺可爱。
0: 对，那现在看一看哪些是属于正常便便，哪些是属于异常便便呢？哦，
3: 因为我儿子就小时候，他那就是拉过绿色的，
0: 绿色的，哎呀，
3: 确实是拉了好几天，这一看就是异常便便。
4: 是因为吃菜吃多了吗？
3: 不卫生。
6: 我觉得这个泡泡状的、泡沫状的，
7: 咱俩竟然选的一模一样，心里想的，来吧。
6: 这个一看就不正常，
3: 也不对，有泡泡，
7: 对，肯定不对啊。
4: 褐色得是正常的吧？
0: 对，正常的，
3: 这是正常的。
7: 这变绿
3: 色
7: 了，
3: 肯定也不行啊，不能绿。
7: 那这红的肯定也不行，这变血了，感觉这个也不太对。
3: 吃西红柿
4: 啊，吃完火龙果会。
3: 黑色的我觉得应该是就比较正常吧。
0: 这个一般指的是婴幼儿，就是0到3岁，
3: 七
0: 对，
4: 0到3岁啊。
7: 我挑这个奶瓣状的，
3: 正常，
7: 它算是正常现象，我只能说。一会儿让专家老师评评。
4: 我觉得但凡是带点黄颜色，
6: 嘴上不就拉稀？
3: 我觉得金黄色也应该算是正常，
0: 对对对。
7: 但灰色肯定不正常。
3: 这个蛋花汤就是拉稀了呀，对吧？
6: 颗粒感我觉得也不正常，
3: 不正常啊。
4: 黄绿色看着
3: 绿，总之是不行。
4: 绿的都放那边吧。
6: 绿不行。
3: 好，
0: 大家识别的还基本正确啊？
3: 是吗？
6: 对。
0: 黄色的我们基本都是属于正常的便便，这个黑的是不对的。
3: 不对的呀，
0: 它是这个有病的异常的便便才发生这种黑色的啊。
3: 核算正常的便便就都是
4: 黄的，
3: 黄的。
0: 但是这个有一个特殊的
3: 啊，绿的也对吗？
0: 绿色的，对，这个是胎便，就是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的一个便便，它一般是在宝宝出生后2到3天就会排干净。这个奶瓣便呢，我觉得应该放在中间。如果说偶尔有一点奶瓣，其实喝奶粉的宝宝它也算是正常，因为这样的宝宝呢，它可能是对奶粉里面的蛋白质和脂肪没有消化的那么完全，那么彻底，所以它会产生少量的奶瓣。但如果说这个奶瓣非常严重，那有可能是你对这个配方粉不太适应。
6: 那喝母乳的会有这种奶瓣状吗？
0: 母乳的也会有，但是可能奶粉的就会更多。另外呢，这个黄绿色呢，其实它也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定。如果说我们宝宝精神状态好，那它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3: 比方说卫生没到位就拉稀了，
0: 对，
3: 会有这种颜色。
0: 对，还有一些就是着凉了，
3: 对，哎，
0: 也是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7: 明白了。
0: 那你们能找出来哪一个是纯母乳喂养宝宝的便便吗？
3: 那就黄色的呗，
7: 黄的
3: 三黄。
7: 我的母乳刚下来的时候就黄金色的，
0: 对，是的，哦，
3: 金色的。
0: 从这个性状上来看的话，纯母乳喂养宝宝的颜色是这种金黄色的，它还发糊状、稀的、膏状，还没成型。然后我们配方奶粉喂养的宝宝呢，它要比母乳喂养宝宝略干一点，也是硬膏状，哎，是这样的。所以这两个是配方奶粉喂养的宝宝。
4: 来吧，各位家长拍个照片，截个图，回家对照一下自己家小朋友的便便形状、颜色。
3: 好嘞，
4: 记住了，
3: 学到了很多哈。
0: 是的，
3: 这个游戏咱们就玩到这儿，坐下来接着聊。

0: 笑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

0: 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多点关。

0: 基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现在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呀，工作很忙，可能更多的孩子啊，是吃奶粉长大的。怎么样才能够给我们年轻的父母一些锦囊妙计，在挑选奶粉方面，您也支持着？
3: 好的，那我就给大家几个小的建议吧。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看牧场，看看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它有没有自己的专属牧场，有自己的牧场，有自己的奶源，这样就能从源头把控奶源这一关。另外呢，看它有没有把工厂建在牧场旁边，很快的，我牛奶挤出来之后2个小时就能送到工厂去加工，这是我们新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
2: 环节，是保持新鲜度的
3: 对
2: 一个环节。
3: 对，是的。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要看配料，婴儿配方奶粉不等于生牛乳，我们里面加了很多的乳清蛋白、乳铁蛋白、
2: 维生素，是吧？
3: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些原料的生产日期，因为这些原料呢，其实在之前我们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原料。那这个进口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会经过一个从国外运输到国内长期的一个运输，它里面很多的营养，像蛋白质，它在这个长期的海运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慢慢的受热受潮的一个过程，蛋白质会变性，
2: 在海上晒是吧？
3: 对，高温，
4: 刚才那个实验里边的情况就有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发生。
3: 对，这种变性了的或者是氧化了的蛋白质，对我们宝宝的这个娇嫩的肠道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2: 所以也就是说，不要一味的去追求我一定要喝进口奶粉。
3: 飞鹤现在已经实现了乳清蛋白、乳铁蛋白、酪蛋白磷酸肽等等10几种关键核心原料的自产，摆脱了这个依赖进口，让我们的这些原料呢更新鲜，保证在30天内使用完成。所以说这种新鲜的原料，我们去跟进口的原料进行比较之后，发现它的新鲜度能够提升23到47倍。
2: 这个可是好。
3: 对，第三个呢，我们选择奶粉要看它的配方。我们奶粉的配方呢，它其实是包括基础营养和可选择营养的。第四个呢，我们是要看这个产品的生产工艺，因为这一罐配方奶粉呢，它是有不同的生产工艺的。比方说施法就是看我们的配料表，第一名的是生牛乳，我们那个牛奶加进配料然后出来，这个呢就一次成粉，这种叫施法工艺。还有一些是干法，干法呢它里面完全没有生牛乳，它是把牛奶喷成粉，叫全脂奶粉，或者是再把脂肪脱除之后叫脱脂奶粉。第一名是这两个原料做成大包粉之后再复溶，再给它反喷，再给它溶解了之后跟其他的配料再喷，这种应该叫干湿混合法。第三种是完全干法，就是都不需要复溶，它是有一个干混罐，把所有的配料粉料加进去混到一起，那种叫干法。最后一点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品牌和口碑。比方说这个企业，它这么多年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一些安全事故，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再给大家科普一下脑肠轴这个。
2: 什么是脑肠轴？
4: 哪几个字儿？
3: 脑就是我们大脑的脑，肠就是我们的肠道，轴。这个脑肠轴呢，它想反映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大脑和肠道虽然看似离着远，但其实它们是有信息交流的，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4: 啥意思呢？
3: 我们的大脑，我们知道，其实是我们身体最精密、最高级的一个器官，
2: 指挥我们的动作，
3: 指挥我们所有的行为。那大脑去指挥消化，其实也是发生的。那这个也比较好解释。但其实呢，反向的，大脑跟肠道也是会有反馈的。你比方说，我们经常会觉得在紧张的时候，我们
2: 就爱上厕所。
3: 对，就爱上厕所。还有一种他们的交互，就是我们肠道里面有菌，有说，我肥胖，我愿意吃，能吃。其实不是你想吃，是你的菌想吃。有这种说法，对，有一些文献报道，他比方说为了减肥或者是一些治疗疾病，去调节肠道菌群，来进一步的去改变大脑相关的一些疾病，或者包括我们去减肥，让你抑制住菌不要吃了，改成一些不爱那么能吃的菌。
4: 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我们现在知道了，
5: 对，
4: 我们那个肠道和脑子之间会有一种很神奇的连通。
3: 对，
4: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信息之后，对我们生活有 有什么帮助呢？
3: 这个当然有很大的帮助了。我们的目的是来调节我们的脑肠轴，那我们吃到嘴里的食物

0: 进入到我们的肠道，一方面呢，我们来去补充我们肠道需要的这些营养，同时呢，我们要改变肠道的健康状况，进而去影响大脑，它们是连通着的。
1: 当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啊，肠道里边，很舒坦，用北京话说，
0: 对，
1: 那我们可能整个精神状态也会好一些。
0: 对，是的，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就是大脑和肠道交互的一个途径叫血液途径。有没有发现你吃饱了的时候，吃点甜食的时候可开心了？
1: 那是、啊。
0: 这其实是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肠道里面的一种
2: 把它喂高兴了。
0: 里面并且呢有一个血清素，这个血清素呢，它是让我们快乐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90%是在肠道里产生的，你把肠子先喂高兴了，产生出更多的这样的东西，它顺着血液就进了大脑，会让你开心，你的情绪中枢让你很兴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不管是对于我们全生命周期的人群来说，脑肠轴都是非常关键的。何老师，您有没有发现您的宝宝有关于一些脑肠轴的一些小故事呢？你感觉到的
3: 脑肠轴的变化，我觉得完全是在腹部。这两天因为他身体不舒服，无缘无故的就有情绪，然后无缘无故的就会哭闹，然后会拒绝进食，他就是自己的一种行为举动，
0: 这是非常具体的一个脑肠轴的表现。就是因为宝宝他不会说话，他的胃肠不舒服了，胀气了，
3: 对
0: 食物消化不好了，肠道的一些行为通过迷走神经，这也是从肠到脑的一个主要的路径。
1: 那我们家长观察到了孩子有这样的表现之后，我们寻找一下他发脾气的这个起点是哪，
2: 有没有办法
0: 如果你是最近宝宝胀气了，或者是消化不良了，我给他揉一揉小肚子，让他肚子更加舒服一些，轻松一点，或者是在饮食上给孩子调整一下，可能他就没有那么多的表现出来的情绪了。
1: 小朋友表现情绪不好的时候，有可能其实问题在肚子，或在身体其他地方，不要头痛头啊，然后脚痛着脚。
0: 脑肠轴呢，在我们全生命周期里面都会有一些体现的。我们具体的现在大概有4个时期吧。首先是婴幼儿时期，
2: 那就是你的宝宝这个时期。
0: 第二个就是青少年时期，上学的时候，3到18岁，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一些脑肠轴的情况？
4: 他每次比赛之前，他都要上厕所，
0: 对，
4: 以至于他已经退役很久了，他现在每天晚上都能够梦到他在比赛，每天，而且还会
3: 训练，
4: 而且还会讲梦话，讲梦话完了之后，他就要起来上个厕所。
3: 其实我老感觉，只要是肚子不清空，我就睡不着，睡不踏实，就无法进入到那种深睡眠的状态。
2: 但有的时候可能还要特意的去控制少喝水。
3: 对，但是我又晚上就好想喝水，就老是这样的去反复折腾，反正我就感觉我没办法一整宿的，就是从晚睡到早。
4: 所以这个也是他不喂奶的原因，
1: 那属于情绪压力比较大。
3: 所以我说2008年奥运会的那个周期确实影响到了后面的生活。
0: 对，是的，是的。第三个时期就是成人期。
1: 既然肠胃那么重要，对吧？那咱今天我看到的啊，这都是对小朋友特别好的、有针对性的这个产品，包括这个咱们飞鹤有特别高的科技。那比如像我这样的40来岁，我是不是喝这个小朋友高科技的这些产品，对我这个脑肠轴啊，对我的情绪啊都有帮助？
2: 得针对性吧？
0: 对，得针对性，因为我们婴幼儿和成人以及老年人他的营养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配方设计的时候一定是根据年龄段以及个体的具体差异，我们来选择这样的配方的。但是呢，飞鹤是把这些核心技术以及这些新鲜的原料，它是复刻到全生命周期人群的，所以说给宝宝吃的这种原料以及工艺，我们是完全能够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用的，用的是同样级别的原料，但是具体的配方应根据人群不同而单独设定，
1: 按自己情况。
0: 对。最后一个时期，老年期，60岁以上的，
2: 我感觉我爸也这样，我算呀，60岁以上的。
0: 您比方说就是记忆力减退呀，
2: 我感觉您没有，不，也记不下来，但是我有这个烂笔头啊，我写呀，
0: 对，
2: 我有条理性的写，
0: 对，还有比方说便秘、情绪低落，
2: 这个还真没有，
0: 没有是吧？
2: 每天是非常的有规律的，
0: 很不错。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您没有，但是可能其他老人会有，比方说使用抗生素，其实这个是我们国家一直在就是呼吁不要滥用抗生素，但是
2: 吃什么抗生素啊？
0: 比方说你总感觉自己身体有点炎症，抗病毒的、消炎的。
2: 没有盐也吃是吗？
0: 他可能觉得我这几天发炎了，
2: 嗓子疼，我吃点消炎药。
0: 吃点消炎药。
4: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这样。
5: 我也觉得，
2: 为什么？
5: 我身边有个姐妹，就是感觉她药

0: 感冒了，然后拿对，马上他就必须得三药，
1: 肯定是不对。现在我们医学的角度，医院就倡导禁止随便使用抗生素，抗生素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的。
2: 也有可能你是病毒性的，哎，病毒性吃抗生素也没有
3: 用。对，针对性要强。
1: 但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就是说这种抗生素它会把我们肠道里的细菌杀死。本身我们老年人的肠道菌群就已经变少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再给它去把这些菌杀死，其实这些菌跟我们人真是共生，甚至是通过脑肠轴这个原理，它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会调节你的情绪，那进一步的让我们老年人，比方说认知上感觉记忆力衰退啦，或者情绪不好啦，其实都是这些因素相关的。
3: 对，肠道好，胃口好，心态好，这就是作为一个老人最好的，这就是脑肠轴在发挥着充分的调节作用。
1: 您总结的太对了。
3: 那今天聊的真是非常开心啊，你看看聊了一生，从我们的宝宝到你这样的年轻人、中年人，到我这样的算是老年人，可以说呀，我们人生当中啊，这个身体，特别是肠道，不只是一个消化器官，它参与了我们一生的情绪啊、认知啊，还有各种行为。那何老师、小郭今天收获怎么样？
4: 今天学到了好多新的知识，我都是头一次听脑肠轴这个词，从前都不知道。就是感谢我们专家老师给我们普及这样的一个重要知识。
3: 好的，那读懂宝宝的身体信号，从源头锁住鲜活营养，让宝宝的每一天都吃得好、吸收好、睡得香。本节目由飞鹤冠名播出，飞鹤营养有爱，愿全家健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期待下期有更多收获。大手牵小手，向着健康走。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6: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哇，很厉害，
1: 最经典的一个。

0: 园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1: 是，
0: 揉一揉，捏一捏，团团团。

师冠名播出，钙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哇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朋友红火锅。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0: 那今天呢，和我们一起聊天做游戏的还有两位可爱的小朋友，来做个自我介绍吧，你先来吧。
2: 大家好，我叫张俊浩，我今年六岁了。
3: 大家好，我叫魏月然，我今年八岁了。
0: 欢迎你们，哎，欢迎两位可爱的小朋友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和爱好有关的啊。那你们平时都有哪些爱好呢？
3: 去海洋馆看各种各样的鱼类。
0: 哦，喜欢去海洋馆是不是？
3: 和哺乳动物。哎呦，
0: 对，海里也有哺乳动物，真棒。好，那你的爱好是什么呢？
3: 我一般喜欢画画和古诗吧。哦，
0: 啊，会哪两首古诗？能不能表演一下？
3: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我们为他鼓掌好不好？小姐姐说的好不好？是不是很棒？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做一个和这个爱好有关的手工好不好？刚才这位小朋友说了，他喜欢去海洋馆看海洋动物，对不对？哎，我看到有这个虎鲸，那不如这样，你来做一个虎鲸好不好？哎，真棒。好，我刚才你说了你爱这个画画还有念古诗，是不是？那接下来我看你材料已经准备好了，你要做一个什么呀？
3: 要画一幅牡兰画。
0: 哦，在扇子上面，是不是厉害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好不好？来，开始做吧。有需要红果果帮忙的，红果果来帮助你们啊。刚才我们这位小朋友说了，他喜欢去这个海洋馆看各种各样的鱼，是不是？说这个海洋里面也有哺乳动物，是不是？那海洋里有哪些哺乳动物啊？
3: 蓝鲸、座头鲸，还有蓝鲸、座头鲸、抹香鲸。
0: 哦，抹香鲸是不是？好厉害哦！你学过画画吗？
3: 学过。
0: 我说呢，这一笔就画的不简单。你看，咔咔咔，这个虎鲸的这个纹路就出来了，好棒啊！在家画了多少次虎鲸了？已经
3: 好多，
0: 好了，好多次了。哇，这边。哎，小朋友，你是学过国画吗？
3: 学过。哦，
0: 难怪这个下笔的方式我看就不简单。来了两位非常厉害的小朋友，好，他们在这个制作手工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这个幼儿园去看看幼儿园的小朋友都有哪些爱好吧，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好，我是红果果。今天呢，在大声说里面呢，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和特长有关的。

0: 子宁小朋友，我来问问你，什么是特长？
1: 特长是什么呀？
0: 特长，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爱好，就是你擅长的东西。
1: 我喜欢的东西是舞蹈。
0: 舞蹈？哦，你特别会跳舞是不是？刚才你说了你今年五岁，那你学舞蹈学了多长时间？
1: 有一年了吧。
0: 有一年了？
1: 我从三岁就开始跳了。
0: 今年五岁，三岁开始学舞蹈，学了一年。是我的数学不太好吗？好，这一年当中你学的是什么舞种呢？
1: 中国舞。
0: 中国舞啊？中国舞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不太懂，你能不能教教我？
1: 中国舞呢？可能是需要压胯的。
0: 哦，就是要练基本功是不是？你能给我们展示一个吗？你来给大家下一个叉吧。一年的成果啊！哇，好厉害啊！真的，给你鼓鼓掌。
2: 你的爱好是什么？
1: 拉贝斯。

0: 学了一学期，快半年了吧，差不多。每天都要练一会儿，至少。出去的时候，出远门的时候就不练了。
1: 那你觉得练习枯燥吗？
0: 有一点点枯燥。妈妈教导我克服的，就是让我想一下，拿完琴后就有美好的时光了，然后呢，我就有力气了。
2: 那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3: 最擅长的是琵琶。
2: 琵琶，你喜欢琵琶吗？
3: 喜欢。
2: 因为我知道这个琵琶，这个双手要经常的练，而且有的小朋友练着练着，那个手啊会长出硬硬的茧子，对不对？可疼了，你觉得疼吗？
3: 不疼。
2: 不疼啊？你现在会弹小曲子吗？
3: 会。
2: 一会儿给我们展示一个你最擅长的，好吗？

0: 我的爱好是吹巴松。
1: 巴松是什么乐器啊？
0: 巴松就是大管，巴松特别沉重，它的声音比较优美。

0: 在我伤心的时候，我会吹巴松，这样子我的心情就好多了。
1: 每天是不是都要练？
0: 对，一天不练就会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有时候我练着练着，就是有一些困难，我会让我妈妈来抱抱我，或者我来找我妈来抱抱我，然后呢，这样子会让我的心情更好一些。我觉得每天这样子练也是挺好的。
2: 我的爱好是篮球。
3: 我的爱好也是打篮球。我有时候学习太难了，或者学习累了，就下楼去广场，小区的广场，自己练会儿篮球。我参加过一些比赛，然后呢 U8 老师带领我们拿了冠军，我是 MVP。
4: 每次都是我先把书法安安静静的写完，我再去楼下拿着篮球找我的同学去篮球下楼打篮球玩。我这是写的是隶书，这个上头是着力奋发，勇毅前行。我平常写字的时候都是写普通的字，我在学书法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繁体字。
5: 我喜欢做机器人。

0: 教我，我不太会。后来老师教我，我多练习我就会了。
1: 哇，哎，看来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有各种各样的爱好啊。哎，那我现在身边的两位小朋友呢，正在如火如荼的制作当中啊。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回答红果果一些问题，好不好？来，我先问问你，如果说你有一天的时间啊，不用去幼儿园，在家里啊，你想做什么事情呢？
2: 我在家会看书。
1: 哦，你在家会看书啊？喜欢看哪方面的书啊？和动物有关的还是和游戏有关的？
2: 各种方面的都有。
1: 哇，爱看书的小朋友真棒。那同样的问题，如果说不用上学，休息一天，让你干任何事的其中一件事，你会干什么？
3: 我平常喜欢去公园看一些花花草草，然后给他们画出来。哦，
1: 你看，难怪画这个牡丹画得多好，是不是啊？哇，真棒。接下来我们看一位小朋友，他要表演一个才艺，非常的厉害，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4: 大家好，我叫贺雨墨，今年十岁了。今天我带大家认识一种乐器，它的声音是这样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5: 这是钢琴的声音，它像一个长方形的大桌子，它有白色和黑色的按键，只要用手弹一弹就能挥发出声音了。
6: 这是二胡的声音，二胡像一个捞鱼网，前面是一个圆圆的，后面一个长棍，用那个长棍一拉就能发出声音了。
7: 这是小提琴的声音，它长像一个大葫芦，用手这样拉就能发出好听的声音了。
8: 这是马头琴，它下边是一个方方的，上边是一个小马头，它是像二胡一样，是拉着发出声音的。
9: 咕噜咕噜，小朋友们猜的对不对呢？
4: 刚才的声音就是这个乐器发出来的。它的名字叫柳琴，我学习柳琴已经一年半了。我第一次看到它，它的形状像柳叶一样，而且特别轻巧，所以我学它。
9: 咕噜咕噜，这个就是柳琴啦，是中国传统弹拨乐器哟。因为形状很像一片小树叶，所以也叫柳叶琴。柳琴是由琴头、琴轴、琴窗、微条等部分构成。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柳琴琴窗的作用是什么吗？
4: 柳琴和琵琶很像，但是柳琴比琵琶小很多，而且柳琴有琴窗，琵琶没有。柳琴的两个琴窗是用来增大音量的。柳琴和其他弹拨乐器一样，都是通过琴弦长短来控制音高的。柳琴是有两个地方可以调音的，一个是上面四个琴轴，一个是底下四个微调。当我不按琴弦，琴弦最长，它的声音是这样的，音调比较低。当我摁向琴弦，它的琴弦变短，它的声音是这样的，音调比较高。
9: 贺雨墨小朋友讲解的太棒了。接下来小咕咚要考考小朋友们，柳琴有几个地方能调音呢？
10: 柳琴有两个地方能调音。
4: 柳琴是有两个地方可以调音的，一个是上面四个琴轴，一个是底下四个微调。
9: 咕噜咕噜，答对啦！小朋友们太棒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贺雨墨小朋友带来的柳琴表演吧。

0: 谢谢大家。
1: 哇，哎，弹柳琴的这位小姐姐是不是很厉害呀？很棒啊！好，那我们的小朋友们呢，也完成了他们的作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做的是
2: 虎鲸，
1: 大虎鲸是不是？
2: 小虎鲸，因为它
1: 小虎鲸，
2: 正常的这种能达10米。哦，
1: 那你给红红文说说，虎鲸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它是黑白灰。哦，
1: 哎。刚才说了，这个虎鲸是黑白灰啊。有机会的话呢，红果果也要去海洋馆看看虎鲸。你很喜欢虎鲸是不是啊？好，来展示一下你画的画吧。哇，好美呀！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画的是什么？
2: 我画的是牡丹。
1: 牡丹花是不是？
2: 对。
1: 那我猜你最喜欢的画就是牡丹花了，应该是，是不是？画得很棒，哎，来展示一下。是吧？这扇子夏天有这个纳凉的作用，但是呢，在舞台上它还可以当做这个舞蹈的道具，是不是？啊，那那那呀，真棒！哎呀，小朋友手太巧了，为自己鼓鼓掌吧，真好。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个绘本故事，好不好？这故事里讲的是在路上散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人，那这些人的爱好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由盖诗冠名播出，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
4: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1、2、3散步去。这天早晨啊，太阳宝宝起了个大早，然后就要出去，他要去散散步，我们和他一起去吧。太阳宝宝透过云层看到公园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也想下去和大家一起玩。太阳宝宝看到了谁呢？
5: 一个小朋友。
4: 一个小朋友，他在做什么呢？
5: 他在跑步。
4: 小朋友在跑步。太阳宝宝继续向前走，突然他听到了非常美妙的音乐。太阳宝宝看到了谁呢？
5: 一位叔叔和一只小猫。
4: 一位叔叔在演奏萨克斯，旁边的小猫喵喵地叫着。两位艺术家可真热闹。太阳宝宝接着向前走，他看到了谁呢？

0: 三位叔叔。
1: 三位叔叔在热情地和太阳宝宝打招呼呢。你好啊，太阳宝宝，早上好。太阳宝宝接着向前走，这一次他看到了谁呢？
0: 四只小蚂蚁。
1: 四只小蚂蚁在搬东西，我们来给小蚂蚁加加油吧。小蚂蚁加油，小蚂蚁加油。太阳宝宝接着向前走，这一次他看到了一些白鹭在水面上玩耍，我们来数一数有几只白鹭呢。一、二、三、四、五，五只白鹭飞过湖面，旁边还有一位爷爷在钓鱼，夕阳可真美呀。走着走着，太阳宝宝在池塘里看到了自己圆圆红红的脸，太阳宝宝特别开心。小朋友们看看，还有谁在围着太阳宝宝游来游去呢？
0: 小鱼。
1: 有小鱼，这里有很多小鱼在围着太阳宝宝游来游去，可太快乐了。太阳宝宝接着向前走，他看到了很多阿姨在做什么呢？
0: 在跳舞。
1: 阿姨们在跳舞，太好看了。小朋友们发现了吗？这里还有一只小猫在欣赏阿姨们的舞姿呢。太阳宝宝继续向前走，他看到前面的桌子上围坐了很多爷爷，爷爷们在做什么呢？
0: 在下棋。
1: 有的爷爷在下棋，有的爷爷在拉二胡，我们来数一数有几位爷爷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位爷爷围坐在桌子前。太阳宝宝继续向前走，太阳宝宝遇到了谁呀？
0: 小狗。
1: 遇到了很多小狗，小狗特别喜欢太阳宝宝，都围在它的周围。我们一起来数一数有几条小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有八条小狗，是不是有八条小狗啊，小朋友们？
0: 还有一条呢。
1: 哦，小朋友们太棒了，原来这里还有一条小狗。那一共有几条小狗呢？
0: 九条。
1: 小朋友们真棒，一共有九条小狗。呜呜呜，小狗们都来聚会了。慢慢的天黑了，太阳宝宝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小朋友们快看，路灯亮起来了。我们一起来数一数有几盏路灯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有九盏路灯吗？
0: 那里还有一盏
1: 啊，在房子的后面还有一盏路灯，一共是十盏路灯，十盏路灯闪闪亮。夜深了，谁出来了呢？
0: 月亮宝宝出来了。
1: 月亮宝宝出来了，月亮宝宝伸了一个懒腰，然后和太阳宝宝说你好。太阳宝宝和月亮宝宝说，我要回家了，再见。那我们一起和太阳宝宝还有月亮宝宝说再见。
2: 那今天呢，根据大家的爱好呢，做出了很棒的手工作品啊，有这个虎鲸，还有美丽的牡丹扇子。这是机器人小朋友们，你们的爱好是什么呢？哎，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下一期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好，两位小朋友，我们一起和电视机器人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再见。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哇哇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喝卓然。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哇，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的好朋友蔡云勇。
1: 如何度过一个高质量的假期？告诉你一个秘密，
0: 合理的时间管理可以扩容你的假期哦。按时更新作业进度条，养成每天阅读好习惯，坚持适度运动，不躺平，享受亲子出游。

0: 保留充足的放松时间，锁定少儿频道，暑期精彩节目等你来哦！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
2: 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我节约，我光荣。粒粒不易，不道不弃，节约粮食，时时牢记。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5: 哎，有蜻蜓。

0: 时光海苔，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 美好时光海苔，
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哎，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农家乐闹剧。
1: 郭头钱，嗨，
2: 熊二，
1: 俺们找到金源了，俺给你先送过来。
2: 你先把它放桌上吧，我现在没空。
3: 哦，
2: 太气人了，我这农家乐旅游都开了一个月了，一个人都没有，都被方特主题公园抢了。
1: 你不也想去吗？
2: 所以昨晚大蛇都介绍了个顾客。熊二，这是我用来招待贵客的，你想吃除非你来帮忙。
1: 你觉得
2: 那你换个装扮，快快快，贵客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1: 这衣服看起来还挺帅的嘛。
2: 发财了，欢迎光临光头强农家乐。
4: 爸，我今天要去一家农家乐考察，不回去了。
5: 我很忙，
4: 不说了。
2: 您好，我是金牌导游光头强，您就是大豪吧？
4: 哎，我是。
2: 太好了，里面请。
4: 这服务员怎么好像熊啊？
2: 装扮成熊的服务员是我们店的特色。
6: 星月应该就在光头强家范围内，而且还没被激活，所以探测信号很强，应该是他们新找到的。
4: 我这次来就一个要求，不能让我休息。
5: 我是来体验农家乐的，感受你们北方的特色。休息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2: 好的好的，大舌头都提前和我说过了，我都准备了好几个项目，包你满意。
4: 不错，要是服务好了，小费少不了你的。这木牛车有点意思。
2: 我们这里什么东西都有意思，快快快，里面请。您看，这是卧室。
4: 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炕吗？
2: 是啊，冬暖夏凉，躺上去可舒服了。怎么样，是不是很凉快？
4: 凉快是凉快，就是太硬了。要是能放一张豪华席梦思床垫，那才叫舒服呢。
2: 那接下来咱们开始项目体验吧。
4: 你不会想让我自己磨吧？连个豆浆机都舍不得买吗？你知不知道浪费我一分钟就少签几十万的单呢？
2: 就是因为自己磨才有特色呀。而且呀，我们还提供视频服务，可以发朋友圈给你亲朋好友看，第一时间了解你的动态。
4: 好吧，那记得开美颜哦。
2: 没问题，来来来，摆个姿势。
1: 这手机咋黑屏了呀？天才威，
2: 熊二，
6: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晶圆要想不被激活，需要用自然之物隔离。没错，是晶圆。
1: 天才威，
6: 又是你！
1: 快放下晶圆！
2: 天才威，
4: 什么声音？
2: 没什么，没什么。刚才我们讲到哪里了？
4: 讲到我好久没回去陪父母了，本来今天要回去的，但是太忙了。
1: 看中！
2: 是手机响，我接个电话。喂，妈，是我，强子。记得木耳我收到了，很好吃。放心吧，我下个月就回去看你们啊。哎，好嘞，再见。
4: 我很忙。不说了，
2: 我看差不多了。
7: 熊二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1: 晶圆好像掉到外边了。哎呀，好香呀！
2: 豆腐脑好了。
4: 好了，那这是什么？
2: 萝卜丝儿、黄瓜、木耳啊，可好吃了。
4: 豆腐花儿、 不是应该放糖甜的吗？
2: 豆腐脑是放酱菜咸的，
4: 豆腐花是甜的
2: 咸的
4: 甜的
2: 咸的
4: 甜的
2: 咸的，
4: 不是甜的就差评。
2: 放糖甜的好吃。
1: 啥甜的咸的俺都能吃。
2: 那好，我们来做甜甜的爆米花吧。
4: 嚯，这东西你都能找到啊，小时候我就见过，还没试过呢。
2: 就知道你喜欢。熊二，去拿玉米粒过来。哦，
4: 先把盖子打开，放入玉米粒，放糖，再把盖子盖上，摇晃一下，放到架子上，起火，这样转，不要让它糊了。
2: 哇，大豪，你好专业呀！
4: 小时候一到过年，爸妈就会带我去崩爆米花，看多了就会了，还差最后一步。
6: 胶原掉在哪儿了呢？啊，在那儿。
4: 破石头，
6: 救援被激活了。
4: 哇，真怀念呐。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这木牛车好像不一样了。
2: 我的灶头，
0: 它咋会动了呀？你为啥就这样呀？哎呀，
2: 牛车被金元激活了，大豪有危险！大豪，
3: 过渡桥，大豪，这也太刺激了！
0: 石头到底是啥心啊呀？为啥就只追俺呀？
4: 这牛车可真厉害！
2: 啊，大豪。
6: 景元是我的了，
2: 天蚕威，不好！熊二，大豪，
6: 走开！这次景元必须是我的。
1: 跑不动了，
2: 等会再解释吧。我的保密龙，熊二，马甲给我。

0: 红色滚筒，
1: 红色龙卷风，
2: 红色波浪，
3: 红色缩澡，
4: 红色震撼。
5: 斗牛还是才艺表演呀？
0: 好机会，竟然是我的了。
6: 跟本天才作对，你们还是自不量力了点儿。竟然最后
7: 还不是我的吗？
8: 是谁呀、啊？
9: 熊大，
7: 你们给我等着！
10: 又是被金元打扰的一天。熊大，你怎么来了？
11: 俺看熊二一直不来找俺，又听到这边吵闹声，就过来了。
10: 你要是再晚点，我的家都被拆了。哦，对了，大豪，
12: 过头强，谢谢你的蜂蜜。
13: 没事，
11: 俺们回去了，
10: 注意安全。
13: 喂，爸，知道了，知道了，票我都买好了。好的，好的，你也一样，要注意身体。哎，好的，再见。
14: 大豪，你醒了。
15: 真羡慕你啊，光头强。刚才我梦里梦到了小时候，那时虽然没钱，但爸妈一直很疼我。等我长大了，有钱了，反而没空陪他们。
10: 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陪他们呀。
15: 对呀、啊、我现在就去。
10: 哎，也不用那么急，给你拿点我妈邮来的木耳。
15: 谢谢你，光头强。
10: 不客气。

0: 我知道，玻璃鱼去。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旺旺脆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脆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7: 旺旺脆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7: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

0: 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暴走的衣柜。
2: 这么好的风景没人来旅游，还好我网上兼职做了摄影师。有人下单了，还是个漂亮的女客户。啊，
3: 好久不见呢，光头导游。
2: 你是？
4: 有猴子和松鼠忽悠我，我要投诉你。
2: 是你？你怎么来了？
3: 今天我是来找人拍照的。
2: 拍照？这个，
3: 哦，原来我的摄影师也是你呀，啊！
2: 你和这照片上的，
4: 对呀，啊，这就是我嘛，
2: 根本是两个人嘛。
4: 哎，啊，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嘛。现在谁拍照还不修图美颜呢？再说了，我还是我们家网店的模特。啊，
2: 这是。衣柜，
4: 这个是便携式衣柜，可贵了。我计划把衣柜里所有衣服全都拍个遍。
2: 那这得拍到什么时候？
4: 太棒了，光头强，我去换套衣服，等我一下。
2: 这可比带游客累多了。
4: 光头强，等我哦。
5: 穿哪件呢？
4: 就你了，
6: 啊！又找到一块金银，主人肯定会很高兴的。
7: 豆豆妖，你真是我的得力助手，
8: 离完成新无敌怪兽计划又近了一步。
4: 朋克牛仔装，光头强，你快准备一下，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拍照了。
2: 他可真是精力充沛呀！
9: 洞洞妖呢？郭头强，你
10: 熊大熊二，你们怎么在这儿？让人看到就不好了。
11: 哎，熊大在里面。
10: 看你往哪儿跑？
9: 那是我客户的衣柜，你们不要乱来呀！客户的衣服。啊，洞洞妖，快把金元交出来！休想完成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你们太过分了！
10: 你，
9: 别追了，别追了！你们不要动我的衣柜！
12: 郭杜强，快拦住洞洞妖，他手里有金元。
6: 金元呢？
9: 洞洞妖！啊，客户的衣柜，洞洞妖撞倒了衣柜，你别想跑！
10: 居然让洞洞妖给跑了，要是衣柜坏了我绝饶不了他。哼，快躲起来，千万别出声。
4: 嗯，光头强，你干嘛呢？我衣柜呢？
10: 衣柜刚刚明明在这儿的呀。
4: 要是弄丢了我的衣柜，我跟你没完。
2: 您别急，衣柜肯定在附近，我这就去找。
13: 他说俺啥？
12: 熊二。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衣柜难道被激活了？
6: 啊，什么声音？
7: 没什么，青蛙而已。
6: 干嘛呢你？给我走开！
7: 您放心，我一定帮您找到衣柜的。
6: 你保证有什么用？弄丢了你可赔不起。
8: 站住！快点停下！熊二！该把熊二吐出来，吐出来呀、熊二，熊二，你没事吧？
9: 好晕呐、那个衣柜会吃熊呀。熊蛋。
8: 熊二，
1: 所以你是把到手的晶圆给弄丢了。邓东瑶。还得我亲自出马，快给我带路。
2: 是主人。
6: 这么久了还没找到，我计划今天要拍完所有的服装照，你却把我的衣柜弄丢了，我的计划全都让你打乱了。
10: 这可咋办呀？
6: 什么声音？
7: 没什么。
6: 你干嘛不让我看呢？
7: 看什么呀？我们还是一起去找衣柜吧，或许就在前面。
11: 仙人呐，这里的鲜花真鲜艳，这里的空气真新鲜。
6: 什么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了！
7: 您别怕，这是我们景区新增的节目，惊不惊喜？
5: 你怎么穿成这样？
12: 俺也没办法。那衣柜能把会动的吃进去，然后换装。
7: 惊不惊喜？
6: 哪有惊喜？全是惊吓。
7: 我们会多多改进的。
6: 这衣服有点眼熟啊。
7: 这是同款，你店里就不要再卖了。
6: 竟然有人抄袭我的，赶紧找回我的衣柜，要不然我就投诉你。
7: 一定给您找到。
13: 熊蛋，
5: 没事儿。
13: 那衣柜又跑了，
7: 万一被游客看到就不好了。
12: 俺都有个主意。
13: 啥主意啊？
12: 嘿嘿，
7: 看我干嘛？熊大熊二，你们这个办法能行吗？不会这么简单就醒那个衣柜。
14: 救命啊，熊大熊二，我不要穿女装。
8: 光头强，
13: 撑不住了。
7: 差一点。熊大熊二，你们别放屁啊。
13: 强，你别闹。
14: 别过来。
1: 星源就在附近，走。
7: 可以啊，熊大熊啊，终于把这衣柜给制服了。
15: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晶圆了。
1: 晶圆？
16: 天才威，
1: 是你们三个，你们刚刚说到了晶圆对吧？
16: 不，
7: 你听错了。
1: 你们俩的是什么装扮啊？
13: 俺在玩过家家。
1: 衣柜，你们这是要干嘛？
13: 搬家。
5: 俺们正想换个地方住住呢。
7: 那我们先走了。
1: 清源在移动，是衣柜，给我站住！
14: 救命啊！
1: 别想跑，把衣柜给我留下。
14: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5: 保护森林，熊熊有责。熊二，咱们跟他拼了。
8: 驯无敌怪兽呢？
3: 主人好帅呀！
1: 你们刚刚说什么来着？想阻止我完成无敌怪兽？问问我的威力枪答不答应？光头强，就剩你一个人了，你还想抵抗吗？
7: 不不不不不，我投降！
1: 还不把衣柜给我送过来？又得到一块晶圆，晶圆过来了，快把绳子解开！啊！怎么回事啊？豆豆妖，你
3: 主人你、啊、
1: 怎么会这样？威力枪也没了，
3: 美豆枪也没了，
12: 铁豆还有
6: 这个光头强，这衣柜找哪儿去了？这么想我的？嗯？嗯？这么多人抄袭我的衣服？哼！
15: 没了武器，打败你俩轻轻松松。
7: 救命啊！不要再追我了！
9: 兄弟，跑不动了。
8: 光头强，别跑了，快把金元取下来，问题就解决了。
12: 对呀、啊。嗯干得漂亮，光头强！
6: 光头强，
12: 快躲起来！
6: 我的衣柜找到没有？
7: 找到了，找到了！
6: 光头强，全穿我的衣服！
7: 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啊！
6: 我要投诉你！
17: 龙的现身。
18: 牛
19: 头
18: 啊！
19: 过来看，过来瞧嘞！
20: 啊，那卖什么的？
21: 哎，过去看看。
19: 漂亮的风筝，欢迎选购。
22: 哇、哦，今天游客这么多，看来这次不仅可以拿到工资，还可以赚到外快。
19: 哈哈哈哈哈哈！
23: 哈哈哈哈哈哈！煎饼，
24: 好
23: 煎饼，
24: 好
19: 煎饼！怎么没人来买风筝呢？美女，嗯，要买风筝吗？

0: 有没有兴趣啊？
1: 你的风扇有什么好的？
2: 风扇，
3: 哎，风扇，风扇，清凉的风扇。
1: 这个不错，真凉快。
3: 谢谢惠顾，
0: 绝对不能放弃。快来看呀，漂亮的蝴蝶风筝，便宜又实惠，千万不要错过喽！
2: 快看这个导游，
1: 这人可真逗。
0: 看来游客都被我的蝴蝶风筝吸引了。哎，
4: 真倒霉。嗯？啊？这个
3: 是金元，
4: 应该没被激活，用树叶包上。
0: 强哥，我今天要交好运了，游客们。看来要弄点高端大气的宝贝。
3: 快看，那里有条龙！
1: 那里有龙！
0: 快来看呀，威武的龙风筝，只要30块，好看又便宜。
3: 哇，太棒了！
5: 还真棒！
0: 这次看来有戏，再加把劲儿，飞龙在天！
2: 哇！哟，也没啥稀奇的吧？
1: 就是啊，这也没什么呀。
2: 这个风筝太普通了，要是真龙就好了。
3: 真没意思。走了走了。
0: 哎哎，别走啊，再看一看嘛。
3: 哼，怎么可能有真龙？这帮游客也太挑剔了。嗯，
0: 有了。各位，我们到了，这边这边，龙就在这边，来，你们看，
6: 你说的龙在哪儿呢？
7: 哦，是龙，真的是龙啊！哇，真的是太酷了！导游说的是真的，活的龙。
0: 各位，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啦，这里有同款的纪念品。
7: 我要一个，
2: 我要，我要，
7: 还有我。
0: 好嘞，发财了！
8: 找了这么久，连个晶圆的影子都没有。啊，有反应了！
9: 这龙风筝，
2: 哇，是真的龙！
8: 怎么这么多人啊？嗯。
0: 这个是你的，
8: 空头强在卖龙风筝，
0: 谢谢。
2: 这就是真龙，
7: 快看呀，龙龙！
8: 自然界怎么会有龙的存在？
1: 嗯，啊，居然真的有龙？
8: 不可能！啊，那都是。
1: 巨人，
8: 绕过去。
2: 又要得到一块晶圆喽！
1: 巨人，快看！巨人，
2: 很难靠近啊，怎么办呢？
1: 巨人，
2: 啊，原来是被绳子拴着，把它拉下来，晶圆就是我的了。快来帮忙啊！
1: 什么呀，太奇怪了，我得赶紧去告诉熊大熊二。
10: 啥？你说森林里出现会飞的怪物？
1: 嗯，从我家门口飞过，真是吓坏我了。
10: 难道跟天灾威有关？咱们先去看看。
11: 哎，熊大等等，哎，
0: 今天赚了不少啊，是时候把风筝取下来了。我的风筝呢？不会失控跑了吧？

0: 我得赶紧去找找。这要是让熊大知道了，非得生气不可呀！跑哪去了？
1: 光头强，
0: 熊大、熊二，
1: 森林出大事了！
0: 什么大事啊？
2: 听伯伯说，森林里出现了会飞的怪物。
3: 还有这样的事啊？
0: 从这边过来了，跑！
1: 这是龙，森林里咋会有龙呢？哎呦！
4: 啊！太害怕了，森林都被他给毁了。
1: 奇怪，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0: 都怪我，是我为了赚钱用金元激活了龙风筝，我也没想到会失控，现在到处攻击会动的物体。
1: 唉，算了，咱们赶紧把金元取下来，绝不能让它落到天三威手里。
5: 洞洞妖，这里哪有龙啊？
6: 奇怪，应该就在这附近呀。
5: 给我仔细找，原来在这儿啊。
6: 主人加油，主人加油。
7: 这不科学啊。
6: 主人被他吃了，主人。快把我主人救出来。
5: 毒药，毒毒药。
6: 主人，
5: 快去把龙尾巴上的晶圆取下来。
6: 好机会！金元！
0: 在那边。
8: 好。
5: 太好了，洞洞妖，干得漂亮！这个破风筝让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头。又是你们！
1: 天才威，你想利用晶元研究新无敌怪兽，再次破坏森林，俺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5: 就凭你们？到那时你们自身都难保。这块晶元我拿走了。看看你们那熊样儿。
6: 我主人，金元都拿到了，我们回去吧。
5: 我还没说完呢，今天就让你们知道本天才的枪法。非得出出气不可。
7: 我还没说完。
6: 主人，你话太多了。主人，
3: 关键时刻还得靠强哥。
9: 熊大，他好像忘了这事是他惹出来的。
1: 有人来了，
10: 爷！
11: 我看到那条龙飞到那边去了。
0: 真的吗？
10: 快去看看。那不是导游吗？导游，终于找到你了。
0: 龙在哪儿呢？
11: 欺骗我们，我们要去游客中心投诉你。
0: 你说的真龙就是龙风筝。
3: 别，你们听我解释。
1: 这个光头强可算得到教训了。也没让天策威拿到晶圆。
3: 大哥，我错了，我把钱退给你们还不行吗？
12: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 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想要清爽的味道，
1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8: 身体相爱，多丰富，身心。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紧急任务，
1: 折腾了这么久才找到三块镜元，
2: 说不定还没光头强手里的多呢。
3: 主人不用担心，我去夺回来。
1: 算了吧，就靠你能做什么？
2: 主人，
1: 我就不信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夺回镜元。
4: 整天吃这个，哎呀，我不想再吃零食了。什么都没有。
5: 光头钱，光头钱，
6: 光头强，是俺们，在家吗？
4: 不在。
5: 俺们给你送吃的来了。
7: 吃的，来了。我真是太想你们了，快进来快进来。
6: 这么多，
8: 嘿嘿，我种的萝卜，
7: 谢谢。
3: 还有松果。
7: 谢谢大家。
9: 你保存晶圆那么辛苦，俺们给你送点水果也不算啥。
7: 太好了，这些够撑到下次发工资了。
5: 俺们帮你放起来吧。
3: 主人，动物们都在，不好夺取晶圆呀。
1: 再等等。
5: 光头强，你咋有这么多的薯片呀？
7: 哦，那是老板发的员工福利，你们就吃吧吃吧。别客气，你还真的不客气啊。
9: 对了，光头强，咱们收集了多少晶圆了？
7: 这不记得了，我去看看啊。
9: 你少吃点吧，看你的大肚子。
5: 大吗？嘿嘿嘿嘿。
7: 嗯，等等，
5: 哎，
7: 你们先转过去
5: 啊！这咋还神神秘秘的？
9: 一会儿还不是要给俺们看？
3: 哇，
9: 这么多了！
3: 我来说，2、4、6、9，有9个了，
7: 9块。你们真是守卫森林的大英雄啊，我们也想成为像你一样的英雄，阻止现在为研究超级无敌怪兽来破坏森林。
10: 英雄可没那么好当，需要过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比如这么优秀的强哥我。
7: 那哎呀，好疼啊。
9: 咋了？
7: 光头强，我肚子疼。
5: 肚子疼，吃坏东西了。
7: 那
5: 哎呀，够疼呀！哎呀，熊蛋，哎呀，哎呀，
7: 好疼啊！
9: 咋也，
5: 够疼！
9: 该不会
7: 疼？好疼啊！
9: 已过期，
5: 光头强，
3: 集体闹肚子了。主人，机会来了！哎
7: 呀，好疼啊！真是天赐良机呀！
8: 这可怎么办呢？要不赶紧去救助站？
11: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0: 天才威，
11: 正是本天才。
10: 你们快带走晶圆，我来拖住他。
11: 哼，就凭你自己。
12: 我已经发现你们藏在哪儿了，
3: 我们得分开跑，保护好晶圆。
12: 那，盒子在谁手里了？董耀，你追那个，我追这个。
3: 是。
12: 看你往哪儿跑！给我站住，萝卜头！把晶圆救出来！
7: 休想！
12: 石头，
7: 你干什么呀？别碰我！
12: 没有，肯定在那只袋鼠手里。
3: 啊，跑哪儿去了？啊，原来在这儿呢。你 跑掉。肌肉僵硬丸，嘿嘿，这下我要立大功了。石头，难道在主人那儿？九块都在。
11: 小袋鼠，把晶圆交出来吧。
3: 我不会让你抢走晶圆的。盒子，
1: 走开，小袋鼠。
3: 晶圆，
11: 晶圆终于到手了。
0: 秋秋，你在这儿，终于找到你了。
13: 萝卜头，晶圆都被天才卫抢了，就剩一块了，我永远也做不了英雄。
0: 没事的，跳跳，我们还有机会，不如我们把晶圆夺回来。
3: 我们可以吗？
0: 光头强说，当英雄
4: 需要过人的毅力和非凡的勇气，
0: 我们得相信自己。不如啊，我们可以这样啊。
11: 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近了一步了。
3: 天才威，你看这是什么？
1: 啊，是晶圆。一二，这怎么少了一块？
3: 来呀，来抓我呀。
1: 竟敢挑衅本天才，必须把他手里那块也拿到。站住，把晶圆交出来，让你尝尝冰冻丹的厉害。
3: 啊！嘿，走！哎
1: 呀，敢偷袭我！嘿，哎，
0: 嗨，嗨，嘿，呀，哈！海科学家呢？体力真差。
1: 旋风风暴！快说，小袋鼠在哪儿？
0: 哼，我是不会说的。
3: 主人，你没事吧？别想逃！萝卜头，按我们说好的办。
0: 好嘞，看我的。
3: 天才威，看这里，看招！
1: 就凭你没想对付我。

0: 金元盒子。
1: 哎呀，光头强，你也太抠了，过期的食物还吃，还好去了三菱救助站。
2: 我也不知道过期了呀。
3: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找跳跳和萝卜头要紧，他们很危险。
2: 哦哦，啊，熊大小心！
4: 呀，这咋有个大坑啊！别过来呀！哟，
2: 熊大
4: 呀，天泽威，你咋在这儿啊？
0: 熊大熊二，
5: 熊大熊二，
0: 光头强，
5: 光头强，我们保住金元了，
0: 九块。一块都不少，
3: 这次真是多亏你们了。
6: 就是，你俩可真厉害，
7: 没想到你们还真有两下子。走，强哥给你们做萝卜大餐去。

0: 天泽威，俺们先走了，再见。
1: 我是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搜集所有晶圆，完成超级无敌怪兽的。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版天天棒全新上市，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6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

0: 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都是金元惹的祸。
2: 天哪，这个月没收入，我居然还花了999.9元。哎呀，不就是相了几次亲吗？哎，早知道就不相亲了。燃气费也欠了一个多月，好面都要分几份吃。停电了吗？好像电费还没交呢。哎，这是生活要给我关掉一扇窗吗？得想想办法，除了导游我还能干点什么呢？
1: 你有新的配送任务。
3: 对呀，就算生活给我关了窗，我也能用我的双手再开一个。

0: 又超时了，怎么这么多车呀？小镇的人真有钱。
1: 你酒驾了吗？
2: 我没喝，是车喝的。哦，抱歉，久等了。
1: 迟到半小时，饭都凉了，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
2: 别，您消消气，我赔一份外卖给您，再送一份饮料。嗯，好吧，
1: 看在你态度诚恳的份上，再给你一次机会。<笑>我这就去给您取餐。
2: 你好，
1: 您刚刚违反道路交通规定，闯红灯，罚款50，这是罚单。
2: 我错了。<笑>
1: 再加把劲，多送几单，今天就能赚到50块了。
3: 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掉链子！哎，
4: 光头强，你们来的正好，快帮我扶着车。哎，啊，
3: 是电源线坏了。
4: 光头强，你挺有钱的，还买了辆车。
1: 这是餐厅配的外卖车，我今天是外卖员。哎，熊二，这是别人的外卖。
5: 不能吃，
6: 就闻一下嘛。嘿，奇怪，明明显示就在这附近啊！
4: 是晶圆，安检到晶圆了。干得漂亮，熊二。
5: 他们运气也太好了吧！晶圆就交给光头强保管吧。
6: 光头强，可别把晶圆弄丢了！放心吧，咱们继续巡逻吧。
4: 熊大，你说赵林啥时候来看俺们呀？他有空啊，快不快来？还不快追？走！我就不信追不上你！
2: 终于到了，您的外卖，请慢用。嘿嘿嘿，嗯，又有新订单。
7: 喂，我要订一份外卖，送到接待中心门口桌子上。

0: 配会让他们自己跑到我眼前。
1: 主人，你太聪明了。
0: 嘘，
2: 搞定。
3: 外卖我放在招待中心门口了。
0: 什么？右边桌子上没有啊？
3: 哦，我放在凳子上了。
4: 居然给溜了，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5: 谁让你乱扔东西的？走，罚扣50。
4: 等一下，等一下。
0: 这次我把位置定在无人村，看谁还来搅局。
1: 你有新的配送任务。
2: 又有订单了。
5: 点的有点多呀。
2: 配送地址是无人村。谁呀？不管了，有钱赚就好。
0: 已经成功接单了。
5: 你怎么了？
1: 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5: 啊，快上车，马上就要到了。
1: 谢谢。
2: 没事没事。
0: 奇怪，怎么越来越远了？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用户已使用电话留言服务。
0: 真慢呀。
7: 主人，我饿了。
1: 谢谢，医生说再晚一点就麻烦了。
2: 不客气，订单超时了，我先走一步了。
0: 喂，谁啊？
2: 哎，您好，看你没接电话，那个外卖已经放到村口了，祝您用餐愉快。
0: 这个光头强，就没一次准时过，不行。
7: 主人，
0: 这次一定要，
7: 这次一定要成功，要没钱了。
2: 哎呀，还好外卖没事，这也太偏了吧。没事。再完成一单，我就可以得到额外100块奖励。算了，抢个拼了。不过，这里看着确实挺吓人的。
1: 呀！
5: 阿达！
8: 哎，啥声音呀？
5: 你，我的脚！
0: 光头强，快把精锐救出来，本天才可以考虑放过你。
5: 天才威，你怎么？哦，你竟然冒充客户，真卑鄙！
0: 怎么了？本天才就不能订外卖了？
5: 别过来！
0: 谁？熊大！
5: 熊二，熊大，你们怎么在这
9: 儿？俺们是听到声音，所以过来看看。
0: 放开我！竟敢偷袭本天才，旋风风暴！
10: 小心！
11: 长！
5: 熊大，熊二，等等！
2: 哎呀，
5: 熊二，你没事吧？
2: 俺没事。
0: 今天的本天才也同样闪闪发光，接下来就轮到你了。
5: 天才飞啦！
0: 疼疼疼！光头强，我英俊的脸啊！
5: 天才飞，
2: 轮到你了！
5: 别跑！你还没给我5星好评呢，快给我回来！再完成一单，我就可以得到额外100块奖励。
2: 跑哪儿去了？
5: 天才威，你快给我出来，给我一个5星好评，我保证不为难你。
2: 娘，
5: 不是吧？
2: 好险啊！
5: 天才威，
2: 藏哪儿去了？
5: 有了，天才威，
0: 把警员交出来！
5: 好评，
0: 交出来！
5: 给我5星好评！
2: 天才威，这下老实了吧？快把订单签了，我保证不跟你计较。
0: 不，我绝不认输。
2: 要不再来一发冰冻蛋？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熊大熊二，
9: 郭德强，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我惩罚了天才威，还让他给了我五星好评，清源也没有丢。

0: 非常抱歉，我马上给您送过去。
1: 罗德强，你被解雇了，我的餐厅不养闲人。
2: 都怪这个金源，我的钱全没了，外卖员好难呐。
3: 你们给我等着瞧，我是不会放弃的。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5: 火焰山热浪滚滚，
16: 把老师来也、
15: 冰，是旺旺碎冰冰，
16: 吃我一半，
1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6: 对，
1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

0: 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2: 会耍功夫的光头强。
3: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4: 今天的运气可真好，竟然捡到一块金元，等工作结束了再回去收起来。希望绑着的树叶不要松开，可别激活了哪个物品。
5: 看我发现了什么，光头强竟然找到了一块新金元。
6: 光头强啊，你去接客人了吗？时间快到了，你可要伺候好这位客人啊。
4: 我知道了，老板。
6: 这次的客人啊，跟以往不同啊，是最近影视圈最火的功夫明星，你要服务好啊。
4: 放心吧，
7: 他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他所有的电影我都看过，如果这次好好接待他的话。
4: 拜师学艺，进军影视圈，然后走上人生巅峰。
5: 哼，没想到光头强还有个功夫梦，想拜师。上次失败了，这次我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拿到这块金元。
8: 主人，你有什么计划？
5: 你看好了，

0: 提前半小时到达。阿斗，那个人是？是那个功夫明星，太棒了！我一定要让他收我为徒。师傅，我来了！师傅，
1: 哎，你谁啊？
0: 我叫光头强。
1: 啊，光头强啊，你不是这儿的导游吗？
0: 虽然我只是个导游，但是我有一颗炽热的功夫梦，请您收我为徒吧。
1: 收你为徒也不是不可以。
0: 真的？师傅，我给您按摩一下，舒不舒服？
1: 啊，不错不错。光头强还挺会拍马屁，看来很容易下手得到精元啊。
2: 我这次是来旅游休息的，不收徒。不过只要你让我玩得开心，我就收你为徒。
0: 哇，太棒了！
2: 先带我去逛逛。
0: 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精元应该在他裤兜里。
0: 请看，这里是鲜花坡，有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嘿嘿嘿，还有一种很奇特的植物。师傅，您看。师傅，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小意思，我可是练过铁砂掌的。
0: 不愧是师傅，真是太厉害了。
1: 不算什么。
0: 师傅，这边走。怎么有棵树挡在路中间？师傅在这儿，我可要好好表现一下。看我的。
1: 机会来了。
0: 师傅，你快看我的气力怎么样。不过好重啊，撑不住了。师傅，你没事吧？啊，没砸伤您吧？
1: 哎，你说什么？我会被砸伤？我可是练过胸口碎大石的。
0: 师傅果然厉害，我去给您拿点水。
1: 嗯，

0: 好痛啊，不能再拖了，得赶紧拿到晶圆，不然我就被折腾散架了。
1: 啊，不用了，我不渴了。我发现你是个武学奇才呀。
2: 是吗？
1: 没错，我先看看你的筋骨适合练哪门武功。
2: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看我的。
1: 嗯，这块肌肉不错。
2: 师傅，我接下电话。
1: 好，快点。
2: 是。
3: 光头强，到了吗？大明星等你半天了。
2: 老板，我已经见到大明星了呀。什么情况？
4: 金元到手。
2: 是天才威，还我金元。
1: 计划完美。
2: 给我站住。
4: 景元是我的，
1: 小样，跟我斗。景元呢？景元，不，
2: 好疼啊！
1: 好像也没什么，
4: 把景元还给我。
3: 我的肚子
2: 不是我踢的，身体怎么自己动了？是金元的作用。
5: 主人，我来了！不准欺负主人！不是吧？
1: 董明佑，我们一起上！
2: 哎呦，好痛啊！功夫一的属性是耍功夫，竟然自己动起来了。哎，电话响了，接不了啊！
6: 咱们多得一块金元，天才威的新无敌怪兽就少一分成功。
7: 说的没错。
4: 光头强还会功夫，
8: 太酷了！光头强，你什么时候开始练功夫了？
2: 别过来，
8: 这功夫还挺帅。
9: 金金公王，光头强，你干什么？
2: 不是我，是衣服，
9: 还挑衅，
8: 太嚣张了！猫猫上。
10: 太欺负猴了。
6: 光头强到底咋回事啊？
2: 和天才威争夺金元的时候功夫符被激活了。
6: 又是金元惹的，你快把它取下来。
1: 住手。这块金元是我的。
2: 还得小心。
1: 董督药，快去取金元。
5: 明白主人。
4: 兄弟咋办呀？
6: 不能让天才威拿到金元，必须阻止他。
2: 看强哥厉害吧？
5: 看我的！
2: 真笨！糟了！
1: 看你往哪儿躲！我的威力枪！
6: 天才威，俺们不会让你抢走金元的，
1: 是吗？
8: 金元是我的！
2: 天才威，你也有今天呐！哎呦，我的老腰啊！大家快把我背上的金元取下来！
6: 大家一起上！
2: 好疼啊，好疼啊！真不怪我，都是金元。
1: 有办法了！看我的绝招！

学长把自己给整吐了。

0: 这一块竟然是我的啦！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的！
1: 太丢人了！
2: 趁现在，大家快上！
0: 回人！
2: 终于取下来了。郭子强，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就是浪费我这衣服了。喂，老板，我这就去见游客。
4: 不用了，贵客等得太久都走了。你是怎么做事的？打电话还不接？你这个月工资没了，奖金取消，下个月降薪250元。
3: 我的天哪！
5: 光头强的新鞋。
3: 好累呀、没想到这次带团竟然走了半个月，我腿都要断了。都怪这鞋又破又累脚，连双好点的鞋都没有。
6: 我们的鞋用高科技助力运动，舒适无累感，不仅能让你跑得快跳得高，还有各种功能。重要的是，这双鞋采用不锈钢材质，一双能穿10年哦。
3: 听起来真不错，刚好想换新鞋子。
6: 现在购买只要198，198，
7: 这么贵？我没看错吧？这是镶金子了吗？
3: 要是当初那100万没捐出去就好了。198，198。哎，这鞋可以用10年，
7: 那一年才19.8块，
3: 每天才……
7: 哎呀，好难算呐！不管了。买，
8: 您已付款。
9: 光头强，你的快递。
3: 我的老腰啊，不过真期待。哇，太酷了！
10: 希望这个方案能提高监测器的准确性。
11: 哎呦！
12: 动动腰，
10: 好好的实验都被你破坏了，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1: 志远，志远，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0: 哎，这是玻璃，不是晶圆。
9: 是的话，探测器能没反应吗？
10: 去，
9: 发现晶圆了，出发。
2: 九儿，有发现吗？
13: 没有，
2: 咱们得时刻提防天色卫寻找晶圆。
14: 嗨，熊大熊二，
3: 滴滴滴，哟呼，早安呐！
13: 光头强，你今天咋这么开心呀、啊？遇到啥好事了？
14: 这个问题问得好，
3: 动次大次，动次大次。
14: 你们看我今天有什么不同吗？
13: 好像。头越来越大，越来越亮了。哎呀，
14: 注意重点，看我的鞋。
13: 鞋？
2: 鞋？你穿的是啥怪东西啊？
14: 这你们就不懂了，这是高科技，你们当然没见过。
13: 俺也想试试高科技。
14: 别过来，可别给我弄坏了。这双鞋可贵了。
13: 哼，小气。
2: 光头强，别花冤枉钱了，这也算高科技。你不会被骗了吧？
14: 啊！你们懂什么？这鞋不仅穿得舒服，还能让人跑得更快，而且功能特别多，比如跳舞。哎，怎么是这种啊？
2: 你这也叫舞蹈？
14: 啊！你有本事来跟我比，谁跑得更快？
2: 俺们还要巡逻，没空陪你折腾。
14: 如果我输了。给你们一罐蜂蜜，
13: 蜂蜜，
14: 来，谁先到达路的尽头，谁就赢了。
2: 好，
14: 这次一定要赢。3、2。

0: 这鞋果然名不虚传。
1: 你高兴得太早了。
2: 走了，
0: 我还没出全力呢，超级加速。
3: 熊大熊二，我来了。
1: 啥？
0: 那我可先走一步了，
3: 我跑赢大狗熊喽。
1: 这个光头强太嚣张了，哎呦，认真了。
0: 我可没钱买蜂蜜送狗熊。
3: 什么？
1: 郭头强，这蜂蜜你买定了，俺在终点等你。
0: 不行，跑不动了。我的鞋子怎么变成这样了？怎么停不下来了？
4: 我的香蕉！
1: 啥声音？郭子强，江东潇洒突然跑这么快了？
3: 救命啊！救命！
5: 信号越来越强了。东东幺，你在那边有找到吗？
6: 没，主人。
3: 救命啊！
5: 空投墙在干嘛呀？
1: 哎，没想到你还会疼啊。
3: 我停不下来了。
1: 好啊，原来是嘲笑俺呢，别跑了，
0: 赶紧解开。
1: 光头，
0: 兄弟，我不是故意的，怎么解不开呀？
1: 是星宇，
5: 星宇，董东幺，赶紧来我这边，
1: 星宇在。
3: 别过来，别过来，
5: 好机会。拿到了
1: 天才杯，
5: 星元是我的了。
1: 光头强，靠你了。
0: 怎么又穿上了
5: 星元？
1: 干得漂亮。你咋又绕回来了？你
3: 熊大，我恨你。
5: 这回看你往哪儿跑。
1: 住手，
5: 这碍事。
7: 兄弟，总算追上你们了。光头强这是咋了？
1: 是星云激活了光头强的鞋。
7: 哎，难怪他会跑得这么快。
1: 快，先别说那么多了，咱们得赶紧阻止天才威。哎，天才威呢？
3: 别过来呀。
5: 给我站住。
1: 有俺们在，是不会让你拿到金元的。
5: 得想个办法。东东幺，快救我！开招！大意了吧？这下没有人妨碍我抢金元了。
0: 什么时候能停下来呀？
3: 又来，
5: 看你还怎么跑！乖乖的，让你取下晶元，正好那个，居然敢踢我英俊的脸！
0: 不是我，是鞋子自己踢的，
1: 让你乱动！
5: 我的枪！
0: 没想到这鞋子这么厉害！
5: 我躲
0: 快闪开，我控制不了他。
6: 主人，我来了。
5: 动动腰，你这次立大功了。
1: 星元，

0: 绝对不行！
1: 啊！主人，熊大挣脱了，
0: 休想拿走晶圆！
2: 我的198，
3: 到手！
1: 主人，
3: 啊！撤！啊！
4: 离完成超，
0: 下次绝不能让天赛飞拿到晶圆。
5: 这可是我用血汗钱买的新鞋呀，我的命好苦啊！
4: 终于站好了。光多钱啊？给
5: 我的旧鞋，
4: 粘得不好，但已经尽力了，你就将就着穿吧，这总比光脚好。
5: 谢谢你们。
0: 行了行了，别煽情了，咱们还是想想接下来的对策吧。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有摩托玩具星座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0: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9: 嗯，有乃父之风啊。
10: 来，大家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还不是遗传我的。
13: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5: 喝卓然。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0: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64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2: 奇谋，
3: 越想越不甘心，上回差点就拿到晶元了，到头来又被天才卫给抢走了。
4: 天才卫增加一块晶元，就离完成新无敌怪兽进一步，狗熊岭就越危险。
5: 要本王说，整天这么着也不是办法，不如把天才卫引出实验室，把他的晶元全夺过来。
4: 俺也想过，但是太冒险了，谁知道天策威会在家设多少陷阱等着俺们。
5: 人类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不进老虎洞就抓不到老虎儿子。
3: 哎，姐姐，这老虎儿子跟金元有啥关系啊？
5: 熊二
4: 试试也可以，万一成功呢？
3: 要不叫上光头强，他点子多。
5: 那赶快走啊，
6: 卖气球喽！卖气球喽！孙悟空气球、孙悟空战袍、孙悟空面具，各种品类应有尽有，不用99，只要9.9元，亏本大放松啊！咦，生意来了！
7: 来来来，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狗熊岭保护区。
6: 哎，气球只要9.9元，
7: 这不是光头强吗？咋的？混不下去了？开始卖这些小玩意儿了？
6: 要不要给小孙子带一个？只要9.9元。
4: 谁买呀？光头强，俺们找了你好久，你在这干嘛呢？
7: 别提了，没团结的时候想卖点东西赚点饭钱，结果一个也卖不出去。
5: 这气球我喜欢，
4: 俺们给你弄些果子蜂蜜，肯定比你这个好卖。
7: 这么好？
4: 当然，
8: 只要你和俺们一起去把天才威的金元夺回来，
7: 那我要20罐蜂蜜。
8: 成交。
4: 光头强，俺们蹲在这儿干啥呀？
5: 来了来了，看看他待会儿怎么打开大门，
7: 到时候想进去不就简单多了。
8: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跌倒的梦。
5: 好，现在只要等天才威出去就行了。
4: 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熊二、吉吉、毛毛，你们三个出去把天才威引出来，俺和光头强

0: 进去取晶圆。
1: 好。
2: 熊二，这是电话手表，有情况及时给我打电话。
3: 光头强都有装备啦，
2: 别弄坏了。这个是我带旅行团的通话设备。
3: 哦哦，
1: 那我们出发。
4: 志远，今天的作业我完成了。
1: 我看看。
4: 主任，是熊二他们。
5: 我们找到晶圆了。
1: 晶圆？探测器没反应啊。出去看看。
4: 好。
1: 哎，跑哪儿去了？
6: 你终于出来了。
1: 熊二。我的探测器。竟然都欺负上门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站住。
0: 走了。
7: 挥挥手再见成长的痛，从不曾忘记跌倒的梦。
0: 光头强，是不是你唱的不够难听啊？
2: 我已经超水平发挥了。不会还要人脸识别吧？有了。
0: 咱们进去吧。
2: 嗯。
6: 嘿嘿嘿，打不到，打不到。嘿嘿嘿，
1: 跑得比兔子还快。哦。哎，感觉他们一直在绕圈啊。我有什么圈套吗？还是先回基地，等我把超级无敌怪兽制作出来，有你们好看。
5: 天才威要回基地了，熊二，赶快问问光头强他们拿到晶圆没？
6: 哦。
8: 喂，熊二，光头强，你们拿到晶圆没呀？天才威要回去了。
2: 还没呢，不知道天才威把晶圆放哪去了，我和熊大还在找，你们想办法拖住天才威。
6: 明白。天才威可不好对付，得想个好主意才行。
9: 有办法了。
0: 急急忙忙，
6: 你们先跟着天才威，俺去去就来。
5: 熊二凭什么让我们跟着天才威？明明本王比他聪明。
1: 有了，
5: 本王想到个绝妙的主意，可以阻止天才威回去。走。嘿嘿嘿，
6: 妖精哪里跑？
1: 说谁是妖精？
4: 主人看，晶圆。
1: 不对啊，探测器没响啊，忘了探测器摔坏了。
6: 看俺老孙的金咕噜棒。
1: 孙悟空来也，白骨精哪里跑。这
6: 你也是孙悟空？
4: 主人，这个孙悟空身上也有晶圆。
1: 两块晶圆，现在晶圆多的都能自己出来了。
5: 你哪来的？我才是孙悟空。
6: 俺才是孙悟空，不信露两手给你们看看。哎嘿，
5: 哎呀，这什么呀？这看我的。本王才是正经的孙悟空。
1: 不管你们谁是，总之晶圆我要定了。
5: 好啊。
2: 小心，这是最后一层了，里面没人。
0: 是晶圆？咋拿呀？
7: 嘿嘿，终于到了抢给我表现的时候了。
0: 你都干了啥？光头强，
2: 我怎么知道？完了完了，强哥我还没娶媳妇呢。
0: 光头强，快想想办法呀。
10: 哎呀，
2: 还是拔插头最管用。
10: 这又是啥？
1: 站住。强，熊大，基地现在有危险，快回去。
4: 主人，那两块晶圆不拿了吗？
0: 对对，快回来，不要回去啊。
1: 基地是四块，这里是两块，回基地。
0: 不行，得阻止天才威回去。
11: 基地国王，那个胖孙悟空笨手笨脚的，看着好像是熊二假扮的。
5: 本王也觉得眼熟。
6: 妖精，休想跑！
1: 这，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刚好可以取了晶圆再回去。
1: 白骨精，住手！休想碰本王的兄弟！看我的，雾里看花！看不见了，看本大圣的三大白骨精！我受够了，看我的旋风风暴！
2: 快跑啊！
3: 强哥，我运气也太差了，乖乖卖我的气球多好啊！
4: 别发牢骚了，有这功夫，不如想办法把那杯水弄下来，水能让粘粘蛋没有粘性。
1: 我有一件事一直想和你们说，我其实联系了伐木队，明天过来，准备把狗熊岭夷平造一个度假区。
4: 啥？光头强？
1: 我还准备把你们一块抓起来，成立一个野生动物园。
4: 啊！夷为平地、度假村、动物园，
1: 成功了。
4: 光头强，你去拿星云，俺来对付他。
0: 不能再跟他们纠缠下去了，晚了实验室非出问题不可。看招！奇袭毛毛。
5: 主人，星云也是假的。
0: 另一个胖悟空应该就是熊二了。走，我们回去。
6: 光头强，俺们没拖住天才威，他已经回实验室了。
1: 什么？
4: 天才威回来了，快撤！
1: 我还有点事儿没办。走。

0: 哎，熊大，拿到金元了吗？
1: 差一点就拿到了。
2: 虽然我们没拿到金元，但也留了个纪念品。
3: 哎，哪来的箱子？
4: 熊大光头强，本天才跟你们没完。
5: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8: 喝卓然。
9: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0: 火焰山，热浪滚滚。
11: 俺老孙来也！
10: 冰，是旺旺碎冰冰。
11: 吃我一半！
1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1: 对，
1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奶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

0: 时所先。
1: 我去。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5: 头盔控制器。
6: 动动腰，准备试验。
3: 是，主人。主人，这回测试什么呀？
6: 总结上次实验失败的教训，我重新设计了这款头盔控制器，加强了控制器与晶圆的联系，还可以通过脑电波发送命令，降低了操作难度。
3: 哇，主人好厉害呀。
6: 最高明的是我加入了识别系统，除了我谁也无法使用它。
7: 数据连接完成。
6: 准备下一步。
3: 好，
6: 就用刚找到的那块未激活过的晶圆来验证一下。

0: 情还是这么古怪。
1: 哼，你真是一点都不懂得欣赏。
0: 素媛，防护罩会不会出事啊？
2: 不用担心，没问题的。
3: 实验怪兽二号。

0: 教训苍蝇。
1: 完美，
0: 不过还需要再测试一下。
1: 我知道该找谁测试了。
2: 好大的太阳啊。这么热的天，天才伟肯定不会出来了。我们还是回家吧。
3: 回家，兄弟，
4: 不行。咱们森林护卫队肩负着保卫森林的职责。
2: 那你们继续，我要回去休息了。
5: 兄弟，
4: 那就休息一会儿吧。
5: 太热了。
4: 这是旁边小溪里浸泡的水果，还是很凉快的。
3: 哇，冰镇水果。
5: 哎呦，真凉快。
3: 吃呀，谁大人？
4: 谁出来？
6: 大热天的啥也没有。
3: 好热呀。
4: 热。这咋回事啊？
3: 水果咋全糊了？
4: 俺也不知道。
3: 知道了，水果被太阳晒熟了。兄弟，不想当风干熊。
4: 这么热，咱们回去吧，免得中暑了。
3: 太好了。到家了，到家了。
4: 慢点儿。
3: 好冷呀。
4: 这
3: 是啥呀？好像在哪儿见过。是风扇。兄弟，是光头强家的风扇。一定是光头强看俺们太热了。不过他看起来怪怪的，还有轮子，可能是新产品。
4: 俺咋觉得这玩意儿有点不对劲儿啊？
3: 哎呀，能吹风就行。咋开呀？
4: 熊二，先别弄了，万一有问题呀。太冷了，
3: 好冷呀，好冷呀。
1: 豆豆腰，这头盔真管用啊。怪兽二号，继续进攻。
3: 咋还会动呀？
4: 好凉啊，一定是被晶圆激活的。
3: 原来是你们捉弄俺们。
0: 是又怎么样？
4: 熊二，快走啊。
1: 猛烈进攻，怪兽二号。
7: 一块五买的雪糕可以吃三顿。剩下的明天再吃。强哥，我真是个居家好男人。颜色鲜亮，口感绵密，这才叫生活。
4: 这么低，电费肯定高。
7: 感觉省了几个亿。
3: 光头强，救命呀。
4: 熊二来了，不能让他看见。
2: 来了。
4: 什么事？怎么慌张啊？
3: 总算缓口气了。
4: 为了来我家蹭空调，你们也是拼了。
3: 是天才威又搞破坏了。
4: 这不是他的基本操作吗？小题大做。
1: 干得漂亮，怪兽二号，继续。
3: 好热呀。温度太高了。
4: 再低点，再低点。郭多强，你这温度居然能到零下。
2: 我的几个亿呀、
4: 回忆还是失忆啊？
2: 怎么没反应？遥控器坏了吗？
3: 是空调坏了吧。
4: 咋有股糊味啊？
2: 该不会我的房子。熊大熊二，快出来呀。
0: 出来时别忘了带上晶圆。
2: 强哥跟你拼了。
1: 发射。
4: 冲啊。
0: 就这
4: 就差一点了。

0: 兄弟，热爱烟气一起。
1: 啊，好冷啊！大家快上车！
0: 追！想跑？继续！
2: 好晕啊！
3: 主人，主人，你刚才晕倒了，好像个头盔。
0: 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不是又想偷懒？
3: 不是，不是的。
4: 这怪兽咋这么听天在威的话？
0: 快干活！
3: 是。
4: 难道是头盔？想办法拿下天在威的头盔。
5: 好，
0: 就凭你们，上！怪兽二号，
5: 你，
6: 熊二。
1: 办法了，熊大熊二，帮我争取一点时间。
4: 好，
0: 上怪兽二号，太棒了！不想受苦，就把你的晶圆交出来。
3: 注意小心！
0: 攻击，
7: 强哥是不会被同一个招式打败的。掌声在哪里？
1: 好帅，
4: 郭德强！
0: 你哪来的镜子？
7: 强哥，我从车上拆下来的，不行吗？
8: 这也行，
4: 咱也帮一把。
0: 别以为有镜子我就怕你。
1: 天才威，你不讲武德！
0: 你管我！没能量了。
4: 天才威，
6: 吃俺一招！
4: 放爪来！
0: 什么？
9: 我幼稚的脸。
8: 坏了吗？怎么不动？先把金元拿了。
6: 高度强，
1: 快！我顶不住了。
0: 今天算你们运气好，就不陪你们玩了，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8: 天才威越来越难对付了。
7: 没想到天才威居然发明了能控制金元的头盔，事情越来越棘手了。
4: 咱们得抓紧时间了。一定要赶在天才威之前找到其他晶圆，不能让他的新怪兽计划实现。

0: 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信，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

0: 捉长龙，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履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5: 祈福大会上。

0: 天才薇回家了。
1: 可是这两天没看到洞洞妖啊。
2: 虽然这样，俺们也得吃饭呀。
1: 哎，好吧，咱们还是回家吧。
3: 哎，蓝色的石头真少见，
4: 这里不可以。
3: 哇，蓝色的蝴蝶，哦，
4: 好漂亮的花，就是你了。
2: 耳朵，
4: 熊大熊二，
2: 耳朵，你咋在这儿呀？
4: 我们那儿今天举办长老树祈福大会，我是来找礼物的。
5: 祈福大会？
4: 嗯，那是我们的传统节日，每到这一天，大家会给长老树献上礼物，许下愿望。
2: 许愿？俺也想许愿，小蛋。
1: 不行，咱们还得巡逻，防着天才威呢。
2: 俺们都跟着他转了那么久，最近他也挺老实的，俺看他今天应该不会找金元了。
4: 去吧，熊大，祈福大会一年就一次，错过就要等明年了。
2: 去嘛去嘛。
1: 哎，真拿你没办法，那就去吧。
2: 耶，熊大队最好啦。
6: 祈福大会这种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吉吉国王。走，妈妈，回去准备一份大礼，本王要好好许个愿。
2: 哎，熊大，

0: 也回去准备点礼物吧，顺便叫上其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去。
1: 嗯。
0: 糟糕！哎呀，这就是祈福大会呀，看起来可真神圣。
2: 哦，日月之光，浮游大地，巴拉咪巴拉木，巴拉咪巴拉木，巴拉咪巴拉木，巴拉咪巴拉木。今年的祈福大会正式开始，从这里开始吧。
3: 我是第一个，长老树啊，长老树，我想为我们家朵朵祈福，保佑朵朵快快乐乐的成长。
4: 哎，熊大，您打算许啥愿望呀？
5: 俺啊，这是个秘密。好了，下一个。
6: 我来。张老叔，我希望种出比树还要大的胡萝卜，永远吃不完。
7: 张老叔，我希望变得聪明点，这样大家就不会叫我傻狍子了。
8: 张老叔，保佑我可以跑得更快一点，这样某人就不会老说我慢吞吞的了。看我干嘛？
3: 哎，该我了。
8: 张老树，我们这好长时间没下雨了，食物匮乏，希望快点下雨。
6: 哇，真的下雨了！真灵，换我忙了。
0: 哎，俺先来。长老树呀，长老树，俺的愿望就是每天都有喝不完的蜂蜜。
6: 就这？
0: 还有，俺还想要有吃不完的苹果、香蕉、梨子、玉米、黄瓜。
6: 哎呀，熊啊，你有点出息好吗？许愿呐，还得看本王的。
7: 这么东西。
6: 你们不懂，献给长老树的礼物越多，越能表达本王的诚心，愿望才更容易实现。呼哇哇呼哇，长老树呀，长老树，本王想要，不行，得想个厉害的愿望。
5: 哎呀，吉吉，你到底想许啥愿啊？要是没想好，就让俺们先来吧。
6: 一年一度的祈福大会不能儿戏，本王要想个厉害的愿望。嘿，本王想到了，长老树啊，长老树，本王想成为狗熊岭第一勇士。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长老树倒了！
7: 天灾要来！

0: 到底怎么回事啊？长老树居然……
1: 学姐，看看你许的愿望多不现实呀，害得长老树都倒了，俺们的愿望咋办呀？
2: 什么？你怎么不说是你那贪婪的愿望害的呢？
1: 你
3: 等等，麋鹿长老，这长老树有限制许愿的数量吗？
0: 以前那么多人许愿，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1: 所以肯定是吉吉害的。
2: 你又没证据，
1: 长老树倒了就是证据。
3: 好了，不要吵了，咱们还是先去看看长老树吧。底下有东西，
2: 让本王来听听。声音越来越近了，
3: 吉吉，危险！
4: 你不是说丢在这附近吗？
5: 是啊，那天我挖食物的时候挖到的，见不能吃就给扔了，就在这附近呀。
2: 真相出来了，长老树就是这两只地鼠挖到的。熊二，你得给本王道歉。

0: 对对对，对不起哈。
1: 他们说在找东西，
2: 不管他们找什么，现在他们破坏了我们的祈福大会。
3: 哦，你们谁呀？
2: 你们挖挖挖，挖到了长老树，害得本王现在当不上狗熊岭的第一勇士。
4: 把愿望还给吉吉公王。
3: 愿望？
2: 哼，本王当不上勇士，都是你们害的。开招！
1: 吉吉，等一下。
3: 你们是小孩子吗？一言不合就要打架。长老树，
1: 危险！
5: 长老树千万不能倒，他还要保佑我们的森林呢。
1: 迪迪，不要再打了，长老树都要倒了。
2: 本王打不到地鼠，誓不罢休。
3: 还有完没完？真当我们兄弟俩好欺负？来呀！
2: 有本事你俩别跑啊！
6: 啊，停下来了！
4: 竟然破坏吉吉国王的祈福许愿！
3: 谁破坏了？我们只是找东西而已。
2: 哼，找东西？干嘛要挖到长老树啊？
3: 我们的东西要到长老树那儿了，不挖那儿，挖哪儿？
2: 你听，你们就是胡说！怎么就你们的东西偏偏掉到长老树下面了？
3: 我们还要找那东西换粮食呢。弟弟，
7: 我没空和你们打架。
2: 什么？想跑？给我出来！今天要分个输赢。太气猴了！
1: 吉吉，到底咋回事？
2: 这两只胆小鼠说是在长老树下找东西。切，本王才不信呢！
4: 不信？
1: 找东西？韩总觉得事情很奇怪呀。
3: 倒霉，我们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
7: 对了，那个飞鼠说中午要在那边取宝石，
3: 赶紧过去说明一下情况。
7: 对不起，我们找的时候有两头熊和猴子在捣乱。
3: 真没用，
2: 动动腰。
3: 再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一定能找到。
7: 是你们说有看到金元我才答应协议的，可现在要怪只能怪那只猴子太狡猾了，不然我们准能找到宝石。
3: 什么宝石？金元金元，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都记不住。
1: 怪不得之前没有看到东东药在天才飞身边，原来是来这儿找金元了。
0: 那为啥地鼠兄弟能听东东药的差遣呀？
2: 他们说要找东西换粮食。
7: 对了，你答应给我们的粮食呢？
3: 金元都没找到，还好意思要粮食？我们一定能找到宝石的。主人，
1: 果然，这都是天才威的计划。
8: 还好，俺们也来祈福大会了。你们也太没用了，这点小事还没搞定。
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0: 嗨，
1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2: 冷冻后似雪糕。
1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尚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祈福大会下。
6: 清源没找到，还惊动了熊大他们。
7: 那粮食？
6: 事情都办砸了，还好意思要粮食？
8: 主任，清源还在张老树那儿。
6: 我们走。他们要去张老树那儿，必须阻止他们。
9: 天在威。想破坏长老树得到清源，问问俺们同意吗？
10: 哪儿都有你们。地鼠兄弟，你们想要粮食对吧？拦住他们，我就把粮食给你们。啊！
9: 地鼠兄弟，你们不要被天才威骗了。天才威是想……
10: 别听他们胡说。他们之前阻止你们找晶圆，就是想自己拿到晶圆，好让你们没办法从我这里换粮食，知道吗？啊！
11: 哥哥，天才威给我们粮食，他们去欺负我们，他们呀肯定是坏人，
12: 有道理。
9: 等一下，听俺说。啊、
10: 本天才先走一步了。
11: 我是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9: 这边，过不去，从那儿过去。

0: 咱们往哪儿，他们也跟到哪儿，这可咋办呀？
1: 吉吉，待会儿俺和熊二往这边跑，把地鼠兄弟引过去，你和毛毛从那边绕过去阻止他们。
2: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1: 咱们往那边跑。

0: 他们好惨呀。兄弟，要不俺们帮帮他们吧。
1: 你们是忘了吗？天才威都去长老树那儿了，如果咱们去晚了不知道会怎么样。他们也是被天才威骗来的小动物，咱们不能不管。每次都这样。老猫，走吧。嗯。俺们来了。赶走蜜蜂了，咱们快回去保护长老树。
2: 哥哥，他们好像不是坏人。
3: 你不可以破坏长老树。
4: 就凭你们想阻止我、谁都别想阻止本天才找晶圆。
5: 天才威，不许你欺负他们。
4: 哦，看来地鼠兄弟又失败了呀。那就让我来惩罚你们吧。
6: 小大熊
4: 儿，省省吧你们，晶圆是我的了。
5: 大家快跑啊！
7: 猫猫，
5: 天才威的钻地机太厉害了。
4: 看你们往哪逃！
7: 青蛙儿子，快点，要追上来了！
8: 要跑不动了。
5: 那边有个洞，咱们赶紧躲到里面去。
4: 跑哪儿去了？
5: 在这里对咱们不利，咱们还是上到地面去。
4: 看你们往哪逃！
7: 救命啊！
4: 现在没地方可以躲了吧？今天就要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8: 别挤了，没有退路了！
7: 难道我今天就完蛋了？猫猫，快来救我！
4: 你叫谁来都没用！看谁还能阻止我天才威！
5: 大家都还好吧？
9: 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6: 你们没事吧？
5: 是你们挖了这个洞救了俺们。
2: 之前你们救了我们，我们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呢。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5: 你们也是被天才威骗了。不要太自责了，
7: 先别聊了，咱们得先去救长老树。
10: 你们跟我们来。

0: 在附近，怎么还是找不到？
1: 主人，看来只有把这里都挖开才能找到。
2: 再解明了，
3: 天在威，不要再挖了，再这样破坏下去，长老是会倒塌的。
4: 嗯，
0: 你们竟然能躲过我的攻击，没找到清源，我是不会停止的。先解决你们再说。
3: 啊！
5: 有了。
0: 别白费劲了，
6: 天才威，极具勇士来了！
4: 极具，
3: 天才威，俺不跟你拼了！

0: 石了。这就是宝石？
1: 好像是晶圆。
2: 太好了，
3: 晶圆，快把晶圆交给我。
2: 大家快散开。
0: 说，
2: 熊二，这边。
1: 兄弟，
3: 嘿，别打了，不好，竟然可以激活物品。
2: 盾牌被激活了。
3: 我的专利机器，邓东瑶，你去取晶圆。
0: 是，朱爷。哼，看我的，
3: 小心！
0: 冰炸弹！
2: 不响！别跑！
4: 敢攻击本王，是本王一棒！你到底是哪边的？啊，
5: 看来晶圆激活了盾的保护性质。看我的！
3: 董瑶，撤退！
0: 是，
6: 怎么走了？
5: 你们以为我要撤退？其实我是以退为进。
2: 不好，长老树要倒了！
3: 糟了！
5: 嘿嘿，聪明如我，董瑶，现在盾牌动不了了，晶圆必须拿到。
0: 绝聪明！
2: 老叔，
1: 东东妖，
0: 晶圆我拿走了。
3: 盾牌，
6: 本王的盾牌，
7: 不好，长老叔要倒了。
2: 先别管晶圆了，大家都来帮忙。
7: 长老树又恢复了。
1: 可惜晶圆被天才威给抢走了。
2: 没关系，咱们下次夺回来。
8: 弟弟，咱们向长老树许个愿吧。
4: 本王也要重新许愿，
9: 希望我能成为狗熊令第一勇士。
2: 吉吉，其实你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4: 什么时候？本王怎么不知道？
10: 你今天表现的已经很勇猛了，当得起狗熊领第一勇士的称号了。
0: 没错，吉吉，你很勇敢。
4: 真的吗？这长老树真是太灵了。
11: 睡眠终结者。
12: 这次森林自治王国之旅真是大获全胜。
4: 已经收集了6块晶圆，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计划又进一步。
0: 真英明。
12: 不过这些天累坏了，我得先好好休息一下。
1: 董董瑶，
3: 去把那些吱吱响的设备都关掉，还有发出响声的东西都收起来，
1: 我睡觉需要安静。
0: 是。
1: 董董瑶，记得关掉你的闹钟。
0: 是，主人。

0: 俺说熊二你能不能振作起来，不就是晶圆被天灾飞抢走了吗，明天一起去夺回来，对吧？
1: 熊大说的对，熊要有个熊样，明天咱们再夺回晶圆。
2: 毛毛跟上本王的节奏跳起来。

0: 这就是广场舞的魅力。
1: 刚回来就跳舞，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0: 谁在打扰本王？
2: 吉吉国王，我看到有个影子跑草丛里了。
0: 什么也没有啊。
2: 奇怪，我明明看见了。
0: 哎，别管这些了，继续陪本王练广场舞。
2: 还要跳啊。

0: 感谢领导，感谢父母，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1: 主人，
2: 动动腰，把闹钟交出来，快点！
1: 闹钟？
2: 嗯？啊，这么多闹钟！
1: 我怕睡过头误事，就多备了几个。
2: 全丢掉！

0: 样情况？好困呐，明天怕是没法起来找静远了。
1: 嗯，没法找静远？难不成是光头强他们故意折腾我们，想让我们睡不好，没精神找静远？对，一定是这样。嗯，哼，那就陪你们玩玩。
2: 刚刚是啥声音啊？
3: 俺好像看到一个黑影。
4: 黑影躲在哪儿呀？
3: 俺也没找着啊。
5: 奇怪，没有呀。
6: 熊大熊二，
3: 大晚上的你们咋不睡觉啊？
6: 你以为本王愿意啊？一睡着就不知道被哪来的闹钟声吵醒。
2: 你们也遇到了？
7: 对，一睡着就被闹钟吵醒了，根本没法睡。
8: 熊大，你们快去查查是怎么回事，本王先回去睡了，跳广场舞跳得我好累。
4: 原来是天才威，他肯定是想影响俺们休息，这样他就好找金元了。
3: 走，去阻止他。
9: 哈哈哈哈，一想到光头强他们气愤的样子，我就睡得更香了。哎呀，吵死啦！打不着，打不着，
10: 这事儿
9: 没完。

0: 曲子不错。
1: 蜂蜜，蜂蜜，
0: 蜂蜜，
2: 蜂蜜，蜂蜜呢？哎，
3: 真是打雷都吵不醒你。
0: 哎呀，好吵啊！
4: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5: 等会儿再睡，光头强他们肯定还来闹，等他们闹完再睡也不迟。
4: 主人，他们怎么还没来呀？
5: 不等了，睡觉。

0: 原来你是什么？
1: 既然这样，那我就只能……
2: 难道主人不要？
3: 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杀手锏，威势独唱。

0: 不住了吧你们，看我的夹子替身法，
1: 冷水替身法。
0: 这看我的疼痛替身法啊，跟我比你们还嫩了点儿，
2: 对自己可真狠呀。
3: 我们也来个疼痛提神。
4: 别
3: 快看那

0: 罪魁祸首是他，被惊元激活的闹钟。
1: 惊元，快追！
2: 大伙儿快跟上！
1: 跑哪儿去了？这边。
3: 跑哪儿去了？
2: 去这边看看。
3: 兄弟，俺撑不住了。
4: 受不了了！
3: 找不到闹钟，以后都睡不成了。
2: 别哭了，还有办法，让熊二甲睡来吸引闹钟。

0: 没想到熊二装睡还挺像的。出手啊，熊二！还真睡着了。哎呀，熊二！快醒醒啊！有蜂蜜。
1: 你有蜂蜜？看你往哪儿跑！俺们拿到晶圆了！
2: 晶圆，
0: 成功了！
3: 我也成功了！
0: 天才威，
4: 东东妖，你对付熊二。
5: 睡吧，睡吧，看亲爱的宝贝，妈妈的双手轻轻摇着你。
6: 终于结束了，
0: 还要回去睡一觉，
7: 睡他个三天三夜。
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9: 喝卓然。
1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6: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0: 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喝卓然。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3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0: 决裂的友谊。
11: 漂亮吧，这就是自然保护景区狗熊岭。来来来，我们下车了。大家看看这些树，几十年的树林，人为不干预，让它们自由地生长。那些枯萎的树也不移走，就让它成为森林的肥料。啊，两位帅哥，这垃圾不能当肥料。我建议把垃圾扔到专属的垃圾桶比较好，保护森林人人有责。
12: 错了，我们错了。
11: 分类扔垃圾的你们又变帅了。下一站莲花湖。
13: 东东妖，又是你。
12: 这次实验又失败了，
13: 都怪你。
14: 会不会是金人？
12: 不能放过。就只是个易拉罐环。
14: 主人，塑料包装袋不是其他垃圾吗？怎么在可回收里了？
12: 你管的可真多。
15: 哎呀，熊蛋，熊蛋，哎，熊蛋，你咋不抓鱼呀？想啥呢？
16: 俺担心天飞飞又出来找清源。
15: 哎呀，别想那么多，你看这莲花湖的鱼多生猛呀，俺们还是想想晚上咋吃吧。
16: 熊二啊。

0: 护森林熊熊有责，天泽为多找到一块晶圆，就对森林多一份威胁。不行，还得赶快去巡逻。
1: 我们到了，
0: 熊哥，快躲起来！
1: 这里就是莲花湖了，环境保护得很好，大家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0: 哪来的垃圾袋啊？怎么，真相只有一个？光头强！
2: 爸爸呀！
1: 你们等等！
3: 主人，我们都找了一上午了，一块金元也没看到。
4: 不如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5: 动动腰，不能放弃。
6: 等我完成了超级无敌怪兽，夺得天才大赛第一名，想休息多久都行。
4: 耶，我们赶紧去找吧。
7: 说好了要保护环境，你咋说话不算话呢？
0: 游客扔垃圾也是你这个导游的责任。
1: 我都已经提醒过了，森林也属于大家，我不带游客，你们给我饭吃啊？
7: 那也要爱护环境。
0: 再这样，小心俺们把你饭碗砸了。
1: 你敢？
7: 俺就敢。
0: 你什么你？不解决垃圾就不能带游客。哎，
6: 这是个好机会啊！
4: 主人，没有新
0: 的。嘘、
1: 你的错，
0: 你的错，
1: 你的错，
0: 你的错，
1: 你的错，
0: 你的错，
1: 你的错，
0: 你的错。
1: 我们绝交，
0: 俺们再也不和你玩了。来来来，
6: 光头强跟熊大熊二在闹矛盾。
4: 啊，这是个好机会。
6: 只要他们的友谊破裂，不在一起合作，还怎么阻止我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呢？
4: 不愧是主人，
6: 利用机会让他们矛盾激化。
4: 是。
1: 多管闲事。
6: 东妖，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没什么情况，他们只是在抱怨。
0: 事情就是这样了，
8: 这个光头强太过分了，不只是垃圾，还有噪音。走，毛毛，我们找光头强算账去。
7: 哎，琪琪，毛毛，冷静点儿。
9: 俺想了想，觉得光头强也有难处，他一个小导游也挺辛苦的。
0: 俺也不想冲他发脾气。哎，要不俺们再去跟他谈谈吧。
4: 主人，他们去找光头强和好了。
6: 什么？他们想和好？
1: 你们给我等着瞧。
10: 我太难了。
6: 怎么办？怎么办？蜂窝，有了。
1: 哎呦，谁偷袭我？蜂窝，走开，走开呀！走开，走开，离我远点儿。

0: 光头强，你在家吗？
1: 俺俩是来讲和的。
2: 这么快，有了！
3: 走开，走开，离我远点儿！
1: 光头强，你啥意思？
4: 俺们还不想看见你呢。
1: 咱们走，不跟这种人计较。
2: 中计了！啊！
5: 这是谁干的？我的宣传单，扩音器。
1: 小心俺们把你饭碗砸了！
6: 熊大熊二，我跟你们没完！竟敢跑到我家搞破坏，你们欺人太甚！
1: 你别瞎说，
0: 你跟俺俩走的事还没说清楚就来恶人先告状，
6: 你们俩敢做不敢认，
0: 你不分青红皂白，
6: 你们卑鄙无耻，就是你们
0: 想干嘛，
7: 是你们，
0: 就是你的错，
6: 是你们。
2: 好了好了，都冷静点。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6: 没有误会，你们根本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
2: 光头强，快追上去跟他道歉呐！
1: 哼，要道歉的是他。
0: 就是，走，熊大。
2: 哎，熊大，熊二。
8: 耶，计划成功。
9: 光头强太让人生气了，居然敢诬陷俺们！哼。
10: 熊大，熊二，不好了，基金国王被金贼们抓走了。
1: 这是咋回事？
10: 你们刚才一走，基金国王跑到了一个树丛里，然后就被抓走了。
1: 天才威，
9: 熊大，天才威抓吉吉做啥呀？
1: 走去救吉吉。
10: 不行，天才威那么厉害，得把光头强叫上。

0: 光头强，光头强，熊大熊二去救吉吉国王了，你也跟我一起去帮他们吧。
1: 熊大熊二这么厉害，用不着我帮忙。哎哎哎
2: 哎，终于逃出来了，本王得快点找到熊大他们，把视频给他们看。
3: 跑不掉了吧？
0: 是熊大熊二的声音，光头强，快跟我去帮他们。
1: 不去，有熊大熊二他们在，哪还需要我帮忙？
0: 光头强，我怕他俩打不过天才威，你跟我一起去帮他们吧。
1: 他们需要我帮忙？切，我们绝交了。
3: 乱抢我的东西，也不至于弄成现在这样。
1: 你毛毛，
0: 天灾卫，不许你碰吉吉国王！哦，
3: 今天碍事的人有点多呀，但又能怎样呢？
2: 毛毛，你快走！只要他敢开枪，我就砸了这个。
3: 哦，那你砸呀？看我的枪快还是你快？
4: 维护森林和平，有我就行。
5: 你是？
4: 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无敌，哎呦，光头侠。
3: 光头强？
1: 那我不是光头强，我是光头侠。
2: 我管你什么侠，今天就让你有来无回。
4: 意外意外！哎，可以动了。
2: 砍招，好机会！嚯！
4: 啊，就凭我一个人是斗不过天才威的。
2: 看还有什么招？
4: 我只有一句话，熊大熊二，快救我！
2: 谁都救不了你吗？
6: 来了！
2: 别得意忘形，三打一你们也打不过我。
4: 熊大，接住这个！哎，啊！
2: 哎！嘿嘿，豆豆
4: 芽，
2: 不要忘了还有本王。我不会放过你们的，豆豆芽，我的威力枪呢？
5: 没看见呀，我的冰冻枪也不见了。
7: 天才威，
2: 不要因为一次就得意了，我是不会放弃救援的。
7: 大家只要团结，就能打败天才威。光头枪咋不见了？
2: 对了，我要把这个交给你们。天才威追击我，就是因为我抢了他这个。
8: 走开走开，离我远点儿。
2: 真实情况是，你们错怪光头强了。
7: 啊，光头强，之前是俺们的不对。
6: 俺们和好吧。
1: 哼，你说和好就和好啊。
9: 光头强，俺们不能没有你啊。
7: 光头强，你是狗熊岭的重要一员呐。
1: 好吧，我们讲和。
2: 还好他们没发现。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5: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6: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5: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1: 谁准备好了？
12: 我准备好了。
11: 谁准备好了？
12: 我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吗？
12: 太棒了！
13: 电压、气压、温度，开电！
14: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13: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15: 晶圆，
12: 我的晶圆，
13: 谁都别想拿走。

0: 山林，有井有泽，咱们上。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文

0: 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把规则讲透彻，把胜负聊明白，连赛场的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那接下来来关注男子单打的八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是由巴西名将雨果·卡尔德拉诺来迎战中国年轻的选手陈元宇。在 WTT 赛事当中，陈元宇一共是拿到两项赛事的冠军，上个赛季是在马斯卡特常规挑战赛收获了男单冠军，当时决赛是4-2战胜了张本智和。
3: 这名球员也是近期从成绩上来看也是进步很快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看点的一个比赛。
2: 没错，
3: 包括雨果这种世界排名，包括他有的一些头衔来说，是外籍选手现在目前来看是算得上特别好的之一吧。
2: 对，因为毕竟上个赛季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也是经历了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的这种胜利，像是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收获了冠军，也是首位来自于美洲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
3: 对，
2: 还是要提防卡尔德拉诺这个反拍啊。
3: 对，而且如果这名球员他的正反手这种体系比较均衡，
2: 对，
3: 一旦被他出质量，其实要多去准备防守，包括你的这种衔接，我觉得可以落点可以处理得好一些。

0: 你今天毕竟是陈元宇第一次和雨果来打比赛，所以其实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可能需要陈元宇花更多的时间来摸清对方的一些节奏和套路。虽然国乒队内对于卡尔德拉诺这名选手的技战术打法特点甚至于习惯都已经摸清了，很了解，但是对于第一次和他在赛场上打比赛的年轻选手来说，可能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自己了解一下。
1: 对，

0: Left, two, five. Five, three.
1: 对，对于陈妍宇来说，这种前三板的这种针对性可以做得更充分一些，打得更巧一些吧。一旦你跟雨果进行这种中远台的这种力量对抗球，还是会不足一些。
0: Six, three.

0: 机会球，好球。像这种机会球出现，对于陈妍宇来说就必须得抓住了。
1: 对，而且陈妍宇一定要在前三板这种发动啊，去限制对手，给自己后面这种衔接球造成这种很好的空间。
2: Let four six。

0: 好球、啊、打了一发巧。这个球卡尔德拉诺正手接发球接过来明显冒高了。
1: 嗯，这种前三板的发响对陈元宇来说他 是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技战术、
0: 嗯、而且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就是男单的竞争格局非常激烈。嗯，像刚才的这种机会球，嗯，基本上就是水平比较高的男单选手都不会错过啊，这个都是一定要拿分的球。
1: 嗯，
0: 卡尔德拉诺这边也是打了一个套路，先是控台内，这个球搓的比较高的质量，然后盯自己的中间。这个球陈元宇接发球接得很好，扛住了卡尔德拉诺发的一个急长。

0: 做好这一轮的发球。这个球是发到了卡尔德拉诺的小三角。
1: 其实这个球已经算到，但是可能没有想到雨果这个反手的质量可能超出一点自己的想象。
0: 嗯，这个球卡尔德拉诺拧的还是比较坚决。
1: 嗯，
0: 连续两分都是卡尔德拉诺这个反手位的发动。

0: 11-6，卡尔德拉诺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1: Love one.

0: 好球。台下也坐着不止一位国乒队员啊，在关注着队友们的表现。
1: 对，因为他们这种赛前的训练可能大家一起练，然后练完以后也会给队友去现场去加油吧。
0: 另外就是在关注比赛的同时啊，其实对于自身的这种对于比赛的阅读啊，包括技战术的一种布置，也是一种提升。
1: 对，然后也能体现出一个凝聚力吧。
0: 嗯。
2: 冲！

0: two, three, service not vertical.
1: 这个发球直接被裁判给判了。
2: 嗯，
1: 选择了挑战。
2: 对，可以挑战。
0: TTR challenge by Chen for service not vertical.

0: challenge unsuccessful, so you have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 嗯，好球的角度。
2: 嗯，其实注意一些就肯定没问题。
1: 嗯。这个发球抢攻啊，虽然是被对方给防过来啊，但是下一台你看这个进攻的专注度没有丢失。
3: 可以加油！
0: No flash, please.

0: 这个接发球，陈妍宇反手直接戳到了底线上。
1: 我觉得落点戳得很好。他也是，如果因为反手位进攻势头很强嘛，他也是往中间位稍微给了一点。
2: 快点一
0: 个！如果自身的失误。发球线路其实第一时间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还是挺具有迷惑性的。
1: 对，他可能想往正手跑，
0: 对，
1: 但是一看直接球是往反手就去的。
0: 这一次转直线啊没有打上，但其实之前啊这个机会已经铺垫出来了。
1: 嗯，套路已经形成了。
0: 嗯。

0: 6. Six.
1: 还是机会球啊，有点没太抓住。
0: 太忙撑。
2: 这还是
0: 机会球
2: 有一些相处的。那教练是给陈彦宇这么传达的。
1: 这个小抢劈长出现了失误。

这球也是传出卡尔德拉诺正手的第一拍的进攻，然后快速的把球回到了他的追身，回到直线上。

0: 这个球确实打了帕尔德拉诺一个措手不及。第一时间帕尔德拉诺整个的重心啊都是在后面的，
1: 也就处理得很巧。
2: Players please play 6-8 was 5 seconds 6-8

0: 好球，还是接发球接得好。嗯，
1: 就搓得非常长。
0: 嗯，
2: 慢生
0: 这个球有点被卡尔德拉诺接发球的这个搓短的落点给调动了。陈元宇现在还领先着一分啊，9-8。刚才也是连续控短，然后正手位顶住了中间，
1: 所以雨果这名球员还是比较全面啊。
0: 嗯，
1: 不管是前三板，包括这种衔接三四板，这种衔接还是很快的。
0: 正手的上手进攻，卡尔德拉诺出现了失误，将10-9，陈元宇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连续失误，就正手一个反手一个，对于卡尔德拉诺来说这一局比赛确实挺伤的，最后这两分
1: 是
0: 这样。陈元宇也是顶住了压力，虽然在第二局一度也是建立了比较可观的领先优势啊，但是比分被对方追平之后啊，这名年轻的选手没有慌乱，11-9啊，这样陈元宇是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
1: 嗯，对，抵住了压力吧。
0: 嗯，还是盯住对方的中间来攻。

0: 吴冷。
1: 感觉通过第二局的胜利，陈恩宇在这种信心上面好像更加稳定了。
2: 嗯，而且现在卡尔德拉诺的失误啊，确实是显得有点多啊，连续犯错。好球，
1: 好球。
2: 这段时间啊，陈妍宇的变化打得确实挺顺的。

0: 红柱。
1: 鱼骨也是被全员反手两个顶回头以后，也是做出了变化。

0: 卡尔德拉诺正手的一个加速，卡尔德拉诺也是推到远台啊，高质量的一个反拉。
1: 这球其实前两板其实陈宇做的非常好。
0: 嗯，你看就是完全形成了对于卡尔德拉诺的调动。
1: 对，最后一板也是

0: 陈元宇的正手进攻机会没有把握住，5-5。
1: 其实现在技战术其实执行的还是蛮坚决的，
0: 嗯，
1: 在前台板中控制住，然后找寻上手的机会，包括在相持段自己的反手也在往前的去顶，给自己的正手制造一种进攻的空间吧。
2: Let's 5-5

0: 想打一个发抢啊，反守卫的一个连接，这个球没有连贯上，想完成一个大角度斜线的出手，
1: 是
0: 这一次正手被连贯上了，
1: 嗯，
0: 这次正手上手没有着急掰开角度，而是先把球拉到中间。
1: 对，他的节奏这球拉得特别好。

0: 进球，帕尔德拉诺没拧上，还是对于陈元宇回球的旋转没有很好的判断，包括力量的判断。那整个人卡尔德拉诺第一时间是继续向后退了。这个球连续的回摆，有点被卡尔德拉诺找到节奏了。
1: 比分很焦灼啊，
0: 7-7。

0: 相配。
1: 回搓没有过吗？

正手一个，反手一个啊，陈元宇都是保护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八比八平。

0: 还是在反手位，卡尔德拉诺先带开了角度。
1: 而且卡尔德拉诺这个这名球员，他这个就是第一版出手质量，他会比你想象中的要重。因为确实，这名球员的身体素质确实在乒乓球这个界里面身体算上顶尖身体素质了。
0: 再加上他现在就是在国际赛场上征战这么多年啊，又在去年拿到世界杯的冠军，他现在其实在心态上也处在一个顶点。
1: 对，
0: 两位选手发球轮的一个赢球率。那接下来陈元宇将会面对对方的局点，回了一个擦边。
2: No flash please.

0: 球，漂亮！这个机会球抓住了，
1: 抓住了，
0: 而且也是很有气势啊，很长士气的一分。10-10，挽救了对方的连续两个局点。
2: Players, please play. Can all.

0: 这个球面对卡尔德拉诺突然推过来的直线啊，陈元宇防得很好，侧身正手抢斜线的进攻，
1: 有意识了，有你这种错过长球一个防范意识。
0: 嗯，11-10啊，这样陈元宇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2: Stop. Google time wasting.
0: 给了卡尔德拉诺一个黄牌啊，我觉得他有拖延比赛的嫌疑。
1: 嗯，确实这次比赛这个裁判对于这种要求很高，
0: 对判罚比较严。在这种情况之下，卡尔德拉诺的进攻啊也显得有点着急了，这样第三局比赛陈元宇也相当于是虎口拔牙啊，拿到了这一局的胜利。连续两局比赛啊，其实这个局面打的都会比较的焦灼，
1: 都是两分的这种取胜的优势。
0: 对，而且在第三局比赛当中啊，陈元宇一度面对对方连续的两个局点，那一轮发球啊扛住了压力。
1: 是。
2: Number one.

0: 好球啊，这球也是给到中间位，然后有一个节奏上的一个变化。
1: 卡尔德拉诺还是反手，这个发动的速度比较快。
0: 高这样报酬。
1: 他确实也很擅长这种节奏的进攻，尤其是在反派一侧。这次陈妍宇还原的很快，正守卫高质量的一个防御，把这个球拉到了斜线的方向上。3-3。

0: 卡尔德拉诺这边那个发抢。接发球陈彦宇还是回得有点冒高了。其实连续两分在这一轮发球上，卡尔德拉诺都是打了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
1: 对，他在发球中有一些变化，他好像发了一点半高抛的这种发球，节奏打乱了一点。
0: 发极长，好球啊！
1: 对，因为前面场外指导也教练也说到了，卡尔德拉诺就是一直是扑上来，其实要有一些长球的一些牵制，包括在相持当中有一些节奏啊这种变化。
0: 就首先发长球，包括回的落点比较深、比较顶的这种球啊，能够就是让卡尔德拉诺的这种赢前站得没有那么牢啊。
1: 是，就让他一直在嘀咕，心里犯嘀咕，这球到底是选择发力呢，还是选择不发力呢？求稳呢？

0: 学到东西。就你没把球都让雨果这种卡着他不合位，就是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1: 这个中间的深落点啊，就是你看完全把卡尔德拉诺的这个站位就是给顶乱了，
0: 是
1: 你在中间顶上来也不是，然后退后已经来不及了，
0: 对，就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球我该怎么处理了。
1: 嗯，这个落点确实让他很别扭很难受。
0: 嗯，
1: 这一分可惜了，因为其实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对于陈云宇来说就已经到比较要劲儿的阶段了。
0: 对，而且也离赛点也是越来越近了。
1: 嗯，就这个时候要让他打的就是更有耐心啊，更细致一些。
0: 嗯，
1: 好球，
0: 好球！
1: 这次台内正手的进攻机会抓住了，7-7。

反击。啊，这一分确实能够看到凯尔·加纳诺的这种远台能力，就是在这么退后的情况之下，连续两拍这个反手还能够反拉回来。

0: 但下一份卡尔萨拉诺自己也打丢了，还是想打发抢，还是想简化局面。
1: 有点从上一个球这种没有调匀这种呼吸，可能有点上头了。
0: 8-8平。接下来看陈妍宇这一轮的发球。

0: 好球、啊、好球。这一次你看就是陈妍宇整个的罚完球之后的进攻的线路，你看控制的就更严密了，
1: 对，而且更精确，
0: 对，两条直线的变化，在关键分上也能够看到这个年轻选手的套路，包括他在关键分上对于自己进攻的一种要求，
1: 对，
0: 9-9，
1: 而且他关键时候一定是选择自己最擅长最有数的一项技术，
0: 嗯，在这一分上，陈元宇真的是很敢打，很敢出手。
1: 嗯，
0: 10-9，这样陈元宇率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哇，这个球拉的质量太高了。

0: 漂亮，
1: 好说好说。
2: 这最后两分啊，能够看到就是陈元宇把自己整个的进攻节奏调整非常顺，很敢打。这样陈元宇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倒追了三局，从而以3-1的比分淘汰了赛会的2号种子卡尔德拉诺，也进入到了男单的1/4决赛，也爆出了开赛之后的一个大冷门。我们也恭喜陈元宇。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黎小金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一起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新加坡体育中心体育馆，我们一起来关注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6的赛事。首先登场的是男单八分之一决赛的两位选手林诗栋对阵韩国选手林仲勋。而且抢攻发动的还是比较快。
1: 一上来还是先打开局，把自己的发球、接发球出一些质量。
0: 上来两个发球呢，都是发在林仲勋的正手短。突然一个长的，上来第一个球发长的。
1: 今天林仲勋的赛前准备也是很充分的啊，第一个球可能会想到了林诗栋会过来反手拧，直接先开了一个长球。也看到林仲勋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他发完球以后基本上你看三分之二台都是选用反手来抢攻。
0: 是，球其实发球机和接下来的抢攻做的都不错，但林仲勋这一板挡回去，这个落点和线路让林诗栋有点难受。最终没有衔接上。如您所说，今天林仲勋上来之后反手的状态是不错的。
1: 今天林仲勋上来还是搏杀的比较多啊，有些球可发力可不发力的还是选择发力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对于林诗栋来说还是要做好连续的准备，不能光想一板或者两板，要做好这个强相持的准备。

0: 这里，哎，
1: 又是一个长球。
2: 这分发球也是制约这个林诗栋的拧拉。
1: 看准之后还要一定要敢于出手，
2: 对，半出台拉起来是好球，注意连续。
1: 目前这个阶段的赛制呢是五局三胜啊，上来第一局是非常关键的。好的，这个球发到半出来之后呢，直接抢到一条斜线，打了一个更大的角度。
2: 是的，今天林诗栋这个发球都是盯住了大三角的这个位置，让林仲勋不拧，然后他正手拉起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反拉的机会。分球林诗栋特别聪明，因为之前也是林仲勋去反手拧拉抢起来，可能第一板球穿了我们了，但是这一分球他破拧了，把拧破解住了，还是要守住这个上旋的衔接。
1: 是，想要发力搏杀的球呢，可能失误也会增多。林诗栋连续得分，那连得了四分。7-5，林诗栋在第一局比赛领先。这球林诗栋也处理的比较聪明，手上加了一些旋转，旋转非常的强烈。
2: 是的，还是带点侧旋的。
1: 弧线非常的平，林诗栋不太好起手来发力。
3: Let it five.
1: 好的。
2: 这分球就是我们说到的强对抗、快速对抗啊，这个缩小动作啊，如果打到连续三板以后啊，再变成大的动作，我们就会非常上风了。
1: 9-5。林仲勋现在从五分之后就没再得分。好的。在第一局比赛，林诗栋自己反手半台的正手侧身使用还是比较多，占据了优势。在局点上，林仲勋自己出现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林诗栋是11-5，率先拿下第一局比赛的胜利。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林仲勋先发球。这是一个滚网的运气球。擦网中发。这是在这局比赛当中啊，林仲勋更加注意自己正手的保护，带了条直线。
2: 这分球林仲勋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越来越重。
1: 传球发球的效果还不错，衔接做的也相当快。
2: 是的，我记得上一局也是有一到两个

0: 长球，我们直接得分了。作为长球，还是牵制到林仲勋，让他重心别上的那么快。
1: 对。
2: Fault three two. Service not vertical.
1: 嗯，这边裁判员之前没有提醒的情况之下，直接判了林仲勋的发球违例。
0: 这次比赛也是和之前不太一样啊，直接判罚。
1: 这可能也是今年啊，在整个 WTT 赛事当中，裁判员会判罚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化。而运动员呢，可以选择进行挑战。林仲勋这边也是提出了录像回放挑战的请求。我觉得刚才那个情况来看，应该很难成。确实挑战失败。
0: 好球！
1: 漂亮。
0: 这一分也是林世栋的特长技术，反手过来拧拉以后快速衔接。那么今天在技战术当中，林仲勋也是有意识的发转不转。首先转不转这个发球就是限制对方拧的。但是这个球还是让林世栋抓到了一些机会，
1: 是
0: 也是要贯彻下去。
3: 抓脸，抓脸。
1: 好的。中间位置让林仲勋上手比较难受。漂亮。
0: 其实在我们发球的这个环节，对方同样做的也不太好，因为他不过来反手拧的话，他正手摆短的能力还是比反手拧会差一些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发到正手位，不管他摆短还是半出台都是好球。
1: 又是一个极长，今天这个长球效果还是不错。而面对林世栋呢，肯定不能连续发这种球，作为一个战术牵制是可以的。起床之后的反拉，
0: 这分球也是战术性的劈长，如果再摆的话，你看林仲勋的重心已经上得很足了，
1: 是
0: 也是特意的故意的把它劈下去，让它后仰一些重心。
1: 像顾导所说呢，其实我们看乒乓球，虽然球是在台面，但实际上呢，很多球的处理是为了让对方的脚底下不舒服。
0: 是的。
1: 好的，连续做得非常好。
0: 这一局林世栋在发球轮表现得特别好，其实林仲勋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也是发到正手位一个转不转，他可能摆短的话也都是半出台，
1: 是
0: 劈长咱们顺势就拉了。
1: 过去十多分打出一波12-4。稳住，好球！这个球林世栋处理得非常的巧妙，
0: 对，
1: 减了一些力量，加了一些旋转，让这个球线路更短了。
0: 对，因为这分球如果硬拉的话，因为球短了啊，硬拉还容易丢，这个加了个旋转，还是经验很丰富了。
1: 感觉抢攻的战术没打成，这样的话林世栋10-4来到第二局比赛的局点。这球接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做得漂亮。好的，好球。哇，精彩的两个大脚的防守，他们这个林世栋成功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现在已经2-0领先。
0: 好
1: 的，
0: 好球，这球换
1: 的
0: 准。

0: 可以看到这局的开局啊，林诗栋站得近了一些，刚才最后的尾局还是反手抽下网，还是因为站得远了，所以他有意识的往前靠一靠。
1: 要留会走快
2: 这球虽然是林栋勋这边会稍有失误的回球，但是这个落点呢让林诗栋有点难受，可能也就是离台有点近了，要去调整。好的
0: 1-3 这分拧拉的质量很高，然后快速衔接，其实真正我们拧完了以后有2到3板衔接的话，一般就可以结束战斗了。
1: Let 5-1
2: 好的
1: 6-1
2: 感觉上一局比赛的鏖战啊，对于林仲勋他体能啊包括精力方面的消耗都挺大的。这局上来很明显整个状态有点跟不上。
1: 1-7
2: 林诗栋呢就要趁热打铁，打铁对方现在整个状态往下走这个时间段。
0: 没错。注意连续。哦，好球。
2: 1-8。
1: 8-2
2: 还是长球的突然袭击。

0: 15-10。李思栋来到了这个这场比赛的赛末点，再次来到赛末点。双方是想来一个表演球啊。这个球他的落点也是非常刁钻，林思栋脚步移动很快，最终呢林思栋是以3-1的总比分赢下林仲勋，顺利挺进本届 WTT 新加坡大满贯2026男单胜局决赛。
1: 欢迎大家回到一起去观赛，刚才这两场比赛啊，看的那叫一个过瘾啊，两场比赛的比分呢都是3-1。
2: 中国小将陈芸宇沉着细腻，而林诗栋呢在关键局也能够保持冷静，他们在大赛当中的实力、心态、情绪拧成一股劲儿，彰显了我们国乒小将的能力。
1: 那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啊，场内裁判用英语大声说 No flash
3: No flash，
1: 请不要使用闪光灯，对不对？
2: 没错，金豆哥哥刚刚提到的是在乒乓球现场观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也很想分享给各位球迷朋友们，就是在乒乓球现场观赛的时候，由一颗小小的球在赛场上去飞舞其实很容易啊，因为一点点的小细节，比如说闪光灯、激光笔、灯牌就干扰到比赛，所以大家在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赛礼仪，而且要把手机

0: 调整至静音或者是震动模式。
1: 那这个时候就是裁判喊 No flash 这个时刻了，对不对？
0: 没错，这个时候一般都会是现场有闪光灯出现了，裁判要反复的提醒观众。这里也要建议在观众席坐在前排的和我们的一些媒体报道工作人员，大家一定要避免穿着浅色的或者是高饱和色、有亮片以及反光材质的服装。

0: 比赛当中啊，加油助威的时刻非常的重要。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发球、击球的瞬间，还有回合球打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避免走动、喊叫或者是突然的鼓掌。
1: 这些观赛文明礼仪呢，真的是乒乓球观赛与别的比赛不太一样的地方。屏幕前的一起去观赛的大小朋友们，咱们一定可以做到不当观赛显眼包，文明看球风度好。锁定少儿频道，噔噔噔噔，咱们有专业的乒乓球评论员高汉姐姐陪伴，看比赛学知识，她就是我们一起去观赛的 AI 体育智能体。我来看一看芯片今天插了几个，插在哪儿了？
0: 金豆哥哥，我可是标标准准的人类呀！
1: 看来今天是已经卸掉了芯片了。好，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我们的互动，在评论区呢向高汉姐姐提问，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并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礼物。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次我们一起
2: 去观赛。

0: 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钱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好，今晚的女单冠军争夺战马上就要开始，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比赛是7局4胜制。

0: 王曼一上来就准备用反手发球啊。啊，又回来了。
1: 嗯。哦，还是反手发球。
0: 嗯。
1: 不知道怎么看，今天一上来王曼玉第一个发球采用反手来发，
0: 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在赛前的准备，包括一些战术的使用，或者一些在比赛当中自己的这种整个的战术部署有关吧，因为两个人互相太熟悉了，所以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或者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奇效。
1: 看王曼玉在这个比赛当中应用反手发球，好像是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啊，当时和孙颖莎的决赛当中。
0: 上来两个正手的带直线得分。我觉得都会在自己的这个发球轮次上有一些不同的准备，或者说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战术套路的运用。
1: 是的。

0: 开了一个长球，直接侧身。
1: 嗯。这个球王蒙玉也是有准备，孙颖莎在发球上直接是长球的偷袭。

0: 严指导，像王曼玉她用反手发球的话，在前三板上会帮助到她的进攻吗？
1: 我觉得王曼玉是想简化前三板。
0: 嗯。
1: 反手发相对来说，她的这个，包括王曼玉选择的这个旋转也是相对较平。
0: 嗯。
1: 所以想简化前三板，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不像控台那短球，孙颖莎先抢拉起来。
1: 因为你无论是用这个正手发左侧还有右侧，可能这个在摆短或者说在这个借着你的旋转摆短之后，相对对于王曼玉第三板的抢攻和上手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也是上来选择主动的简化前三板。
0: 正手短捅到中间长，
1: 我觉得上来孙颖莎想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打得凶一些。
0: 嗯，是的，包括侧身的正手抢攻，但是相对来讲开局有一些无谓失误。
1: 嗯，或者说确实这个两个球稍微有点太狠了，太想上来给对手压力了。
0: 这球王曼玉拧得好，但是孙颖莎护得更好啊。
1: 嗯，这个球还是有准备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着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出其不意的球，但确实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和实力都是可以保护的范围都是非常大的。
0: 劈长之后孙颖莎一板抢拉。
1: 嗯，这个劈长也是王曼玉没有想到，这个球选择回错了。
2: Play please。
1: 变回了正手发球。
0: 嗯、虽然还是盯住长球啊，主动的侧身抢攻。
1: 两个人的搓长其实都围绕着对方的中间位，
0: 没错。

0: 前三板现在争夺还是挺激烈的啊，互相都是以劈长球劈对方的底线。
1: 嗯，我觉得都是在这种短球控制上，这个球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把握回短，都是选择相对球稳然后去错长。刚才那个球王明宇也是因为白短的质量很高，孙颖莎也是属于有点犹豫选择二次的错长。
0: 侧身了，
1: 没错。
0: 今天这个前半局来看，孙颖莎今天的侧身意识是非常突出
1: 的，并没有像以往可能在这个反手位站住和王明宇相持，有机会之后反手下手之后都是有意识主动先侧身的。
0: 那开局这十一个球能够看得出来，两位针对今天的比赛这十二个球啊都做了不同的准备和创新。
1: 是 是的。
2: No flash please。
0: 王明宇还是换回了反手发球，反手发完之后反手站住了去上手。
1: 嗯，这个就是王明宇的特点了，当他的反手有了这个机会之后，他反手连续下手连续高质量压迫对方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孙颖莎先上手拧拉，被王曼玉给反撕回来了。
1: 嗯，这个球其实拧的已经很凶了，但这个球王曼玉反手扛的这个球扛的也是非常的到位，这个球导致其实孙颖莎没有完全退下来。
0: 超打，往回头想侧身。
1: 我记得咱们俩在上次解说他们俩的这个决赛当中，两个人的正手暴挑斜线都没有一分能够挑穿对方的。
0: 对，
1: 今天上来也是同样的这个局面。
0: 也是说明去防对方挑打的这一板技术其实是练得很到位了。
1: 嗯，
0: 拧中间，
1: 这个球孙颖莎有点着急。
0: 对，其实第一下已经拧中间拧出机会了，
1: 第二板的反手太着急去得分了。但确实在第一局我觉得整个王明宇在反手的攻防上面做的要更全面一些，或者说他的无谓失误要更少。
0: 嗯，护摆正手短，孙颖莎先上手盯中间，还是侧身抢出一摆。孙颖莎今天在第一局当中是完全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1: 是的，
0: 不过多的在反手的这条斜线上去做纠缠。
1: 嗯，来到了关键的比分，对于他们两个的比赛来说，这个比分是非常正常的。
0: 是的。轻推了一下，孙颖莎这个球攥住了板，也是拉的质量很高。
1: 是的，这个球被孙颖莎攥住了。
0: 而且其实反手起完之后，还是要准备下一板去侧身。
1: 是的。
0: 第一局来到9-9。

0: 两人对反手，王曼玉想侧身被别住，让孙颖莎是7-9落后，连拿了三分，
1: 是的，
0: 拿到这局局点。
1: 这一分其实在相持当中，孙颖莎显得更有耐心了一些。
0: 嗯，
1: 没有机会的话，反手先对住，王曼玉这个球想提前侧身转正手，但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的好，反而一下把自己在相持当中的这个有利的局势啊，一下被孙颖莎转过来了。
0: 还是对反手位，先变线，这样第一局是11-9，孙颖莎逆转先胜啊，7-9落后的比分，连拿了四分。最后两分其实都是在左半台双方进行一个相持。
1: 是，最后一分孙颖莎也很有经验，不侧身的情况下，我准备你变我正手。
0: 今天的一个相持段主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正手能力。
1: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这种战术随着比赛的进行也是会有这种细微的调整。
0: 嗯，来看看第二局，这球是算住了，王曼玉想侧身啊，直接顶防直线。嗯，
1: 这个球很精彩啊。
0: 是的，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1: 嗯，
0: 开长球并中间，还是吊右压左。你感觉到第二局开局两分，孙颖莎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算球算得很准，
1: 而且孙颖莎在主动的从王曼玉的正手位突破，这两分都是这个直线打出了这个优势。
0: 嗯，
1: 王曼玉也是变了一个发球，
0: 换成勾手了，退出去了一点到中台啊。
1: 嗯，
0: 反手一般反拉，
1: 确实在整个相持当中，如果让王曼玉往后退一步，这样正反手两边都拉开手，他的这个质量也是能够完全的出来。
0: 调打防回来，回到反手位。哦，好精彩啊。哦，好球好球，双方从近台啊打到中台的对抗。
1: 王曼玉应该至少有连续5-6板的反手啊，这一分王曼玉已经有机会了。
0: 嗯，
1: 想在这板直线得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有点可惜这个主动的失误。这个确实是女线最顶级的
0: 水平，
1: 对，确实精彩。好球，
0: 跳过来的一板拧拉，而且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
1: 嗯，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对自己的正手是有保护的，但这个球落点拧得太大了。
0: 直接开长球，
1: 今天在反手的相持上，我觉得孙颖莎没有一味的去和王曼玉去强强对抗。
0: 嗯，
1: 她有防，然后呢也有撕，然后也有主动的放慢节奏。
0: 反手今天孙颖莎很站得住位，

0: 王曼玉这个时候可能有点着急了啊，
1: 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说，这份确实有点太着急了，这份的处理有点偏凶。

0: 互相并中路。
1: 嗯，这个球有点带网。
0: 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6-2领先王曼玉。其实跟开局的那个多拍的相持是一个关键球啊，也是会连续的带出接下来几分的节奏。
1: 2-1的那一分。
0: 又是一个胸挑被防回来。
1: 哇。
0: 非常先进啊。
1: 好球，这球是算住了侧身的快带直线，因为这球速度太快，已经来不及拉手了。两个人在这个短球的斜线爆挑上，谁也挑不穿。
0: 是的，这和上次
1: 新加坡
0: 的决赛是一样的。挑完之后还必须得跟进下一板的衔接。
1: 在现在这一段里面，现在显得整体王曼玉稍微有点乱。
0: 其实还是开局那个高质量回合的相持，自己的机会没有拉上有关，影响了接下来好几个球。互相控台内，撇一板到中间。
1: 这个球也是防住了孙颖莎中间位的这个侧身。

0: 挑打一防回头，
1: 这个斜线两个人都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较劲啊，
0: 谁都别想挑死谁。
1: 对，越挑不穿越想在这条斜线上先挑穿对方。但有的时候比赛往往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自己容易跟自己较劲，但有的时候在比赛场上确实越较劲可能有时候越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就像这一分一样。
0: 改变了一下了啊，晃推到中路，
1: 这个球还是保持着之前的这种战术，反手加完力之后还是想要侧身用正手，但这一分明显王梦雨防的要更长也更深了。这个落点
0: 王梦雨也是连追了三分，现在比分来到8-5。
1: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
0: 追到了8-6，
1: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因为确实8-2领先。
0: 王曼玉先变线啊，正手也是拉了一条直线。叫暂停了。

0: 选择台内用反手去拧，
1: 嗯，选择率先上手了。之前两个人在正手这个控短
0: 对
1: 都多一些，这一分孙颖莎选择率先过来拧了。暂停之后的变化，
0: 这球劈长之后孙颖莎没太发力啊，我们有点退后了，
1: 跟想象当中旋转不一样，这个球拖了一个不转，而且拖得很短，暂停的效果非常不错。
0: 嗯，暂停回来之后，孙颖莎连得两分，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1: 我们的反手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连续的两个反手的发力，
0: 高抛，这个球孙颖莎其实也是算住了啊，想要去正手寻求反了，也是王曼玉拉过来的球，
1: 节奏有点没
0: 对，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没对上。

0: 我们运用反手发球，
1: 擦网之后看看第二个发球的这种落点的选择会不会有变化。
0: 好的，没有挑上。
2: 嗯，
0: 这样11-8，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
3: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evel.
0: 哇、哦，好坚决啊！这一把，快速的还原当中，反手的质量非常高，
1: 而且这一分回的落点也是很大呀。孙颖莎还是保持着之前在相持当中反手的有机会就主动侧身的这个概念。现在其实两个人在战术上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
0: 然后孙颖莎也要换一换发球，站在正手位来发。今天还是抓住王曼玉的正手短了、包括一些台内的回短球都是先给到王曼玉正手小三角自己去寻求机会。
1: 我记得站在中间正手发也是上次两个人在大满贯决赛打到最后孙颖莎的一个变化。这个挑的有点太凶了，
0: 一人挑丢了一个、上一局局末王曼玉也是一个挑打失误了，也和站在对面的对手有关。因为对方的防守能力都很强，
1: 因为这个斜线用正常的质量挑感觉已经挑不穿了。那个球王曼玉防住了孙颖莎拧拉中间的这个球，这个球拱的还是很长的。
0: 还是抓了一下王曼玉的台内短球，正手短、中间短。
1: 感觉到目前为止，或者说在今天两人的这种对决当中，在前三板上，整体来说，孙颖莎打得要更凶一些，或者说发动的要更积极一些。
0: 尤其是这种台内球的发动，
1: 或者说两个人可能今天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一样，王曼玉更多的是不想在前三板和你打太凶，平稳的过渡到相持段，但孙颖莎还是。立足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先打得凶一些。
0: 哦，反手对住之后，王曼玉的一板变线。
1: 这个高质量的变线。
0: 哇！
1: 好球！
0: 这球技术难度很高啊。跳到正手的小三角，拧了一条直线。
1: 这个球很明显，孙颖莎没想到，没想到王曼玉跳过来选择这么凶的一个高质量的拧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两分互相都是打了一个对方的出其不意啊。王曼玉也没想到这个球是孙颖莎会选择反手反拉。

0: 啊，这个中间的比分，
1: 对，有一点峰回路转的。
0: 嗯，这分防的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已经把局面完全的扭转过来之后，这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
1: 比分来到5-5。
0: Left 5 all。也是又回到了反手位。
1: 玩小低抛。邓这个小三角邓非常好啊。
0: 嗯，这个球比王明玉想象中要拉得更快一些。王明玉可能以为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放慢，但这个球也是没有选择。
1: 嗯，王明玉叫暂停了。
0: 嗯，
1: 第三局是一个关键局，尤其是对于现在0-2落后的王明玉来说。
0: 是的，
1: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其实暂停出得非常早，现在第二局的中局两个人都是叫过暂停，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其实今天两个人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1: 对，大开大合的回合球比较少，
0: 对，但今天其实两个人我觉得这个比赛的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
1: 嗯，相持当中的速度啊，孙颖莎还是占了上风。
0: 嗯，这个球想要去变直线，但是没有可能变出想要的效果，而且这个球孙颖莎也是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的。

0: 太穷了，
1: 扛了一板之后，第二板王曼玉变线。
0: 嗯，而且这一分其实非常难啊，这个防守在身体外防一板直线，这个球防守的难度很大。
1: 孙沙也是跳过来一个凶拧。
0: 嗯，确实感觉今天两个人在前三板上，整个孙沙的选择要更大胆一些。
1: 对，包括在一些关键分的节点啊，7-6也是一个关键球。
0: 是，
1: 跳过来有一个这个搏杀性的出手。王曼玉接发球加了一些旋转，
0: 嗯，而且这个落点给的很好。中间这个位置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反手，完全的把这个质量加上。

0: 是今天孙颖莎台内球的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啊，就是先去摆王曼玉的正手短，王曼玉如果回短呢，跳上去去抢拉，搓长的话自己先起摆，起完之后反手拉完之后就侧身。
1: 嗯，这分我觉得王曼玉失误也是看到孙颖莎侧身之后，可能在防守上会有一些压力了。
0: 接发球直接吃了一个。
1: 嗯，基本上我觉得两个人很多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两分球左右都会有一些变化。
0: 挑打，
1: 这也是两个第一个
0: 挑打得分，
1: 对，在斜线上挑打直接得分。
0: 第三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

0: 份感觉相持段完美预先加上质量了，也是用反手的这种旋转啊，一直在拔着损伤。定了一个中路的落点，
1: 嗯，又来到了关键的比分。
0: 追到10-10，
1: 嗯，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想要通过搓长之后去反手反拉，但这一个球王明玉还是有准备的，在这个落点上，而且这个球的上手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0: 有一点等着这个皮长球的出手了。

0: 反射左半台的相持，
1: 嗯，加上旋转了这个球。
0: 追分的这几分，其实王曼玉还是在他最强势的反手上去形成得分的。
1: 是的，

0: 想要搏一个凶拧一下。
1: 嗯，其实这个球我觉得王明宇也是等到了这个落点，但可能这个球发的比想象中要更不转一些。
0: 嗯，给了一张黄牌，延误比赛。
1: 给的谁呀？这是？
0: 哦，要看一下。哦，给孙颖莎了。十一平。嗯，还是摆王曼玉正手短的这个环节。
1: 是的。
0: 孙颖莎抓住王曼玉的回摆去上手。今天这场比赛台内球王曼玉的正手短现在持续在被孙颖莎针对。
1: 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很冷静的，刚才给了一个黄牌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
0: 接发球，王曼玉接高了，孙颖莎挑打得分。
1: 嗯，
0: 这局当中孙颖莎有两个挑打的直接得分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第三局当中13-11，孙颖莎获胜，目前是3-0领先王曼玉。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比赛。目前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王曼玉。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1: Fourth game, soon to serve, La Volpe.

0: 上来第一分，孙颖莎直接开了长球啊，进入到了大陆球的相持。
1: 嗯，而且这一分，我觉得王蒙玉在中间位变的这个直线落点已经变得很开了。

0: 所以他想要侧身，其实有点被挤住，没出质量。结果王曼玉这边呢也没有合上力。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局，王曼玉会加强一些前三板的这种质量，发动可能会更早一些了。
0: 哦，擦网球，这球孙颖莎其实变线变得很好。
1: 这个球下意识一够。
0: 拦了一个擦网。

0: 这是王曼玉的一个无谓失误啊。
1: 嗯，
0: 这前面孙颖莎我们在看反手又有一个像拖起来的假弧圈的球。
1: 是的，
0: 今天比赛当中已经第二次啊运用这个技术。刚刚这一个球没拉上，对王曼玉来说稍微有点失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
0: 嗯，
1: 因为现在可能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所以这一局对王曼玉来说，
0: 这开局比分拉开了，王曼玉也是接连的出现无谓失误，
1: 对，
0: 也是会受到第三局失利的影响。
1: 是的，
0: 第三局8-10
1: 落后，追到11-10领先。
0: 所以乒乓球的比赛就是这样，局与局之间，球与球之间，有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
1: 的。这一分两个大角度都保护住了。
0: 嗯，发球拧拉得分。
1: 今天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的比分节点上，孙颖莎的一些比较凶的出手现在看是成功率也比较高。
0: 是的，
1: 而且确实我觉得现在也都比较合理，其实这些凶的出手。
0: 哦，这个球的回长球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嗯，孙颖莎是想摆完之后跳过来拧。
0: 嗯，再看一下，往右启动了，结果王曼玉捅了一个反手底线。

0: 6-3。直接吃发球。第四局的中局现在比分拉开了。
1: 嗯。

0: 还是选择继续搓长。在孙颖莎掰短之后，主动搓到孙颖莎反手底线长球。
1: 反手尾的相持，哇、哦！逐渐孙颖莎把王曼玉打退了，
0: 好球！
1: 今天孙颖莎的正手意识始终一以贯之啊。
0: 嗯。
1: 不过多的在反手位站定去纠缠，有机会就转正手去进攻。
0: 确实在用正手在连续进攻的时候给王曼玉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1: 嗯、包括其实在和汉娜高达比赛决胜局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得分其实都是通过孙颖莎正手去拿下的。
0: 是的。

0: 好，南岳又追上两分。
1: 嗯。看一下王明宇的这两个发球，就非常关键了。
0: 皮长防守，先变线。
1: 好球！这一分，孙沙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板上啊选择去胸变一个直线。连追了三分，
2: left seven eight。

0: 挥短，打到大陆球的相持。我们玉从4-8落后，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一分孙颖莎其实看到了机会之后太着急了，王明玉也是非常的顽强。

0: 高抛，拧起来，反手位的相持。
1: 连追了五分。
0: 嗯。
1: 基本上这五分都是在反手位的得分啊。
0: 这是我们比赛开始的时候说过，近期两人的比赛还是会出现啊单局之间比分大起大落的情况。
1: 嗯。
0: 长球。
1: 这分被王曼玉算到了。
0: 等到了。王曼玉是连得六分啊，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发球抢攻，哇，反手的变线，这样王曼玉是连拿七分逆转了第四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3-1。您知道会怎么看刚刚第四局啊？双方比分上这个坐过山车，所以他是8-4领先的情况下被王曼玉连拿了七分。
1: 嗯，我觉得其实8-4的时候，我觉得孙颖莎其实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起伏。
0: 嗯，
1: 但是那一两分相持没有得分之后，我觉得整个可能王曼玉的反手，在后续连续的几个得分多少都是有一些可能超出孙颖莎的一些意料，包括几个反手的变直线，
0: 嗯，
1: 包括可能几个反手的强势的发力，强势的发动，所以可能两个人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比拼来说，并不能说我可能仅仅做到不犯错误就能够赢下比赛。
0: 嗯，
1: 我觉得在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点。看一下双方第五局的比拼，这局其实开局就非常关键了。

0: 想选择一个，我觉得还是想选择一个搏杀这个，
1: 相对凶一点的这个打法。
0: 对，这个出手
1: 质量非常高啊！
0: 是，
1: 王曼玉已经是狠狠的劈下去了啊！

0: 不，
1: 好球。
0: 孙颖莎持续保持进攻，王曼玉全台防守。
1: 这个球王曼玉我觉得防的已经真的也真的尽力了，这个球
0: 连扛了三板啊，最后一下被顶追身。上一局局间之后，感觉孙颖莎的整个专注度又重新提升了。
1: 嗯，加强了第一板上手的质量。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一想，这个觉得比分可控，然后呢，更多的还是想着尽量减少无谓失误，多打一些板数等对手失误。但是在这个开局，明显我觉得孙颖莎又重新发动了。
0: 全台范围的攻防的回合，
1: 嗯，
0: 但还是感觉现在在进入相持的时候，孙颖莎是要更主动一些。
1: 是的。
0: 正手带了一个大脚啊，压回到反手。
1: 这两分其实也都是完全调动开了王曼玉。

0: 6-1的开局。
1: 这个球还是准备连续用正手再进攻啊，
0: 就是回到了孙颖莎这场比赛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主要的技战术，
1: 是的，
0: 就是突出正手，加强侧身。
1: 这一局
0: 两个
1: 失误，
0: 两个没跳上，
1: 对。但我觉得今天可能在整个前三板的这种争抢的意识当中，孙颖莎就是想我要打得凶一些，给你的压力更大一些在前三板上。

0: 比分继续拉开了。
1: 我们也是想尽量的把质量能够连续的施压。
0: 对，确实这两局感觉王曼玉在场上其实是打得比较难受的，找不到自己有效的一个突破点。
2: 6-2-7。
0: 比分来到8-2。
1: 这一局一上来孙颖莎的这种调动就又重新回到了一个高度。

0: 比赛的节奏现在是被孙颖莎所主导了。
1: 现在显得在相持阶段，毛明玉有点没有特别好的得分的手段，
0: 没有太好的手段，有一点没有信心了。追回一分，女子世界杯呢是从1996年开始举办的啊，今年是第27届，中国选手其中拿了26次冠军，唯一一次夺冠是2016年，当时是平野美宇夺冠。
1: 嗯，那年应该是
0: 中国队没有参加。
1: 对，
0: 嗯。冠军点出现了。孙颖莎是在2024年和2025年都获得了女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
1: 嗯，
0: 目前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拿到过女单世界杯的三连冠。要打防守，有快撕一板。
1: 嗯，这个球摆高了。那确实，如果孙颖莎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她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
0: 没错。镜头也是给到了啊，女子世界杯单打的冠军奖杯。接发球直接拧拉。
1: 现在可能王明玉更多的会选择这种一板过的这种战术，因为现在确实对于王明玉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好顾虑的点了。
0: 一个长球，这时候也看看孙颖莎的心态会不会有起伏了。
1: 是的，
0: 王曼玉是追到了6-10。反手发球，挑打防守。哦，这几分感觉王曼玉反而是放手一搏了。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出手可能比她正常来说这种发动要更快要更狠。
0: 出手没有什么犹豫。
1: 对，这几分可能孙颖莎都没有想到王曼玉的这种质量这么高。
0: 来短捅长啊，这球擦网出界，这样11-7、4-1，孙颖莎战胜了王曼玉，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她在场地当中也比了一个3的手势，因为她是这项赛事女单世界杯史无前例的三连冠。
1: 是的，恭喜孙颖莎，同样我觉得也把掌声给到王曼玉。
0: 是的，这一届的女单世界杯的征程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女单世界杯依旧是被孙颖莎收入囊中。
2: 欢迎回来，今天呢和高翰带领大家看的这场女单的决赛啊，真的是巅峰对决，全程高质量攻防，特别是第三局打到了13-11。
3: 是的，还有第四局当中王曼玉连得7分的小高潮也是相当的精彩。
2: 这几天呢，我也在网上冲浪，看到很多小朋友在评论区给我们留了很多的言，其中啊，擦网球的问题是讨论度很高的一个问题。高翰姐姐，能不能给小朋友们一次性讲透？
3: 没问题，擦网球呢其实就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发球擦网，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擦网球。
2: 发球擦网这个我知道，如果是发球擦网最后能落到对方台面上，裁判呢就会让重新发球，对不对？
3: 没错，发球如果先是从己方的台面蹭着球网落到了对方的台面上，这种情况呢不算失误，也可以继续的一直重发，如果一直擦网就会一直发球，不限次数。但如果发球的时候蹭着球网飞出了台面，那就算发球失误，对方将会直接得一分。
2: 那么如果在这个对拉相持的过程当中，哎，打得正激烈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发生擦网那怎么办？
3: 这个球呢只要发过去啊，比赛打起来之后出现擦网的情况，落在了对方的球台上，那就是有效的，对方如果接起来呢比赛就会继续进行，如果对方接不起来的话，哎，你就得分了。
2: 那是不是可以专门练习擦网球？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打乱对方的心理节奏。
3: 其实这种情况是完全不会的。专业运动员他们在平时的训练里呢，会尽可能的规避发球擦网，确保他们的发球质量。而且在比赛一旦打起来之后，这种擦网的情况更是赛场的随机变数，人为是很难去控制的。
2: 这个感觉呢，就有点我们上学的时候，与其研究选择题正确选项的出现概率。

0: 赫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飞鹤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你个仔好讲嘢啊！

0: 顶火给我带上来。唔想我大开杀戒啊！
1: 听讲，你们在搞么子农民集美队？做咩嘢啊？好大胆啊你！
2: 你以为是我的头上吗？
3: 你这个粤语老师教的好啊！我看台下的农民都看懂了，看得很入神呢、啊。
4: 润之啊，这个王守道排练的时候，
0: 你
4: 发音还算是标准，他们一上台就走神
0: 了。你到不到了？我跟你讲话，你做咩回答？
5: 这个王守道是我们湖南伢子，乡音难改，能学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0: 好啊，我也教话给你听啊。我们农民自卫队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的组织，目的就是要保卫我们农民自身的权利，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
2: 好大胆啊你啊！
6: 啊！打人啊！打人就打人的，
0: 兵都有压迫，兵都够有反抗，国民革命都是我们这些贫富农民要翻身的革命。
2: 你好多废话，现在不还是我踩在你的头上噻？
0: 广大农民朋友们，加油农民自卫队了，羊多力量大，才动黑人财神，我们要一起来反抗他们呐、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
7: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
0: 打倒土豪劣绅！
7: 打倒土豪劣绅！
3: 长得黑，农民这一队，来，到来。
0: 还几样了呢，这可不中啊！
8: 你们搞么子了？
9: 你们作死啊！抢你咩烂气？各位兄弟，同我打！
10: 过两天，蒋教员的军事训练，
11: 有你苦我的事。

0: 全体十二个区队，共327人。今天轮到你们一二区队一起训练，全体立正，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出发。
1: 是。
2: 腾云，大家很喜欢你的课吗？
1: 前段时间您被迫辞去宣传部长一职，说实话，我替您惋惜过。可是没想到。
2: 您早就云淡风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呀，一跟农民打交道，心里边就开心得很。湘月，你退出第一军，蒋中正来信不断，估计是盼着你回去呢。
1: 先生有所不知啊。 蒋中正再三来函不假，但是他的邀约是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先生，我蒋先云是共产党人，永做共产党人，我可断，但共产党籍不可吸收。
2: 这届的农讲所比前几期都更重视军事训练，先生是有自己的考虑吧？这期的学员来自20几个省区，我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回到家乡，不仅要组织农民、发动农民，更要武装农民。
3: 这枪杆子还是要抓在自己的手里。忠贞啊，北伐之事迫在眉睫。我们今天来呢，就一个目的，希望你能够任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4: 江将兄怕是说笑了。总司令一职，岂是忠正所能胜任？
3: 哎，忠正啊，你就莫要推辞了。你两次东征统一广东是战功赫赫，这党内还有谁能与你相提并论呢？忠正有苦衷啊。整理党务案，有人说是在限制共产党的权力，其实并非限制。 乃是合作的一种办法。只可惜有些不好的声音一直在说，共产党是我蒋中正逼着退出国民党的，还有人说我是新军阀。此种言论着实令我不安。
5: Я бы на вашем месте не стоил так беспокоиться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Касательно разговора, что вы милитарист, я в курсе.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другие заявляют, что вы являетесь лидером левого крыл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Господин Хуан Ханмин, кстати, тож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союз коммунистов с Гоминьданом. Я знаю, он хотел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вами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назад.
6: 如今胡汉民也反对国共合作了，他要约谈你，你拒绝了就很好。保罗廷先生。
4: 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正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执行。所谓折合，不就是为了谋内部团结革命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吗？两党同志团结，皆为国民革命努力，这是中正的希望所在。
5: Разве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отвечает за всеобщую ситуацию,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нятым всем? Ваш товарищ Сюань,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примкнул к революции. По-моему, много раз не откликался на призыв, не так ли?
7: 你们的孙先生投身国民革命，也不是始终一呼百应吧？是啊，总理致力革命30载，不也是在反对和误解当中屡败屡战吗？如今正是实现总理统一意志的大好时机，你还推辞什么？

0: 二位批评甚是，是忠正狭隘了。好，忠正虽力有不逮，也当接下这个总司令，不负诸位嘱托，竭尽全力为国民革命纲鼎。
1: 好的。
2: 这最下面是塔基，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一层的人数最多，受剥削压迫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很少；再往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 再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只要我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斗争，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卡之不倒？帝国主义。 和封建统治阶级榨取压迫的对象是农民，能够实现榨取和压迫，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的死力拥护。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土豪劣绅，是不晓得轻重本末。
3: 毛所长，我们那儿县长还算比较开明。 但农民的日子依旧过不好，为什么当官的都已经比较清廉公正了，这矛盾还是那么尖锐？
2: 我也有问题，毛教员，那如果这个矛盾压不住了，历史上也有农民揭竿而起的吗？像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是不是起义成功了，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呢？请坐。
1: 啊，
2: 问得好。 你们提到的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循环不开的死结，无论是青天大老爷，还是农民起义，都无法解开的死结。满足农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
4: 就吃饭呗，
5: 对，活下去，
4: 不应该是粮食，
5: 来个水吧。
2: 土地，只要土地还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本质就不会改变，而我们想要解开这个死结，就必须落实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主张。 民生主义才能达成。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改变农民的命运，就是改变。

0: 瑟坦，你最近在广东区委的工作怎么样？
1: 还算顺利。这两天我们在讨论北伐的事，恩来同志协调我党军事精英投入北伐前线各部。
0: 你来找我有事？
1: 我今天来是想跟三哥说我要结婚了。
0: 结婚？
1: 嗯，
0: 文南。
1: 是，文南从韩光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就要来广州了。他一到广州，我就跟他结婚。
0: 你呀，莫要欺负人家。
1: 怎么会呢？我爱惜他还来不及呢。
0: 孙猴子的脾性要收敛。成家了，就是大人了。
1: 嗯。
0: 肩上的担子得担得起来。
1: 知道。

0: 自去年年底我们便没有了书信往来，他给你写信了没有？
1: 没有。不过别担心，四哥那人呢，肯定踏踏实实守着他的算盘呢，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把钱搞。
2: 讲话还是这么不着调，为革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3: 杨先生，侬好呀。
4: 侬晓得，
3: 这位杨杰杨老板是印刷界的大老板，他在培德里有家大公司。哎，
5: 幸会幸会啊，杨先生，幸会幸会。我岳父啊，平时就喜欢在家里面写写字。哎，您看，要是方便的话，也帮我印刷几册，我也好回去啊，讨我岳父大人欢心。
6: 小事情，
5: 那这是我的名片。
6: 幸会幸会。能够认识银行方面的俊才，是我杨杰的荣幸，以后也请您多多照顾。
5: 谢谢。
3: 杨先生啊，侬太太今朝没来陪侬啊？
6: 啊，
5: 就在这里找个现成的么好嘞，包在我身上啊，包在我身上。
7: 来来来，
8: 侬要给我家先生找一个姨太呀？
3: 啊，这位是杨太太。
5: 行行行，
3: 开玩笑的。
8: 人家无非化妆久了点嘛，你都不愿意等一下？
6: 来了。
8: 哎，领结嘛，打打好，没有我你都活不下去了，好吧？
3: 杨先生，你好福气啊！
5: 好福气，好福气！来来来，
6: 没人了。钱希君同志，我要很严肃的批评你。组织是让你来配合我工作的，如果你今天使性子不去那个舞会，可能会出大事。
8: 毛泽民同志，我也要很严肃的。
6: 请叫杨杰同志。
8: 杨杰同志，首先今天我最后还是妥协去了舞会，这假夫妻的戏我也演了，你没有理由批评我。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组织上派我配合你的工作，是配合你的印刷工作。你每天进出那种场合，你是在工作吗？
6: 这就是工作。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争取跟那些老板建立关系，这样我才能从他们手里拿到钱，有了钱才能出版发行我们党的杂志，传播我们党的思想。你如果不想干，去和组织反映，我自己也能干。
8: 怎么样，喝得惯吗？
0: 好喝，这海带跟绿豆在一起味道很不一样。
8: 你啊，只要一动起来这气色就好很
0: 不行了，全怕烧着啊。 敌不过湘云他们这帮年轻人了。当年在一师的时候，长沙校际足球联赛我可是创下了一球不丢的记录的。再来一碗。
8: 好，
7: 来，运动员，传，一块儿吧。

0: 喝这么热。
1: 来，慢点喝。
2: 大妹，你看起来心情也不错。
1: 我是想起来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韶山，你见了农校、农会，还有韶山支部。今天在广州，你又主办了农讲所。在韶山，我热的是农民自己带来的饭。现在，我由渔民亲手打捞的海带做汤。你因材施教，我油菜做汤，能随你到各处去。想想就觉得美好。
2: 咱们总归跟农民在一起，最轻松，最自在。
1: 哎，对了，菊妹子现在也跟农民打得火热的。
2: 菊妹子来信了。
1: 嗯。
2: 菊妹子在陈家村组织农民自卫军，跟一个叫卢恶鬼的豪绅斗。真不愧是我们毛家的细妹子。
1: 是啊，今天看信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给她鼓掌了。细妹子长大了。对了，暗影万青也爱听她的故事。今天安英拉着我，让我把信念了好几遍，还说要跟弟弟编成戏，演给外婆看呢。
2: 小毛毛懂什么演戏？怕是连词儿都记不得了。孩子们怎么还不睡啊？
3: 嘘，卢恶鬼，原来你在家里。
4: 我也要说，我也要说。
3: 好，到你说了。
4: 卢恶鬼，原来你在家里。
3: 外婆，外婆，该到你了。
5: 好好，外婆说，毛女侠
1: 真演上了，
5: 说笑了。
6: 毛女侠，我卢某人前天获得300大洋，明天就给。
3: 快快快，快睡觉，快睡觉，快睡觉。
2: 怎么把灯关了？我就是想陪他们演一演。
1: 看来你平时对他们太严格了。

0: 总理遗志，忠诚一直铭记在心，如今终能付出实践。北伐出征在即，特来向孙夫人请教。
1: 北伐是中山先生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

0: 你已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先生在天之灵知晓，定会万分欣喜。
1: 忠正定不负重托。
0: 只是先生心中的大业是以国共合作为依托的，北伐是国共合作之下的北伐，极其需要共产党人的力量。这更是先生的心愿。
1: 忠正谨记。

我特意推掉了几个重要会议，就是为了宴请恩来。最近有不少人在我面前举荐你，我便也开门见山，希望恩来不计前嫌，与我一道北伐。

0: 我看你跟他一道北伐，不过是桩桩样子，走走过场罢了。
1: 是啊，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已是大权在握，初进接任了组织部部长，还当上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凡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民财各机关，均受其指挥。这样一来。
2: 党政军财四权在握了。是啊，此事我们该如何对待他，是个问题啊。
3: 过几日我到上海开会，会向中央请示的。这情况怎么样？没事。南来啊。
4: 今天你来是要谈北伐的事儿吧？是啊，这同志们都想听听您的看法呢。北伐箭在弦上，我的观点恐怕不那么重要吧？来，坐着说。正好啊，我跟秋白也要谈此事呢。来，吃啊。
3: 以我判啊，现在北伐时机尚不成熟。那你们看啊，今天的北伐还是当初的北伐吗？现在国民政府出兵北伐，是因为吴佩孚攻打湖南，国民政府是不得已出兵援湖南而自卫，并不是因为革命力量强大而向外发展，对吧？再说了，军费也不充足。
5: 为什么非要现在北伐呢？这不能缓一缓吗？十奉战争以来，各军阀在长江流域实力衰弱，此时正是我们打开局面的好时候。北伐是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一个战争，我们要抓住此次机会，尽可能的争取我们的革命领导权，切实的发展革命军队和农民运动的相结合。
3: 你的这个观点，跟那毛润之如出一辙，你们是商量好的吗？
6: 是吗？那可能说明我和润之是心有灵犀呀。哼，
3: 恩来啊，你是不是听说我陈独秀、老一言堂啊？你也看到了啊，同我是可以讲道理的。
6: 周先生，我呢？ 是能够理解二位的立场的。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3: 啊，但说无妨。今日之蒋介石已不同往日，倘若我们参加北伐，该如何看待他？啊，你的面妥了，我再去给你煮一碗啊。
7: 诸位，首先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应唐生之之请，奔赴湖南作战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已经旗开得胜，大破支军叶开心部。这一战，萧山政府、贵州、四川等省已派代表来穗。 纷纷表示愿意向国民政府效忠，这说明什么？军阀腐朽的统治已被国民革命军的声威动摇了根基，全面北伐更待何时？连长，
8: 连生，吴佩孚盘踞豫湘鄂，孙传芳占领华东五省。 南方两大军阀已纠集40万之众，北方更有张作霖虎视眈眈。我们与嘉伦将军商议，各个击破，
9: 出清，稳住孙传芳。
0: 我军阎锡禄与唐生智第八军合兵，顺势直趋长沙，再逼武汉，先行剿灭吴佩孚的主力，拿下湘鄂。中期，由西向东进攻孙传芳的门户江西，同时从广东进攻福建，西南两路合兵，拿下华东。

0: 一统长江流域，最后北上联合冯玉祥与张作霖决战。
1: 谁练你啊？阿斯帕斯特拉练你啊？马拉克西斯吗？
2: 诸位，昔日诸葛鞠躬尽瘁，
1: 不接特别接福，
2: 六出祁山，
1: 三代有台，
2: 七伐曹魏，前后六年。而总理自民国元年高举北伐一旗，
3: 四度出师不能成功，时至今日已经十五年了，此乃总理一生遗恨，亦是每一总理信徒、每一革命军人不能忘的耻辱。此次出师是为完成总理遗志、洗涤我们的耻辱。
2: 诸位，我军统编统一军令是为修身、东征巩固根据地，是为齐家。
3: 如今
2: 这次北伐一年为期，平天下。
3: 曹生，
4: 校长有何指教？
5: 指教不敢，想你我既为保定校友，又共事黄埔，殊为难得。只是之前你多在潮州分校，咱们广州共事不长，我深以为憾。这次由你来担纲全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我之幸事，北伐之幸事。曹生，刚才在会上我就看你好像有话要讲。
4: 校长，我还是之前的看法，北伐的军事战略我没有异议，但我们仍应秉持总理的三大政策，强化而不是遏制与共产党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农的力量，同时确保革命军与人民相结合，北伐能为人民解除痛苦。
5: 此生所言甚是，总理一教我辈不仅应全盘接受，更应发扬光大，这是我历来主张。遏制云云怕是有些误会了吧。此生，此次北伐团结各方革命力量，共襄盛举，政治工作还要仰赖泽生多多出力啊。
4: 好，校长一言九鼎之人，倘若眼达偏听偏信，我自当第一个站出来为校长证明。
5: 快人快语。陈延年最近不是邀你代表国民革命军参加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吗？
4: 是。
5: 我有事情请他帮忙。
6: 希望以光明之态度，亲爱之精诚，摒弃前嫌，共同努力与国民革命。我同学其思之，其重辞职。这次他的媒体脱党之事，
7: 江总司令这封信足见其全权惜才之心，不易啊。
8: 他若真惜才，当初不

0: 会把我们赶出敌军。
1: 湘云，北伐是国共合作下的北伐，这个时候我们断不能把权益拱手相让。
2: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出师宣言、党员训令及誓师典礼等事宜。
3: 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能统一集中起来，我们再没有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一定不能冲破四种包围，解除四种压迫。
2: 阮之雄，
1: 蒋总司令，
2: 叫我名字就好。我们谈一谈，
1: 请。

0: 小袁你也坐。
1: 总司令，我站着就好。
0: 我至今还记得你我第一次在广州见面的情形，那时你在会上侃侃而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可能不记得了，毕竟那时我只是作为列席代表参会。
2: 今时已非往昔，
0: 今日能再次重逢，我很是诧异。
2: 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在这里没什么不妥吧？
0: 对了，我记得你是在农讲所。
1: 是。
0: 我听说你们还请了湘云去做教官。
1: 没错。
0: 一盘散沙，无论是组织他们还是训练他们，恐怕都没什么奔头吧。
2: 人各有志罢了，我倒是自得其乐。
0: 你与湘云皆为时代英才，是英才就得有用武之地，得有能施展自己的舞台才好，我不然恐被埋没。我记得湘云还是你的学生。
2: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湘云乃是我之骄傲。
0: 湘云乃识时务之人，我已经打算任命他为总司令副官、第五团团长，必定会大有作为。润之当初为黄埔一期负责招生复试，也算半个黄埔人。
3: 若蒙润之兄不弃，
0: 我蒋中正可以给你广阔的舞台。
2: 多谢蒋总司令美意，我唯愿国共一心，必立北伐。1952年，既是总理之遗愿，更是我们同贵党合作的初衷。

0: 哎，啥时候来的？
1: 刚到。哎，
0: 上次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那你咋不回信啊？
2: 任职，就差你们了。
1: 再说了，
2: 那边坐。
1: 就见到。
3: 主任，我们一期的时候就认识，都是老相识。
0: 任职，任职。

0: 我可是一进长沙城就听到你的英勇事迹了。
1: 毛家又出了一位奇女子，毛达香呀。
2: 这才三个月，湖南湖北就全都打起来了。
3: 我已电告广州，陈情迁都武汉。
4: 他打出这张迁都牌，旗帜专在揽权。
5: 兵临南昌城下一两月有余，不能再拖了。
6: 主席，敌人打过来了，
7: 不可能！
8: 请看《问苍茫》第24集。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哎，啥时候来的？
1: 刚到。
0: 哎，上次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那你咋不回信啊？
2: 认真，就差你们了。
1: 再说了，
2: 那边坐，
1: 就见到。
3: 主任，我们一期的时候就认识，都是老相识。
0: 润之，润之，咱来，来来来，到这儿坐。来，坐。
4: 小昌，开慧姐，来。你当心身子，没事儿，端盘子而已，不碍事儿的。你也身子重，也要当心。
5: 你我不一样，我都生过两个了，你这才第一个。
4: 坐吧，开慧姐，坐。
0: 润之，你看，
4: 看看，
0: 今天来的都是黄埔一期、二期的共产党。

0: 严林把大家叫来是要给大家进行的。来坐、嗯、
1: 咱们边喝茶边叙旧。
2: 湘云怎么还没来？
3: 听说司令部受烦嘛，他脱不开身了。
4: 这个蒋湘云真有意思，当初带着我们脱离了第一军，现在倒他自己跑回去了。
5: 哎，我还听说蒋中正讲，只要蒋湘云脱离共产党，直接给
3: 高官厚禄。
5: 你看这不就当上官了吗？
2: 不可能，湘云不是这种人。
4: 哎，我也听说有这个事儿。你们别忘了，蒋中正有次大会当着几百人的面亲口说要蒋湘云当他的接班人呢。
6: 都别乱讲啊，湘云回去是我跟润之同志的决定。
2: 你看我说吧，不可能。
7: 各位同志们，在出征前我讲两句啊。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现在已经有1500多名共产党员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他们将与在座的各位一同在北伐的高歌猛进中，在实践中锤炼锻造出一身铁血铮骨。为新征程干杯！
8: 干杯！
7: 恩来，你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又是黄埔军校的老政治部主任，你来给大家讲两句，大家鼓掌。
9: 好。
0: 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同志们，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要忠实地站在前线，我们所流的血是洒向国民革命的，不要有一点迟疑，不要有一点吝惜，唯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做决死战的时候，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才有打倒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在此让我们高呼，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0: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0: 一切

认真，你也说两句。 我没做过你们的教官，也不怎么懂军事。此情此景，我想用一句话送给大家：你们齐心托举的，是搁浅的中国。愿你们此去，敢教日月，换天地。

0: 谁呀？谁呀？
1: 是我，
0: 湘云。你吓我！
2: 看我不打你！

0: 伤风吧？
1: 没有，嗓子有点痒。
0: 你刚才在给我复信呢？
1: 你上次来信说，有人说你回到蒋校长身边是看到校长的崛起，也是为了自己之后的名利。你心事重，我想写信，劝你不要放在心上。但是又知道，说了也没什么用，索性就不写了。
0: 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你时常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呢。
1: 你知道我也要说，而且我要亲口对你说。
0: 好，说。
1: 您现下面临的两难，润之先生也曾经历过的。两年前，润之先生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要同时面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质疑。但是不管他面对多少质疑，润之先生依旧坚定地干着革命，对不对？而且你在校长身边，又不是吃香喝辣，你是用命在战场上拼搏。咱们行得正，坐得直，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就让他们说去，嘴长在他人身上，我们管不了的。

0: 志新，只要我心中装着革命和主义，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和润之先生知道就够了。
1: 鞋，北伐军以一个仗接着一个硬仗的打，咱们的草鞋要陪他们一关一关的闯过去。你这个不对，嗯嗯，来起来，腰间的这个绳子一定要系紧了，系直了。这个草绳一定要拧紧了，嗯，拧密了，否则编出来的草鞋容易松散，不耐穿，知道了吗？
2: 好。这算我诚心打。
3: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
1: 军阀，不是军阀，附属不是户属。
4: 军
1: 阀对啊，
4: 军阀。
5: 王大强同志，有人找。
6: 几位呢？
1: 湘云哥，
6: 好久不见，这一转眼成大姑娘了啊。
1: 我记得上次见还是在清水堂，以后好多年。湘云哥你怎么样？
6: 我挺好的，行军至此过来看看你。我可是一进长沙城就听到你的英勇事迹了。
1: 听说我什么事迹？快坐下来跟我说说。
6: 我听说你制斗了罗鬼，还组织农民自卫队制斗了罗老八，是不是？
1: 制斗罗老八那是因为你们北伐。湘云哥，那些土豪劣绅能被我们斗下去，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功劳。北伐军的到来赶走了地主恶霸的军阀保护伞，他们气焰下去多了，现在还有地主求着加入农会呢。
6: 是吗？北伐军的胜利也是有你们的功劳的，要是没有农会帮北伐军编草鞋、运粮食、收情报、做宣传，怎么可能这么快攻克湖南？哎，对了，这个你三哥托我给你带的信。
1: 三哥怎么样？好不好？我嫂子好不好？
6: 你三哥可有点生你的气啊。
1: 三哥为什么生我气啊？
6: 他是气你只给开会姐写信不给他写信，还气你怎么没早早把这些工作告诉他，做得这么出色。
1: 你又唬我，差点被你唬住了。
6: 任之先生说了，你没事的时候就多给他们写几封信，他们特别想收到你的信。
1: 我没么子可写的，我干的这些跟三哥比起来都不值一提。
6: 瞎说，你三哥可一直以你为骄傲啊。
4: 大强，
1: 三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湘云大哥，这是我丈夫陈帆。
7: 湘云大哥、
6: 你好。你好。好啊，我们在前线冲锋，你们在后方积极支援，这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
1: 湘云哥，那我带你到附近转转，看看我们农民自卫队。
6: 这次就不去了，时间来不及，沿路上我都看到了，农民自卫队也都组织起来了。你三哥的话我也带到了，我该走了啊。
1: 走了这么着急，我都还没来得及给你倒杯水呢。
6: 回去再喝。你们保重啊。
1: 湘云哥你多保重。
7: 湘云哥保重。

0: 知，进毛期之后，你们毛家又出了一位奇女子，毛达香呀。
1: 君妹子这一步走得妙啊。那年我们在韶山斗程旭升，虽说有成效，但是也敌不过他向上面的赵恒梯告状。彼时的赵恒梯闲来无事，还派人去抓我。可现如今的赵恒梯已经辞去了省长一职，给地主恶霸撑腰的军阀，面对北伐军也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农民的事情？

0: 这个时候，像罗老八这样的好身，一斗一个准。哎，任直，泽间的署名为何是一柄剑啊？
1: 估计他是想用革命之剑来御己。剑与剑同音，
0: 他愿做革命利剑，披荆斩棘。你这当三哥的，还真是了解自家妹子。
2: 徐妹子现在干的事情并不安全，她花剑待命，估计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3: 润之，来了辆马车，说是接你的。
2: 妈，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今天毕业，我跟霞妹去参加毕业典礼。走吧。
4: 同学们，从5月3日至今，你们经历了4个多月的刻苦学习和严格训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终于迎来了你们的结业之日，恭喜你们！
5: 希望各位铭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做农民运动是你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希望大家回到各地后，一定要拜农民为师，和农民做朋友。脱下你们知识分子的衣服，放下架子。 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不惧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谋利益。现在请各地学员代表上前贴火把。

星星之火也可燎原，望大家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的烈焰在各地燃烧，去团结和发展39000万农民，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的命运，也促成我们的国民革命，振兴我们的积贫积弱的国家。

0: 给我来一份，谢谢。你看你啊，这么晚才来，这才三个月，湖南湖北就全都打下来了，北伐军厉害，这次叫势如破竹啊！
1: 当年武昌首义，声震华夏，如今武汉三镇尽皆克复，诸位仁兄。 为革命之城续写了光辉历史，咱们以水代酒，我敬诸位一杯。
2: 总司令谬赞，北伐能在短短一个季度就连下湘鄂，完全仰赖总司令的英明指挥。我们一起来敬总司令。
3: 敬总司令，
4: 敬总司令，
0: 敬总司令，
1: 请。
4: 朱丹。
2: 现在这吴佩孚的势力啊，已经被完全击溃。我看打垮孙传芳，那也只在旦夕之间了啊！向华兄不可轻敌。孙传芳以逸待劳，江西已经囤积重兵，南昌不好打呀。孙军都在外围，南昌兵力空虚。
5: 我今天就在总司令面前立下军令状，7日之内拿下南昌。
6: 冲锋说的对，校长，我们第二师给第6军做预备队。
1: 好，那我再敬二位，早日带回光复南昌的好消息。嗯。

0: 校长不必多虑，总理多次北伐尚且不能成功，您一出马平两湖有如探囊取物，如今又亲自来江西前线督战，这南昌哪有不克之理。
1: 总理生前心系北伐，未能亲眼目睹凯旋，实是遗憾。不过我既为总理精神传人，必将三民主义发扬光大。我思忖，中央若继续偏安南越一隅，对革命发展颇为不利，故我已电告广州，
2: 臣请迁都武汉。

那广州是如何回复的？建生兄，总司令一言九鼎之人，他提迁都，中央必定采纳。

0: 谁啊，认真！站住！看看，这才三个月功夫啊，势如破竹，大武昌、叶挺独立团再立下奇功，果然不负众望。不过我听说，蒋介石想借此迁都武汉。
1: 被联席会议否了。自古手握重兵者，以武干政，乃是大忌。首都又是一国的政事中心，怎可轻言搬迁？联席会议的意思是，迁都之事等北伐完全胜利了，再行考虑。是这个道理。我看，蒋介石是打下了两湖。
0: 以盛世要挟广州，他想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都带到身边，方便一人独大，
1: 一语中的。现在国民党内部，蝇王扶植的呼声很高，听说汪野在筹备回国，
0: 所以蒋才着了急。他打出这张迁都牌，其帜专在揽权。320。 整理党务案，他的野心路人皆知。我看。

0: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1: 否决的电报前脚发出，后脚他的说客就到了广州。听说会上争得很厉害，张静江、孙科都力挺蒋介石，就连鲍罗廷的态度都开始松动了。眼下北伐军正在江西作战，我猜南昌城破之日就是迁都武汉之时。

0: 兵临南昌城下已两月有余，不能再拖了。谭望元待约，你们率第50、第60师，各从西侧南侧，明日午时，强攻城门。
1: 是。
0: 刘志，调第6团，配合正面强攻。
2: 是。
0: 还有。
3: 把蒋先云的警备团也带上，一同攻城。
4: 董司令，抽调警备团，那指挥部的防守兵力就不到1个连了。那万一……
0: 此意志在必得，绝无后路。擅自撤退者，军法处置。
1: 是。是

0: 谁无法的炮弹？谁擅自提前发动进攻？
1: 总司令，敌军打过来了！
2: 不可能！
0: 南昌已经围得水泄不通，敌军从哪里跑过来的？
1: 水闸，他们开始打猛拐偷袭！
0: 保护总司令！
1: 你们别动，
0: 他们要进去。

衡量，真的眼尖守不住了，咱们还是赶紧撤退吧。

0: 如今已是强弩之末，才奏困兽之道，即退敌，当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传我的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1: 是。

0: 夫人，南昌鏖战中传捷报，鲍罗廷先生也觉得当前的形势已经具备了迁都武汉的条件。夫人您看。
1: 夫人，记得开一大的时候父亲就说过，希望二大能在北京开。如今这革命之火已从珠江烧到了长江，以我愚见，四先暂迁武汉，待北伐攻城，再到北京开三大，以全父亲的意愿。
0: 蒋总司令也知道现在中央尚存担忧，所以正式向您和鲍罗廷先生发出邀请，去武昌之前可以先去南昌看一看。
2: Go where I will to miss our art the same. A loved regret which I will not resign.
1: 拜伦的 I pisa tua casta。
2: 当年他常常为我吟诵，说在伦敦时饭都快吃不上了，也要省下钱买书。卢梭启发了他民权的思想，拜伦则点燃了他革命的浪漫。可惜，奔波一生。

0: 我不是不同意迁都，只是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你们都是总理最亲近的人，若已考虑周全，我没有意见。
1: 那好，就按夫人您的意思。

0: 看没，有怀着三伢子们离远一些。这些事让我来做。
1: 又是去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又要到武昌搞国民党中央农讲所，两党。

0: 你看，那口箱子，不晓得跟着我们去了多少地方。 也不晓得你整理了多少遍，跟着我四处奔波，你都没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这些年，照顾我这起居，拉扯孩子，还要忙着收集整理资料。
1: 撰写文稿，我对你啊有愧。净说傻话，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仁植，你我既然选择了革命这条路，这些辗转漂泊，也都是选择的一部分。 你我之间可以有思念，有争吵，有担忧，什么都可以有，唯独不要有愧疚。
0: 我这一路先去上海，再到南昌。 最后落脚武汉，你现在身子沉，不便跟着我辗转。我打算让妈跟你和孩子先回长沙，等我安顿好了，再接你们团聚。
1: 好。哦，对了，我正好要跟你商量。 妈要照顾岸英岸青，等老三出生，月子里肯定忙不过来。我想在长沙找个佣工，凡事也都方便些。这个主意好，身边有个佣工，我也放心些。我一会儿就给桂根写信，请他帮忙找找。好。广州的工作都交代好啦。
0: 待会儿要去趟区委，跟延年书记道个别。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等很久了吧？
1: 延年的闹钟定到了11点，看来又要通宵达旦了。
2: 延年近日事情繁重，恐怕一天只睡这1-2个小时啊。
0: 有人去熬夜啊？怎么着？谁也别说谁，不分伯仲。刚到法国时，我学的第一句话就是 Vive ce combat， 一直鞭策着我。
2: 人生如战场，生活如斗争啊。延年说的是，人生在世。

0: 我这次来是筹备国民党中央农运讲习所的。
1: 我带您去个地方，
2: 怎么还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军火、药品短缺？
1: 因为物资都紧着蒋中正的嫡系供应了。
3: 有枪在手，还怕没有钱？
0: 迁都之事，不是迁武汉，而是迁南昌。
4: 你现在临时变卦，这是在拿中央的决议当儿戏吗？
5: 请看《问苍茫》第25集。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0: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7: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0: 剧场。
1: 失败是成功之母。
2: 哎呀，大头儿子，快叫爸爸吃大餐喽！
3: 好嘞，
4: 吃大餐喽！小头爸爸吃大餐喽！
5: 哦，吃大餐喽！
2: 都这么沉了，你还抱着他？
5: 哎呀，我儿子不沉，就算他再沉，我也抱得动。
4: 我叫妈妈，小头爸爸说我不沉，我瘦着呢。
2: 你赶紧去洗手，
5: 走，去洗手。
2: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吃那么多肉，以后就变成小胖子了。
6: 大头，小姨在幼儿园教你们的洗手七步手法，你还记得吗？
4: 记得。
6: 那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好不好？
4: 好。
6: 手心相对搓一搓，手背相靠蹭一蹭，手指中缝相交叉，
4: 指尖指尖转一转，
6: 握成拳搓一搓，
4: 手指手指别忘掉，
6: 手腕手腕转一转，
4: 做个清洁好宝宝。
5: 华拳，
2: 哎，
5: 你刚工作不容易，以后再来不要这么破费了啊。
2: 这不是幼儿园发的福利吗？我又不会做，就全交给围裙姐这位大厨了。
5: 哎，小花，最近我们大头儿子在幼儿园表现怎么样啊？
2: 大头啊，最近表现可棒了，已经进入班级小红花前三名了，都快赶上棉花糖了呢。
7: 哎呦，我们家大头儿子这么厉害啊！
4: 说，我可是很棒的哟。
8: 我这大孙子就是厉害，记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4: 白吃馒头。是您吃的大白馒头吗？啊，
5: 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爷爷的意思啊，是希望你不要骄傲，还要继续努力。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放心吧，爷爷，我一定会拿更多的小红花超过棉花糖。
8: 那咱们可得拉钩。拉钩拉钩
2: 来了，吃饭了。哎，
4: 我说你啊，大头，你傻笑什么呢？你长胡子，要不要我也给你画一个？不要，画不画？那我给你画上另一边，你就可以给我画。好，那我要绿色的。好了，
2: 以后怎么了？这是？
9: 老师，你快看，
10: 毛子和大头都长出胡子了！
2: 哎呀，真是拿你们没办法。先赫，赶紧给我洗洗去啊！来来来，

0: 老师这一次啊，要给大家布置一个小任务。大家回家以后好好观察生活，咱们下一次要画一幅自己的画，咱们来比赛，看看谁能拿第一名。这一次的第一名，我们奖励三朵小红花，好不好？
1: 好，
2: 加油啊，下课喽！大头，你想好你要画什么了吗？
3: 没有，
2: 我想好好画，争取拿一朵小红花，这样爸爸妈妈就会很开心了。
3: 小红花？你别想了，第一名肯定是棉花糖。
2: 为什么？
3: 你忘了，棉花糖画画特别好，刚刚老师还表扬他了呢。
4: 从小妈妈就教我画画，你们当然赢不了我了。
2: 谁说的？这次我一定会赢你，一定会拿到三朵小红花的。你们注意到了，我有秘密武器，这次我一定会得到第一名的。
5: 我说你这，不是你这电视也不是。
6: 这边的朋友们，饭做好了，赶紧过来吃饭了啊！
5: 饿了了，吃饭了。
7: 大头儿子，走吃饭去。哎，大头儿子，妈妈可说了，今天的饭菜都是大头最爱吃的。
5: 哎，那边那个小朋友，快快快快吃饭喽！
7: 大头儿子，怎么了？不吃饭啊？
2: 小头爸爸，我们下周有绘画课比赛，如果能拿到第一名，就有三朵小红花。我想拿第一名。
7: 大头儿子这么有上进心啊！好，值得表扬。
2: 可是小头爸爸，我怎么画也画不好。你们看，
7: 没事，你忘了爸爸是干什么的了？爸爸教你画画。
2: 真的吗？太棒了！
7: 去吃饭。画画，首先讲究的是线条和用笔。画就是细线条，啊，换一下用笔的方法。这样画就是粗线条，会了吧？你画一个细线条给我看看。来，看着爸爸这儿啊，这样画，
2: 这样画，
7: 哎，再来个粗的，看着爸爸，哎，看着爸爸这儿。这样画，这是什么颜色啊？
2: 蓝色。
7: 我们描上好不好？换一个绿的，描这里。换一个，
2: 红的。
7: 换个颜色，粗线条，粗线条，对，好，还剩一格了，换一种颜色。对，对，耶，完成了！
2: 耶！
0: 大家好，
8: 老师好，
0: 早上好，
8: 老师早，
0: 大家互相。

0: 合作的画都很好，我来给创意最好的小朋友发小红花。第三名，姬晓明同学，来，奖励一朵小红花，要继续努力哦。
1: 谢谢老师。嗯。
0: 那第二名，这幅画特别好，老师非常喜欢。桃太原，奖励你两朵小红花。
2: 谢谢老师。
0: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名，大家有目共睹的唐甜甜。哇，非常棒，要继续保持哦。
1: 甜甜，谢谢老师。
0: 唐甜甜奖励三朵小红花。
3: 大头怎么都蔫了，不吃肉肉了？
2: 我画没拿到第一名，只拿到了两朵小红花。
4: 嗨，我还以为怎么了，两朵小红花也已经很厉害了。
3: 就是啊。
5: 大头还是进步了，这么有上进心呢。
2: 可是我还是输给了棉花糖。
5: 记住啊，这都不叫事儿，失败是成功之母。
4: 对，就是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2: 可是围裙妈妈才是我的妈妈。
3: 爷爷的意思是说呀，哎，你一定会成功的。
2: 您是我妈妈，那我成功了，您不就失败了吗？
4: 爷爷是想说啊，这次失败了不要灰心，没关系，很多天才他也是经历了无数的失败才成功的。
5: 哎，对呀，你比如说那个
4: 爱因斯坦。
5: 爱因斯坦。
2: 爷爷说的对，我一定会拿到第一名的。
3: 那也得多吃点菜呀，吃饱了才有力气画画呢。
2: 谢谢围裙妈妈。
1: 大头，前两天妈妈表扬我了，还给我买了一辆玩具飞机奖励我呢。咱们去玩滑梯吧。
6: 让我上去吧。
1: 那你没拿第一名，你爸爸妈妈没有批评你吗？
2: 当然没有了。爷爷告诉我，失败是成功的妈妈，要失败很多次才能成功。
1: 啊，失败很多次？
2: 对呀、爷爷告诉我，那个爱因斯坦也是失败了很多次才当成大科学家的。不用担心，我一定会超过棉花糖的。
1: 可是棉花糖一直都是第一名啊。
2: 放心吧，我再失败几次就好了。
1: 那你就继续失败吧。
4: 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3: 小偷你别摔着他，别磕着啊。
1: 漂亮，
3: 这爷俩就没有一天消停的时候。哎，你们幼儿园也这么闹腾啊？哎呦，我这一个我都受不了。哎，就最近这大头看动画片都看上瘾了，管都管不住。回到家里电视也得开着，玩具也得玩着，还不让换台，气得爷爷早早就睡了。
0: 我正好想跟你说这事儿呢。
3: 怎么了？
0: 大头最近在幼儿园也不太听话，上课做操都不太认真。幼儿园里的老师啊，还专门找我说这事儿呢。
3: 是吗？
0: 也就我的课还好一点，
3: 我估计啊，他怕我跟你告状。哎呀，这不行啊，得跟小头爸爸好好商量商量。这不管不行啊。
5: 哎，小维啊，
7: 哎，
5: 今天你做的菜还真是不错，样样都符合我的口味。
7: 我呀，是受了小花的启发，他们学校那个儿童营养餐，听说是好多营养专家呀研究好半天才研究出来的。以前啊这方面我也没太注意，所以有时候您吃着也不太顺口。哎，爸，但是这次我吸取了经验教训，以后咱们家吃饭，一个凉的，一个热的，一个荤的，一个素的。您看做的还是咱们平常爱吃的这几道菜，但是咱不能一刀切，得看人下菜碟儿。

0: 对对对对，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吃一堑长一智，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1: 对对对，您说什么都对。
2: 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的总派报，一边走一边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小兔爸爸，今天我太开心了。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要来接我呀。你都好久没来接我放学了，还给我买棒棒糖吃，回去妈妈都不给我买棒棒糖吃。
3: 臭小子，就你嘴甜。那咱们就吃完了再回去，不让围裙妈妈知道。嘘，坐这儿吃。哎，大头儿子，最近在幼儿园怎么样啊？
2: 好玩。
3: 我可听说你最近在幼儿园里调皮捣蛋，被老师说了，对不对？
2: 是，不过是爷爷告诉我，失败是成功的妈妈。小兔爸爸，你也告诉我，要失败很多次才能成功的呀。
3: 这都哪跟哪儿啊？
2: 小兔爸爸，难道您忘了吗？就是您告诉我的呀。
3: 哦，你说上次那个绘画比赛吧？
2: 对呀，我就是等着我再多失败几次，才能成功超越棉花糖。
3: 等着失败，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爸爸错了，爸爸的话还没说完呢。大头儿子，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意思是说，人要经历很多次失败才会成功，那前提是你要不断的更加的努力才行啊。这样才可能会成功啊！如果你只是等着多次的失败，那成功永远不会来的。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小兔爸爸，我错了。
3: 没关系，爸爸继续辅导你，咱们再画一幅新画，争取取得更大的进步，这样没准就超过棉花糖了，是不是？
2: 嗯，好。
4: 小朋友都进步了，我们来看一看这周的前三名是谁，好不好？
5: 好。
4: 第三名，钱小萌同学获得一朵小红花，来给大家讲讲这幅画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6: 好的，老师，我画的是一只小兔，它特别特别喜欢美丽的草地。小兔是照着我自己的样子画的。
4: 第二名，唐甜甜，你也来给大家讲讲你的创意吧。
7: 谢谢老师。我画的是一只猫咪，它叫米花，我觉得它非常可爱，就把它睡觉的样子画下来了。
4: 我们这一次的第一名啊，非常不错，姬小明同学，三朵小红花，
8: 真厉害！谢谢花群老师。
4: 你也来讲讲吧。
8: 我的花是按照家里花瓶的花样子画的，小房子是我自己想象的。爸爸说画画也得有想象力。
4: 好，回去吧。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虽然每一个人画画的水平不一样，但是老师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自己来完成自己的作品。这一次虽然有的小朋友画画很好看，但是在老师看来好像并不是自己独立完成的，这样非常不好，一定要改正。这样每一次只要我们都认真的去画，就一定会不断的有新的进步，好不好？
5: 好。
4: 好了，我们下课了，大家一会儿收拾好东西，我们下节课再见吧。
5: 老师再见。
4: 好。
2: 大头，等我一会儿，我们一起去玩滑梯。
8: 哦。
2: 小明，你真厉害。

0: 这次拿了3朵小红花。
1: 你也画得很好呀，老师也表扬你了呀。
0: 棉花糖，你这次画得很好看。
1: 谢谢。
2: 大头，你这次为什么没超过棉花糖啊？
0: 我没认真画，我生病了。
2: 胡说，你妈妈上次来了我们家超市，还说你最近太调皮，怎么可能生病啊？
0: 爸爸说失败是成功的妈妈，虽然我这次没有拿到小红花，但是我回家好好画，一定会画好的。
1: 我也回家好好画，下次我还会拿第一的。
0: 棉花糖，我们回家都好好画，看看谁厉害，拉钩。
1: 好啊，拉钩啊。
3: 钱小萌，
4: 妈妈，
5: 你不是和妈妈说好了只玩10分钟的吗？快回家吃饭了，快来擦擦手。
1: 小萌妈妈好。
3: 哎，你好。
0: 阿姨好。
1: 阿姨好。
3: 你好，你好。好了好了，回家吃饭了啊。好了。
1: 啊，这是什么呀？
3: 这是妈妈今天刚给你买的发卡，喜不喜欢？
1: 喜欢。
3: 来，给你戴上啊。哎呦，好了。
1: 好看吗？
0: 嗯，好看。
1: 看我的。
3: 大头啊，那我跟小萌回家吃饭了啊，你们玩吧，走了，小萌。
0: 嗯，我爷爷也来接我了。
3: 啊，爷爷。
6: 你好，
3: 爷爷再见。
1: 大头再见，
0: 小萌再见，爷爷。
6: 我的大头孙子太乖了，走，回家。
0: 回家吃饭喽。
1: 棉花糖小明再见，
0: 再见。哎哎，谢谢围裙妈妈。
7: 哎呦，我的大头儿子真有礼貌，真是我跟小头爸爸的宝贝儿子。
6: 也是我的宝贝大孙子。
0: 爷爷，哎，你们也是我的宝贝爷爷、宝贝妈妈。
8: 还有我呢，
0: 还有宝贝爸爸。
8: 哎呦，我的大头儿子，哎，今天这么高兴，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0: 没有。
8: 那爸爸提醒一下。会画，
0: 别提了，小头爸爸，今天我1朵小红花也没得到
6: 啊，那是为什么？
8: 是啊，爸爸不是指导你了吗？你这次比上次画的好多了，肯定比其他的小朋友更厉害。
0: 哎，老师让我们自己独立完成，不让依靠爸爸妈妈。我的画是爸爸帮我画的，所以被老师发现了，就批评了我。
8: 哎呀，对不起，都是爸爸的错。
0: 没关系，小头爸爸，是我让您帮我的。我跟棉花糖说好了，我们要自己努力，看看到底谁能拿到第一名。
7: 哎呦，我家大头儿子不仅有礼貌，还长大了呢。嗯，
6: 小小男子汉，顶天又立地。
0: 我长大了。我就是男子汉，哎，从今天起我要自己努力，不能再依靠小头爸爸了。
9: 好。

0: 爸，这还有好多大头画的画，您要是喜欢就慢慢看。
1: 那不都是他三岁时候画的吗？啊，我就看着现在的，你问给他收好了。
0: 哎呀，哎，您觉得怎么样？
1: 那你还别说，经过这一周的努力，啊，画的还真有进步。
0: 您是不是啊？
1: 你就说这人啊，画的虽然说有点像猴子，可是这进步已经不小了，
0: 比您想象的进步大多了。这不是人，这就是猴。
1: 这就是猴吗？这猴怎么还穿着衣裳啊？
0: 你看，你不懂了吧？孙猴子，孙悟空。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嘿，你看这进步还真是不小啊。
0: 就是，
1: 你别说别的啊，你就看这棍儿，画的多直。
0: 可不，哎，他用尺子比着画的，能不直吗？哎，对了，他们今天还有绘画课呢。评小红花，您猜能拿第几名？
1: 我猜他第一名。哎
2: 呦，爷爷，你猜对了，我真的是第一名。哎呦，
1: 怎么样？听你爷爷的，对了吧？
3: 这可好，他们班的小朋友们现在都知道了，大头画画进步，就是因为您告诉他，失败是成功之母。您现在可是幼儿园的红人了，
1: 听见了吗？我现在是幼儿园名人。这有什么可自豪的？
2: 爷爷，失败是成功之母，以后我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先失败，再成功。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阳光。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5: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真。

0: 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4: yeah! 我还有一半。
5: 汪汪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海藻风波。
1: 这几天风暴岛好热啊。
2: 就是，水下好像也没以前凉快了。
3: 别说了，快来帮忙！一二三，
4: 你们要走了吗？
3: 对呀，安可，我们雪糕后的目标是要找到雪糕岛。

0: 不舍得你们，但也该出发了。
1: 可是，在外面，你们会遇到狂风巨浪，还有不认识的新伙伴，还有，你们会看见许多没见过的东西。
2: 这么多好玩的事儿吗？
0: 说的我更期待了呢。
3: 咱们今天必须把海藻收拾干净。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哇，海水、雪糕号，绿色，绿色！啊？
3: 怎么了？怎么了？
0: 天哪！怎么突然这么多海藻？
2: 昨天才清理干净，长得也太快了。
0: 好奇怪呀！这样我们还能出发吗？哦。
3: 你们瞧，海藻下面有动静，我下去看看。
5: 哦，怎么会？哎呀，哎呀，嗯呀，嗯。哦，小鱼，
0: 是你们
3: 把海藻运过来的？
5: 咦，跑哪去了？
1: 谢谢你们，
3: 安可。嗯，你在这儿，雪糕号遇到大麻烦了。
1: 大麻烦？
3: 有好多好多海藻，快把雪糕号埋起来了，好像是小鱼在搞破坏。
1: 那么多，怎么会？
3: 真的，你快跟我来看看吧。
4: 海藻越来越多。
0: 我记得阿克说过，有些孩子喜欢温暖的海水和阳光。
4: 海水暖暖，太阳大大，
2: 所以海藻才长得飞快。哎呀，你们来帮忙呀！
4: 来啦！
1: 天哪，这么多海藻，我。
3: 卡住不能动了，安格，小心！嘿，呀，我来帮你，
2: 一二三，
3: 用力！
0: 晶晶，多亏你把安格找来帮忙。
2: 海藻大爆发的秘密也找到了，都是天帅惹的祸。哎，
3: 就是不知道小鱼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不，其实这都是我害的。
6: 是你？
7: 怎么会？
1: 是我让小鱼把海藻挪到雪糕号附近，但是我没想到海藻变得这么多。
3: 安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对不起，我只是不想让你们走，哪怕多留一天也好。
4: 小恶不怪安可。
0: 原来安可是因为舍不得我们。
1: 是我不该这么自私，我会帮雪糕号把这些海藻清理干净。
6: 我们也一起。
2: 好像一转眼都不见了。
3: 是安可的歌声叫来了更多的小鱼帮忙。
0: 大家都喜欢我的海藻派，
4: 安可尝尝，好吃。
1: 谢谢伙伴们，雪糕号随时可以出发了。
2: 我们决定过几天再走。
0: 安可，我们也舍不得你呀。
8: 风暴大营救。
9: 小声点，条条。啊！黑黑怕怕。
2: 别怕，小鳄，绕过这个黑咕隆咚的大裂谷，就是去雪糕岛的方向了。
3: 阿克肯定没料到，我们今晚出发。
10: 雪糕！可恶可恶可恶！竟敢丢下我阿克偷偷溜走！哼，真是岂有此理！
9: 阿克，别

0: 身体，大火是为了你着想。
1: 是啊，雪高号要去的地方非常冷，你的翅膀受不了。
2: 好啊，你们合起伙来就瞒着我一个。哼，多好的大阴天，正好睡觉。
1: 哎呀，天气好像有点不对劲。
2: 不看不看，关我什么事？
0: 糟糕，好像是大风暴要来了。
1: 出海的船遇上大风暴会有危险的。雪高号
2: 应该还来得及，快呼叫些伙伴。
0: 没问题。
2: 雪高号离了我阿克怎么行？
3: 我打赌阿克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风暴。
2: 我来救你们了！哎呦！
1: 船好像卡住了。小锥，伙伴们，雪高号这是撞上暗礁了。别急，大家都来了，正在想办法。
4: 谢谢小锥，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1: 是阿克让我们来的，怎么他还没有到吗？
4: 阿克，阿克他可能遇到麻烦了，我们立刻返航。
5: 雪高号找阿克。
6: 糟了，翅膀冻僵了，飞不动了。在这儿呢！救命！
0: 找到了，
3: 阿克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6: 小哥，大家，
2: 安静。
5: 阿克，热椰子。
4: 天哪，那是什么呀？
2: 完了完了！龙卷风要来了！
0: 小坠，风暴岛哪里可以避风啊？
1: 大家早早就躲进海豹洞穴了，现在好像来不及了。
4: 要是有个很大的洞，能把雪高号直接开进去就好了。
0: 大洞穴，那不就有一个吗？
3: 对呀，差点把它给忘了，黑咕隆咚，大裂谷。
4: 好，全速前进。雪高号安全了，
5: 阿克不怕大风雨过去。
3: 是安可，太好了，他们也都没事。
0: 小锥，我会想你们的。
1: 我们也是。
3: 想不到风暴一走，海滩都变得乱七八糟的了。
2: 所以我阿克得坐镇指挥，不能让这些叮咚再回到海里去了。
0: 放心，我们都会帮忙的。
4: 阿克，我们要走了。
2: 孩子们，出发吧。你们是我见过最出色的水手了。
0: 再见了，雪高号。
2: 再见了，雪高号。
7: 再见了，
8: 再见。
7: 再见。
0: 极地的新伙伴。
9: 哇！
3: 小鳄，小鳄，我们到了。
0: 快过来！
4: 看，前面有个小岛。
9: 哇，白白的雪糕。

0: 啊？哦，
1: 等等，有点不对劲。
2: 哎呀，能有什么不对劲的？去看看就知道了。
3: 这个大雪糕怎么像是被咬了一口？
2: 我们是不是弄错了？这里不是雪糕岛。
1: 不会吧？
4: 瞧，瞧。嗯？
2: 哎，那是什么？
4: 瞧，毛毛球。
5: 啊，是小熊。
3: 真好，我们去向他问问路。
2: 喂，白小熊。
6: 我不叫白小熊，我叫耳朵。
2: 糟了，他有危险，
1: 我们快去帮他。
6: 救命，我不会游泳。
1: 这些浮冰也太不结实了，
6: 因为天气热呀，冰都变薄了。
2: 还热？我觉得够凉快了。
6: 这里可是极地，就应该很冷。
1: 对了，二冬，这里是不是雪糕岛呀？
3: 我们想找一个漂亮的雪糕山，
2: 比这个大，而且没有被咬一大口。
4: 做雪糕，大雪糕。
6: 雪糕？
2: 你不会不知道雪糕是什么吧？
4: 很好吃的。
6: 也许我看了之后就想起来了。
1: 要做一个大大的雪糕。
6: 你们有船可真好，
2: 开着我们的大船找雪糕岛。嘿嘿，
6: 这里就是我家喽。
3: 阿东，你家很漂亮，鞋也很干净。
6: 谢谢。
3: 再见，条条，快来呀。
6: 我想去找我哥哥。
1: 找哥哥？
6: 我和哥哥一直生活在这座岛上，天气一年比一年热，很多小伙伴都离开了。有一天，哥哥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哥哥不会丢下我的，可我找遍了岛上都没有。也许是浮冰把他带走了。所以我才想借你们的船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好吃的雪糕。
3: 别着急，二豆，帮你一起找哥哥。
1: 你可千万别再自己开船了，小心把雪山给撞歪了。
6: 对不起。雪糕真好吃。
2: 那这里是不是雪糕岛呢？
6: 不知道。
3: 也许二冬的哥哥在真正的雪糕岛上。
1: 那我们一定要一起找到雪糕岛。
5: 那当然。
2: 二冬。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2: 喝卓然。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你可曾吃过盖世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
8: 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
9: 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寻找雪月亮。
1: 他发现我们了。
2: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
0: 我是瞌睡象，他是条条。
1: 你又是谁？转来转去的在找什么？
2: 我是雪萧，你们可以叫我的名字雪布布。我在找一个雪月亮。
1: 雪萧，雪布布，雪月亮，我要晕了。
0: 雪月亮那是什么？
2: 雪月亮就是雪月亮嘛。哎呀，以前每次路过这个岛，我都会在上面休息，现在找不到可真难受。
0: 雪月亮一定很好看，
1: 我们帮你一起找吧。
2: 不用了，还是我自己找起来比较快。
0: 雪月亮会在哪儿呢？
1: 是小驴鼠，好可爱呀。
0: 对了，条条，尔东好像说过，说他们是
1: 岛上的活地图，哪儿都认识。
0: 小驴鼠，你们见过雪月亮对吗？原来你们害怕雪鸮啊。
1: 哎，本来还想让小驴鼠带我们去找雪月亮呢。
0: 我有一个主意，可以让小驴鼠不用和雪鸮见面也能带路。雪布布，这里，这里，
1: 跟我们来。
2: 我们雪鸮视力这么好都找不到，你们怎么可能？
1: 我们有能带路的雪球啊。
2: 啊，
0: 小雪球们带我们去找雪月亮。
1: 哎呀，来呀，来呀。这是
0: 月亮。
2: 哎，这哪里是雪月亮？
1: 这上面的雪没融化之前
0: 还真是个雪月亮呢。
2: 好吧，这是雪月亮没错，不过我要找的那个要更大一些。雪月亮真的在这里吗？
1: 没看到啊。
0: 条条，
2: 你还好吧？
1: 地面有水，太滑了。耶，月亮，是雪月亮。
0: 哪有？
2: 没看到呀。
1: 哎呀，你们要跟我一样这样看。在融化的雪月亮。
2: 不对不对，我要找的雪月亮可结实了。
0: 还有一个地方，小雪球快带我们去。
2: 这个大石头我刚刚来过呀。
1: 我想我们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不过需要变个魔术让雪回到融化之前。
2: 以前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1: 都怪天气热，雪月亮都融化了。
2: 这才是我熟悉的极地岛，多亏了你们的帮忙。
0: 多亏小驴，小雪球，
1: 对对，神奇的雪球。
0: 雪布布，
1: 带路的雪球其实是，
2: 是小驴鼠嘛，我早就认出来了，小家。

0: 会儿，别怕，我应该好好谢谢你们呢。
1: 五彩大宝石，
2: 哎嘿嘿，
3: 啊啊，宝石好看，
2: 嘿
4: 嘿，别动我的宝石
2: 呀，
4: 啊
2: 呀，长脚，
4: 啊啊，哈，你怎么知道我叫长脚？这根长长的脚其实是我的牙齿。
1: 小鳄喜欢宝石啊，
4: 啊，喜欢的话就分你一块吧。
1: 哈哈，宝石啊，小鳄的宝石化了。
5: 哎，这些不是宝石，是叮咚啊，
1: 是很小很小的叮咚碎片。
6: 应该叫他们微小叮咚，就是很小很小的意思。
5: 嗨，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
1: 去看长脚的宝石沙，好看。
6: 嗯
1: 嗯，小鳄忘记在哪。
5: 哎，快看，是微小叮咚。
6: 嗯，前面还有。
1: 嗯，我知道了，这是刚刚小鳄来的时候掉的。
6: 我们跟着他们走，就能找到宝石山了吧？
7: 嗯嗯。
1: 宝石，宝石！
7: 哇！
4: 哦，小鳄，鳄鳅，鳄鳅！
5: 你就是长脚？
4: 鳄鳅，
5: 你怎么老打喷嚏呀？
4: 哎呀，你们快来帮我想想办法，我的大宝石山在变小。
6: 变小呀呀，这些被冻住的微小叮咚都流进海里了。哦，
5: 那我们得赶紧把它搬。哦，哎呀，啊，
4: 你们是想骗走我的宝石山？
5: 长脚，赶快把它给我们。
1: 宝石
4: 不行，啊去，它已经很小了，不能再分给你们了。
1: 阿啾
5: 啊，小鳄，
1: 小鳄鼻子痒痒。
6: 嗯，是微小叮咚。
1: 小鳄打喷嚏难道是因为它？
5: 嗯，长脚也老是打喷嚏。
4: 阿啾，
6: 长脚不舒服，很可能也和叮咚有关。我们得想个办法让它知道。
4: 嗯，阿啾，啊，哇！是一座新的宝石山，更大，还会闪光。
1: 啊，船长来啦！
5: 收到，小鳄。
6: 好，我们开船。
4: 宝石山，我来啦！又不像宝石了，没有我的宝石山好看。哼，
6: 长脚，你的宝石山已经被带到岸上了，叮咚不能丢在海里。
4: 啊！你们就是要抢走我的宝石。
6: 等等，长脚，你发现了吗？你已经不打喷嚏了。
4: 真的耶！之前这根长牙总是痒痒的。现在好了。
1: 看来我们猜对了，水里的微小叮咚就是长脚打喷嚏的原因。
6: 我们把大海打扫干净，你就不会打喷嚏了。
1: 叮咚这么小，我们还能找到吗？
4: 我的牙齿可以探测到宝石。哦，不对，是叮咚。

0: 海面干净了。
1: 多亏有长脚的帮助，微小叮当全被找到了。
2: 长脚好棒，小鳄也棒棒。

0: 响叮咚会污染大海，幸好有你们提醒我。
1: 长脚，我们有礼物送给你。嗯，
2: 哈哈，
1: 嘿，
3: 哇，我宝石，
4: 这是好吃的水果宝石。哈哈
5: 哈。塑料垃圾随着洋流，经历风吹日晒，都会变得易碎，且分解成极小的碎片颗粒，被称为微塑料。这些微小垃圾常常被忽略，但当它们遍布在海水中，进入海洋食物链，也终会进入人类的餐桌。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7: 然。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里小金碗。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

0: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也。冰，
5: 是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动物运动会之田径大比拼。
1: 运动会也太精彩了。
2: 对，尤其是那个游泳比赛更精彩。
1: 我还是觉得田径比赛最好看。
2: 人的运动会都那么好看了，那动物的运动会会怎么样？
1: 估计会更好看吧。
3: 来宝乐宝，你们赶紧帮帮我吧，咱们小镇里面的动物呀已经无精打采了很久了。
1: 那具体是多久呢？
3: 足足一整天的时间。
1: 嗨，无精打采不动动就好了呗。
2: 动动，咱们要不然给动物办个运动会吧。
3: 运动会？
2: 运动可以让动物打起精神来，还能让他们强身健体。
4: 不错，听起来很不错。冒险小队，那这次的动物运动会就交给你们来筹备了。
5: 哎呀，没问题。
3: 哎，这可是咱们第一届动物运动会，要办出特色呀，必须要有经典的田径比赛。
1: 对对。
2: 说到田径比赛啊，一般最先想起来的是猎豹、羚羊这样的哺乳类动物。或许咱们可以办点不一样的呀。
1: 可以把昆虫和爬行动物叫过来，谁输谁赢。

0: 威猛腿大赛，冒险小队们，我要报名。我早就想向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奔跑能力了，我的四肢有很强健的肌肉，能让我跑得飞快。
1: 看来还挺有说服力的呢。

0: 飞毛腿大赛，冒险小队，我要报名。
1: 可是你看起来有点笨重耶。
0: 别看我的腿比较短，但其实我也是有奔跑能力的。
2: 对，近几年科学家研究发现，一些种类的鳄鱼跑得其实挺快的，最快每小时可以达到18千米。
3: 好厉害，真是人不可貌相，鳄鱼不可貌相呀。

0: 好你妈，在野外碰到千万不能慌张，保持安静，我就慢慢离开。
1: 确实，我们蛇其实不会主动攻击人的，除非是被吓着了。
2: 那你要报名飞毛腿比赛吗？好多动物都报名了。
1: 什么？有我在，竟然还有其他动物敢参赛？哼，我的速度可是一流的，毕竟我的身体柔软灵活，通过收缩肌肉和脊椎，我能像波浪一样蠕动前进，还可以轻松地穿越狭窄的空间哦。
2: 期待你的表现。
0: 啊，对对对。

0: 险小队，我也要报名。
1: 你也要报名？
2: 你看起来有点跑不动呢。要不还是算了吧。
0: 重在参与嘛，就算输了也无所谓啊，慢慢来嘛。
2: 那好吧。
1: 运动会的意义就是在于强身健体。

0: 来宝和乐宝打算办飞毛腿比赛，那我们办些什么呢？
1: 哎，咱们办跳跃比赛如何？你比弹跳力。
0: 也不是不行。
1: 你要参加吗？
2: 嘿嘿，你们要办跳跃比赛啊，那我可是很有信心哦，跳跃我可太擅长了，毕竟我的日常就是跳来跳去的捕食呢。
1: 看得出来他心里非常热爱跳跃。
0: 毕竟跳跃是他的生活方式嘛。
1: 就他了。

0: 决赛，好像很有趣，我想报名。
1: 哎，我也想报名，展示一下我帅气的英姿。
2: 可是一种动物只能报一个名哟，你们自己内部决定一下吧。
3: 要不咱们仨打一场分胜负？
0: 我好像突然有点肚子疼。爸爸你去吧。
1: 我也突然有点肚子疼。老婆加油，你一定是跳得最高最远的。
4: 这什么情况？
3: 那我就出马喽。

0: 冒险小队们给我报上名。
1: 你也要参加前进大赛吗？
2: 可是您有点看起来笨重了。
0: 别看我块头大，其实我可灵活了。
3: 明白。毕竟不管怎么说也算是猫科动物吧。
0: 没错，我的后腿肌肉非常发达，爆发力很强，我可常在狩猎的时候通过跳跃来进行突袭呢。啊，
1: 那真是期待您的表现呢。哈哈，我是你的主角上帝，告辞了。嘿嘿嘿。

0: 谁呢？
1: 嘿嘿，我是跳蚤。啊！
2: 他想参赛的欲望很强烈。
0: 确定？他那么小，看都看不见，怎么参赛啊？
2: 有意思，记得报上。
0: 哎。

0: 哇，洞小镇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1: 我宣布第一届动物运动会正式开始，我是主持人，大风车是裁判。
2: 大家好，
1: 哎，掌声在哪里？那我们首先要比拼的项目呢，就是谁是飞毛腿。鳄鱼呢，它吃完饭要去剔牙，是不是？它就暂时不能参加比赛了。所以呢，参加这项比赛的三位选手分别是蜥蜴、蛇和小海。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0: 我猜蜥蜴应该是冠军，它最轻盈。
1: 追上来了追上来了，
15: 我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
19: 我觉得吧，应该是蛇最优雅。
12: 加油，
9: 可能是小海龟。
10: 加油、
9: 啊、还加油，真搞笑，小海龟还在慢慢爬呢，都被远远的甩在了身后了。
1: 哎呦，小海龟，小海龟，
20: 加油
21: 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4: 加油。
1: 哦，好快呀、
25: 加油
1: 加油加油。
2: 数据读取完毕，冠军是小海龟。
1: 哇，没想到小海龟的后劲那么强。没错，小海龟啊在陆地上爬得非常慢，它的时速呢是每小时70米，但是一到了海里呢，它的时速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左右。所以呢，小海龟是名副其实的飞毛腿啊。
9: 谢谢你们。
1: 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啊，今天的第二场比赛呢，特别的有意思，哈哈，叫做看谁最能跳。你们会不会跳？来跳一个，跳一个。喂，因为啊，我们的青蛙呢，它要吃饭，所以呢，它就退赛了。参加这项比赛的三位选手呢，他们分别是老虎、还有袋鼠和跳蚤。
26: 跳蚤啊，哪儿呢？
1: 我也没有看到。比赛开始了。
27: 我高，
1: 加油袋鼠，加油袋鼠，
28: 加油老婆，加油，你是最棒的，
27: 加油加油。
1: 哦哦，好厉害啊。
9: 呀，老虎这一跳可真够帅的。就只比我差一点点。
29: 下面轮到我跳蚤出场了。

0: 哪儿呢？在哪儿呢？来了吗？
1: 参赛选手呢？难道只有聪明的熊才能看见？
0: 他参加了吗？是不是也退赛了呀？
2: 我能感受到他已经跳完了，而且对自己的成绩特别的满意。
0: 感受到他跳完了？赶紧听听大篷车怎么说。
3: 一，数据读取完毕，冠军是跳蚤。
0: 哎，我来解答一下你们的疑问啊。这个跳蚤呢，虽然它非常小，但是呢，它能够跳出相当于自己体长220倍的长度。那怎么说呢？就相当于一个人跳过了一个足球场。
3: 虽然它跳的实际距离没有大家远，但是这个跳跃冠军它当之无愧。
0: 来吧，为我们看不见的跳蚤鼓掌吧！
2: 哎呀，真棒，好厉害！
3: 完成任务。
4: 在陆地上，哺乳动物除了跑得最快猎豹之外呢，还有一些羚羊跑得也非常快。比如说我们说的高脚羚，它的速度很快。黑斑羚的速度呢，甚至也能达到60-70公里的速度。有的时候呢，大象急了跑起来，不是跑，它就是走，都走得很快。海龟在陆上爬得很慢，比乌龟啊爬得都慢，但是到海里它的游泳速度呢一下就提高了很多倍。鳄鱼呢在岸上呢它行走的也很慢，到了水里的时候呢它的游的速度也很快，甚至它在袭击这个迁徙中角马的时候呢，它突然捕捉的速度变得非常直快，也非常迅速。所以说呢，我们看这个动物呢，有的时候很慢，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呢它也会有爆发出很强的这个速度，只是它位于的环境不同罢了。

0: 运动会之对抗赛。
1: 我就我这个，
2: 嗯，儿媳，
3: 安心，小轩，嘿，你们在这干嘛呢？
4: 干嘛不动起来？走，跑步去。
5: 啊？为啥要跑步？
3: 哎，你们看人家那些田径比赛的选手，那跑的叫一个快，那跳的叫一个高。走走走，你们闲着也是闲着吧，动起来，动起来。
5: 哎呀，我们正在为下一场比赛做准备，查资料呢。
3: 哎，还有下一场比赛啊？啊？
5: 我们打算让动物们，打啊，对，打擂台。
3: 动物们打擂台怎么打？
5: 我知道啊，有些动物它们的格斗能力很强，我知道有些动物它们的吼叫能力特别强，我还知道有些动物它们的举重能力特别强。
3: 嗯，对呀。哎，那我们这个主题呢就叫对抗赛，对不对？可以是举重对抗赛、吼叫对抗赛、格斗对抗赛，是不是？
5: 对，
3: 大头，
5: 大头，
3: 好。
5: 不过我们这个对抗赛有多少动物能报名呢？
3: 嗨，你们在这儿呢想也想不出来，所以赶紧去问，去统计。
5: 哦，对，走，
3: 赶紧去。
5: 走走走，
3: 看，动起来了，动起来了。
6: 要说谁是大力士，肯定是大象最厉害了。
7: 冒险小队，你真有眼光，看我的体型就能知道，我可是举重高手，举起个几百斤的东西对我来说可是小意思。
5: 哎，我查过资料，大象的鼻子呀，它是由10000多块肌肉组成的，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当然了，搬东西肯定也不在话下。
8: 哎，这个我知道，刚才我还看到它搬倒了一棵树。
7: 呵呵呵，一点小小的日常罢了。
5: 真是太厉害了。
9: 听说你们在找大力士，我要报名。
5: 哦，

0: 你们觉得把一块大石头咬碎算不算力量大呢？
1: 哇，算，确实算。那你也太厉害了。
2: 机长，

0: 我也要报名。
1: 啊，你？
0: 你们不知道，我可会滚粪球了，能把它滚得又大又沉的。为了比赛，我甚至还能再练习一下臂力。
1: 不过其他选手都是能背起几百斤的东西的，而你就会滚粪球，能行吗？
2: 哎，我听说他们的粪球既是食物，
3: 也是他们生宝宝的最佳巢穴，
2: 所以他们要有更多的力气来滚更多的粪球。可能他的力气比你想象要大。
1: 那我期待你的表现。

0: 要说到谁吼声最大，最先想到的肯定就是森林之王狮子。
1: 冒险小队，看来你们已经找到了最佳冠军候选人呢。我的吼声确实是公认的有威慑力，树听了都要抖三抖。
2: 你这吼声怎么那么大呀？
1: 当然是为了宣示我的领地和实力。不过我们也能通过吼声和同伴联络。
3: 原来如此，
4: 给我系上吧。

0: 哎，乐宝，除了狮吼，狼吼也很有名。
1: 狼嚎，一听就很大声吧？不过狼为什么要嚎叫呢？
2: 呵呵，我们狼可是成群结队生活的，嚎叫是我们和同伴互动沟通的方式，告诉对方我们彼此的位置、状态，甚至是情绪。
0: 狼啊，一般在夜间嚎叫，这是因为狼群一般习惯在夜间活动。挺震撼，
1: 看来是很有实力的候选动物呢。
0: 报名成功。

0: 拳小队，我也要报名。
1: 你那么小？
0: 小怎么了？小也不耽误我事儿大呀。
2: 声音有多大？
0: 呱！
2: 哎呦，你吓了我了。
0: 嘿嘿，那你现在觉得我有资格参赛了吗？
2: 有资格。

0: 格斗比赛，那简直是为我老婆量身定做的呀。
1: 爸爸，你是说妈妈很凶的意思吗？
0: 那当然。哎哎，呸呸呸，臭小子又挑拨离间，我是说妈妈拳头很厉害的意思啦。
2: 你们家还是这么热闹啊。
3: 其实啊，我们袋鼠的格斗不只是依靠拳头和利爪，我们的后腿也可以给对方来一个旋风飞踢。
4: 哇，真厉害。

0: 赛，想参加但又怕遇到不能与我一战的对手。哎，无敌是多么寂寞。
1: 看体型确实是高手。
0: 没错，我的皮肤非常坚硬，像穿着盔甲一样，一般的攻击根本

0: 伤不到我。还有，我的头部和脚也非常硬，谁来都能把它撞翻。
1: 那你太厉害了。不过你就没有什么弱点吗？
0: 我可没有弱点。不过你在哪儿啊？
1: 犀牛的弱点就是视力太差，可能会看不清对手，缺乏灵活性。

0: 冒险小队，我也想报名。啊！
1: 可是你看起来小小的一只，你的对手都那么高大，你不害怕吗？

0: 吧。
1: 看得出来你很胆小，每次遇到危险都想着逃跑。
0: 这次我不会再逃跑了。
2: 通过和高手对决，挑战自己的勇气，也是比赛的意义呢。
1: 介绍。

0: 哎，经过层层选拔呢，每个项目最终都会有三位选手进入到总决赛。那在谁是大力士这个环节的比拼当中，进入到最后比赛的分别是
1: 大象，
0: 还有鳄鱼，还有屎壳郎。
2: 哎，在哪儿呢？
0: 我宣布比赛开始。
3: 感觉他拔树就好像拔一根青菜一样。
4: 哎呦，大力士，大力士！

0: 我说史克劳是怎么入选的，我都看不清啊。他是来打酱油的吧。
1: 数据读取完毕，冠军是屎壳郎。
2: 你们别意外呀，我告诉你们吧，别看呢屎壳郎个头小，驮起来的重量少，但是呢按照体重负重比来算呢，它能够驮起相当于自身重量1000多倍的重量，你们说棒不棒？
3: 那不就相当于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大房子吗？
2: 哎，还真是。哎呀，乐宝，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屎壳郎是当之无愧的大力士。

0: 项比赛呢特别有意思，叫做看谁最能叫。入围的三位选手呢分别是狮子、狼、还有蛙。
1: 蛙、
0: 比赛开始。
2: 有点吓人。
3: 你害怕的反应可真特别。

0: 世界总算安静了。
1: 对，
0: 第一，数据读取完毕，冠军是小蛙。

0: 选手啊，犀牛，袋鼠，还有这是黄鼬。哎呦，赶紧比赛开始！
1: 奔赴赛场，
2: 奔赴赛场，
1: 加油，我的老伙计！
3: 谁怕谁呀？
4: 给他们一拳！
5: 我可以打退堂鼓吗？
6: 你再退两步，就到我这儿了。要不，你跟我一起睡个午觉呗？
0: 黄鼬，快！
7: 哎呀，加油！
8: 没事儿，没事儿，加油！
9: 冲啊！
8: 还要上啊！
9: 加油！
8: 加油！
9: 没事儿，
8: 别闹了！
5: 对不起，我还是很害怕。
9: 哎，快
0: 加油！哎。
10: 数据读取完毕，冠军是黄鼬。
0: 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黄鼬呢，虽然看上去胆子很小，好像格斗能力不行，但是呢，它在受到威胁或者是感到害怕的时候啊，就会分泌出非常恶臭的气体，使周围的动物呀都拜倒在这种恶臭之下。
11: 小孩真是出其不意的狠招啊！
5: 这不光是狠招，还是格斗技巧。
0: 哎，没错。好，来给黄鼬鼓掌。

0: 完成任务。
1: 动物呢，自身都有很多防御机制，这种防御的机制是自然进化而来的。比如我们常知道刺猬，刺猬遇到危害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浑身抱着全把刺向在外面。那么还有的是我们刚才讲的臭鼬，当敌人追讨它的时候呢，它快赶到敌人接近的时候呢，就放出了一个臭屁，这样的话呢把敌人熏跑。所以说呢，在自然界里面呢，动物有很多很新奇的，也有很多很有能力的防御方法，这些方法呢保证了它们在自然界的生存。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0: 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1: Perfect，
0: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0: 雪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奋勇争先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圆满落幕，书香半夏全民阅读点亮暑期生活，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最近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主办，以祖国情中华行为主题的第二届援疆杯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在新疆阿图什市圆满落幕。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看。来自全疆14个地州市，对口援疆省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0支代表队，近千名运动员齐聚新疆阿图什市。在为期6天的总决赛中，赛事设11人制标准赛制，各支队伍通过小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共展开74场激烈角逐。绿茵场上，运动员们并肩奋战，奋勇争先，最终江苏江西克州苏干克校园足球代表队表现抢眼，一举包揽男子组与女子组双料冠军，成为本届赛事的最大赢家。
1: 非常激动，就是首先体验到了足球的喜悦，还有和新疆这些朋友一起的交流互助，然后就是互相从对方学习，对方身上学习对方的足球的闪光点。
2: 太好，他们太强了，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合作赢得了冠军，双冠。
3: 第一次在新疆取得了冠军，然后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激动。虽然我们离得很远，跨越了几千公里，但是因为足球让我们能相遇。
0: 据了解，本届联赛采取了特殊的组队模式，每支参赛队伍均由援疆省市学生与新疆本地各族学生按1:1的比例混合编成。这一举措打破了地域界限，将不同背景的青少年紧密凝聚在同一阵营。从最初的战术磨合，到高强度对抗中的精准跑位与协同防守，各族青少年在战术互助中不仅提升了技战术水平，更在攻守相扶中建立了深厚信任，成为了默契十足的赛场伙伴。
4: 他们也挺厉害的，他们从上海来也踢过很多大比赛，我们也见了世面。
5: 我觉得我们对比特别好，把我们不熟的进攻全部都打出来了。
6: 然后我们的右边后卫就是对进攻的组织特别好。来的第一天就跟他们聊得很开心，邀请我们跳舞，对，还邀请我们一起跳舞。
1: 足球它首先它可以连接同学们的友情，在足球场上面人们就是相互拼搏团结的这个精神可以一直延续下来，两个地市之间联合组队来参加这个援疆杯，同样的也能够让这个新疆的足球啊看到就是内地的足球的发展，包括我们来这里以后也能看到全国各地足球的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能够提升这个足球氛围的一个活动。
0: 自3月预选赛启动以来，本届联赛在疆内外掀起校园足球热潮，共吸引487支队伍1.25万余名球员踊跃参赛。赛事历时数月，累计开展1100余场精彩对决，现场观赛学生突破10万人次。这场体育盛事不仅将足球